现在时间早上8:06，刚听到的是红唇族的我爱你，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台北在飞跃。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哦，当然礼拜一啊，关心一些新闻重点之外，周末哦去哪玩也很重要嘛，就是上班的时候想着哎呀好想要放假假期永远不嫌多、哦、最近大家有什么样的休闲娱乐呢？嗯，以最近来看的话、哦、这个亚运的消息是蛮多的、哦、不过很遗憾的是亚运也结束了、哦、大家这个运动赛事啊，喜欢看一些比赛的朋友，我们现在只能看重播了哦。再下一次大型的综合型的国际运动赛事还要再等等哦，所以现在就来看以前的重播吧我每一次都是在这种大型运动赛事的时候才会特别来订阅一下，例如说艾尔达，因为艾尔达我没有每个月都订啊、哦。我知道有些人可能很习惯，例如说你看职棒或看NBA 啊、看这个大联盟之类，你可能就定期必须每个月都订阅。但我的话就是主要就大型赛事会订阅啊、例如说棒球的赛事啊，或像刚刚讲奥运、亚运、世锦赛什么世界杯什么之类的，大概就这个区间会订那特定的一两个月这样子。亚运当然结束了，这次亚运在爱知跟名古屋，那当然新闻很多，因为毕竟举办的地点离台湾很近。再来就是说，其实有很多项目呢，我们也这个观赏性哦，就娱乐性也蛮好的，然后选手大家熟悉度也蛮高的。那今年呢，在2026的这个亚运会哦，台湾拿下的是5面金牌、17面银牌、33面铜牌，共计有55面哦。总奖牌数是大会的第七。不过如果以台湾过往的记录来看呢，这一次的表现呢，尤其是金牌的项目哦，并没有以往来的多，是因为呢像上一届的亚运还有滑轮溜冰类的、哦、那滑轮溜冰类我们的表现始终是蛮不错的，所以奖牌数就很多。那今年的亚运是没有这个项目，就是没有列入正式竞赛，所以金牌的数量下滑了。那很多人讲说哎呀这样很可惜哦，但是呢我们看看一些有突破的项目，举凡哦有一些新兴项目或者是一些主流项目，我们都有写下一些新的记录哦。像是呢游泳哦拿下了金牌哦，很熟悉的台湾蝶王呢王冠宏在男子200公尺的蝶式哦拿下金牌。我们在亚运男子游泳有28年没有拿到金牌了、哦、诶真的是不容易哦。那另外一个呢是田径项目哦，跳高这个傅兆璇在男子跳高跳出了2.25公尺、哦、夺下金牌，是队史上首面的亚运的跳高金牌，也是男子田径项目当中魁伟，你知道几年吗？60年一甲子再度拿下金牌哦，真的是很不容易哦。那另外一块呢，我们在女子拳击60公斤级哦，林玉婷哦也是顺利的夺下金牌了。之前她不是60公斤级哦，她有点升级，好像是全部是57变成60、哦、所以她是跨量级的二连霸哦，对于林玉婷来讲也是一个很棒的里程碑哦。再次挑战这个国际的大舞台就可以拿下这个好成绩。网球项目呢，女子双打谢淑薇跟这个梁恩硕在决赛当中呢也是击败了台湾的这个女双，所以金牌跟银牌都是我们的哦，这是连续两届都是这样哦，因为毕竟我们在网球这个双打上面其实表现也是不错的。软式网球也是有首面金牌咯，软式网球的混双哦，混双金牌也是我们，是于凯文跟黄诗源，这是刚刚提到金牌的项目。那银牌其实也蛮多的嘛，软网也有两个哦，一般的网球一个，田径有一个哦，拳击一个哦，拳击一个应该是念琴吧哦，对，很可惜哦拿下银牌哦，但是他在场上很开朗哦，很大方的表现哦，也让大家觉得哇真的是很棒的一场比赛。
那滑板也有两个银牌，还记得吗？一个小女生跟小男生哦，年纪很小，滑板的项目真的普遍年纪偏小。克拉术也是哦，原本是应该是柔道的选手，然后转克拉术哦，再拿下了这个银牌。轻艇哦也不错，射箭也是一面银牌，再来举重也 OK 哦，举重拿下了一面银牌，然后武术也有，射击也有。电竞也是哦，拿下一面银牌，应该是电竞项目拿下银牌的，应该是 LOL 英雄联盟哦。那跆拳道有一面，那后续还有其他像是铜牌哦，铜牌其实真的就蛮多的哦。所以虽然大家讲说以历届来看，台湾的表现不是今年不是最顶的哦，就加总不是最顶的哦，但是我觉得那个项目的突破是很重要的，毕竟它会是一个。很关键的，就是说你看到我们可以在这个项目居然可以拿下奖牌，就会蛮给你一种希望的感觉。因为大家知道运动训练不是一蹴可及啊，他不是我今天练习哦，我年底就可以在国际上崭露头角。有时候你要有去比这个项目的资格，你可能平常就要备战，然后平常就要比很多赛事，拿到一些什么积分啊之类的。所以你真的看到我们有人可以拿到奖牌的程度，也会带动大家对于这个运动觉得应该要投注一些资源，或者是说会有更多人愿意加入这项运动。虽然有些人会讲说，欸，这样听起来很势利哦，就想说，欸，你希望人家得牌哦，然后但是你又必须等到人家得牌才要给人家资源，这不是有点矛盾吗？但是因为毕竟资源就是有限的嘛，不管是国家资源或者是私人的资源也是啊，都是有限的。所以我觉得很了不起的就是说，不管是这些资金的挹注，有的时候啊，只要选手有那个成绩上的突破，我们都应该为他喝彩哦。所以我觉得今年看亚运其实有蛮多，虽然你说有些也许距离得牌还非常远啊，甚至就是说我们也不过就是可能很少数有参赛的资格跟机会，因为有一些更大型的赛事我们可能也拿到那个资格都没有但是你就觉得，欸，其实已经蛮了不起了，你就是每一次都要进步一点点，你不会因为说哦，反正我去比，例如说有举个例子，像我今年看跳水，我们其实有人比跳水，女生的跳水，这不是我们台湾一直以来的强项，甚至你根本可能没有什么印象我们有人在比跳水。那想说啊，那去比干嘛啦？例如说跟我们举凡亚运好了，我们跟中国比好了。欸，中国跳水不是超猛超强吗？全球顶尖的。那我们去比不就是以卵击石吗？怎么可能？你就说老实话，就怎么可能拿牌？可能首轮就会被淘汰，你心里会这样想。可是你会因为说我因为拿不掉牌，所以我不去比吗？每一个选手都是从不会拿牌开始的，但是你必须要有个开端嘛，你要有个开始，你才知道说如果要做这项运动，我要怎么慢慢培养这些选手，然后这些选手要慢慢怎么样长大。然后还有看应该是无限量级的举重吧，男子举重也没有夺牌啊，但是你会看到说，欸，选手他那突破个人的成绩，他过往从来没有举起这么重的重量，但是他在这一次的比赛项目举起他从未举过的重量，那就是一件很值得喝彩的事情哦。所以当然有人会讲说，哎呀，以国家的立场你要看呢，我们投注国手资源，然后他们表现如何，但是我觉得纯粹从观众也就是国民的角度来看，我们不是运动员，我们也纯粹只是一个说老实话就是个看戏的，或者是我们就只是纯粹这个加油团，只要他们很就是顺利完赛，然后没有受伤，然后自己成绩有所突破，尽管很多时候会有一些懊悔，但是都是值得让人喝彩的一件事情哦。跟大家分享今年亚运的一些数据，你还记得哪些亚运的经典画面吗？或者是让你觉得心里很开心的瞬间吗？刚好在周末也可以回忆一下，毕竟亚运结束了，下一次国际赛还要等好久好久。

0: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小

0: 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掌声跳平台。
1: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

现在时间早上的8:20，这里是台北在飞跃，你收听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收听我们正声哦，透过手机平板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随时随地掌握我们最精彩的节目哦。点开 APP 就是现场的节目，想要听重播的话呢，选择 APP 当中的留声机的选项，选择节目名称跟日期，就可以重复的来收听咯。还没有下载的朋友可以赶快来下载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回到节目当中哦，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亚运的一些表现嘛，大家喜欢看一些运动项目哦。那还有哪一些要让你印象深刻的表现？我觉得有些团体赛哦，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并且有一些比赛的那个实际比赛的时间非常的短，像田径赛事很多都是这样哦。举个例子哦，男子400公尺接力队哦，真的是四个选手哦，跑出了全国的最新纪录哦，38秒32哦，那顺利的拿下了银牌。这个短跑世代的传承哦，算是蛮让人喜悦跟开心的。因为大家知道，过往在田径项目当中，我们就是特定几位选手嘛，但是我们也可以去比400的接力，并且还有机会在亚运上夺牌哦，真的是很不容易哦。并且这种比赛真的是一瞬间的事情，一分钟内就会结束的事情，因为大家比快嘛。然后再来呢，体操韵律哦，韵律体操进入了全能决赛的8强。这个女子韵律体操项目当中，我们的代表队哦，有5个女的女选手哦，在团体全能资格赛当中呢，顺利挤进前8强，这也是在亚运全能赛事当中的重大突破。因为韵律体操过往大部分中亚、东亚有一些传统强队嘛，台湾并不是哦，说老实话，这周就不是，我们还在发展当中，所以每一次国际赛事有一个很大的突破，从以前可能完全没资格，一直到我们有资格去比啊，有资格去比之后呢，我们可以从资格赛突围再进入往前走哦，8强啊，或者是再往上爬。

哦，这是蛮让人开心的、哦。田径项目也有跨栏的一个好成绩哦，林仲威400公尺跨栏呢，也是最后直线的弯道冲刺哦，逆转了对手拿下了铜牌，这也是蛮让人开心的部分。当然其实有一些比较遗憾的，我怎么讲遗憾哦，有一些比赛是这样子，例如说四强的时候你输了是不是就要比铜牌，有些比赛是不比铜牌的，就是输了铜牌就不比了，两个都是铜牌，就是第三跟第四名。那有些是要比的，就是你第三、第四名，你还要再，反正就是一定要比，就是四强赛输还要再比一次。然后我们今年有蛮多就是第四名的那种，就是差一点点啊就可以夺牌哦，那真的是很可惜。甚至像刚刚讲体操，我们讲女子体操、男子体操，其实团体男子团体有好成绩，但是里面几位选手他的个人项目原本也是有很大很看好有机会夺牌，但是最后呢就是没有顺利拿下奖牌哦，大家当时就是很扼腕啊，哦觉得很难过啊，很可惜。我觉得这种情况是很多的，那就是一瞬间的事情。那你说他表现不好嘛，如果以体操界来讲，或刚刚讲说不同选手的项目来讲，其实他们已经都是顶尖选手的等级，可是你有一个小失误，或者是对手有更稳定的突破，那个差距就会拉开哦，比赛就是这么的残酷跟现实。但是能到这个程度我觉得都很了不起啊，你想想那个压力有多大比赛不就是一次机会吗？所以当然在那个亚运的闭幕式之后，很多人就会检讨啊，说哎，这个今年的这个奖牌啊好像不够多啊，金牌也不够多啊，比较起来哦好像今年表现不怎么样哦。但我觉得运动这个项目就是长期关注或者是长期支持嘛，你有选手愿意去比赛，他们平常就是要到处征战，当然有的时候因为他的表现比较突出，然后我们会有一些国家的资源来赞助挹助或来协助国训中心什么的，但是有很多他还没有达到那个成绩，他还在努力的人，他是自己要找赞助我觉得想想都觉得很辛苦。你看选手他自己要比赛哦，要运动，要有所突破，然后一方面因为到处征战，这个都是在烧钱啊，所以你很常看到很多选手会讲说哦，他还没有达到那个可以拿到国家资源的程度，他必须自己去先去比赛嘛，哦，到处要去找赞助啊，或者是因为没有什么钱，所以你去那个国家都要开销嘛，就是吃的很便宜啊，住的也很随便啊，因为没办法嘛，钱就这么多，所以还真不容易哦，并且要训练，你要请防护员，要请教练，那是一整个团队的事情。所以也跟大家分享啦，这个每一次到这种大型的运动赛事啊，虽然它那个赛程可能也就半个月哦，一个月并不长哦，就常常就很快速都结束了，但是这也是我们少数有机会说你不用飞到国外，你透过转播就可以看到选手表现的情况啊。有些人一看边看很气哦，就觉得啊这个人怎么这样，那个人怎么这样，我心里想说我们有些人也只是太着急了吧，我们也没有人比的比他们好啊，怎么那么爱批评人家我这个人就是属于那种不管怎么样，然后只要健康完赛我就很感动的那种。因为像刚刚讲说你更别提说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受伤嘛，那受伤又是一个第一个就是赛事要中断，你的生涯可能会面对一些考验，然后这些伤痛伤病能不能复原康复也就是说打上一个问号嘛。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有时候你看那个选手，每个选手个性也不一样哦，有些选手就是很开朗的性格，觉得很了不起啊，他怎么可以用这么开朗的性格面对他的比赛结果，但不代表他没有什么低潮啊。那有些呢就是有很多大家的期待嘛，像我们很熟悉的一些选手，大家都是觉得说啊他去比哦一定会得牌啦，哦只是看那个牌的颜色是什么。我心里想说他也背负了太多期待吧，哪有说你现在表现好你一定肯定说每一次比赛就能夺牌。所以我觉得那个运动选手的心智哦，真的是很让人敬佩哦，就是每次看到比赛觉得他们是怎么在那种很短的时间内，然后这种情况要怎么冷静下来还真不容易哦。所以我们纯粹看戏的人，当然你说

还可以批评说怎么可以表现这样啊，怎么之类的啊。但我觉得但凡你自己去做，或者是台湾有做的比他们更好的人吗？啊，就没有嘛。他们就是也是因为成绩好才去比的，所以多给选手鼓励哦。这种大型的运动赛事啊，可能每2年、每4年一次哦，都可以让我们看到更多选手精彩的表现。

这首歌曲薛岳我想忘了你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听着好音乐，我们刚刚聊到运动赛事嘛，周末大家有没有出去玩呢？周末的天气还蛮不错的，就阳光蛮大，但你会感觉到是不是风比较凉啊？真的有这种感觉。这个凉爽的风好像预告着天气要有所转变哦，确实如此。我们继续来听好音乐哦，然后稍后回到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有更多的天气资讯，然后还有这一周要关注的新闻重点整理告诉你。为你选的这首歌曲，大无限乐团。

0: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行。

0: 积极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气冷，少穿件外套。下雨天忘记带伞。太阳好大，穿太多了啦。你需要关心天气，没烦恼。

来关心一下天气哦。确实哦，像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啊，其实太阳还蛮大的，但是体感上就觉得凉凉的。嗯，这个天气季节在转换哦。今天北台湾呢、啊，气温28到25度哦，降雨几率70%。如果以中央气象署的一个预报显示，就是有点阴天会下雨哎哦，因为降雨几率其实蛮高的。如果一整周来看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喽。这一周开始有、哦、东北季风要来影响天气了哦，所以确实这个凉感是没错的哦，你没有感受错误。周一水气多，北北基跟宜兰局部大雨，北部山区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礼拜二开始水气减少，迎风面跟午后山区偶有降雨哦。那当然现在就是沿海风浪是比较强的，前往海边活动啊，海上作业要注意安全。我们每天的数据来看一下好了。10月5号哦 ,today, 哦礼拜一，东北季风增强，水气变多、哦。所以刚提到今天北北基宜兰局部大雨是大家要注意的地方。如果你是开车族的朋友哦，有时候下起大雨来视线是会影响的。北部宜花金马的气温都是下降，高温只有27到29度哦，感觉还真是凉凉的哦。之前30几度快热死了哦。那中南部高温还是可以到34度，那台东、澎湖大概30度左右。明天开始呢，水气逐渐减少哦。桃园以北、东半部、恒春还是有短暂阵雨，但是降雨是比较趋缓的。各地气温跟今天会差不多，低温是22到25度啦，体感上就是凉凉的。那礼拜三开始呢，10月7号一直到11号、哦，因为大家知道礼拜五开始放假，礼拜三一直到礼拜天，东北季风影响，水气少，台湾各地外岛都是多云到晴，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偶有零星飘雨，午后其他山区也是零星降雨哦。天气转好，各地高温30度以上，低温大概21到24度，所以你会觉得那个温差是大的哦。现在的天气就是温差会蛮大的，要适时的增减衣物哦。那也跟大家提到说，因为这个天气变化大，就像我刚刚说的，太阳很大，但是又体感就是气温觉得凉凉的，大家自己如果早出晚归的话要注意一下，有时候吹个风容易着凉，加上最近这个流感哦也是越来越显现哦，就是这个疫情也是会升温嘛哦，秋冬季到了每年都是这样，所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啊，或想去人多的地方都要稍作留意一下，这是关于天气

的相关变化。那来看一下油价咯，诶，油价表现如何哦？我们还是吸收了不少。汽柴油价格这一周呢，这个是不予调整哦，但是汽柴油中油吸收了 10.1 元跟 10.3 元哦，越吸越多。那925无铅汽油 31.2 就无铅 32.7 98无铅 34.7 超级柴油 29.9 这是本周的油价。如果你是职业驾驶的朋友肯定是要定期加油的，甚至通勤族也是嘛到台北地区很多骑机车的朋友，所以一定也会遇到要加油的这个需求状态，所以自己注意一下这个油价的相关变化咯。

0: 是不是觉得浑身无力，打哈欠，又想睡觉？
1: 每周快报，重点整理。

近一些时事消息哦，已经到十月份了，大家也知道我们年底啊，十一月是有这个相关的选举嘛，所以会有一些选举的话题，尤其在周末啊，大家会讨论到哦，这个关于一个词汇叫做美沙冬哦，大家可能很多人也许是第一次听到。不过讲到毒品相关的议题啊，当然大家都知道毒品不好啊，危害身体啊，危害社会啊，并且这个是绝对要预防的哦。但大家有想过吗？如果你是一个吸毒的人，然后你被抓了，你要被戒瘾啊、哦，就是你要戒掉这个毒品，要怎么戒呢？除非你是真的有一些学习跟调查，或你知道这个背景，不，他不是全然的，就是说哦，对，因为我要吸毒人要被抓嘛，那我就把他关起来，然后不给他毒品哦，然后让他痛苦哦，这样就好了。这个有一些根据他成瘾情况，他不是说你不给他那个毒品，然后他就会哦，自然而然让他痛苦无比，痛苦万分，他就戒掉了哦。从预防的角度哦，这个或者是说那种所谓比较严重的成瘾者哦，他也不是一个很妥当的做法。那美沙冬到底是什么呢？在毒品防治方面哦，美沙冬呢，还有这个低精元咖因都是治疗海洛因等鸦片成瘾问题的一个选择。但是台湾是将美沙冬跟刚刚提到的低精元咖因呢分别列为第二级跟第三级的毒品跟同级管制药品哦，依法处方使用是属于合法医疗。这是什么意思哦？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如果一个吸毒的成瘾者他要戒断哦，你不是说我都不给他吸，当然是不能让他吸他原本要吸的那些毒品嘛。但是你要怎么让他真的完全断除对毒品的侵害，不会一直说我又想吸药，或者是因为我想要再吸毒而再去犯罪啊？美沙冬的治疗方式就是一个普遍被全球认同的治疗方式，并且它是会透过专业的医疗机构去做判断的，也不是我随便就可以得到。像刚提到，它是依法处方使用。所以刚提到啦，诶，那为什么这个东西有、哦、可以作为减害哦？减害的目的是什么？就像刚提到，为什么毒品会成瘾？然后很多人说成瘾之后，你可能就会容易犯罪，因为你要花大钱才能买到这些毒品啊，毒品就很贵嘛，毕竟它是犯罪的东西。那、啊、你真的很想吸毒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会做出一些非常人之举？就像刚提到，可能会伤害别人，可能会犯罪，可能会以身试法，做更多危险的事情。所以用好的方式去戒断也是重要的、哦。从防治中心的角度哦，美沙冬的药效作用哦，长达24到48小时哦，相较于海洛因3到5小时，可以降低如果你是海洛因使用者的那种戒断症候群出现哦，减少对于海洛因的这种瘾哦，就是你可能会很想吸毒的这个情况。那台湾的美沙冬呢，是持续治疗，是采口服的方式哦，是透过医师的评估，会做一些剂量的调整，降低反复寻求非法鸦片类物质的需要。所以这是刚刚提到哦，这个效果不只是在缓解戒瘾，还包含要降低死亡跟感染风险，因为大家知道。吸毒之后其实你不是说哦，我为了寻求一些快乐哦，它对你的身体是会造成影响的，这些个案才能逐渐哦恢复工作人际关系跟生活功能。那这个维持治疗的概念哦，是很长期在普遍在进行的。那我觉得当然因为你在治疗期间还是需要服药嘛，不能说它就是戒断失败哦，因为你身体产生依赖感之后，你就是要慢慢的解除那个依赖，它不是一蹴可及的。只是对于一般民众来讲，一定会觉得说，哎呀，那你就反正他是犯罪嘛，啊，那你就让他都不要吸啊，或是哦，就是抓起来就好了。台湾现在监狱的收容人数是激增的，因为不是只有毒品被抓的人要放进，就是关进监狱，还有很多人会被抓进监狱，那个量能也是需要考虑的一块。如何去控管跟协助，其实也是犯罪防治很重要的一块哦。所以刚刚提到啦，

被不同阶层的情况就是这样，真的像两个世界，完全你不懂我的世界，我也不懂你的世界。只要你生活周遭没有这样的人，你是不可能知道这些细节的。那这也是我们持续关心很多社会话题哦，要来注意的地方。那当然回到我们等一下九点要开盘哦，台股上周也是收盘新高哦，然后美国公布的就业指数不如预期，降低联准会升息的预期，美股也是上扬的，所以法人认为台股本周呢除受到这个美股的影响，上市柜也会陆续公布营收，像是大力光、南亚科、台积电等等法说会也都是重要的指标，到底有没有机会五万元哦，不是五万元，五万大关哦。公主电哦，这个也是最近关键重点，毕竟现在停在48000多点，离五万也是不远了，那我们也要来持续关注咯。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祝福大家有愉快幸福的一天，稍后九点罗基福老师财经早知道，更多财经大小事和你分享。

0: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爸，来让我们泡手机的茶哦。
2: 不是啦，老问题耶。
1: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老情况也没有开始做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平，喊口会好好的保护，用袂强下煮，请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2: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煮。
1: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新冠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老型，参考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3: 以上广告由指标管制署提供。
4: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5: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4: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5: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8: 走去通报。
9: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0: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1: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9: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

0: 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湘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10月5号这个礼拜再上4天班，大家就可以放3天的连假了。这好像呢，我们的连假才刚过没多久，马上又有这个连假了，所以呢这个礼拜赶快把手边的工作给它完成，就可以好好安心去放假了。那要放假大家一定很关心天气，对不对？先来看看今天的天气。其实上个礼拜呢，我记得在节目中就有说，气象署说呢，天气会开始变了，但是我觉得周休二日这两天的天气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本来预期会下雨的，好像也没有下到，但我想大家也不要这个掉以轻心，宁可信其有，就是相信这个专家的说法啦。我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呢，也开始准备把一些这个秋衣啊冬衣啊整理一下，慢慢要拿出来了。好，那今天的话呢，在清晨的时候大概4点50分左右呢，气象署还发布了大雨特报针对的是这个花莲地区呢，今天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到明天的时间呢都有可能，所以要特别提醒一下咯尤其呢要注意雷击还有强阵风山区呢只要慎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低洼的地区则要留意积水那另外呢气象署呢是说东北季风偏强台南以北恒春半岛兰屿绿岛澎湖跟马祖的局部地区呢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强风也要特别留意就是那今天呢可能开始会下雨，不过看一下早上出来的时候呢还带大太阳，但现在天气变得有点阴了，是不是还是呢出门的时候呢要带一个雨具在身上以防万一就是了因为气象报告说呢降温的幅度从明天开始呢一直到礼拜四的清晨大家会比较有感觉啦那今天的高温的话，白天高温是27到29度，那花东的高温是30到31度，南部呢则是有33到34度左右南投跟台南以及屏东甚至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所以今天天气依然是非常的炎热啦好吧，那就希望这个天气虽然要变，但不要一下变太多免得大家适应上会有一点受不了。那另外呢关于台风的消息现在呢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呢有机会发展成第28号的台风叫小熊那现在呢已经有强烈台风彩云持续在日本东南方的海面这个北上当中那这个东太平洋的飓风呢也即将要跨过换日线进入西北太平洋所以会形成三台共舞的局面不过对我们的影响应该是比较不大，反而对日本可能会有些影响所以如果你有要前往日本的听众朋友的话，还是注意一下气象的相关的报道就是了好，那当然了，我刚刚说了这礼拜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连假的天气会如何呢根据气象专家的分析礼拜五的晚上到国庆日10月10号呢迎风面的水汽会增加，北部跟东半部局部的短暂雨 几率也会提高齁。但是呢希望这个可能呢威力没有之前想象中那么的强齁，稍微会弱一点点。那我们就希望这个国庆假期呢能够维持好天气齁，让我们的这个国庆的相关的活动能够顺利进行就是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天气的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际的最新的消息，我们要把焦点放在这个中东齁。因为呢在上礼拜呢又有一艘行经荷姆兹海峡的邮轮遭到攻击了齁。那伊朗呢重申除非美国满足他们所提出的和谈的条件，否则呢不会重新开放荷姆兹海峡。而且呢非常认真齁，用了非常认真这几个字呢来说齁，他们考虑要退出禁止核子扩散条约的这个协议齁。好，那另外呢也门的政府军也对全国各地的青年运动目标发动了攻击齁。好，所以呢中东的局势又变得比较紧张了齁。那在油价的部分齁，国际的油价也因为这样子呢，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现在已经突破了103美元每桶的价格了齁。所以呢这礼拜呢可能这个中东的局势也是一个变数就是了齁。不过我看了一下今天台股开盘的情况还有雅股开盘齁，目前来讲都还算不错，表现都还可以齁。像台股呢目前已经涨了1059点了，哇，已经来到49,573点齁。那似乎看起来五万点真的不远了齁。啊，那是不是我们光辉的十月也可以迎来五万的行情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来期待。不过还是齁，中东的局势要特别留意一下齁，这个油价这样涨齁，大家还是很担心就是了。因为呢油价上涨齁，关系到的就是通膨的问题，那通膨就会关系到联准会接下来的动作齁。我相信呢大家现在对这个关系都已经非常的了解了齁。那我们就希望齁中东局势呢能够呢稍微缓和一下就是了齁。好，现在油价虽然高涨齁，但是对于今天的雅股目前开盘来讲似乎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齁。刚刚讲了台股开盘呢是上涨了目前超过1000点齁。日本股市呢也是涨了1454点齁，来到69,777点齁，马上呢看起来也有机会突破7万点齁，涨幅也超过了 2%, 台股的涨幅也超过 2%, 齁。好，所以看起来亚洲股市并没有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齁。好，那就希望这个情势能够继续维持下去了齁。好，那另外呢我们要来看一下美国的一些相关的情势齁。我们知道美国11月中就要举行其中选举啊，那这个其中选举到底会对美国的股市啊，对市场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陆陆续续也有一些专业机构啊提出了他们的分析啊，准备好几种的剧本啊哈，比如说像这个摩根大通呢，这个他们也做了一些模拟的状况哈，他们认为呢。几个情况齁，将会导致不一样的结果出现啦齁。那他们怎么分析呢齁，他们认为说齁，在2024年总统

大选的期间呢，市场比较容易依照潜在的政策方向判断不同的产业跟投资主题以及市场因子的影响，但这次其中选举的结果跟股市之间的关联呢会更为细密，而且呢将会更有利于选股的策略。传统上呢，美国的其中选举常常会造成国会两院由不同的政党分别来掌控，形成一个政治的僵局。那这种情况呢通常会受到华尔街比较青睐啦，因为投资人会倾向于说继续维持市场的趋势不会改变，所以将资金呢集中在相对稳健的资产。不过摩根大通呢也认为，如果是民主党大胜跟共和党在这个继续这个掌控国会两院的话呢，都会有不一样的政策的环境出现，也会影响 AI 基础建设、能源跟医疗以及金融产业的相关的前景。我们就来看看他怎么分析。情境的第一种呢是国会陷入僵局，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防御类股跟医疗类股会受到一些比较利多的影响，科技类股也是一样啦。那这是第一种情况，好，那另外呢就是其他的情况看起来，情境第二种呢就是民主党呢如果获得重大的胜利的话呢，医疗跟绿能产业会看俏。我们知道民主党是对于这种绿能的产业是比较支持的，那共和党这个川普呢对于这个所谓的环保的相关的概念他是不怎么甩他们的啦。好，所以如果民主党在11月中的其中获得胜利的话呢，对于医疗跟产业的这个绿能产业呢会比较有机会脱颖而出齁。好，那如果是第三种情况，共和党守住了国会齁，那这 AI 的基础建设跟传统的能源会受到这个比较鼓舞的行情齁。那这几种情况呢他都帮你分析了，那就看到时是走什么样的一个路子了。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选举对于股市摩根大通所做的情境分析那另外呢在周末的时候有一个消息跟台湾是有关系的，那就是呢特斯拉的老板马斯克呢，他呢出来说即将要跟这个台积电做合作。不过这个是媒体传出来的啦齁，说台积电呢正在评估跟马斯克的 TerraFab 来合作齁。这个是一个财经媒体的报道齁，说呢两方的合作即将要展开齁。那这个所谓的TerraFab 呢其实是马斯克旗下的特斯拉跟 SpaceX 在美国德州合资来规划的超大型的垂直整合的半导体的制造园区那你如果有那么大的园区，当然要有重量级的公司来入驻，所以就传出了他们想要跟台积电来合作那我记得上礼拜呢也传出说美国总统有说台湾呢有重要的投资有5000亿美元的投资会到美国去那是不是指的就是个案子呢因为他在讲的时候并没有点名哪家公司所以市场上呢有一些联想出现了好，那如果这个特斯拉跟台积电合作成真的话，我相信对股价来讲应该是有帮助的今天台积电的股价呢目前就涨了70元，涨幅有超过 2%， 不知道跟这个消息有没有关系就是了。好，那像这些财经讯息给大家做参考，待会呢礼拜一的基金我最东单元杰夫很久没有来跟大家聊天了，等一下呢要跟大家来聊一聊 ETF 的相关的投资问题。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6: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5: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6: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 FM 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好，来跟大家聊一聊 ETF 的投资哦，因为也很久没有在这个单元里面跟大家讲一些基金的投资哦，但是大家知道现在投资 ETF 已经变成了算是全台湾投资人的一个显学啦齁。动不动呢就会有人在你旁边讨论ETF， 真的齁、哦、这个每次齁、哦、出去吃饭啦，或者是其他在这个咖啡厅齁、哦、这个喝咖啡的时候，你总会听到旁边人在讨论投资齁、哦、那很多人都在聊ETF 哦，所以呢在今天基金我追踪单元呢，我也不专请这个专家来跟大家聊，因为之前请专家聊了很多了，一直都还没有亲自来讲讲我对 ETF 的一些看法。好，那刚好了，这个最近亲朋好友也很多问了这个 ETF 相关的问题，而且呢在我每个月经济日报网络版的专栏里面齁，我大概也都会写一些跟基金或 ETF 相关投资的议题齁，所以今天呢就顺便来聊聊几个最近大家最常问到的问题齁。首先呢我们就先来聊一聊这个你的 ETF 有没有破发这个情况齁。所谓破发就是跌破了发行价格齁。在上个礼拜呢，我在经济日报的专栏里面也写了这篇文章。我记得前两个礼拜我们也请这个基富通的不是基富通，是基优网的这个版主白富美白姐呢来聊这个话题齁。那刚好齁、哦、最近呢又财经台的节目也要邀我去聊这个话题，可见这个话题似乎真的蛮多人关心的齁。好，那我今天就来聊聊破发的基金到底可不可以买。好，来我们先讲一下齁，就是说你买的基金，尤其是最近比这种所谓破发的基金呢、哦、是稍微比较多那么一点点啦齁，我不敢讲太多齁，但是好像呢有一些基金在发行之后齁、哦、都没有所谓的蜜月期齁、哦、马上就跌破了发行价格齁、哦、那为什么这些这个所谓的新发行的 ETF 齁、哦、会有破发的情况呢齁、哦、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齁、哦，那就是呢第一个齁，我认为是有点生不逢时啊。怎么说呢，就是啊你买的这个 ETF 哦，刚好挂牌的时候呢是高点的时候齁，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两年前齁、哦、曾经有这个所谓的高股息 ETF 之乱其实讲乱我觉得有点夸张齁，有点夸大了，但是那个时候的确呢大家疯狂的去买所谓的高股息的 ETF 齁、哦、甚至有一档 ETF 呢它在募集的时候呢就已经募了1700多亿齁、哦、这个是有史以来募集期间金额最高的基金或者是 ETF 齁。好，那么多钱涌入之后，没想到呢在他挂牌上市之后呢，只有曾经短暂的几天哦维持在他的发行价格以上，但是呢后来呢就一直处于破发的状况哦，长达快一年的时间齁、哦。那为什么，就是呢那个时候齁、哦高股息的这样子给投资标的呢正夯哦，可是呢后来哦大家也知道这两年的 AI 的兴起哦，所以科技类股的相关的 标的呢，变成是市场的主流。那当初这个 ETF, 这个高股息 ETF 啊，这种被动式 ETF, 它的成分股很多都不是科技类股啊，所以当科技类股变好的时候，反而是他们这些非科技类股的成分股啊，表现相对来讲比较疲弱。虽然了哈，他们选的这个标的配息的情况还不错，可是呢，股价就没有怎么带动啊，所以让他们的股价呢，就处于所谓破发的情况，就好长一段时间哈。好，这是第一种状况。那第二种状况呢，就是最近啊，从大概六月开始啊发行的 ETF 哦，比较会碰到破发的情况，是因为我觉得有点运气不好。怎么说呢？大家还记得吧？在7月份的时候呢，韩国因为推出了杠杆型的个股 ETF 呢，所以呢有一波股灾，而这股灾不是只有韩国发生，是扩及到全球啊，因为呢牵扯到了这个海力士跟三星这两档韩国股市主要的成分股哈，还有海力士刚好在那段时间也刚在美国的这个股市挂牌 ADR 哦，好，那因为这个冲击呢，所以呢造成了一个小股灾哈，可是刚好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新的 ETF 募集哈，今年真的是 ETF 募集的高峰期了哈，每个月都有好多的 ETF 来募集，但那个时候呢也是一样哈，在没想到呢一募集哦，一挂牌就碰上了韩国的这个股灾，所以呢很快的这些ETF 的价格呢也都破了发行价格。不过我必须要讲齁，有些呢ETF 到目前为止已经又回到发行的价格以上。但是如果对于原始投资的投资人来讲的话呢，刚进去就碰到这个破发的情况，心情当然是不会太好。很多人那时候就问我说要不要先卖掉齁。好，那我就说齁，先等等吧齁，因为其实也才刚进场没多久齁。观察后是怎么样再说齁，所以还好这个大家有忍住的话，应该呢目前来讲齁至少都没有亏钱啦齁。好，那另外呢还有一种破发的情况呢，就是被动式的 ETF 它的成分股是固定的齁，每一段时间呢会稍微调整一下齁。那前几年大家还记得在疫情流行的时候，这个疫苗啦生技相关的个股这股价活蹦乱跳，所以那时候有人发了所谓的疫苗概念的 ETF。 还有呢前两年有一个概念现在都没人在提了，叫元宇宙，还记得吧哈？这元宇宙的概念那时候也非常的夯，所以也有相关的 ETF 出现了，但是呢这个包括这个疫苗还有元宇宙的议题呢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已经退流行了，所以那时候买到相关的 ETF 的人呢基本上呢也经历了一段很长的破发的情况了齁。这个呢真的是跟刚刚讲的地点有点相似，就是买到最热最高点的时候就是了。好，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主动式 ETF, 因为是基金的选股很重要，所以如果基金的选股没有选好的话呢其实也可能会破发。基于以上几种情况呢发生了破发那你就会问啊，破发基金到底可不可以买呢？好，那你可以从几个点来观察。第一个就是呢被动式的 ETF 你就要看它的成分股之后的潜力是如何。比如说像现在是 AI 当道的时候，如果你买的这个 ETF 成分股呢科技类股或这个 AI 相关类股成分比率比较大的话呢，我倒是觉得可以再等等再看看应该还是有机会，不要冲动去卖掉它。那如果你买的是主动式 ETF, 那必须要去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去比较主动式 ETF 同类型的他们的基金经理人操作的绩效。如果说你买的这个 ETF 的操作绩效跟其他的比起来相对比较落后的话呢，我会建议大家转标的齁，即使它有回到发行价以上，但可能跟别的主动式 ETF 的绩效越差越多。这时候呢我觉得可能跟经纪人选股的策略有很大的关系。

能经纪人比较没有选到上升的股票啊，这个所以经纪人操作的绩效并不是太理想，所以经纪人的功力啊，这件事情大家要做一点功课啊。那另外呢，如果破发的 ETF 啊，它的规模太小的话，我都不建议大家去买啊。因为规模太小，如果再碰上什么样的市场不好的情况，它的规模再缩啊，可能就会缩到这个所谓的清算的门槛，当然没有那么容易啦齁，只不过规模太小齁，相对来讲它的成本维护上面也比较高齁，所以如果破发的 ETF 它的规模不是太大的话呢，我会建议大家不要碰齁。什么叫做规模太大？以台股现在发行的 ETF 来讲，我是觉得如果它低于10亿的话齁，这种 ETF 呢如果它又还破发的话，建议大家就尽量少碰就是了齁。好，所以呢这个是有关于破发的 ETF 的相关的一些投资的策略跟投资的想法在这边分享给大家齁。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其实这个问题在节目中也讨论过齁，就是呢很多人不管是买基金或者是买 ETF 都很喜欢去买所谓的低价的 ETF， 总认为说它如果是低价，未来反弹的幅度会更高。这个迷思真的要破除齁，不是说你的基金或 ETF 它的价格低它就会比价格高的弹得更多并不是这样一个逻辑它跟个股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如果是比较低价的 ETF 跟比较高价 ETF， 你还是要回去看它的成分股还有基金人操作的绩效是如何再去决定要不要买，不要以价格高低当作是你选 ETF 的标准，意思就是这样子啊，因为好像台湾很多投资人还是属迷信买这个低价的标的这个概念呢真的要稍微改善一下那不是低价它就涨得比较多了齁。好，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千古难题。就是呢在股市一直在攀新高，你看今天一定又创了历史新高，而且往5万点的情况迈进的啦齁。但是呢我现在呢手上的 ETF 已经赚钱了我要不要卖呢这真的是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好。第一个，如果你是有纪律的投资人的话，你有设停利点的话，我是觉得你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照你的步骤去走齁。我们常常讲鼓励要大家要有纪律的投资齁，可是如果你每次碰到市场行情变化就有所改变，这很难守纪律。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有纪律的投资人，就按照你的纪律走齁。那另外要不要卖还有一个考量点，就是你进场的时间。如果呢你进场时间点是很低很低很低，甚至呢已经快要接近零成本，比如说什么呢，如果有人从2050发行到现在都在投资的人的话，我相信你早就回本了齁。那你要不要卖呢，我就觉得你就放着吧，因为你持有的这个 ETF 基本上是无本的等于是或低成本而且低非常多，就算它跌我觉得对你来讲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齁。所以呢要不要卖，第一个看你进场的时间点如果你在相对高点进场，什么叫相对高点进场呢，比如说你快到了5万点才进场的话那我觉得你可能就要做比较波段的操作齁可能呢赚个 10% 甚至 20% 你就要考虑先出场，因为你进场时间比别人高，那如果万一市场行情跌下来的时候呢，你可能就要这个被套牢了齁。所以呢如果买的点比较高的话，你就要给他这个稍微的停利出场齁。好，这个是有关于要不要卖 ETF 的一个考量点齁。好，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呢前一阵子有人问我说他满手都是高股息的 ETF 齁怎么办，我记得在节目中也讲过齁，你如果当初买高股息的 ETF 是为了他的配息的话，你就不管市场怎么变动你就继续持有，尤其定期定额的人就继续做齁。那你不要因为看到你的高股息 ETF 绩效不如这个所谓的主动式 ETF 或者是科技类的 ETF 所以呢开始心动摇了齁。我觉得呢资产配置上，如果你的钱够的话呢还是要有一部分放在这种高股息的 ETF 那如果心有疑虑有多余的钱的话，再去做这个市值型的 ETF 啦，或者是

产业型的 ETF 互相搭配哦。那高股息的 ETF 这些投信公司发行的时候，它其实都已经帮你挑选高股息的这个标准了齁，所以呢你也不用自己去考量说它的这个配的好不好齁，它都会帮你挑选，所以我觉得也省掉你的自己挑个股的一个麻烦。我会觉得你除非急着要用钱齁，要不然高股息的 ETF 是可以做比较中长期的投资的齁。好，以上这几个呢都是最近大家问我比较多的 ETF 相关的问题齁，不知道有没有解决大家对于 ETF 投资的相关的疑虑呢齁，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啊。好，我们待会休息一下，要进行财经周报单元，我们要邀请专家来帮大家分析一周的金融市场行情。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爸，为了不泡手机的茶哦？
2: 不是啦，老问题耶。
1: 老问题怎么生意？今年的流感老成功疫苗开始做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平，韩口的好好的保护，用来叫下猪，请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2: 好哦，听说他老人没叫下去猪。
1: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公牙医老型，参考风险族群价格去做啥？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5: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4: 冰箱也会漏财？
5: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4: 那怎么检查？
5: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喽。
4: 哦，
5: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今天。

0: 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一的财经周报单元呢，我们邀请到来宾是瑞元投顾的分析师魏明玉魏老师，老师早安。
2: 哎，杰哥早，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1: 好，今天开盘台股的投资人应该很开心了、哦。这个目前涨了超过1000点，快要接近50000点了哈、哦。那不知道这个跟上个礼拜美光公布财报有没有一些关系呢？
2: 因为毕竟等于是说，在上个礼拜公布了这个美光第四季的这个财报，等于是说它不管是说整个营收的一个部分大增，年增率超快接近4倍，
1: 嗯，
2: 那它的毛利率调整后的毛利率也飙到这个大概87%的一个高标，
1: 嗯，
2: 那甚至包括这个获利 EPS 部分已经来到这个33.42，我想这个都是全面性优于这个市场的一个预期，
1: 嗯，
2: 那甚至包括在最新一季就是2027年第一个第一季的财报年的第一季等于说它那个财测的一个预期一样就是说营收的部分也是来到这个615亿，等于说也远远优于这个市场预期的这个570亿，那甚至包括像 EPS 获利的部分针对这个新的一季的一个财测，等于说也来到这个38.15，这个都是全面性远远这个远远优于这个市场的一个预期。
1: 是，
2: 那毕竟等于说针对，我想到目前为止像上个礼拜这个美光的表现状况是还是很不错那问题是说针对就未来的一个展望，我想就是说随着它不断扩大它的一个这个资本支出的一个后续虽然就是说以到目前为止整个一个就是说以记忆体高频宽记忆体的一个部分，我想它的一个目前的这个产能，我想针对2027年明年的部分大概已经全部都卖光了，
1: 嗯，
2: 那甚至包括到了这个2027到2028它的一个供需的一个需求预期大概还是一样会比今年2020年更加的一个紧俏。那问题是说针对它目前已经投入很大的一个资本支出，我想这个资本支出未来大概这个厂盖好之后，大概在后年的一个后续，等于说这个厂盖好之后，你的供给已经拉大之后，那这个需求如果说还没有办法去形成一个叫做就是持续性的一个扩大的一个结果，等于说这个供需的一个缺口很有机会就是会到后年的时候就形成一个很大幅度的这个缺口的一个收敛。但是收敛淡化一收敛的一个结果就是会造成就这一路以来不断所谓的一叫涨价效应，因为缺货的关系嘛，价格一直在上调，那等于说这个涨价效应如果说到了后年形成一个叫收敛的一个状况之下，那等于是说这个部分针对整体的这个记忆体的这个未来的一个展望就会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因为毕竟等于说一路以来从这个去年延续到目前为止，这个不断的一个叫涨价缺货这个效应就会形成一个叫做戛然而止。那所以说我想针对这个部分，虽然就是说以在美光在他上个礼拜公布的这个财报的一个实际上状况都是远远优于这个市场预期，那问题是说我想针对台股的一个部分，那种台厂的一个部分今天的一个相关这个记忆体个股的一个表现状况，我想都是不太理想因为毕竟今天台

0: 这个大盘涨了超过这个1200点，
1: 是。
0: 那反之，不管说哦，这个哦，记忆体三雄，不管像华邦电哦，目前大概跌了2块钱
1: 哦。
0: 那2344哦，像就是那个华邦电的部分跌了2块，那哦像2408这个哦蓝雅科的部分一样跌了2块，2337的这个像哦这个旺宏的部分哦一样跌了1块钱哦，等于说相关整体的这个记忆体这个族群个股，我想在今天的一个表现状况是远远哦低于这个市场哦，就是说跟大盘已经涨了1200多点，等于说哦大盘在涨，那问题记忆体反而是。相对非常非常弱势的一个族群，那为什么会弱势？我想这个最主要的这个关键因素，毕竟等于说美光它实际上的一个财报非常非常好，展望也很好，那问题这个最主要是一个叫产业结构的一个分化，因为毕竟等于说台厂的一个部分并没有去卡到一个很直接卡入到一个所谓的高阶的这个 AI， 包括像这个高频宽记忆体的，像这个 DDR5 哦，就是说针对一些高阶 AI 在运用的这些哦相关的这个记忆体，等于说台厂的一个部分相对哦，它哦就是说渗入，就是说所谓的渗透力的一个部分相对是比较小哈。那比较小的一个结果，等于说哦美光它财报好，那股价大涨，那等于说这个部分反而哈是没有办法是哦直接哦带动到台厂的这个相关记忆体这个主型个股的一个表现状况哈。
1: 是。
0: 那重点我想哦，针对这个部分，我想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看法哈，还是针对就是说，以现阶段到大概哈，全市场的一个投资朋友们呢，都还是存在一个所谓的一个叫预期心理哈，形成一个叫提早的一个反应哈。那这个提早反应，刚刚我们也有讲，就是大概就是说，我这个所谓的供需缺口的一个大幅度收敛，这个其实这个我们的看法，就是说至少到明年之前呢，2027年之前这个。所谓的缺口的一个状况并不会去做任何改变哈。那等于说我们的投资人相对来讲是提早把这个哈所谓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利空哈，在这个阶段点哈，你已经形成一个叫提早的一个反应。那提早反应，我想我们就不妨哈密切去观察，就是说以在最近大概在10月10号之前会陆陆续续公布了这个9月份的这个营收的一个部分，我想我这个营收的一个部分在后续在陆陆续续公布的一个结果，像我们的预期哦，针对哦这些相关的这些记忆体族群个股哦，我们的预期依然哦还是一样哦，会哦表现会非常非常不错哈，因为毕竟等于说我们就针对这个像3006哈，这个像金豪科的一个部分哦，我想以金豪科它算是相关的这些记忆体族群哦，算是哦第一家公布的这个哈，它9月份营收的一档个股，那等于说它实际上公布的这个营收是。大概在74.6亿哈的一个营收，年增率也都有高达这个470%哈，4.7倍的年增率。那虽然就是说它的一个跟上个月8月份的一个表现哦稍微弱一点点哦，月减大概是5.6%哈。那问题在9月份它实际上公布的这个营收一样哈，是创下这叫历史的一个次高哈。哦，8月份是最高，那9月份是次高，那毕竟等于说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实际上状。况哈，代表就是说，以现阶段这个相关这个记忆体族群个股整体的这个哦所谓的营收的一个成长的这个高峰期，我讲这个高峰期到目前为止哈，都依然哈没有去做任何改变哈。
1: 是，
0: 所以说我想，真的这个部分，我们一样跟我们的所有听众朋友们稍微哈打一下气啊，就是说针对相关记忆体的这个族群，我想就是说以毕竟以现阶段台股的这些重要的这些族群哈，相关的 AI 族群个股哈。不管是说像 PCB， 像我这个细光子，甚至包括就相关的这个，像这个台积电供应链的设备厂这些个股他们依然不断在做一个叫强势的一个轮动哈。那这个强势轮动等于说，因为毕竟资金就是一套嘛，那资金一套，它等于说现阶段，我想以近期一些相关，不管像被动元件呢，像细晶圆。或者是说像细光子的这些相关这些个股，我想在这几天就是从上个礼拜延续到目前为止，他们这个表现状况像是非常非常的强劲，那非常非常强劲， 毕竟等于是说资金就一套那一套的一个结果，等于说目前哦，虽然记忆体的这个族群个股哦表现比较不好，那不好的这个状况之下，我们提供给我们的所有听众朋友的这个车里面的重点，因为毕竟等于说哦，这些强多的这些 AI 族群个股哈，次产业哈，都是不断在做一个。

0: 谓的叫强势的一个轮动，
1: 嗯，
0: 那这个强势轮动等于说目前在动的这些族群个股，我想不管是像你像看像这个被动元件，像这个像这个华新科的部分哦，已经上个礼拜四涨停，礼拜五涨停，今天又涨了大概哈快接近7%、8%、8%，等于说你目前哈在动的这些族群个股，我们就不再建议各位哈你在这个时间点你去做一个卡位的一进场的一个动作，你就不妨针对，就是说因为既然他们在形成一个强势轮动哈，那你等于说趁这个时间点还没有表现，在做修正整理的这些族群个股哦，我像记忆体就一个代表，那等于说你就不妨往这个族群哦，哦，趁它在做整理休息的这个阶段点哦，你去做上卡位布局。那因为毕竟哦，就不管说像细光子的，像华，就是说被动元件这些族群个股，只要说涨了一趟之后哈，量扩大，那等于说哦，所谓的一下获利卖压又形成涌现的一个后续，那等于说这个部分涨多了哈，它也会形成一个叫卖压出现哦，那这个会形成一个叫卖出哦，那卖出之后等于说抽回来的资金一样哈，就会往那个还没有动的那些族群个股，比如像记忆体的这个族群哦，往这个方向去做移动。那所以说我们的操作的一个重点，当然你要去掌握这个轮动的这个节奏哈。
1: 嗯，
0: 目前在动的这些族群，我们就不建议各位在追哈，那你不妨就往这些哈还没有动，甚至到目前为止这个位阶相对比较低的这些相关的一些 AI 族群个股，你就往这个方向去做移动，我想对各位你后续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获利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贡献。
1: 是，哎，老师你的意思就是说像记忆体的部分目前都是还在休息，但是接下来还是有机会在第四季再走一波，那现在的重点是放在细光子，那除了细光子之外还有其他的AI 的什么次产业可以在最近去多留意的吗？
0: 我想啊，就是说针对整体的，因为我这边听不到声音
1: 哦，是是，
0: 就是说等于是针对，就是说以目前就针对我们就针对就是未来这个好像台股的未来的一个展望，我想一样提供给我们所有听众们一个参考，就是说哦，其实以今天这个台股毕竟大涨哦，大概1200点左右嘛，那持续性就是创下这个台股的历史新高，已经来到这个49715点，我想差200多点哦，就要进入到50000点。那当然话，这个50000点，我想这是我们在这一路哦，我们就不断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哦，这样强调的一个哦，就说以在今年度之前50000点，你一定看得到哈。
1: 嗯，
0: 那这个看得到，我想我们这个依据，当然话也不是说我随便讲说你看得到50000就是来到50000哦，因为毕竟这个相对我们就说针对台股的一个部分，我们就不妨哈听，就说请我们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哈，你去观察一档个股，或是针对台股的这个全网，就是针对2330的台积电哈。那我想以台积电今天，我想台积电一样今天最高来到这个2580块钱哦，一样哦，又是创下这个历史新高哦，今天最多涨了80块钱，
1: 嗯，
0: 比如说今天单单一档台积电就贡献台股这个指数哦，大概贡献了超600多点
1: 哦，
0: 那毕竟等于说今天台积电还在做一个叫持续性的一个创历史新高哦，那针对这个未来的一个展望哦，其实我们就不妨哦，针对哦，实际上以这个台积电它去年的获利 EPS 大概是66块多哈，赚了大概6.6个股本。那问题就是说，针对今年的一个预期，我想哦，就是说今年上半年都已经公布哦，这个台积电的 EPS 获利大概快接近5个股本哦，49块多哦，快接近5个股本。那针对就是说以相关的这些哈，各大外资哈，各大投行哈，他们这个预期就是说，针对台积电2026年就今年的一个获利的一个预估大概今年的一个这个中位数，我们就说撇开你很乐观预期的或是很悲观预期的，就说针对这个中位数大概以今年的一个台积电的获利 EPS 的部分可以来到这个108块钱，那甚至包括到明年2027年，就是说明年的这个就是说台积电的一个预估的 EPS 获利大概这个中位数会来到137块钱。那我们就根据就是说以台积电它历年的一个统计，大概我们统计这20年，它就是说每一次只要说有这个先进制程推出的那个后续，等于说它的一个每一年的这个高的本益比都可以拉高到至少25倍，拉高到25倍。那等于说你如果说用今年大概

0: 相对每一年呢、啊、的一个最高的股价，你去除以它的一个获利哈、啊，这是、啊、最高的本利比本利比哈、啊，可以拉高到哈、啊、接近25倍的一个状况之下。但等于说，我想以台积电的一个部分哈、啊，未来哈、啊、它的一个获利的一个空间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大、啊。
1: 嗯，是。
0: 那台积电会涨，那台股会不会涨？
1: 会嘛？对啊，
0: 就一定会涨嘛。
1: 是。
0: 那、啊、所以说，我们这个预期大概啊，这个5万点根本就是说不在话下了。你就算是说用今年的这个本利比去哈、啊，就是说108块钱就乘以这25倍的一个状况之下，我想啊，至至少少也都快逼近到这个、啊、快接近3000块钱左右、啊。
1: 是。
0: 那所以说，我想，既然台积电会涨，那、啊、我想未来这个台股大盘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展望，我想我们还是哈、啊、采一个非常非常乐观的一个预期。
1: 嗯。
0: 5万点是最基本的，我想后续都一样会往这个55000点哈、啊、就做继续的一个挺进、啊、
1: 是。
0: 那这个挺进这个过程当中，当然话，我们也不会建议，就是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在这个哈、啊、每一次在做一个叫创历史新高的这个当下哈、啊，你去执行、啊、这个、啊、所谓的追进的一个策略哈、啊。那等于说，
1: 是。
0: 因为既然就是说以目前这个台股大盘，我们把它的一个定位的格局啊，就是哦，所谓的一叫超级多头循环啊，超级多头循环。那所谓的超级多头循环，我想这个我们大概一辈子哈也很难看到一次
1: 啊。是的，
0: 啊，所以说我想真的这个部分我们一样哦，就是说，既然就是说目前这个台股大盘处在一个叫做超级多头循环的当下哈，那等于说一样、嗯、还是一样，就以一个实物的这个操作策略面的重点哦，一样我们不建议各位去做追高，
1: 不追高就对了啦，
0: 你就掌握这个轮动节奏哈，
1: 是，
0: 我们就把握这个。要拉回回撤哈，首撑哈，我们针对这些相关 AI 主选个股哈，你去装锁定的一个操作就 OK。
1: 好，谢谢魏明瑞老师今天的分析，谢谢老师。
0: 好，谢谢。
1: 好，我们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5: 走去通报。
6: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7: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

0: 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咯。可是呢，这一个礼拜这个今天感觉上就变天了外面呢已经下起雨来咯已经这个好长一段时间呢都没有这个雨滴出现了所以呢这个你如果说现在准备要出门的话，要准备一下雨具不要看到现在有些人在捷运站出口就在那边不晓得该怎么办因为一早出门的时候没有带雨具，没有带雨伞所以呢这边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外出的话一定要带个雨具出门好，那今天呢我们节目跟你这个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咯，也是我们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范老师。那因为范世华范老师刚从兰屿回来所以呢我刚才私底下跟他讲说世华老师最近呢不只是这个房产达人也是出版社的达人，更是呢现在快变成旅游达人了世华老师早安。
2: 早安新民老师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
1: 是啊，你昨天刚从这个兰屿回来是不是？
2: 对啊，昨天晚上等于说是九点多回到台北，那等于说下午从台东就要坐那个自强号回来啊。那因为其实刚好
1: 是
2: 连
1: 哇，那已经回来已经很晚了。
2: 对对，其实今天回来是很晚了，但是从那边就要很早就要返回了。我们那个朋友跟我们一起出去旅游的一些朋友，他们呢是一早呢就听说就是担心航班会停飞因为这就是说东北季风关系的，就是刚好这两天今天下雨嘛。那昨天的话，如果说是天气如果天后如果不太
1: 不太好的话，
2: 对，那航班可能就会停飞。
1: 就会停飞啊。
2: 对对对。
1: 是。
2: 对。
1: 对，那个这个好像跟那个上次我们聊马祖好像蛮类似的。我去的记得上次去马祖也是一样。
2: 对。
1: 已经好几年前了，就是这个本来是到南竿本来就是说南竿要起飞。可是呢就是因为天后的关系没办法起飞。所以呢只好搭船到北竿去搭。还好没有全部停飞这样子所以兰屿的这部分呢好像是德安航空嘛，
2: 对，德安航空，
1: 所以他也那个小飞机也是很怕这种所谓的乱流
2: 对，
1: 只要气候不稳定的话，
2: 对，
1: 他们可能就是基于安全的理由必须要停飞这样。
2: 对啊，他们那边的规定就是因为他们的飞机是比较小的，逻辑
1: 对，是小飞机，
2: 大概就是坐十几个人而已，
1: 十几个人
2: 对，那所以就是说他就会有一个天候的限定然后如果说是能见度5000公尺5000米以内，然后如果说是那个云层

0: 的话，那个高度低于差不多1500公尺的时候来讲话呢，它就会停飞了。
1: 哦，哎、对对对、哎，最主要还是要、照顾到旅客的一个安全、
0: 对
1: 哦，否则的话，这个真的是得不偿失哦。哦，那这个就是独家，好像只有德安航空
0: 在飞。对，就德安航空。所以我觉得说，其实兰屿要去玩，其实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们如果是去想象，就是说，假设是外国人的话，哈、那外国人到台湾来。哦，那到各个地方，然后到澎湖也好，甚至到马祖也好，啊、那金门也好，其实诶你在台北松山机场就可以搭机就直接过去了，
1: 是，对，
0: 那
1: 所以国内航线，
0: 对，就是国内航线哈，或者所以就是说在兰屿的话，其实还蛮特别的，
1: 对，
0: 假设要外国人，我们在兰屿就很少看到外国人，
1: 哦，就是交通
0: 外国人真的很少，对，因为就是他们真的是要到特别到兰屿的话，那你一定还要先到台东去，
1: 一定要先到台东，
0: 啊，先到台东之后才有刚刚那个新苗师说的，就是德安航空哈。要不然的话就是搭船。
1: 搭船，对。欸、
0: 对。
1: 啊，搭船我找了一下网络上面说哇至少要2个小时诶、欸。
0: 对。
1: 欸、那等于已经从高雄到台北了。
0: 对对对。他其实要200分钟。200分钟等于说他如果说再经过兰屿经过绿岛的话那他再到富冈啊、那其实就是要可能要200分钟大概就是3小时。
1: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还是选择飞机啦。
0: 哎、欸，对，
1: 可是飞机票跟船票应该也是差很大吧？
0: 是是是，那船班是比较少，船班一天只有两班呐、啊，早上跟下午。
1: 船班也是很少。
0: 对对对，但是可能它可以载客数的数量是比较多，
1: 数量比较多。
0: 對對對
1: 好，那这个我昨天晚上也看到世华老师在你的脸书上面说，哎、欸，这个兰屿啊是很不容易到的地方，可是去的时候就会让我们不想回来。
0: 哦、
1: 这是怎么说呢？
0: 对对对对，
1: 怎么会有你去了之后真的不想回来吗？
0: 诶，我倒还好啦，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很多齁、我们碰到很多的其实在那边你反而不是看到的是原住民达悟族的原住民。
1: 哦、
0: 那达悟族的原住民其实就是会很热情，然后晚上的时候诶就在旁边喝，就在路边然后摆着喝酒吃串烧，然后有时候对唱卡拉 OK， 有时候就会叫你说一起来，很热情很热情。
1: 来
0: 那感觉上他们其实就是原住民的话，他们其实还算比较悠闲，因为或许就是说他们的海岸的资源齁、也就是说飞鱼，他们主要就是捕飞鱼齁。
1: 对对，是他们的经济来源。
0: 是他们经济来源。但这个大概我觉得感觉上就很足够了。因为兰屿的话。
1: 可是兰屿飞鱼具好像只有
0: 大概3到6个月吧。对对对，3到6个月、
1: 那所以等于大概是4个月的时间吧。
0: 对 对, 對、差不多4个月的时间。
1: 那等于是他们4个月就可以赚1年了。
0: 其实真的有看不到就是说这个
1: 在地人
0: 在地的这个原住民他们的一个经济的活动齁、然后可是呢我们主要他们的经济活动我们看到的都是一种现象，都是台湾人过去那边经营，但是台湾人过去经营他也不是特地经营，因为就是说兰屿那边很特别，他的房地产是不可能卖给
1: 对，
0: 因为他是有这个所谓的原住民的
1: 保留地
0: 的这样一个限制、
1: 对，所以我昨天也特别去做了一下功课呢，因为毕竟还是房地产的节目，有那种所谓的职业病这样子，我就去找一下，兰屿这边有没有房地产交易？
0: 什么有没有什么是实价登录？
1: 对，世华老师，你知不知道？实价登录上面有没有这个交易记录？你知不知道？
0: 其实应该还是有，
1: 完全没有，
0: 完全没有，
1: zero，真的就像你讲，它是原住民保留地，一般人不可能买卖的。
0: 对，它只能够原住民之间他们互相讲好交易这样子。
1: 对，所以他们的那个交易，即使说原住民之间的交易，可能也不算那个实价登录这部分的一些这个符合成交的这个物件。所以呢，从我们101年开始做实价登录嘛，到现在一笔都没有，一笔都没有，
0: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1: 中国。租的买卖或者是租赁的也没有、然后预售屋当然更没有这样子、
0: 我觉得其实因为就是、他们那边来讲的话是所谓的因为原住民保留地
1: 嘛，对，原住民保留地
0: 没有这个房地产的买卖的部分、所以一般来讲的话他们的土地跟房屋来讲的话其实都是那种部落、今天不是说是 特定已经是谁的，登记是谁的、嗯、
1: 对，
0: 那他们是等于说是用部落共有的，
1: 对，
0: 那
1: 是一种共有的方式，
0: 对，那会以可能就是说比较你比较会管理，你比较会经营，或者、嗯、啊就交给你然后来去做分配，我觉得就是那种一个部落上面的一种一种默契，
1: 对，
0: 而且这种默契，
1: 对，
0: 那我刚刚提到就是说为什么他们的一个经济的的发展来讲、嗯、经济活动服务业啦旅游业的那个部分，然后包括民宿来讲话呢，
1: 几乎都是汉人，
0: 几乎都是
1: 台湾人，
0: 对，几乎是可能是台湾人的部分，因为我们在那边看到的其实一些经济活动的服务业或什么的
1: 民宿，
0: 大部分呢，大部分其实可能都是这个他们那个所谓的那个小帮手其实就是所谓的打工换宿，
1: 好
0: 好，嘿嘿嘿嘿，嗯嗯嗯，我们甚至在那边来讲的话，我们在一家那个拉面店，然后一看那个拉面店就是那个老板其实就不像是原住民，那、嗯、我们就聊天就会问他，就说他我们问他说你应该不是原住民嘛，他对啊，他说对，然后问他说为什么会喜欢这个地方，然后留在这里，他们其实都是因为潜水，他们因为热爱潜水，
1: 对对对对对，潜水是兰屿非常大的一个特色，
0: 对对对，那因为很多人都是因为潜水活动到了那边，那到了那边之后呢，觉得很不错，再来接下来他们可能就是再来的时候就做这种打工换宿的工作了，那打工换宿可能一待可能就是一个月，那甚至有些人一待来讲的话又觉得很不错，我就长期留在那个地方了，
1: 自己开店，
0: 蛮多的蛮多的情况来讲的话，他们都是因为就是说从台湾因为喜欢潜水，然后到了那个地方，然后就留在那里了。对。那另外一种情况来讲的话，就是说通婚，就是
1: 对，跟大户族的。
0: 那有一些比较特别，会经营比较特别的，就是很像那种网美餐厅那种感觉。他们的老板娘就是因为嫁给大户族，所以他们会把这个这个台湾这种经营的那种模式带过去那边，对，网红那种模式把它带过去。
1: 哦，真的啊，待会可以来聊一聊。所以呢，这个他们那边的很多这种所谓的商业行为，很多都是台湾人带过去的哈、那他们有些是因为像世华老师提到了，他们喜欢潜水哈、甚至有些是浮潜啦、有些可能是他们有那个 SUP 嘛哈、那个立桨那个嘛哈、那个也都是他们当地非常活跃的这个水上活动，或是水底下的活动，所以呢，很多台湾人可能去那边，玩一玩，觉得说，这个地方真的是超好玩的哈、那也许呢，可以在这边把它当成是一个生意来经营这样子哦，所以呢，自己可以每天玩，然后又可以接做生意这样子，
0: 对，对啊，因为我们那边看到就是说，比方说我们第二天就还的时候，有在他们的某一个部落，然后去吃完餐之后呢，我们去找一个冰店、那冰店其实也是那种很网美的那种冰店，
1: 对，我有看查一下、那一家还非常红，
0: 对对对，那然后呢，他那边就有一个刚好也是打工换宿的、小帮手
1: 工作人员，
0: 小帮手。然后呢，其实我们一聊才发现，就是说他其实找我们一天到那边、对，找我们一天到那边，那他们就是要他就是负责在那边找好了，在那里打工换宿一个月，
1: 一个月，
0: 那一个月。然后呢，我们第二天后来去这个青青草原，
1: 对对，青青草原是蛮有
0: 名的，去看那个夕阳的时候来讲话，就当天就碰到他，你怎么下班了？就是碰到那个小帮手，因为小帮手他是善于摄影，他摄影真的是蛮厉害的，
1: 真的、
0: 对对，他也是可能就是喜欢那边的环境，然后去过之后也他也是因为潜水的关系、然后喜欢潜水之后、后来加上就喜欢摄影、然后特别就到那边去打工换宿，
1: 是，
0: 那我觉得他们打工换宿也还蛮不错的，就是我碰到的其实不止，就是有时候在那边就看到，这个不像当地人，可是就是一个人，然后其实
1: 年轻人，
0: 对，年轻人。那我觉得人到了兰屿那边之后，大家可能就会比较放松，就是比较没有什么
1: 戒心，
0: 防备的心态，所以你看到人其实都会很热情，
1: 都很热情，
0: 对，就是自然很热情起来，
1: 就会聊起来，
0: 对对对对，然后 不只是我不只是就是说我们刚刚讲说那个赤兵那边的那个打工摄影的那个打工幻术齁、那在夕阳下山的时候，我们常常我们连续两天碰到他，我们

0: 说，哎，你怎么那么好，打工换数
1: 怎么这么自由，
0: 这么早就这么早就下班了，
1: 就下班，对，
0: 下班之后然后就可以自己
1: 自由自在的，
0: 对对对对。那其实我们不只碰到一个，然后也碰到有在民宿的小帮手，他也是休假的时间就自己出来玩，那自己出来玩之后呢，那就是其实很年轻，我觉得就是说在那边之后来讲的话呢，大部分的人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其实就很放松了。那很放松之后呢，其实大家就是不管原住民也好，或者是游客也好呢，
1: 很容易就聊开了，
0: 很容易就聊开来了。
1: 好，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今天再来听听旅游达人我们的万世华万老师来聊聊南屿怎么玩哦，有哪些有趣的地方？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0: 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2: 对啊，我是。你是？
1: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2: 啊，什么事呢？
1: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哈？

0: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在元旦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中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了，也是我们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范老师。那因为跟范世华范老师太熟了哦，刚才一开始也都没有特别介绍他哦，他是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哦，那也在清华大学自强基金会担任专任的讲师哦。那这几年来比较夯的短影音啊，短文案啊，这个世华老师也都曾经在自强基金会开过课哈。那当然呢，世华老师最专精的是房地产的这些书籍的一个出版哦。那可是这几年来，慢慢有把这个领域扩张开来了哈啊。所以呢，我们在节目中也好多次访问他自己啊，他自己那个什么 IP 锻造所啊
2: ，IP 资产锻造所，
1: 资产锻造所哈。然后呢，上次不躺平
2: 要干嘛？
1: 要干嘛？哈，这个些都是比较跳痛的书籍啦。哈，我认为这我个人认为啦是比较跳痛，可是也蛮符合现在这个世代啊。而且在 AI 这个世代里面，很多人呢所不管是工作上面啦、或是说相关的一些生活当中呢，依赖 AI 的这个部分呢，这个程度越来越高哈、所以呢，世华老师的这两本书，我觉得说蛮符合现代人哈、去做参考的哈、那所以呢，世华老师这个跳痛的这个部分呢，我是觉得说真的是还蛮值得跟大家推荐了哈。好，那因为世华老师昨天晚上哦，才从这个兰屿哦，台东的兰屿呢，回到台北来哈、所以呢，我们就马上请他哈、来当旅游达人啊，跟大家介绍哈、这个第一手还乐等等的这个旅游经验的一个分享。那因为兰屿真的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地方哈、是台湾的一个离岛哈、台东县啊、它是属于台东县、那必须要搭飞机或是搭船才能够到哈。虽然说面积不大齁、那人

0: 我看一下，大概有5000多人啊，哦，算是我们讲的所谓的，他那个网络上面写说是山地原住民哈、哦，这个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哈、哦、啊，所以呢，这边应该也是有蛮多这个原住民达悟族的了哈、嗯哦。可是听刚才是我老师第一段这样的一个分析分享哦，
1: 我们看到的
0: 在做一些经济活动的哈、哦，几乎都是台湾人啊、哦。他刚才提到的所谓的打工换宿哈。这个部分我倒是蛮有兴趣的、嗯、那大部分都是台湾的一些年轻人嘛、哦嗯、他们可能在台湾已经工作、哎、有一点点的积蓄，想说、哎、过一点点 不一样的生活、哦嗯嗯、所以去那边打工换宿。那这个打工换宿有没有一丁点的收入呢？那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模式？大概上班的时间是怎样？那所以、不上班的时间就很自由是不是？
1: 对对对、哎嘿，因为我觉得说是他们打工换宿齁，一般来讲话其实也是服务一般的游客。
0: 嗯
1: 齁、哦、那
0: 有一点像是工读生，
1: 对，
0: 是不是？
1: 算是工读生的部分、嗯、那其实他们只要把一些事情大概做好齁、哦、然后就 OK 了、嗯、然后特别是像是营业时间来讲话呢，有些餐厅也好，或者是说冰店，或者是、
0: 哦哦、冰店也有、
1: 欸、对、嗯，那他们其实营业的时间其实也不一定会很长
0: 哈、哦哦。
1: 那所以就是说，你没有营业的时间来讲话呢，其实就是打工换宿的人其实很自由，
0: 很自由，
1: 待在、嗯、你要继续待在民宿里面，然后或者是说、嗯、啊，你要出去干嘛的，这样讲、嗯、都还蛮自由的。
0: 是，
1: 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这个打工换宿的这种体验，
0: 嗯，
1: 诶、欸，就是。已经融入在当地的这种生活了、
0: 嗯
1: 哦、那跟当地的原住民来讲的话、嗯、其实已经是在一起合作、嗯、没有那种合作的那个关系。
0: 那他所谓的打工换宿基本上不只是住嘛而已嘛、哦、是包吃包住嘛、嗯、是不是、
1: 欸、对
0: 基本上是包吃包住、
1: 欸、
0: 嗯，
1: 对、
0: 哦
1: 嗯、对啊，那所以就是说啊、会有人他们想要去那边，
0: 对，
1: 我觉得就是有点像齁，你看我们很多年轻人会喜欢到澳洲去游。
0: 对，我也对印象中、欸、把打工换宿好像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在澳洲。
1: 对，是在澳洲嘛。
0: 我们很多年轻人、欸、特别是大学，有些是毕业，有些是没毕业、嗯、
1: 对，
0: 他们想说我去体验不同的齁异国的这些生活这样子。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澳洲那边也蛮多农场的、
1: 嗯、
0: 他们需要人力。所以呢，有些是什么采水果啦，有些是喂牛羊啦，
1: 对对对，喂牛羊的，
0: 嗯、对。
1: 那在蘭嶼这边来讲的话呢，其实这种打工换宿可能就跟去澳洲不一样，可是你不用
0: 不、哦、
1: 你不用跑到那么远，
0: 对，不用那千里迢迢，
1: 你也不用透过这个就是说啊、那个一些旅这个留学机构
0: 哈、哦，
1: 留学机构去帮你去安排，
0: 对对对对对，有些
1: 是这样哦。那留学机构去帮你安排，然后就可能就是配合好那几家，可能几、嗯、那几个农场他们需要的人
0: 对对对
1: 或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嗯、然后可能有打契约，搞不好。
1: 对对，那边来讲话呢，你还安排就是说，哎，那你的那个住家，就是也就是说在地的，
0: 嗯，
1: 在地的居住的地方跟工作的地方，我可能是不一样的，
0: 哦，
1: 会不一样，
0: 对，对，因为他们的那个农场很大，
1: 对对，就是你住的地方有一些、嗯、有免费住的地方，但就是跟、嗯跟着他们当地人一起住，
0: 对，
1: 那他们等于说提供房间、提供床位给你。
0: 嗯，
1: 可是你
0: 要工作，
1: 你早上出来之后呢，你工作呢，你只要到工作地
0: 方去。对，他们会有车子载你到那个工作地点去。
1: 对 对，那我觉得蘭嶼这个打工换宿的部分其实就是很特别的。
0: 嗯，
1: 那就是他们从可能网络上面有些的提供
0: 人力需求，
1: 人力需求，人力需求的提供，然后就会是你自行去联系、
0: 嗯、
1: 那自行联系来讲的话，他就会赋予工作机会，诶、
0: 嗯、
1: 不错，你有这个机会、
0: 嗯、
1: 你有这个兴趣，那我就提供给你、嗯、那你如果说诶、没有的话，反正我这边我也可以自己，反正我自己也忙得过来、
0: 嗯、呵
1: 呵，这样子就感觉上其实就是说这种打工换宿来讲的话呢，有一些也变成是很习以为常的、
0: 嗯、
1: 那有一些像我刚刚提到的一些那种比较完美的餐厅，
0: 嗯，
1: 他的服务生可能不止一个人、
0: okay.
1: 可是你看得出来就是说那些服务生、哦、都大部分的几乎都是、嗯、 打工换宿的人，
0: 打工换宿
1: 啊，所以他们在可能在经营上面来讲的话，也会有他们的一些固定的一些规范啊，因为我认为就是说。

0: 你可能他们的 SOP 一定是要很固定的，
1: 嗯，
0: 哦，你可能有些人可能他因为只来一个月而已，
1: 对，
0: 哦，可能下个礼拜他就不在了，
1: 嗯，
0: 那他下个礼拜又有一个新的人，
1: 对，所以他有时候是那种还是要有一点那个短期的训练这样
0: 哦，对对对对，就等于说他们的 SOP 就是说，你任何时间来了之后来讲话，照着规定走，就可以上手了，
1: 是是是，
0: 就可以上手了，对，
1: 嗯嗯嗯，
0: 那我觉得其实这就变成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工作跟生活就业的一个形态，
1: 嗯，
0: 哦，
1: 嗯嗯，
0: 那在台湾来讲的话，你其实当然啦，啊，台湾可能垦丁也好，或者说是比较澎湖也，其实其他地方澎湖也好，
1: 嗯，
0: 他们也是会有一些打工换宿的
1: 类似这样 的
0: 情形，
1: 嗯，对对，
0: 那但是我觉得像兰屿来讲的话，它就是还蛮特别的，你就是到了那边之后去融入在那里的一个生活，嗯，
1: 是，
0: 然后呢又非常的自在，
1: 对，因为这种离岛哈，像上次我们讲的那个马祖哈，晚上都没有什么夜生活哈，
0: 是，
1: 在这个兰屿这个地方倒是比较不一样，是不是？
0: 啊，对，
1: 你说晚上还有一些吧可以去喝喝小酒，
0: 它还是会有一些酒吧，
1: 那
0: 网美的咖啡厅，它有些也是开得很晚的，
1: 哦，开得很晚，
0: 对，然后所以你可以在那个地方其实就是吹海风，然后点个饮料，然后在那边吃东西，然后甚至也有烧烤，
1: 那
0: 我觉得是岛主人他们其实就是很乐天，他们有他们在地的，其实晚上的时候会喝小酒啦，然后就在路边，然后有时候就是看你经过的时候就会跟你打招呼啊，问你要不要一起来吃啊，然后喝个小酒啊，对啊，那甚至有卡拉 OK 也会一起邀你一起唱歌这样子，
1: 所以也是蛮热情的这样子哈。那你刚才提到晚上哇，那个，看星星、看银河，这个在台湾本岛是不可能的发生的
0: 事。对对对对，那我觉得其实在那边，我觉得这让人最感动，我自己啊，我自己最有感的那感觉，就是说那个晚上的时候抬头一看，肉眼就可以看到银河
1: 啊，
0: 那甚至就是说，其实只要有流星划过，其实你不用什么特别去找。你不用什么特别找，你因为一咻啊，划过那就可以看到流星了。那是非常非常清，很特别的一个。因为他们那边来讲的话，其实山上都没有开发，所以不会有什么，连山上的部分
1: 灯光，
0: 不会有灯光的部分。然后所以那个他们部落跟部落之间其实是有段距离的，然后所以中间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段路是没有路灯的，所以你骑摩托车，你骑着骑着，其实你在一个没有路灯的一个路段的时候，你就把车停下来，引擎一关掉，然后那个灯一关掉之后，然后完全没有声音之后，其实你眼睛肉眼慢慢的其实会适应黑暗，
1: 对，
0: 你抬头一看的时候就是满天的星星，
1: 那真的是一种非常难得的经验，
0: 对，甚至就是说我会觉得就是说那个满天的星星，我还很难适应去说怎么去找星座，可能还找不到，
1: 因为我们已经
0: 台湾来讲的话，因为灯光害的关系嘛，你如果就注意去看天上的话，那可能固定的天狼星也好啦，牛郎织女星的夏季大三角这部分，可能一眼就可以望的看得清楚了，因为就是那几颗
1: 是
0: 但是到了兰屿的时候，这个满天全部是星星的时候，
1: 星星
0: 你其实是认不太清楚，就是到底哪一颗星是？
1: 是是是，
0: 对，
1: 哇，这个真的是对于这种所谓的观星族哈，这个地方确实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地方哈。那刚才提到了说，在这个兰屿这个地方也是可以租摩托车，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跟在马祖一样，
0: 马祖一样啊，马祖跟澎湖一样，其
1: 实它随时都可以接设，是不是？
0: 对，其实。一般如果到兰屿的话，其实开始的时候你民宿订的时候就要计划性了哈，然后民宿他会问你，就是说你到底搭船来的还是坐飞机来的，那多半他们的那个民宿来讲的话，接单你如果说提早预订的时候来讲的话，他只接搭船去的
1: 为什么
0: 因为航班来讲的话，他们会经常会 经常会那个停班、
1: 啊、
0: 所以就是说他问你说你是坐坐飞机的啊，你坐飞机这么早订、嗯、到时候来讲话如果那个对他就不会接受
1: 取消
0: 对他可能就会取消。

0: 好好，那所以就是你当然就是在
1: 搭船的话比较可以确定，
0: 对，搭船的话你的比较能够确定。好，那不管是搭船也好，搭飞机的时候来讲的话，你都会要跟这个民宿这边去讲，就是说，哎，我要租车，然后他会安排那个租车行
1: 哦，
0: 在那边你接，对，在你那边到了机场的时候，你出去的时候呢，他就会安排你哦，你骑哪一台摩托车，骑哪一台摩托车，
1: 哦，他就在那边就可以骑了，
0: 对对对对，
1: 这样子，
0: 对，
1: 好。我们再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请我们的范世华范老师当导游，带大家到南屿，他们有六个部落各个地方的景点去玩一玩，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3: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5: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4: 冰箱也会漏财？
5: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频频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4: 那怎么检查？
5: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4: 哦，
5: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FM 一。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中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啊，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范世华范老师啊，他也是清华大学自强基金会啊的一些专任课程的讲师啊。那今天呢请他来到我们节目中，最主要是聊一聊他过去四天呢在兰屿啊度假这个啊，这个四天三夜哈、哦，在兰屿哈、哦，在这个地方拍拍照哈、哦，度假的这些心得跟观察哈、哦。好，那刚才我们在第二段的时候快结束，聊到了就是说，哎，到兰屿的话，你要住民宿，民宿的话，他、在机场就会帮你准备、
2: 哎、这个摩托车，
1: 所以是包在里面预定好的哈。哦，所以呢，那个是你就是500块嘛，哈、
2: 哦。对对、哦，摩托车其实一天是500块钱，
1: 啊、哦，一天是500块，
2: 对、看你要多那个怎么样。然后就是，其实就是他还会有规定上面他还会有，就是说要跟你先收个100块钱或150块钱的那个油钱
1: 油费、
2: 对，因为他很担心就是说，诶，有些人回来的时候赶飞机、然后就忘了去加油，所以是油是空的，那下一个客人对那个下一个客人就会比较麻烦、但是就是说你也可以跟他承诺，就是说，诶，你会把这个油加满再还给他、那你他就不会给你收这个、这个100块钱150块钱这样子。
1: 是所以如果说有摩托车的话，在兰屿的话要去各个景点玩啊、那就非常方便了。
2: 对对对对、也只能够用摩托车
1: 他们没有汽车嘛、
2: 汽车要租其实也可以，
1: 也有是吧、
2: 也是有、但是就是说我发现就是其实蛮少的，
1: 蛮少的，
2: 蛮少人在那边旅游是开车的，
1: 也是有租车就对，
2: 也是有租车，对，那兰屿就是
1: 骑摩托车比较方便，
2: 对，那是比较方便的哈。兰屿就是很特别，它其实就是一个环岛公路，就是一个环岛的公路。那我刚刚提有说嘛，他们山其实没有什么开发，那就发现就是岛族就是很特别，它真的是属于海洋的一个民族，他们以海为生。但是山的部分来讲的话，其实就比较少去开发、或者是说他们养羊啊，那让那个山羊就是自然放牧，放牧那些山羊就会在山上面，有时候就是很厉害，会为了吃草会爬在这个悬崖上面。
1: 悬崖上面，对，看到有一些报道就提到这些山羊真的是很厉害、很厉害的、
2: 那山上来讲的话，它其实原住民可能就是会有自然就会有一些偶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1: 對對對對，
2: 所以他们比较没有真正是开发，不需要，也特别不需要去开发山林啦。那等于说海洋其实就足够满足他们的一个经济的一个需求了。我觉得就是在这个环岛的这个过程当中，那其实你会发现很特别，就是说他每个部落来讲的话呢，他们不叫村。很特别哦，他们不叫村，他们每一个地方都叫做部落。
1: 对，我知道有六个部落。
2: 对对对对，那我像我们住的话是住在这个红头村，红头部落，
1: 红头部落。
2: 那也有什么渔人部落，然后这逆时针过来的话就是也有部落，
1: 也有部落，
2: 也有部落，其实就是富冈渔港，那个不是他们那边那个叫做。反正就是他们那边的那个港，
1: 开元港，
2: 开元港，对，
1: 开元港。
2: 哦，然后
1: 那边好像也有国小。
2: 对对，也有国小，然后他们的那个国中其实也还蛮漂亮的。那在野游那边来讲的话，有个国中。那国小的话，可能在每一个其实不同的部落，有一些部落有些部落没有。
1: 对。
2: 那像在顺时钟继续过去的话，还有那个狼岛部落。
1: 哎，对，狼岛。对。
2: 那然后再来就是最大的就是东青部落。那东青部落来讲的话，那边其实是算是最美的地方。然后那里的那个就是旅游的活动其实还蛮多的，比方说在那边有那个秘境，那秘境来讲的话，就是很漂亮的一个情人洞
1: 啊，对，情人洞。
2: 然后在那边的话，你也可以看到那个他们的

0: 平板舟
1: 哦，平板舟哦，平板 舟,、哦、平板舟那个拍起来跟那个蓝天绿地哈、哦，
0: 对对对对、
1: 这个
0: 那个，那甚至那个你还可以去他们当地人还会问你要不要体验，他可以，你可以去体验，
1: 哎、欸，可以
0: 去体验去划那个
1: 划那个海上去啊，
0: 就是他们有一个小小的港、哦欸，其实他们的海我觉得就是都是很平静，哎，没有什么浪，
1: 没有浪，
0: 没有什么浪，
1: 所以出去的话就是大概在边。哎，稍微玩一下这样子、嗯。
0: 对对对对，
1: 嗯嗯嗯。
0: 那所以我东青部落的部分，其实我是认为他们是最丰富的一个地方
1: 啊、哦。对对。
0: 再来就是野营部落、
1: 哦。
0: 那野营部落呢，唯一他们还有就是说做所谓的这个介绍他们传统的住房，
1: 叫地下屋，
0: 叫做地下屋。
1: 对，地下屋。那现在还有人住吗？
0: 其实地下屋已经是没有人住，它变成一种展示的地方，
1: 哦、
0: 就是展示达悟族他们以前的一些生活的生财工具，生财工具、
1: 嗯。
0: 然后可能就是以前什么祖父传下来的，然后几代几代传下来的、嗯、那一些。
1: 对，因为他们传统上面就是住那个地下屋、啊、那这个也是有它的那个历史背景的、
0: 嗯、
1: 因为。它毕竟是在那个海上的一个岛嘛、
0: 嗯、
1: 那如果说有台风来的话、嗯、你那个房子盖太高，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几乎都会被吹走。
0: 对，
1: 他们可能也经历过很多次的这个试验、
0: 嗯、
1: 就是说、欸、这个房子不能盖太高，因为盖太高台风来的话所有都吹走这样子。
0: 对，
1: 所以他们才会发展出那个地下屋这样子。
0: 对,
1: 對, 對,
0: 地下屋。
1: 對、嗯、那这样的话大家还可以躲在地下这样子、嗯哦、那家当也不会被吹走这样子。
0: 嘿嘿嘿嘿、
1: 哦、所以这个是它有它的一个传统历史的背景存在。
0: 对对对。
1: 那所以呢，这个早期的时候达悟族都住这种房子。
0: 嗯、
1: 那后来这个国民政府啊就觉得说，哎，这个达悟族这样住这种地下屋哈，我们自己的想法就觉得说啊，这样这个很潮湿啊，又光线不好、
0: 嗯，
1: 所以呢就要帮他们盖那个国民住宅给他们住。哦，那可是呢，听说了哈、哦，这个我自己没有去印证，也不知道。那后来盖好了那个国民住宅，没有人住这样子，因为他们就不喜欢这种房子。
0: 嗯、
1: 那现在这地下屋就没有人住了，这样。
0: 对，现在其实地下屋没有人住啊。其实我觉得可能后面来讲的话，他们的一些土地其实都是部落的嘛，
1: 对，
0: 哦、是部落的、
1: 嗯。
0: 那他们会在部落，其实已经是。盖民宿啦也好啦，盖商店也好啦，
1: 嗯、
0: 其实是就是一般的我们所看到的房子，没有什么很特殊性啊，
1: 也是透天的嘛哈，
0: 对，是都透天的，
1: 都是透天的，
0: 都是透天的，所以其实现在的地下屋其实还有保留着的，
1: 嗯、
0: 其实就只是野营部落那个部分，
1: 好好，就让观众
0: 自由、嗯、当变成一个展览馆，
1: 展览馆的这个当博物馆的意思这样子哈。让大家知道，就是说，哎，以前达悟族的人确实是住这样的一个环境，那里面会有些什么、
0: 嗯、
1: 啊，家具这样子，家当这样子哈、
0: 嗯嗯嗯嗯，
1: 哦，所以这个已经没有人在住了，
0: 对，对、
1: 哦，所以这个居住环境确实获得很大的一个改善哦。好，那这个刚才我们有聊到了。这个住的部分啊，哈、
0: 嗯，
1: 行的部分啊，哈，那一般呢，这个生活机能，哎、欸，听说那边也是有超商超市，是不是？
0: 对对对，欸、那边的话，就在这个东青部落跟这个、
1: 嗯、
0: 野游部落的两个地方有 Seven，
1: 那哈
0: 有 Seven，
1: 有两家 Seven，
0: 对，就是两家 Seven，
1: 嗯嗯，
0: 那所以其他的部分就是说，它也会有像是超级市场
1: 啊，
0: 啊，那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干妈店这样子，
1: 传、哦、统的干妈店都有，哦哦。
0: 哎、那我觉得在那边比较特别的是说民生物资来讲的话呢，有些东西当然是还是一般的平价的，
1: 嗯嗯，
0: 可是那边如果吃东西的话呢，游客去吃东西其实就不便宜了，
1: 对、
0: 哦、我发现每次我们在那边吃、哦、不管是吃他们的特色，其实特色料理就是炒饭，
1: 飞鱼炒饭，飞鱼炒饭，哇，那个是他们特色料理，
0: 对对对，
1: 好像必吃的嘛，
0: 对，是必吃的，
1: 一定必点的、
0: 哎、必吃的、嗯、那
1: 这样一个炒饭要多少钱？
0: 炒饭大概是200多块
1: 哦，两
0: 百
1: 多块、
0: 嗯。那如果说你点是像是也有那个鲱鱼拉面、嗯、
1: 哈，鲱鱼拉面啊，
0: 鲱、哦、鱼拉面那也是还蛮特别的、
1: 嗯。
0: 但这个拉面的部分来讲话，就是一碗就是370跳。
1: 哦，那不便宜哎。
0: 对，所以在那边，我觉得就是在吃的话，
1: 嗯、
0: 那你的的
1: 费用上面，
0: 费用上面来讲的话，哎、嗯欸，我们这以我们在游客或台湾的部分，
1: 嗯嗯，
0: 过去的话，
1: 你
0: 发现就是说，哎、欸，你

0: 一个人吃就要吃这么多，那如果两个人，
1: 对，
0: 一家人吃，
1: 一家人
0: 一餐就可能上千块钱了，
1: 对，所以这个部分啊，在吃的部分呢，也是会比较贵啊。好像超商同样是 Seven 那边的东西也比较贵一点点。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像我在那边，我习惯喝那个
1: 奶茶，
0: 那个奶茶哈、哦，那个红色瓶装的那种奶茶。那在那边的话，在台湾其实是38块，在那边的话是43块。
1: 哦，多了，
0: 就哎，结账，喂、欸，怎么那么贵？哦，好，理解理解。
1: 对对对，这个运费也不便宜。
0: 对，其实我觉得是那边的物资的部分都一定是要从台湾那边过。
1: 对对，一定要从台湾，还要搭船。好，那这个船运啊，费用这个就要把它加进去，这样子。
0: 是是是。而且这么远、哦、然后我觉得其实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它就是我们比较少会去想到我们可以去哦，那但是真正去体验了之后你就发现就是说哦，原来兰屿这个部分我们可能印象之中好像蛮遥远的一个小岛，
1: 对，但真的蛮遥远的，
0: 对，但它其实它的面积仅次于澎湖，它是属于在台湾来的离岛来讲的话它是第二大岛、
1: 哦、对，仅次于澎湖，
0: 对，仅次于澎湖的第二大岛、那它的这个生态的旅游的部分，就是以这真的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潜客会想要去那边哈、就是因为他们那因为就是太平洋，
1: 对，
0: 真的完完全全就是太平洋的围绕的这样子一个岛、一个岛，那所以周遭来讲的话呢，他们的一些珊瑚礁岩啊或者是什么、那水都非常非常清
1: 澈，
0: 非常干净，
1: 就好像是到那个什么什么太平洋啊，
0: 对对对对对，马蒂夫
1: 马蒂夫啊关岛啊那些
0: 岛，就可能是就是因为太平洋吧、所谓的太平洋就是这个它这边海洋来讲的话就是会有一个很神妙之处，很平，
1: 对，
0: 那有时候就是真的天气好的时候那种风平浪静会让你觉得就是说哇好舒服，那其实那就是一个大地。
1: 可是不会很热吗？你们这几天去的话
0: 热，其实还是会热，白天还是会热、特别是中午的时候、所以其实你去环岛的时候其实真的是还是要穿长袖、不然子的话也是还蛮晒的、那在那边其实比较特别的是我们骑摩托车兰屿那个地方其实不戴安全帽，大家都没有习惯戴安全帽。我们在澎湖也好，对，我们在澎湖也好，马祖也好，我们大家还是会乖乖的戴安全帽。但是我们到了那边兰屿之后呢，好像就这样入境随俗了，但因为没有人在戴。
1: 其实我到屏东去的感觉就差不多，屏东有很多地方也是不戴安全帽的。对，好，那这个是这个是华老师跟大家分享的哈。那你们这4天3夜，因为他那边的海的资源、水的资源这么多，你们都没有去水上活动吗？海上活动吗？
0: 水上活动我们就我们这次去没有特别去玩水上的活动，
1: 对，
0: 因为我想说十月多了，其实这个时候已经算是他们肯定已经不是旺季了，不是旺季了，那甚至就是说一些店面来讲的话呢，也不是有他们他们开店的时间就是很短，有时候就是说今天就没有开。我们甚至就是说礼拜六的时候，我们出来的时候发现好多店都没有开哦。为什么就会发现就是说礼拜六礼拜天，
1: 对啊，怎么可能？
0: 礼拜六礼拜天是不是就是因为他们的休假日？他们真的要休息，我就开玩笑。那当然就是说，因为可能天气热的时候，他们是比较晚才会去开。然后呢，也就是另外一方面他们讲就是说，因为其实热潮的就是季节已经过了，对，
1: 就是回忆季，
0: 真的很多的水上活动或者是浮潜的一些活动的季节其实就会在暑假之前，暑假之前的那个时候，那现在已经到10月份的时候来讲的话呢，其实就比较没有那么的热络了，对，
1: 是是是，这个真的是这个是我老师自己亲自到兰屿去做了4天3夜的这样的一个兰屿之旅，然后真的 刚好呢在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齁、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真的被我

0: 的节目也是一天的变成旅游节目，
1: 变旅游节目。但是去到兰屿的来讲的话，那个交通部分一定要先
0: 打理好，
1: 就要打理好，真的是。
0: 你们有没有找旅行社？没有
1: 啊，没有，
0: 自己可以上网
1: 可以去订航班哈、或什么之类的。那特别有时候在回来的时候，其实就要特别去注意，你排班机的时候，那边有个习惯，你虽然就是说

0: 不住一天了。所以他们那边来讲的话，就是会补，所以补
1: 变数太大。
0: 对，变数比较大，所以这部分是要比较注意一些些的。
1: OK， 好，这个都是经验谈啦，齁，那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范世华范老师齁，在刚过完旅游
0: 昨天才回来，
1: 对对对，
0: 今天立刻跟大家分享，
1: 对对，再分享。好，谢谢世华老师，谢谢。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公园蚊子变好多，手脚都被叮得好痒哦。
1: 我刚好有带防蚊液出门，你要喷吗？我可以借你。
0: 哇，你这防蚊液喷完，蚊子就没有靠近我了，真的很厉害。这个是在哪里购买的？
1: 防蚊液是我这一次去日本旅游时发现很好用，要买回来在网络上进行贩售。
0: 我们可以自行国外进口的防蚊液并且擅自贩售吗？难道不需申请什么相关证明文件吗？
1: 不用吧，防蚊液是我自己旅游带回来的，而且也才卖几瓶而已，没问题的。
2: 提醒您，广告贩卖环境卫生用药必须取得环境用药许可证照，违者将处新台币6万至30万元罚款。
1: 天哪，我只是上网广告卖防蚊液就要罚这么重哦，我差一点就要大破财了。
0: 我刚刚网络搜寻了一下，环境用药广告有三步哦。第一是不刊登，无照不上网广告贩售；第二是不乱买，不买来路不明且无环境部核准、环部环署位置、环部环署卫书或环卫药防虫等字号的环境用药；
1: 第三是不推荐，不在社群网络广告推荐宣称环境用药杀虫或防虫等效能，对吧？我也查到了，谢谢环环的提醒，看来我只能把剩下的防蚊液留在家里用了。
3: 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呼吁，对于环境用药广告，请民众坚守三步：一、不刊登；二、不乱买；三、不推荐。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4: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爸，为了不泡手机的茶哦。
7: 不是啦，老问题耶。
6: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感染又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平，汗口会好好的保护，用梅姜下煮，清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7: 好哦，听讲伊老人梅姜下去煮。
6: 什么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感染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工也爱起流行，唱歌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8: 以上广告由机票管制署提供。
9: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Backstreet Boys 演唱的 Everybody， 那这个团体叫做新好男孩，然后是非常多人青春年少的偶像哦。那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哦，因为其实他们当初唱这首歌曲的时候还没有2000年啊，你看今嘛归你啊哈，但是这首歌曲依旧非常的好听，然后呢，所以呢，新好男孩是他们的团名，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成为大叔哈啊，虽然不是小鲜肉，但是呢，当初喜欢他们的那些 fancy 很多都也是成为熟男熟女，重点是成为有经济能力的人。然后呢你知道现在就是大家都在怀旧嘛，怀旧风。那像这个1990年代到2000年代，就是2000年的时候走红的很多的男团在今年夏天纷纷重返舞台，尽管票价非常的昂贵，但是很多的熟女呢还是甘愿的掏腰包购票哈，已经有能力可以买了啦哈，还是要追星一下下，这真的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哦。好，那就是呢最近我的脸书就一直跳出这个 Backstreet Boy 演唱会的片段哦，真的是超精彩的哈，因为那个演唱会嘛，重金打造，那个视觉效果真的是非常够哈，然后那个熟悉的旋律一出来之后，你就觉得哦，真的很好听哈。好，那这个新闻当中哈，就讲到说，像这个现在目前是在担任纽约律师事务所会计主管的迪刚斯，好，他说他15岁的时候哦，曾经跟他的妈妈还有好友一起到长岛的纳苏体育馆去看他们的演唱会哦，然后他很厉害哦，15岁的时候还记得他当初买的票价哈是30元哈啊，是30美元啊哈，然后呢去年8月好，也就是这么多年之后齁，42岁的他，你看15岁42岁这样中间落差多久了齁，42岁的他齁，他就在拉斯维加斯参加他的第二场新好男孩的演唱会哦，他说这一次门票快500元齁，然后外加还要1500元的旅费哦，因为大家都是要就是跨州啦或者从别的地方赶过去哦，但是他还是非常的开心，因为他觉得说重温他的少女时代，想起那时候的闺蜜，还有呢那时候守在电视机前面看他们的美好时光。好，那刚才讲到说啊，时间会过嘛，好，人家新好男孩现在也不是男孩了，好，年纪最大的团员已经54岁了，好，就算最年轻的也已经46岁了，但是呢他们依旧非常的吸睛，好，很多粉丝呢还是很买票很捧场的齁。那这个新好男孩呢，光在去年夏天拉斯维加斯的球形剧场驻场演出，票房就突破了5500万美元齁。然后呢还有很多男团齁就是都回归了齁，包括现在这个街头顽童啊齁，号称男团始祖的齁，然后他们成员也是在53岁到57岁之间齁。然后另外呢英国也是一样齁，英国有这个街招合唱团 Take Light， 这也是非常的熟悉齁，啊，他们三个人也是年逾半百齁，但是呢他们在英国的17座巡演门票也都是卖光光。然后还有一个 Boys to Men 齁，这个也是非常经典的，很多歌曲都是他们唱的，很好听齁，大人小孩双拍档齁，他们也是1991年出道哦齁，然后也是7月到10月都是紧锣密鼓的齁，就是在巡演当中齁，那所以呢今年有很多人可以看到他们年轻时候的偶像。那以前齁大家都会觉得男团的保鲜期只有7到8年，因为男团嘛齁都是小鲜肉啊齁，所以保鲜期只有7到8年齁，可是现在齁这个就是多数的男团都会遇到过气的低潮，但是如果可以撑过去齁，现在都是历久不衰啦齁，现在这是大家都非常的开心。好，那另外呢就是刚才讲到说新好男孩他们就是也当爸了齁，那就是变爸爸了。那变爸爸之后齁，他们最新的合作作品是什么吗？如果有小朋友的就知道齁，有一个卡通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这个的卡通叫做汪汪队齁，这是全球非常
小朋友很喜欢的一个超级 IP 动画，他们在8月14号台湾就推出了这个汪汪队立大功恐龙大电影，然后呢整个配音阵容非常的豪华，除了集结原班人马的配音之外，还有一些大明星隐藏在后面，包括了什么麦肯纳格瑞斯、珍妮佛哈德森，还有嘻哈巨星史努比狗狗，这些他们就是在里面现身。然后另外呢，包括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新好男孩 Best Trip Boy， 他们也跨界现唱，可能他们也有小孩很喜欢吧，所以呢这个孩子听了

之后哈，就会觉得说哦，好好听哦，哈，然后那个爸爸妈妈也在后面流泪，就说哦，这是我当初偶像出来唱的哈。好，那所以呢，就是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哈，都会觉得嗯，很棒哈，就是很感动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大家来听听看哈，就是由这个当年的偶像哈啊，现在当爸爸了，Backstreet Boys 啊，为这个汪汪队所演唱的一首歌，叫做《八》。Toe Up，一起来欣赏。

哇，这明明是一首新歌，但是节奏一样是非常的欢快，听起来非常的让人家心情就会变好齁。这是来自于新好男孩为汪汪队这部电影当中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 Battle Up。哦，你知道吗，就是他们当年是偶像，但是当了爸爸之后在家里就是爸爸齁。然后呢结果你知道那个汪汪队在他们小孩子心目中可能比爸爸还要红这样子齁。所以呢当那个就是这些成员们回去跟他的小朋友讲说，我跟你讲哦，爸爸跟叔叔啊接下来就要帮汪汪队唱歌哦，然后小朋友就整个哇哦，就是那个眼神非常的崇拜齁，就会觉得什么齁，然后非常的开心。所以那个团员们就说，哦，这个就是光唱这首歌齁，在家庭里面就获得满满的爸爸加分时刻齁。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诶，真的蛮感动的齁。然后这首旋律非常的轻快，也非常符合

符合电影欢乐的氛围。好，那其实齁，我觉得有很多大明星回家之后齁，就还是爸爸或妈妈，但是他的小朋友好像都搞不太清楚他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齁。然后有时候就有些就是那种爸爸妈妈非常发光的时刻齁。那就算我们一般人有时候你不是大明星齁，但是一样齁，在学校的时候诶，你知道现在有些亲子活动啊齁，比如说一起就是有一些共，比如说共享的活动或出去玩，然后就是总是有些爸爸妈妈非常的厉害，然后就会获得小朋友满满的赞叹，就说什么为什么你会做珍珠奶茶，为什么你会做这个，哇好厉害哦，就类似这种的。好，然后其实在大人的世界当中觉得没什么，但是每个小朋友就这样眼睛亮晶晶的看着你，就说哦好厉害哦，然后整个气氛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欢乐，比做任何事情都还有成就感。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阿令所演唱的《删了一百遍》。好，那讲到阿令，好，现在自从这个跨年演唱会，大家发现说，哎呦，其实他很幽默哦，然后呢，就觉得他很好笑，又很会唱歌哈、啊，接下来就一路开挂哈。其实他本来唱歌的实力就不容置疑，但是后来大家觉得他讲话真的很好笑，是一个很放松、很 relax 的主持人呐、哈。所以呢，就是现在他走到哪里哈，就是自己在办演唱会的时候，那个气氛都非常良好哈。好，那就是呢，今天大家出门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哎呦，天气好像有点在变的感觉哈？除了从这个高温哈变得现在温度还好之外呢，重点是从晴天变成雨天。好，那这个礼拜呢，其实天气跟上个礼拜会有一点不太一样了哈。东北季风偏强哈，东北风偏强了哈。那中央气象署在五号的时候呢，就来跟大家讲说，这个从五号的凌晨然后到这个晚上，兰屿、绿岛、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屏东县、澎湖县、连江县，好，局部地区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那另外花莲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注意雷击跟强阵风。那山区的时候要谨防这个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低洼地区也慎防积水。好，那另外呢，就是因为东北季风增强，气温明显下降，所以北台湾开始转凉，然后而且会

下雨，然后北部的气温大概是20到29度，中部是22到33度，南部是22到35度，东部是21到33度。然后周三到周五背风面晴朗稳定，东半部多云时晴，偶有局部零星降雨，北部是舒适，然后南部微热，然后因为辐射冷却的关系，所以清晨气温会比较低。好，那台北大概清晨会大概20度左右。好，那全台平地最低温有可能会到16度，所以日夜温差蛮大的，因为如果到16度的时候就已经是有点要穿薄外套了。好，那当然这个礼拜对于上班族跟上学的人也是蛮开心，因为连假又来咯，因为这个礼拜就会有这个国庆连假，这个星期五就开始放假了，然后星期六就是光辉的十月十号，那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去参加就是相关的这个表演庆祝活动。好，那不过要提醒大家，周五晚上到国庆日迎风面水气稍增，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要去参加一些什么国庆日的活动啊，什么升旗典礼之类的，好，你可能雨具就要携带一下下了。好，好，那下周日好跟一好，就是也就是十月十一号、十二号啦，哈，严格说起来，应该是说周日跟下周一啦，哈，十月十一号跟十月十二号，东半部水气人多，北海岸东半部偶有局部短暂雨的几率，西半部则是晴朗稳定。好，那这样的天气形态呢，就提供给大家，因为毕竟呢又是一个连假，很多人可能要做一些安排，哈，啊，如果非常热血的话，可能就会去看一些就是参加一些国庆活动。活动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 Los 所演唱的歌曲，叫做《New Trick》，一起来欣赏。

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就是呢，最近齁，除了就是很多连假很多人会安排出国之外哦，那其实也有一些外国人会来到台湾旅游。那最近齁，常常会看到那种新闻，就是说啊，那个日本人来到台湾现在喜欢买什么齁，最近出现了一篇文章，就是他们很喜欢买一些很猎奇的东西齁，就是我们会觉得你为什么会买这个齁。好，那以前我们印象中就会觉得说他们可能会买一些传统的美食啊，凤梨酥啊，或者是茶叶，好，结果他们现在很喜欢买台湾人日常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日常小废物跟五金杂货来取代。而其实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哈，那个就是简单讲，就是他们不是买吃的，好，可能是买那种用的，好，那而且他们买的这些用的东西，可能是我们一般人很常见，但是你不见得会买回家用的，好，好，那据说啦，好，我们去日本都会去那什么唐吉诃德啊。好啊，然后他们就说，那台版的唐吉诃德就是小北百货哈，所以他们很喜欢来逛台北的小北百货，尤其小北百货又是24小时。好，然后呢，就是近期有一名热爱台湾的日本网友晒出台湾好友送的特色伴手礼，好，就那全部都是那个台湾小学作业簿跟各种的推拉请勿停车的公用告示牌。然后画面曝光之后齁，在这个社团里面引起热烈的讨论齁，然后就说啊，真的完全看不懂日本人的审美标准齁，不知道说为什么喜欢这些东西这样子齁。好，那就是网络都传得很快嘛，就是这样的特色伴手礼曝光之后齁，然后就开始大家就转发齁，然后大家就说这叫异国滤镜吗齁，然后是他们觉得上面印中文字就很帅很台湾吗齁，还是他觉得说这个是台湾在地的奇特生活美学齁，然后说这就是我们去那个就是我们去日本买东西，然后日本人觉得我买那个东西很奇怪的意思吗齁。好，那也有一些内行的网友跟过来人来跟大家分享齁，说就是现在日本人来台湾齁，早就不喜欢逛传统的观光老街齁，反而呢会去逛一些传统的五金行或者是大卖场齁，像是喜欢买那种小心地滑的黄色立牌啦，拜拜用的红素塑胶盘啊，就上面有龙凤的那一种齁。然后呢他说还有那个有人他是娶日本老婆齁，然后他说他的不是娶日本老婆啦，应该是说他就是他女生嫁到日本啦齁，啊他的日本婆婆啦，应该是这样齁，他日本婆婆非常喜欢台湾传统半桌的红圆桌齁，然后就说一定要红色的齁。好，那另外呢有人齁更神奇，他行李袋里面就会装很多台湾的小包抽取式卫生纸齁，那我还有看过就是喜欢买我们这边的塑胶袋的齁，啊真的买我们这塑胶袋齁，你如果去日本就是玩过，你就会发现他们塑胶袋都好薄哦齁，感觉上随便装一下就会破掉或变形齁，我们这边真的超耐用，还有红白塑胶袋各式各样的颜色的齁，好，所以他们现在很喜欢买这样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如果买塑胶袋买卫生纸，很便宜又很轻又很好带，对不对？然后重点是跟他们比起来好像就是真的有差，很实用，对不对？好，然后大家拿出来之后就说啊，好潮哦，这是台湾买来的。好啦，所以其实这个还蛮有趣的齁，那其实去日本齁，我也很喜欢看他们有些东西的包装齁，以前就是很年轻的时候，每次我想买的东西齁都是那种超市里面便利商店里面齁，或者就是可能类似洗发精啊或者是什么糖果罐啊齁，可能都是玻璃的哦，因为就觉得他们包装做得好漂亮齁，包装做得很漂亮啊，当然现在比较不会了，为什么？因为现在有很多东西都运到台湾了齁，只是价格问题齁，那像这种很重的东西很难带的东西台湾买得到，那就台湾买就好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卢广仲所带来的作品，我们来听这首《太阳与地球》，一起来欣赏。

0: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爸，来乱泡手机的茶哦。
7: 不是啦，老问题耶。
6: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用未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7: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6: 十月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8: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1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好，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这个韩国的 IU 哈所演唱的 Dear My Crazy Soulmate。好，那这首歌曲是他2026年的单曲来跟大家分享。那刚才讲到说这个日本人在台湾人买一些很神奇的这个小废物这样子哈。好，就是很喜欢逛我们这边的小北百货。那我们这边其实去日本有很多人喜欢逛唐吉诃德哈，那原因是因为他卖了很多有的没有的东西哈，然后另外我觉得24小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哈，因为你知道出国旅游哈，当你精力旺盛的时候，只要你脚不酸，你就会觉得说哦，要给他一直给他玩得很彻底哈，啊，要该买的东西都要买这样子哈，所以就是很容易就是去这个唐吉诃德采购。但是呢，现在有网友在网络上提供就是他们的经验哈，说他们就是去这个地方哦，就是采买，结果没有想到呢，两个人在不同的柜台有不同的店员结账，好，然后双双都被遇到这个商品被多刷一次的夸张状况，好，所以就po 上文之后就引发热烈的讨论，然后也有一大票的苦主分享惨痛的经验啊，然后就是还好，就是这个人跟他妹妹在买完商品之后，好，各自前往不同的退税柜台排队结账，然后两人全程保持警觉，紧盯店员扫描商品的过程，好，所以他们在第一时间就察觉异状，好，然后他说他这边呢，他自己的店员哈，一开始还起初不想承认多刷，然后他就当场现场点数量给店员看，好，然后对方才甘愿的删除多刷的品项。然后他的妹妹呢是其他日本的店员出面确认之后才顺利解决，所以他就提醒大家，现在大家去买东西的时候结账一定要紧紧的盯着荧幕还有明细，好，万一被多刷又被海关抽查，到时候真的是有理说不清。好，然后他这个贴文出来之后，就有很多人都说他也是一样哈，就是回台对明细的时候才发现被多刷了10个巧克力，然后那时候以为是不小心就是弄错了啦齁，好，然后后来才发现诶是故意的齁，然后就后来就是也有人齁是已经回到台湾了齁，然后发现被多刷了，诶这个人蛮厉害的哦，他写信去给唐吉诃德证明齁，然后成功退刷齁，然后呢另外也有人是一件商品刷了三次，最后还不想把商品放回去，还想继续刷齁，那所以有网友就分享了预防的方式，他说现在买什么都会先拍照齁，然后结账前自己先按计算机算出金额总金额，然后重点是结账之后一定要立刻核对项目跟数量齁，那就是另外就是有很多人都发生这样的情形，好，所以在这边也提醒大家哈，不管你买多少哈，那个现场一定就是要检查哈，然后就是不要就让人家这样啊刷刷刷刷刷，然后你买了什么都被结账什么都不知道哈，哎，这个其实真要特别小心留意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的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田馥甄所演唱的歌曲，也是。

听起来很迷幻的曲风齁，来自于田馥甄所演唱的要去什么地方。好，如果可以出游的话，这个很放松的心情齁，然后去游览这样也是蛮幸福的一件事情齁。不过在这边提醒大家齁，因为接下来就是比较年底或者是有些连假，很多人可会安排出国齁。那出国旅游的时候最怕托运行李遗失齁。那像最近才看到新闻齁，就是这个瓦城的董娘游巴黎齁，结果7天没有行李齁。好，那好像据说他是为了省机票钱啊齁，就代价蛮大的。好，那为什么有些人齁出国旅游的时候他的行李会遗失齁？那在这边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地勤人员的经验啊齁。他说呢，除了系统跟人为失误，旅客如果有这个没有撕掉旧标签绑过长的饰品，很容易就是因为现在很多都是自动的嘛齁，然后会导致设备误读或者是卡住啊，进而让行李错过班机。好，那这个航空公司针对没有顺利抵达目的地或遗失的行李，内部会依照错误取出或者是转运失

白这些不同的状况来精准分类，以便追查问题发生的环节。那行李的地勤人员说呢，提醒旅客哦，只要在打包跟准备行李的时候留意几项细节，就可以大幅降低行李走失的风险。好，他说呢，这个托运行李经过安检之后会经过数十个扫描的设备，好，并由自动化系统分拣到对应的航空公司的行李区，因此旅客搭机前一定要记得撕掉过去航班留下的旧行李标签。好，比如说你这次搭什么达美航空啊，好，但是呢，你行李箱还留有上一次的这个联合航空的旧标签啊，那有可能自动在扫描的时候这些设备产生误读，好，他就把你的行李应该要去达美航空的，他就把它分到那个就是联航的分拣区，因为分错地方了嘛，所以你的行李就没有办法顺利登上对应的班机。那除了旧标签是隐形地雷之外，很多人为了快速辨识行李而把手上绑上大型蝴蝶结或者是长缎带，那这个在地勤眼中也是一个潜在危机。他说这些过长突出的装饰物非常容易卡进机场行李输送带的机械设备当中，那不仅可能会造成行李箱本身受损，也可能会导致行李滞留在输送系统内，没有办法及时送达地勤人员手中，最终就遗憾的错过班机。你可以想象，大家都往前走这样子，那他就卡在半路上。那其实我还有听过，就是那个地勤人员就讲说啊，就整个都送完了啊，整个跑完了啊，怎么还没出来啊，就要人工去找这样子，看他卡在哪里。好，所以就是如果要提高行李的辨识度，要选择简单显眼然后不容易勾住机械设备的辨识物品。那最后呢，也提醒旅客可以采取双重的保障措施，在行李箱的内侧跟外侧都留下个人的联络资讯。那因为外挂式的行李吊牌很容易在剧烈的运送过程当中不小心的脱落或损害啊，所以如果你可以在行李箱里面放入一箱有手写的这个有一张有联系的这个卡片啊，齁啊，万一就是外部的标签不见了失联了啊，那工作人员还是可以在开启行李的时候确定好，第一时间联系上这个主人，好，多一层安全的防线。好，那这些 know how 呢也提醒给大家齁，其实出去玩就是要平平安安开开心心顺顺利利齁啊，如果哪个环节中间落高了齁，其实都非常的累齁，好像我有听过就是那种订房的齁，因为大家现在都很习惯在网络上订房啊，订一订到现场的时候才发现什么没有订成功，还是被取消了，哇，那真的就是虽然不至于流落街头啦齁，可是就是那种当下本来已经很累准备要进去休息了，然后就要马上变成要处理说快快快，我们现在到底今天晚上要住哪里齁，这样子就感觉是非常的累齁。好，那接下来呢，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曲，也祝福大家今天都非常的愉快。那我们听的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萧敬腾所带来的作品，我们来听这一首叫做《阿飞的小蝴蝶》。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5: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4: 冰箱也会漏财？
5: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4: 那怎么检查啊？
5: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4: 哦，
5: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4: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摇摇拍拍照，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看哎，统统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今天要让大家 happy happy， 来到了秋游，在我们的日月潭，来滑进日月潭怎么样呀？而且呢，上个周哦是这个哦永渡日月潭，对，这一次呢我们要来SUP 的一个横渡，好，这个是一个不一样的玩法。然后呢，你现在听的时候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哦，因为呢，马上上场的呢是丽江横渡日月潭，它有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玩法哦，而且可以来解锁大家一个新的体验。这个已经是第二届了，而且呢，这一次哦，这个参与的单位非常的多。那么当然也要非常谢谢我们这日管处哦，都会很支持我们在地哦，不管是在体育方面的哦，包含这一次的南投县政府跟体育会，还有 SUP 的这个立奖委员会哦，包含他们的一个游艇啊，所以你会发现呢，来到了这边呢，不是只是看山、看水，还有体验不一样的一个新玩法。那么，因为它有个人报名跟团体报名，有官方的 LINE， 好，所以呢，大家可以直接上这个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 FB， 或者是打待会相关字，就是日月潭 SUP 横渡哦，横渡的部分，注意哦，好，日月潭呢，除了搭船哦，环湖看风景。今天就是说，日月潭还有这样的一个玩法。那这个玩法呢，是怎么样来让自己可以挑战自己？然后呢，大概只有5公里，好，所以不会让大家太出力啊，好好，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来感受一下。因为在10月24号呢，即将登场的这个第二场的 SUP 的永渡哦，不，横渡哦，不是永渡哦，嘉年华就要正式登场了。那陪伴大家也是大家喜爱的哦，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王文娟科长，赶快让文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各位空中朋友们，大家好。
1: 是的，当然呢，说到这个5公里的竞速哈，这个想要轻松玩，然后跟家人玩，要组团呢，都可以，因为它是不计时的，对不对呀？
2: 对，没错，就是让你轻松游日月潭，就是游大的横渡日月潭。
1: 嗯，真的，而且可以一次收纳日月潭的美景，然后再接上这个水上运动，大家就会想到不只是运动。你还可以搭配，你住下来的话，旁边可以搭船哦，可以骑自行车，又可以环湖，然后又买我们套票的话，哇，连同这个游乐园都可以玩到哎，对不对？
2: 是啊，没错。
1: 嗯，而且想要体验这个 SUP 哦，又不想用竞赛哦，被人家追哦。这一次就对了。如果是第一次参加这个竞赛哦，那或者是嘉年华组，为什么说它有分两种不一样？到底是怎么样的不一样法？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2: 您是说哪边不一样呢？
1: 就是像我们如果是第一次参加，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竞赛组啊，还有一个叫嘉年华组啊，嘉年华可能是我们啊，对对对，哦，因为听到这个感觉上，就有体验性了，嗯。
2: 那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如果说你要来参加的话，到底要参加竞赛还是嘉年华组呢？要当然要看自己的体能，跟你跟 SUP 的有没有玩过 SUP 的经验，还有呢，你来参加这次目的地的原因是什么来做选择？选择你喜欢的一个速度，想要跟其他选手较量，可以公开报名这种，可以去报名这种5公里的一个竞赛组，而且呢有公开男女，有公开男跟公开女。还有50岁以上跟青年组的一个混合组别，那赛事呢是采计时方式，在我们的竞赛组呢有采计时的方式，活动规定呢要1个小时内就要完成，就是呢你比较喜欢跟朋友啊家人一起呢欣赏风景，很悠哉的享受这种水上的一个时光，那可以参加不计时的一个活动。这样的设计呢非常适合你揪团，因为呢有的人想挑战自己啊，也有人

0: 人想要去拍美照啊，有人想要跟亲子啊或自己的宠物一起去游玩的话，有两种选择可以供你们去做选择。
1: 嗯，是，而且五公里哦，你不要听感觉上好像很长时、还好，而且它从哪里出发怎么走哦，那这个压力哦绝对不会让你自己很大压力，连我们的配备都会帮大家准备好，对不对？
0: 对，没错，五公里听起来好像很长，老实讲，如果你是在玩乐中或是竞赛中，不论是哪一个，事实上都是蛮快就可以
1: 一下就到了
0: 完成。
1: 真的，
0: 那五公里基本上呢是从日月潭的伊达绍码头出发，然后呢前往刀码头折返完之后呢再回到伊达绍。这跟单纯你在岸边玩沙的最大不同就是呢，你可以真正进入到日月潭的水域，用划桨的一个节奏呢去完成一个水上的一个挑战。那对于第一次参加来讲，重点不是在划得有多快，而是呢是事先呢确认自己具备有 SUP 的一个操作能力，并依照活动的规定呢去做好完全安全的一个准备。
1: 哦、那不需要带什么嘛，对不对？
0: 你可以，如果说你自己本身有 SUP 的配备是可以，那如果说你没有的话，基本上你也可以在我们跟主办单位去租借。
1: 嗯，等于是说不用自己带啦，然后用租借的方式。而且呢他这次很棒一点就是说他可以一家人好、可以这个伙伴、然后还有分这个18岁以下的，连亲子共板都可以，对不对？
0: 对，没有错。
1: 嗯，让大家哦就可以，譬如说是亲子家庭啊，你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很特别的户外活动，我觉得这不错诶。而且一般来讲哦，嗯，如果听下来感觉上好像连那个年纪大的都可以，呵呵呵，对吧？
0: 年纪大的是可以，可是真的要衡量自己的体能。
1: 对啦，对啦，要有伴哦，齁，不要，
0: 对，要有伴。
1: 对对对，这很重要。然后还有就是要这个不要怕水。好，这第一个就是要先挑战自己，然后第一个就是不要害怕水，就因为害怕水的时候，因为你还是要站起来啊，对不对？所以就是自己要先衡量一下自己的胆量，我觉得这很重要。好，
0: 然后我觉得配备如果齐全的话，应该也不怕，因为你沉不下去啊，对不对？
1: 哦，对哈、对耶，我也没想到，对，两边都有啊，对啊，
0: 两边手都绑着这个救生环的话。要沉也沉不下去，基本上我是觉得啊，因为 SUP 的话，如果说你有就是喜欢这种从事水域活动的人，那 SUP 事实上在日月潭是在近几年一直在推广的一个水上的一个比较属于休闲，然后又可以在这个 SUP 板上面呢去感受你跟日月潭之间的一个互动，在很静谧的一个水面上面可以慢慢的去感受，这真是很不错的一个体验。
1: 嗯，真的，我们呢这个诚挚的欢迎大家，而且听说啊这次还可以带毛小孩、真的还假的？
0: 对，这次还可以带毛小孩，可是我们有一些规定哦，我们毛小孩是可以参加这个活动的，但是呢宠物必须要穿戴宠物专用的救生衣，而且要自己准备哦，而且岸上呢也要全程的牵绳，避免毛小孩突然受到环境刺激而
1: 惊吓到，对不对？
0: 对，惊吓然后到处狂跑的话也不太好。那为了降低毛小孩受到惊吓或是影响到其他的一个参加者，毛小孩呢会安排在最后一个梯次下水。另外呢官方单位也有提醒，就是参加这场活动毛小孩应该要健康，具没有攻击性，而且主人也要负责清理这个毛小孩的一个排泄物。最重要的是呢，带毛小孩参加水域活动之前，饲主一定要先评估他是否可以长时间待在水上面，千万不要因为想要拍可爱的照片忽略毛小孩的安全哦。
1: 嗯，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还有一个很 special 的哈，非常非常适合的，就是那个团体竞赛，就是公司喜欢这种所谓的举办一些共事营啊。哎，这个不错哎，因为它是有一个热血龙舟版，这是划龙舟嘛？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0: 好，这个热血龙舟版是什么呢？没错，如果你觉得一个人划沙盆不够热血， 有点无聊，那就来参加这个期待下次的龙舟版团体的一个竞速的活动。依照目前的活动资讯呢，这个龙舟版的竞速安排在活动当天的中午之后，就是12:15到12:30

0: 报到完还要体检，之后呢12:30到1:30呢就会进行团体的竞赛，而且是目前公告是以现场洽询免费参与。它跟个人 sub 最大不同就是呢可以去考验团队的节奏跟默契，大家必须配合这种划桨的频率啊，才能让整艘龙舟呢可以顺利的一起向前，因此非常适合公司同仁还有社团朋友啊纠团，大家一起团体的方式来参加的一个趣味竞赛活动。
1: 哇，也是一样要在我们的网络上报名，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好，这个真的要请大家这个自己要知道怎么报名，怎么报名。譬如说个人呢、啊，刚刚我们讲到的团体啦、纠团啦、
0: okay.
1: 亲子啦，去、这个我们也让这个科长跟大家一次说明清楚好了。
0: 好，哎，大家不知道有没有透过这个 Acupass 的一个活动页面？你不知道这个 Acupass 这个呢是个活动的一个专门。上面有很多活动的一个报名的一个资讯，那我们这个活动的名称是2026南投日月潭国际立桨 SUP 横渡嘉年华，活动时间呢是10月24号，地点在伊达少码头。那大家呢要报名的话呢，就透过这个 Acupass 的一个活动页面呢去报名了。对，那如果这边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官方目前公告一般活动有分自备板子跟租板不同的一个方案，那竞赛组呢则依不同的组别来报名。如果是6人以上，可以直接洽官网的一个 LINE 洽询团体报名资讯。那活动官网的 ID 再请那个瑶瑶提供给大家。
1: 对，没问题。
0: 对对对，另外特别要提醒大家呢，是这个活动呢是限量的名额，主办单位呢是报名。主办单位公告是报名完就截止了，所以呢大家心动不如马上行动，赶快上网去报名吧。
1: 真的，而且呢请大家不用担心。吴先生说这旁边有教练吗？然后说如果的话教练可以陪同吗？这个可以在我们的网络上问，对不对？
0: 对，可以在网上问。对，可是放心，一定有救生员。
1: 对对对，不要担心。而且我们希望大家，既然这十月份哦，在这个日月潭这么的火啊，所以呢，请大家哦，可以利用我们现在又有住宿优惠哦，可以安排个2天1夜，对吧？
0: 对，没错。而且秋天啊，是在日月潭是刚好不热又不冷，然后呢又有点微这种初秋的感觉，是特别适合。来日月潭游玩的一个季节了。
1: 而且要告诉大家哦，不要忘记了10月24号哦，我们那个地点是在伊达少码头这里哦。好，请大家注意一下，而且他这个呢报名呢还有这个号码背心啦、防水袋啦、纪念毛巾啦、奖牌呀、完赛证明哦，有专属个人的，团体的6人以上呢还有95折哦，哈、哦，划出你那个南投力量哈、哦，立足在这个我们最美的世界湖啊日月潭，好，请大家不要忘记了，而且呢我们也后面哦在最后提醒大家有注意地方，以及我们十月份呢。我们自己日月潭管理处哦，还有一些活动也正在进行中，可以做一个搭配，对吧？
0: 对，没错。
1: 那当然这时候也让这个文员科长哦，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好，那我这边提醒大家，你只要是从事水上活动呢，请大家务必一定要以自身的安全为主，要依照主办单位的规定，要有一些配备就应该要配备好，然后呢下水之前一定要衡量自己的身心状况，一旦感觉到不舒服，请千万不要下水，以保证自己呢可以平平安安的出游，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家。那这边呢再工商时间一下，就是十月份呢除了这个立桨的活动之外呢，我们在11月份呢我们还会有最后一场的皇月嘉年华，欢迎大家呢都可以规划10到11月来日月潭旅游。
1: 所以哦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王文娟科长，我们将要跟文娟科长相约在我们的日月潭见哦。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

0: 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信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请容忍，只要检举检警料一定查一定办，看到不法请勇敢站出来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您的一通电话就是守护公平选举的力量。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6: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5: 冰箱也会漏财？
6: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5: 那怎么检查啊？
6: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喽。
5: 哦，
6: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没找我？
2: 没。
1: 要走吗？
2: 要啦。
1: 没找我？
2: 没啦。
1: 要走吗？
2: 要。
1: 那就一起走吧。摇摇爬爬走，和你生套套。
0: 回到了又游乐园陪你跑跑照哦，当然呢今天要大玩台中，泡汤听歌逛市集玩体验，还可以抽日本机票哟。其实台中好汤温泉季呢是温泉区，我们带大家在空中一次感受感动一下，在秋天来到台中泡好汤吃好食。那么当然呢傍晚呢这个暖乎乎的温泉里面，晚上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再来逛市集，然后再住上一晚。哇、wow, 有四个区域不一样的一个玩海，也可以玩都会的，你也可以玩山的，可以玩原名的哦，一路到10月31号把握时间了。那当然这四大温泉区在台中，你知道哪四大吗？我们今天好好介绍给大家，也要开放02371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感受一下，也赶快来让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张玉珍股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3: Hello， 悠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今天呢我们玉珍科长呢要带大家鼓掌呢，一路的呢从这个9月4号、哦、一路玩到10月31号这四大温泉区，到底哪四大之外啊，不只是泡汤哦，有太多太多的活动，而且重点来了，是有日本跟名古屋，从这个台中的到名古屋是双人不是单人，要听好哦，来回机票可以抽到，对不对？
3: 没错，我们奖项非常丰富，对，
0: 真的。所以这个到底多有的特色哦，在这段时间怎么样来让大家放松，而且不要太复杂，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股长了。
3: 好，谢谢。那我们跟各位介绍，我们今年的台中好汤温泉季，就是刚刚像悠悠说的，我们从9月4号就一路热闹到了10月31号。那我们今年呢就是主题就是温泉自然音乐为核心，让大家不只是泡汤，更是一场五感疗愈之旅。那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我们的四大温泉区，就是我们的古关、大坑、乌日跟东势，我们每一区都有规划不同的旅游的特色，就是把我们温泉跟结合在地的文化自然景观跟音乐展演、手作体验跟特色美食紧密的结合，要呈现给大家。那也介绍说，想沉浸在山林跟原民文化，我们就可以选古关，那我们喜欢健行自然跟近郊慢旅行，就可以到大坑。那想要交通方便呢，或是我们要结合都会跟夜景，就可以来到乌日。那如果是要亲子家庭旅游，或是喜欢森林休闲的话，东势就很适合。那现在因为10月也要入秋，天气微凉，正是适合大家安排一个温泉小旅行最舒服的季节。那欢迎大家来到台中。
0: 嗯，真的哦，所以大家有听到了，而且这四大区域不一样的玩法，怎么样来去做一个结合？从白天玩到了晚上，从晚上还可以看星星，然后呢再泡个好汤入睡，隔天还可以去做健行，这四种不一样的个性，还可以选择不一样的旅伴，对吧？
3: 是的，没错。因为我们台中就是有四大温泉区就有各自的魅力嘛，那像古关的话就是山林溪谷跟温泉老街、吊桥跟泰雅族的原住民文化，那就很适合来安排两天一夜的深度旅行。那像大坑的话就是登山跟温泉的结合嘛，白天可以来到大坑步道，那接触自然，晚上再来泡汤，那就是很适合说喜欢户外活动的旅客的好选择。那再来是乌日的最大优势，就是它交通很便利，它临近的高铁跟主要的交通节点，那就很适合不想要舟车劳顿又希望泡汤看景的旅客。那东势呢，它有东势林场这样的森林休闲资源，就很适合家庭亲子家庭啊、长辈啊，或是喜欢森林气息的人。那这四区就是呈现了山林、健行、都会跟休闲不同的魅力，那也没有办法比较说哪里最好，就是欢迎大家来看你这次想跟谁出门，想怎么样放松，就可以挑到最适合的温泉区。
0: 真的，所以呢你看看，而且你揪的伴都可以每一次不一样，好吧？哎，我真的说真的啦，因为有些人就是喜欢跟家人，有些人喜欢他自己的闺蜜，对不对？然后你再按照这个每个四个区的特色哦，这个都可以选择。而且你看看哦，我们大坑温泉来讲好了，就不大同。它的优势就是我喜欢在这里干嘛？因为市区近， 然后呢再来一个，在9月12号的时候哦，那这个还有推出一个很特别的活动，叫做遇见美好，你可以穿浴衣对吗？
3: 对，没错。我们其实在好汤温泉季的活动，我们在9月12号虽然有推出这样的浴衣体验的活动，那时候是找的专业的老师，然后指导浴衣穿搭，还有腰品尝喝果汁啊，还有免费泡大粽子。那时候也受到民众很参与的民众很热烈的好评啦、啊。那当然错过我们活动的
0: 没有关系，自己带。
3: 对，
0: 哎、欸，自己穿来呀、啊，对啊，人家都穿给你看过了、啊，对不对？
3: 就是很适合大家可以来到大坑温泉旅游，可以规划半天或一天的轻旅行，像是刚刚提到的到大坑步道啊，或是那边也有那个在地的手工芋圆，或是到金色去、嗯、那边也有香菇可以体验农友，那晚上再来到我们大坑的有合法的温泉旅馆来享受大众池，那只要距离市区半小时就可以享受满满的日式仪式感。
0: 嗯，所以哦，很多那个台中的朋友最喜欢就是大坑，因为第一个近，然后第二个呢，你两边都可以逛，哦，这个就是满足那个年轻人的嗜好啦。啊，那另外一个叫我们的乌日，对吧？
3: 对，乌日的话，这个就是我们10月3号是有举办一个池畔的疗愈瑜伽啦。那这个乌日也刚刚有提到，就是交通也非常的便利，然后晚上的都会夜景又非常的漂亮。那虽然我们这样的一个疗愈瑜伽的名额活动名额一开放就瞬间
0: 秒杀，
3: 对，
0: 不用讲。
3: 但是哈、哦，就是大家就是还是可以欢迎来到乌日来一趟轻旅行，那来体验我们大台中的万家灯火跟百万夜景。
0: 嗯，是吴小姐说，请问一下你那个10月3号的那个秒杀，它会有候补或者是现场补额的部分吗？或者是有提供现场报名吗？
3: 是因为现在目前的报名是额满啊，如果说我们后续会在盘点统计，那如果有释出，我们是会陆续通知候补的旅客这样子。
0: 嗯，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来赶。他说是每一家乌日温泉区的饭店都有吗？应该不是吧，对吧？
3: 我们乌日就有一间合法温泉饭店，就是在清新温泉饭店。
0: 嗯，他是指在我们的这个合法的、哦、要先听好哦，好、哦、连优惠都是一样对吧？
3: 是的。
0: 嗯，那另外在东市哦，17号也有一个生汤漫旅是吗？
3: 对，这个活动就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因为他我们是在10月17号礼拜六下午1点到5点在东市林场的白鸽草坪登场了。那我们当然当天也有举办一些主题的体验活动，像是爱玉手作啊，跟原木的杯垫 DIY。那目前名额也是秒杀，但是呢，那一天的话，大家要来玩也非常欢迎，因为我们那边现场还是有那个生汤音乐会的活动哦。就是而且我们那一天只要出示我们台中好汤温泉季的活动图卡，那就可以享受那个。优惠价125元的门票优惠这样子，那大家都欢迎大家一起来进来里面来，里面有很多森林的氛围，还有那一个体验的那个场域啊，那就是大家可以来走走，然后听音乐这样子。
0: 嗯、
3: 那我们现场也还有就是安排说街头艺人的演出，还有乐福哥哥带动跳。
0: 嗯、
3: 那还有就是那一天刚好也是我们第10届的台中自行车嘉年华活动，那也欢迎大家那一天安排说来去东风自行车绿廊去骑脚踏车，然后再来到东势林场这边来听音乐会、
0: 嗯、
3: 晚上泡汤这样子。
0: 哇，你看多完美、嗯、对不对？真的，这个越想呢，就感觉上一定要赶快来安排一下哦。卢先生说想请教一下，你刚才讲是个抽机票，他想知道一下你那个是怎么玩法，然后有没有相关的网站？
3: 哦，是我们这个活动一直到10月31号止嘛，齁、哦、那就是大家只要到我们的古关、大坑、乌日跟东势四个温泉区去选有合法温泉标章的合法旅宿，那我们现场有放我们活动的立牌或桌牌，大家去旅宿业进去就找，在他的大厅那边找一下，那跟他一个立牌桌牌合照，那再来就是上传到我们大玩台中的脸书，有一个指定贴文，直接进去手他有一
0: 他放在最上面的 banner， 嗯，
3: 很快就可以找到，那上传我们这个合照，然后标注两个好朋友，留下指定的文字，那就可以符合抽奖的资格， 那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秘诀跟大家分享，就是跨区加码的部分啦、啊、就是因为我们有四个温泉区嘛，都是独立采集的，所以你如果到那个温泉区找到一家合法旅宿饭店合照就可以上场一次，所以最高可以累积四次的抽奖资格。那我们的奖项有包含刚刚所提到的我们台中日本名古屋的双人来回机票，那还有就是我们的有住宿券的大礼包，然后还有抽奖券等很丰富的大奖，欢迎大家一起来到四大好汤的巡礼，玩越多中奖机会越高。
0: 嗯，是，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我们希望大家就是吃完泡拍一次满足，好，有这个两天一夜的山城，有一日的都会，然后也让大家齁可以了解，像譬如说好了啦，我们想要来满足一下山城的，刚刚有讲到了，可以走这个森林步道，对不对？锁定古关东市，因为这边呢从白天有步道，然后又可以吃当地在地的这个原住民风味餐，或者是寻龙鱼，或者是呢感受一下这边呢常常周边啊都知道有这个山谷灯光节，那个灯，这个山谷在夜景马上这个昏暗的时候，那个灯打出来感觉就很像什么，我们去国外那个欧式的那个明信片，对吧？
3: 对呀、啊，对，没错，就是因为现在刚好温泉季期间，然后也真的很推荐大家来到古关来一趟。我们晚上那个光环境，因为我们市府这边有在那个古关温泉广场那边有打造一个很浪漫的光环境氛围，大家可以泡足汤，然后去享受那个灯景、璀璨灯。那刚好适逢那个期间，三山处他们在那边有一个山谷灯光节，那这个就是搭配整个
0: 氛围真的很美，
3: 漂亮，真的很美。
0: 真的。然后都会呢，像我们比较还爱玩的哦，就是你可以就像我们刚刚讲到，早上呢就先让到自己热血一下，好，中午呢这个新社哦。其实花海也很漂亮，对吧？然后再来一个，就是香菇有名，还有藕泥很好吃，就不知道。

0: 为什么那个就是那个 Q 感就让大家觉得好吃啦，对吧？
1: 嘿，你这样好吃。
0: 真的啊，我就很爱在那里吃那个藕泥齁。然后这个百万的夜景啊，就是在看那个，应该是说他如果你住那个乌日温泉会馆，你可以从大坑那里往下看，我、哦、那个整个大这个那个夜景哦，把整个大台中哦都收录在你的眼下，所以啊，你怎么拍，怎么每一个角度都很好拍。
1: 没错，真的是让大家来这边来体验我们台中的四个温泉区的旅游特色。
0: 嗯，而且要把握、哦、把握这些时间哦，所以也要让我们这一次呢，让大家感受到了我们的这么大的魅力。当然，我们要再来请这个我们的科长帮大家鼓掌，帮大家来大会诊一下哦，有哪些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还有哦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就是要特别邀请大家，就是欢迎来参加10月17号的东势深汤音乐会。那那一天的话，只要出示活动图卡就可以享125元的优惠价入园。那里面我们有很多丰富的音乐会活动，那也可以挑战体能训练场，那非常欢迎大家。那在交通上的部分的话，就是说现在到台中温泉区很方便嘛，那像乌日从搭高铁转乘计程车或饭店接驳就可以。那大坑的话可以搭捷运到松竹站再转公车。那古关有153、850等公车可直达，东势林场也有209公车可以到。那搭公车入园还另有优惠，所以欢迎大家多利用大众运输来台中泡好汤。那假日您开车前往山区的话，就是建议提早出发，留意路况。那最后就是在提醒大家，请大家一定要参与我们的市区的那一个抽奖活动，真的这个大奖哦，台中日本名古屋双人机票真的是很丰富，那希望大家也都有机会得到这样的大奖。那我们其实也有会诊很多旅宿的限定好汤优惠甜甜价，那这个部分都可以到我们台中观光旅游网的活动专页，或是锁定我们大玩台中粉丝页来去做查询。
0: 嗯，真的哈、哦，所以呢，这个秋天泡汤，然后又可以享受音乐，享受手作，享受抽大奖，好、哎哦，这个、最重要啊！哦，我们只能接这个。丁小姐说，这个会什么时候开奖？
1: 开奖的话，我们目前是预定在11月初的时候，我们会在那个公布我们的、
0: 哦、对，官网会公布。
1: 对、嗯、那我们也会就是非常公开公正的来帮大家抽这样的大奖，这样
0: 没错哈，所以请大家把握。以上节目广告呢，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王玉珍，鼓掌呢，让大家呢感受我们四大温泉，陪着大家一起玩透透，我们就要相约鼓掌，我们在大玩台中泡汤去哟、哦。
1: 谢谢，
0: 嗯，拜拜。正在收听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检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悠悠告示牌。
2: 再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东部海岸寻宝，而且要寻三个男人。哎呀，真的假的？好，我们这一次要号召大家来到长滨，好，来帮我们的部落来茅草屋修缮啊。大家有没有想过，旅游一定要到景点拍照吃美食之外，好像就没有留下什么，对不对？那如果真的留下了美好的这种记忆，你有没有感觉到你会再次的想要造访，而且真的我们要带大家亲手动手做，还有要跟他们一起生活，留下自己的作品。所以这一次呢，要带大家来到台东的长滨。那么由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的东海岸部落工作假期加一的计划，这一次很有意思哦。因为我一开始就是我要去找三个男人，他是长光部落返乡青年哦，很有活力，而且这三个男人呢，哎呀，10月23号、26号四天三夜要陪我们，你看到底有多好？好，号召一下哈，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就对了，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感受一下，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姿雅科长，我们的阿布布公主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哈喽，主持人瑶瑶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邱姿雅阿布布。
2: 哇，我们阿布布科长要告诉大家呢，三个男人到底是谁呀？哈，而且呢那么的特别，哎呀，一有这个三个男人，好像有三个不一样的长相，当然不一样，但是有三段不一样的故事。听说都是长光部落返乡青年，对不对？
3: 对。那其实这个我们刚刚讲那个长光部落，其实它也是我们就是东海岸部落工作假期了。
2: 嗯，
3: 啊，那只是说呢，这个部分有点像是一个特别企划。那因为这个是由部落他们自己本身，他们主动提出需求
2: 哦。
3: 哦，因为他们有需要，那他们会希望，
2: 我们来帮忙，
3: 对，志工来帮忙，所以他就是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计划，那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部分就纳在我们的工作价值里面来办理。
2: 嗯，
3: 所以刚刚主持人也有讲，就三个男人，对，顾名思义就三个男人嘛，
2: 真的啊，还有人放下面点点帅吗？
3: 哦，他说体格的五官都很深邃嘛，
2: 他说你。有已婚未哎哎怎么这样啊？已婚未婚哎，人家叫你要来参加活动，不是看人家已婚未婚好吗？
3: 对啊，不过他们的确要三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长才了。
2: 嗯，
3: 这个三个男人都会煮菜，
2: 哇，这个好哎。
3: 啊，他们也会做工。
2: 哎呀，那个更好。
3: 也会唱歌。
2: 哎呀，你看看多讨人喜欢
3: 啊。所以啊，就是说在这个我们是四天三夜的时间嘛，就是刚刚瑶瑶有讲过，就是10月23号到26号刚好是在光复连假的时候。
2: 哇，那真的要赶快要赶快报名了，对吧？
3: 对，因为10月份刚好有两个连假嘛，一个是双十国庆，还有一个就是光复连假。所以刚好在这光复连假的确可能会面临到就是交通的问题，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哈，现在我们的名额是希望可以有8人到16人，那现在目前只有6个人报名
2: 哦，大家赶快哈，现在吴先生，你那个网址在哪里？
3: 网址的话，麻烦您可以直接
2: 搜寻，对啊，
3: 东莞处的网站。东莞处的网站上面有那个一类海派过生活，
2: 一类，
3: 哎，对，然后一类里面你就找东海岸部落工作假期，
2: 嗯，这是最快的，
3: 嘿，就可以看到了。我们总共因为我现在讲的是长光部落，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梯次，都是在不同的时间点。
2: 嗯，让大家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啦，哦，就看你的时间到底行不行。而且呢，这要请外地的朋友来到长光，吴先生可以特别介绍一下长光吗？
3: 长光哦，不晓得大家可能听长光大家很陌生，那
2: 我觉得应该是
3: 长滨乡嘛，
2: 嗯，
3: 长滨乡。那再讲更熟，大家更熟悉，可能金刚大道知道了吧？
2: 哎呀，也每年一定要来一下的。
3: 对，所以他长光部落就在金刚大道那边，
2: 嗯，
3: 那所以就是金刚大道那个部落就是长光部落。
2: 嗯，大家记好哦，哈，就不用
3: 对啊，
2: 嗯，
3: 所以他的工作就是要去做一个茅草屋顶的修缮。包含了就是捆绑那个茅草，整理那个茅草，固定那个屋顶， 对，所以其实工作来讲的话，其实他是需要一些些体力的啦。
2: 嗯、
3: 那当然，当然我这个三个男人也不会，也不会这么的逼迫你们一定只有在工作而已嘛。就是在这个工作之余，那就可以就是一起跟部落去享受海边的体验啊，山上的体验。啊、还有最重要就是原住民很喜欢烤肉，
2: 哎呀，这个我们的最爱。
3: 对啊，所以这也可以让志工们一起来体验，就是你在工作之余、哦、那我们就可以一起比较就是深入体验就是部落的生活，你可以跟他们一起生活，因为我们是住在就是长滨部落里面一个凤乃客栈的背包民宿，那那个也是由当地的那个居民他们去经营的，所以实际上来讲你就是生活在部落，住在部落，然后工作在部落。
2: 嗯，是，卢先说是都帮我们，他是等于是说人报名，然后连同住宿这些都有，是不是？
3: 对，没错。
2: 哦，所以呢，请大家不用紧张。他说，请问一下，那个是套房还是还是、
3: 哦、背包客房嘛？背包客房，
2: 听房听好，
3: 八人一间，
2: 八人一间，就是大家
3: 男女是分睡的，男女是分睡的。
2: 啊、
3: 哦，
2: 对对，不要害怕啊、哦，对
3: 对。
2: 恩哥，你一定没有参加过，所以你一定要来一下。
3: 对，也
2: 真的，
3: 也跟听众朋友说一下，毕竟在部落来讲，你可能你当然不能用可能在都会区的一些饭店或民宿的规格来看它，但是某种程度你去反面来看，它就是非常的有温度，因为你就是跟着屋主一起住嘛。
2: 嗯，
3: 对啊，
2: 而且那种感受不一样，他就把你当家人。
3: 对对，的确没有错。
2: 嗯，
3: 我相信会来参加的，为什么工作假期可以？

0: 从102年一直办到现在，就是因为越来很多志工他会一直再回来。
1: 嗯，真的真的，就是再次的造访，他把这边当作家了啦。因为我们每一次都修缮的地方不一样，像这一次我们这三个男人要我们修缮的是那个茅草屋。
0: 对，没错没错。
1: 哇，这个哦，方小姐说，请问一下，你这个四天三夜会安排什么样的一个体验？
0: 刚刚有前面有讲了，就是我就讲他的大象不会有部落导览，等于是说你会变成是在工作之余之后，部落的长老或者三个男人他们会带你去认识长光的传统建筑嘛，还有一些部落的植物。那另外就是海，我们在东海岸，那要去海边一定要去海边呐，还要去找找潮间带的食物啊。那我们也会去山上体验，因为三个男人他最会的就是从山上去采集一些野菜，然后这些野菜就会变成你可能是我们就是三餐的那个餐食的元素，然后晚上就可以烤肉派对。
1: 哇，等于是三天这样子，你看你白天很累，然后晚上再来，对不对？给你享受香喷喷。我跟你讲，他们的烤肉真的很香，那有特别不一样的。
0: 对，其实最主要是在于是说，我觉得烤肉大家其实烤肉都差不多，在于是那个
1: 感觉，
0: 有感觉。你看大家其实就是坐在门口，然后大家围着火，烤出来的，然后大家可以一边唱歌一边聊天。
1: 那就差很多咯。
0: 对，那种感觉真的会在一般你说可能在都会区你可能在店家里面烤肉，或者是说可能有些他们只是因为逢年过节就烤肉，不是因为其实部落是几乎他们想到烤肉就烤肉。
1: 真的，这是他们的一个放松，真的就是让大家可以很放松心情，好，是对，让大家那种体验是不一样的。我欢迎，真的是希望大家来感受一下哦。这个是林小姐说，她除了这个工作帮他们盖好以外，那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像美食的部分啊？是每天都吃烤肉吗？
0: 当然不会每天都吃烤肉了，
1: 对，不要想太多。
0: 对啊，就刚刚有讲到说，我们不是有海边体验跟山上体验吗？那去海边体验的时候，你可能去潮间带，可能会去捕采一些，就是我们那个礁岩上面会有那种 skew 啊，那些东西，它可以做一些凉拌或者是火烤。那山上的部分，我们就会去采野菜。所以，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当然，其实部落的生活也跟你们的家常生活是一样的啦。我们也是会去市场买东西吃啊，不是只是烤肉。对，
1: 不要，烤肉是来犒赏我们的。
0: 对，
1: 真的真的，好，大家您都要想到，就是哇。这个烤肉就是因为你要一天一天让大家很开心，就是聚在一起，对不对？围着那种感觉是不一样，就是我们吃的是气氛感觉。
0: 我大家可能可以理解林小姐刚刚有说的部分，她有可能会担心说有一些可能比较陌生的东西，她可能就
1: 不敢吃啦。
0: 放心，那个附近也是有7-Eleven或全家
1: 的，这是重点。他说你了解他的。好，你如果真的不敢认证，那边很近，不要怕。好，
0: 对，没有错。那你也可以就是我们来的时候，你也可以跟三个男人说，你可能有些东西不敢吃，那他当然会稍微去做一些调整。
1: 是，朱小姐说她喜欢那个长滨，她说这个部落她今天才听到，她说如果要参加的话，她周边还可以哪里玩？
0: 除了金刚大道之外啊，那其实在往北的话就到丰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秋谷卵石？那边也可以就到那个静浦的部分，
1: 太阳，
0: 对，往南一点就到成功嘛。所以其实这个周遭有两个乡镇可以让大家去，那这里面就是有非常多的部落，还有很多大型的景点。
1: 大家有听到，而且必拍的美景。而且还可以认识好朋友，对不 对？既然来玩一定要吃，这个时间，哎呀，除了那个我们四天三夜大家都要困在一起，好，就是来把这个茅草屋修缮做好之外，你可以把自己当做一个礼拜来到这边，就是体验当地的这些很特色的美食，对不对？
0: 没错。那因为其实说实在，当志工来讲的话，其实会有非常不同年龄层或者是不同性别。那其实刚刚前面有说他们一直在询问三个男人结婚了没有，
1: 对，
0: 那他们的不是重点啊。不过如果你今天想要多交一些朋友，你来报名之后，这些志工朋友就会是你未来的好朋友了。
1: 对。

0: 讲得真好呢，好，先当好朋友啦，好，大家不要紧张啦，啊，要放轻松啦，而且呢，特别的哈，怎么报名？刚刚也告诉大家了，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这时候也要让大家哈，也要记得哦，好，因为刚刚这个阿布布公主讲，我们人数不能多。好，我们现在也只能增加大概就是五六组七六，大因为十六个人嘛。
1: 对啊。
0: 对对对，然后说好，哎，那柯先生，那你交通呢？
1: 交通现在目前来讲，就是我们在玉里火车站集合。那你只要就是自己先负担，你等于说你自己先解决，你从你的目的，从出发地到，从出发地到玉里火车站，从玉里火车站就会开始接驳。对，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的费用就是。这四天三夜是6900。好，那就等于说这中间就包含了从玉里火车站接到长光部落，然后这中间四天三夜的吃住，或者这个费用就是6900，一个价格打死。
0: 哎，真的哎，四天三夜呢，四天三夜呢。涂先生说呢，还可以用国旅假期的。优惠吗？你想太多了啦，那个这个不一样好吗？我
1: 背包客，
0: 背包客呢？
1: 哎，
0: 对呀、啊，而且我这个是套装啦。
1: 对，而且这样的话好像有点那个浪费那个补贴的经费，因为
0: 真的
1: 背包客的客房就不是那么贵、
0: 啊，而且我们才800块，你拿你那个来抵着，很划不来啦，真的
1: 对对对
0: 真的。这个哈、哦，麻烦大家用头脑想一下，你可以说我们四天三夜玩，然后你要延伸旁边。OK， 好，就等于是让大家整条线都在东海岸，或者是从东海岸一路玩到华东纵谷都 OK 的。好，因为这个季节真的很美，而且哇，海鲜呐、啊，让大家哈、哦、吃不完，嗯，让大家体验不一样。那当然，最后也让我们这个阿布布公主帮大家大会诊。
1: 好，那刚刚都有讲长光部落，那还是希望大家赶快上网站。嘿，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梯次是进埔。
0: 嗯，太阳来了。
1: 对，它是10月16号到18号，那它的时间比较短，就是3天2夜。那目前呢，它也是因为要修缮那个茅草的屋顶，所以这个两个选择可以让听众朋友来看看。如果你今天的时间可能连假时间不方便，那可以参考一下进埔的工作假期。
0: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子雅科长，我们的阿布布公主，我们就要跟我们阿布布公主呢一起到我们的东海岸来寻宝。这三个男人，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就对了，因为我们这个都有限量的哈。这个把握时间有限哦。那我们就相约在我们三个男人地方见喽。
1: 相约三个男人，
0: 三个男人哦，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林荣仁。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选举会选，请拨0800-024-099，暗示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4: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5: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星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9年机构，9年云化。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哇，有没有人让你洗卵？洗卵呐、啊？好的，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回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呢，今天呢会回到了台北地检署，由吴启维检察官哦，待会一下停要来跟大家讲，你觉得什么是最贵的？Oh my god！ 免费吗？免费补助、免费赠品、工作机会，哎呀，小心不要乱点哦！你要知道哦，什么是最贵？真的叫做免费是最贵的啦！好，真的一定要记得这句话。为什么？你说免费补助、免费赠品、免工作，不要乱点哈！大家回到了我们今天要谈的很生活化，因为一不小心呢，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因为免费真的就是最贵。因为现在呢，诈骗集团的话术真的是很厉害，不管是包装上啦，好，开始跟你呢，不会讲到钱啦，说要先送你香水、护手霜、刮胡刀，感觉上是不是有记忆呀？或者是跟你说，我跟你讲哦，政府可以补助你。你哦，可以申请哦，哦，基金会也有福利哦，哦，居家兼职也有哦，哦，代领补助哦，还可以赚钱哦，啊，很简单，你只要提供这个提款卡，我来协助你，还帮你领，好，大家想说，哎，真的假的？然后他会告诉你，我又没有骗你，我帮你领呢，哈、哦、哈，而且呢，哦，又不是让你把账户借给别人，所以呢，今天呢，一下庭的时候，我们就要赶快来邀请呢，台北地检署哦，吴启维检察官来跟大家讲最近常见的这些免费赠品啦、补助申请啦、网络征财啦、这个交付提款卡啦、账户等等的一些情境哦，哪些行为已经踩到法律红线，已经触法，如果不小心你也变成是诈骗集团的一环。你会面临什么刑责？提醒大家，免钱伤贵啦，吼，伤贵啦，不是伤贵，哈，伤贵。好，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赶快来关心，也赶快来让台北地检署吴启维检察官下庭，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辛苦了哦！这个一下来哦，就要来跟大家讲，你走，来问一下这个，这个启维检察官，你觉得什么最贵？
1: 免费的最贵。
0: 哎 真，我跟大家讲，大家都记得什么最贵，免费的最贵。可是为什么大家都认为说，就算是免费最贵，可是我还是觉得划得来呀、啊，哦，他免费送我耶，是不是？好，今天
1: 是
0: 为什么
1: 啊，
0: 会突然讲到这个？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检察官，以及我们这个今天呢、哦，也把一些相关的这个法律责任呐、啊，还有踩到的红线呐、啊，这个里面呢，这个牵扯很多诶，对不对？
1: 对啊，
0: 我们是不是来跟大家也来聊一下、哦？尤其最近这个领补助金啊，哦，这个邮寄提款卡，哇，这个马上哦，来，这也变成是一个招聘广告，太离谱了吧？这个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以及类似的一个犯罪手法，也可以跟大家提醒一下。
1: 好，就是因为最近政府就是不管是警察机关或是各地的行政机关，一直在宣导说，不可以任意的提供账户给诈骗集团使用，所以这几年诈骗集团要再去取得免费的账户，或是花钱要去买一个账户来使用，变得更加困难。尤其是在最近一次洗钱防治法修法之后，你无正当理由提供账户给他人使用，也会有相关的刑责，所以导致于诈骗集团在收集账户这方面遇到很大的阻碍，所以他们就想说，哎，那不我换一个方式，我来骗账户来使用，我既不用付出任何的成本，我还可以大量的取得更多的金融账户，让我来去行骗，所以才有了这个案子的发生，这样子。
0: 现在这个案子哦，好像也传到各个的乡镇很多，对不对？而且他们都会利用那种比较资讯哦，比较不急的哦，就是可能生活比较单纯的地方哦。不过林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因为她也有看到网络那个政府补助基金会福利申请，还有什么灾害补助，她说像这个基本上如果真的现在碰到像这种天灾的话，都一定会点下去耶。那这个很多人
1: 应该
0: 收到，
1: 说，在发现这种网站的时候，很多人都可能是在可能抖音啊，或是脸书这些社群媒体上，看到这些网站，或是看到这些广告， 那当然就是政府不太可能在抖音或者在脸书上有宣传。那再者，然后你今天点进一个网页，发现说，哎，他点进去的网址怪怪的，或者是他就是那一种很传统的一页式网站，那可能都是诈骗集团为了去骗你的提款卡而制造出来一个名目，一个假象，然后去创造一个设计一个网页，让你能够填这些资料，让他们能够对你行骗。所以只要你在网络上看到相关的不管补助金资讯啊，或者是一些基金会的资讯，其实都可以透过拨打165的反诈骗电话去确认说，哎，是不是政府真的有创设这样的网站让民众可以去申请。又或者是假如你更不放心一点，你可以打电话，主动打电话去他宣称的这些基金会，确认看看有没有这些基金会的存在，或者是有没有真的这些活动的存在，才避免被骗这样子。
0: 真的，这个真的不能开玩笑哦。吴小姐说，请问一下，很多人都说检察官，我真的不知道那是诈骗，都是因为网络征才，然后对方就只是帮忙领补助跟代收包裹，而且还可以领薪水，他又没有参与，如果真的

0: 听信的话，在法律上已经有这样的情形，那个法律会怎么判？那真的不知情，真的是会变刑事责任吗？他现在写给您，嗯，
1: 应该是说现在网络上大部分都会说，哎，比如说给你多少钱，请你去 seven 或者去邮局来收一个包裹。那这时候你应该要有警觉的是说，哎，其实 seven 收包裹这件事，或是邮局收包裹这件事，其实每个人不用任何具体的资格，他都可以去收这个包裹。那为什么会有人想要特别花一笔钱，
0: 嗯，
1: 请你去收包裹，或是请你去领东西？那这时候你应该有所警觉。再加上你本人其实也并不是所谓的物流业者，你更不可能去，可能人家给你钱，请你去带跑腿的状况。那这时候你就应该去，哎，找到这种工作的时候，你就应该要有一定的警觉，说，哎，这是不是可能涉及不法？再加上很多诈骗集团会说，哎，你收到包裹之后你不准拆开，
0: 嗯，
1: 因为他不想要让你看到里面的东西是什么。譬如说他今天里面装的是别人的提款卡，或是别人一些信用卡，或是个人资料的话，那你一拆开，你不就马上发现说，哎，我是不是正在参与一个诈骗？那我是不是就会报警？那就会导致于他后面没办法顺利的取得这些资料。所以当今天诈骗集团请花特别花钱请你去跑腿，又特别要求你说，哎，就是拿到包裹之后不准拆开，甚至是拿到包裹之后就叫你随便放在路边，或者是交给一个你根本就不认识的人，这时候你应该就要有所怀疑，说你所做的行为有可能是参与了整个诈骗集团诈欺行为的一环。那这时候你自身不仅会有所谓的诈欺跟洗钱的刑责，你未来也可能面临到这些被害人对你提出相关的民事求偿的一些责任，这样子。
0: 啊，真的，所以真的还是要特别的小心，对不对？
1: 对。
0: 嗯，而且我觉得这个不只是小心的，我觉得这个会有一点点的，就是让大家有点小混乱啦，应该这样讲，因为大家都会想说，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吧，反正我又没有出钱，然后等等，但是他没有想到说，只是说收到钱而已，我也是工作，可是他没有想到他就等于是同伙了，对不对？
1: 对，在法律上认定他就是同伙的，就是诈欺集团的一个成员的。
0: 王先生说，我们常听到把提款卡交出去可能有问题，可是有些人说我只是提款卡没有密码，那他说那这个或借账户是自己亲人里面也没有钱啊，这样子就不安全吗？他想请教，这样就会面临法律责任吗？
1: 假如是今天你，譬如说你的父母兄弟姐妹临时要请你汇个款，或是请你收一个钱，这在法律上并不会构成所谓洗钱防治法22条的这个不当无正当理由提供账户，因为你们就显然是有一定的亲属关系，或是一定的信任关系。但是洗钱防治法22条主要处罚的是，譬如说，今天我就是有一个来路不明的人在网络上认识了我，我根本就跟他没有任何见过面，也根本就不知道对方到底实际上叫什么名字，然后是男是女，然后或是长怎样你都不清楚的情况下，你就把金融账户借给他人使用。所以洗钱防治法22条其实有特别规定说，但如果你提供账户的行为是符合一般商业习惯、金融交易习惯，或是基于亲友间的信赖，去提供账户给别人，这是不会构成洗钱防治法22条的相关刑责的。但是刚刚王先生讲到一个另外重点，就是假如我今天只提供了账户，但我没有提供密码的状况，其实还是诈骗集团还是可以利用你这个账户，因为他们现在很多人会用不同的话术，譬如说，哎，我先你的账户先借我转个钱。那我钱进去之后，那你再帮我把钱转到另外一个账户。所以即便你没有把提款卡给他，但是你帮他操作了这个转账的行为，你还是造成了这个我们所谓的犯罪所得上面的金融的断点，等于是，哎，这个钱未来转去哪里，或是转到第三个账户之后被谁提领出去，其实在法律上很难去追踪。那这时候你的行为其实也帮助了诈骗集团去把这个犯罪所得更快速的转移到他们自己持有的账户里面，所以并不是说我今天没有给提款卡密码就不会被诈骗集团利用，这是两回事的。
0: 哦，了解。

0: 哦，所以要让大家知道，这账户提款者也是可能被我们的检警哦，依照这个所谓的诈欺帮助洗钱，对不对？哦，这个，不过有一种情形很容易让民众误解，就是帮忙领钱，譬如说网络上说我的账户不能领，你帮我领一下，哦，我就给你500块。其实简单来讲，然后呢，这就是骗你，对吧？我觉得简单讲，你只要听到，你帮我领，然后呢，我就可以给你钱。或者是说你的公司突然好这个工作了一阵子，然后要你做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都要很小心，对吧？
1: 对，因为其实他账户不能领，他可以赶快去银行解决啊，或者他可以联络银行的客服人员，他干嘛要每次多花那500块的额外的成本，请你去帮他跑一趟腿？他其实打一通电话或自己亲自跑一趟银行就可以解决的事情。那这时候你应该就要警觉说，哎，到底是什么样的款项让他不方便自己亲自出面去领取？
0: 对，是，所以哦，请大家还是要这个特别的小心啦。不过还是有一个，就是让大家可以清楚，最近呢有一些案件哦，可能都在你身旁，而且他们的话术都不大一样的，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1: 对，最近我们发现，哎，诈骗集团除了会去骗账户来使用以外，另外还会去所谓的骗你的手机来使用。因为之前、
0: 啊、
1: 对，之前我们有执行过很多波的案件，所以导致于说诈骗集团现在要去取得信卡来拨打诈骗电话变得非常的困难。
0: 嗯，
1: 所以现在诈骗集团有一个更聪明的方式是说，他在网络上先接触了你，接触你之后他就跟你说，那我这边有一个工作机会，你就是每天帮我把手机打开插进去你的信卡，这时候你就可以帮助我们测试这个我们的 4G 网络或是 5G 网络的环境，那透过这样的测试也会给你相关的补助，给你相关的钱。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大部分的诈骗机房其实是设在我国的境外，不管是中国或是东南亚地区，那他们要拨打诈骗电话给台湾人的时候，那假如他是用境外的门号打进来，这时候因为我们的 NCC 其实已经有防范这个部分的措施，就是假如今天是国外的电话打进来又是未显示号码的情况下，他会就是阻断这一通电话拨入我们的手机或是拨入我们的市话，所以诈骗集团现在利用了所谓的这个另外一个线上的技术，就是等于是他可以在机房拨打电话，这个电话会透过网络的方式连接到你插入手机的那张信卡，伪装成是这个提供信卡这个人的手机门号拨给被害人，让他们进行行骗。所以他们为了去骗到这些信卡使用，可能会说，我是远传，我是中华电信，我是台哥大的业者，我们要测试 4G 网络，我们要测试网络的环境，所以要请你配合我们测试。那他们的做法就是他们会寄一支没有插信卡的手机给你，但其实这只手机里面已经植入了诈骗集团所需要的程式一些 APP， 然后你只要把你的信卡插进去，在他们指定的时间你把手机打开，那他们就可以透过境外的机房连线到这只手机，利用你的门号拨打给被害人。他们就现在透过这样的方式去避免说他们没办法再继续收集到新的人头的电话卡使用，这样子。
0: 了解。那所以哦，这个是最新的部分哦。然后刚刚呢，检察官也提醒大家可以用这个方式哦，减少自己啦，好误入陷阱，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很棒，很棒的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呢，吴先生说，可不可以请检察官帮大家做一个，就是说怎么样来这个。使自己的贪念啊减少啊，天哪，好啦，他说好康防诈有没有一些这个检查，有哪一些怎么提高警觉，还有如何跟长辈说啊，这个很重要哦，这个吴先生这个可以啊，他说有时候都讲不听。
1: 我觉得就是虽然抽奖活动就是市面上的商家或是什么可能企业都会举办，但是其实大家想到抽奖活动最基本就是你要先做出一些，譬如说你要消费达到满额， 或者是你要帮他打卡，他才会提供你这些抽奖的机会。然后今天他就无缘无故的说，哎，他在网络上送你这个礼物给你，你没有付出任何努力就要拿到这些赠品的话，这时候你应该就要有点警觉。那当然你在网络上拿到这些赠品没关系，最主要就是当他今天要求你要提供你的个人资料，譬如说比较敏感的可能叫你拍摄你的身份证给他，或者是要求你要提供你的金融账户的账号，又或者是直接叫你把提款卡寄出去的时候，这时候你心中的那个警铃应该要想起来说，诶，虽然我是为了去贪图这一份赠品，但是我做的这些行为会不会导致于我受到更多的刑事追诉处罚？
0: 嗯，这个也是个重点，对不对？
1: 对，
0: 我觉得是诶。然后而且我觉得啊，就是让自己要了解，就是说第一个啦，免费的就是最贵，好，先查证一下。好，尤其是现在又是说要免费送你什么东西，尤其现在又碰到选举，要更小心，对吧？
1: 对。
0: 然后第二个就是高薪低门槛，好，你不要被那个外观那个亮丽的公司门面啊等等。第三个，因为他们现在门面做得很好，哎，人家都有实体公司，好吗？
1: 嗯。
0: 然后呢，要你就是给你现金，然后要给你现金，然后要你转账也不要，对吧？应该是这样讲，
1: 是的。
0: 嗯，然后如果说对方说要用你的账户验证啊等等啊，或者是用你的账户去领取补助，或者是公司薪水转账，可以吗？好像这样也不行吧，对吧？
1: 也是不行。只要你察觉到，哎，你的账户突然有了不明的金流，
0: 嗯，
1: 汇到你的账户里面，这时候你要做的第一件事，除了赶快去跟警方报警以外，另外就是你为了去避免说诈骗集团继续利用你的账户，继续把更多的款项汇进来叫你进行转账，你另外一个除了报警以外，另外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赶快通知你的银行或是金融机构把这个账户停用或是更改你的密码，避免说这个账户继续被诈骗集团而利用。另外就是假如今天你发现说，诶，可能有不对劲的事情发生了，这时候你不要因为担心怕说，诶，家人会骂或者是怕被家人发现而把相关的对话记录都删除，因为到时候等到你到了警方警局或者是地检署讲说，诶，其实我也是被骗的，我也是误入歧途才提供这个账户给诈骗集团，但是这时候你又没办法提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那这时候在这个相关的诉讼的策略上会对你非常不利，所以遇到任何状况就是千万不要删除对话记录。另外就是，诈骗集团还是会透过所谓的收回讯息或是月后几分讯息的方式让这些对话记录就是消失，所以假如今天你察觉不对劲的情况下，除了不要删除以外，你另外一个可以自保的方式就是赶快把这些对话记录截图下来保存到自己的手机里面，避免说到时候真的有相关的刑事责任正在调查的时候，你想要拿出这些对话记录佐证自己的清白却没办法提出任何的资料，这样子。
0: 嗯，最后我们是不是也让检察官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哈？就像我们今天讲的部分呢，有哪一些重点呢？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
1: 最后重点应该就是，只要今天在网络上看到有免费的赠品啊，或是免费的钱财要赠予给你，甚至是叫你要求要提供提款卡或者是提供金融账户给对方的时候，这时候应该要主动的、积极的跟165。或者是一些单位进行求证，避免说你提供的这些金融账户资料最后也沦落成为诈骗集团的一份子，而有相关的刑事或者民事责任的部分。
0: 嗯，是哦，所以还是要一再的提醒大家哦，免费的最贵哦，哈，要记得。
1: 对。
0: 而且听完了我们的吴检察官所说，相信大家有发现，不是骗你汇钱这么简单，一步一步从送你的工作机会的、补助的，最后就是拿走你整个资料，对不对？ 简单来讲就是这样，所以啊，小心为妙啊！啊，一个不小心你就掉下去了。所以怎么保护自己，不要让自己的账户沦为哦这个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今天呢，启维检察官也特别的教大家喽。

0: 哦，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吴启维检察官陪伴我们大家，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嗯，
1: 谢谢大家，谢谢，拜拜。
0: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第六十一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5: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
6: 敲响金钟。
7: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要跟着悠悠搭好行，出好礼，好幸福，因为就要来到我们的幸福北海岸了。而这一周的国际风筝节呢，哇，我跟美少女，我们的北海岸的伙伴们要来合体咯，而且还可以搭我们台湾好行到皇冠北海岸线哦。告诉大家九月上市超值，超值大超值，可以从淡水一路玩到野柳、海景、灯塔、温泉、美食、艺术，还可以一次打包想要买的伴手礼、想要买的礼品、想要买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搭好行，不用开车，你看是不是很幸福？好的，当然要看野柳女王头有啦，好，富贵角灯塔有，金山泡温泉有，北海岸吃美食有，著名美食馆有，什么都有。好，那到底是还有什么没有？没有没有的。

0: 好，当然这个也敲碗敲出来了，也要赶快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去找找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瑜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喽 ，Hello，Hello，
1: 美丽的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还有我们两个被指定美少女要来跟那个我们的听众哈、哦，要问好，跟我们的蔡秀霞、我们的阿纪问好啦。蔡大姐你好，
1: 你好，
0: 然后还有我们的龙哥，龙哥你好，
1: 哇，好多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
0: 还有盛哥，盛哥好，天哪，我们两个怎么了？
1: 我们瞬间多了好多粉丝哦，
0: 真的啊，他阿基说谢谢，啊，他真的是那个我们大家哦，这个我们平常旅游哦，常常就会喜欢把我们台湾最美的东西带回去，然后呢，就会很多的。这个好的伴手礼啦，好的这个礼品啦，就是希望让国内外的朋友喜欢，而且今天呢还要用我们的好行，对不对？听说我们的76皇冠北海岸线推出了最新的超值主题套票来了，对吧？
1: 没错，我们的北海岸的台湾好行皇冠北海岸线，我们今年呢推出了最新的超值的主题套票，一共总共有七款不同主题的套票，那每个套票有不同的特色，那有结合了野柳女王头啊、温泉泡汤、在地伴手礼美食、朱米美术馆等等。那尤其呢，为了欢庆我们套票上市呢，即日起一直到九月底，只要消费满2000元，我们就加码送高级的登机箱哦。
0: 不止高级，是很高级吧？
1: 对，很高级，对。
0: 对，而且呢。直到什么时候要先讲好？9月30号，请大家要把握时间，对吧？
1: 对，没错，到9月30号为止。所以呢，大家刚好这个时候呢，9月底之前，其实北海也是非常漂亮，秋季的旅行的旺季。所以呢，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呢，到9月底之前，欢迎搭乘我们的台湾好行来畅游我们的北海岸哦。
0: 而且我们这条这个套票的城市方式哦，沿途的亮点要来告诉大家之外呢，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哦，不是单笔2000只送这个登机箱，而是呢，我们的亮点每个人呢都一定想要去，然后又觉得自己开车很麻烦，不用，对吧？
1: 没错，我们的沿途皇冠北海岸线呢，除了提到我们单笔买2000就送行李箱，而且限量30名送完为止之外呢，我们沿途有超过20个点，包含了我们很有名的，就是其实大家从台北搭乘淡水捷运啊，一直到我们淡水站，那沿途呢，在海岸线可以经过浅水湾、白沙湾、富贵角灯塔，以及国际知名的景点野柳地质公园哦。那其实交通非常的便利，只要从淡水捷运站一出来，然后搭乘在我们的公车站呢，第5的转乘区域搭乘我们皇冠北海岸线，就可以非常轻松的畅游哦。
0: 嗯，是哦。卢先生说，如果他是吃货的人呢、啊，他说这条路线有没有可以吃的？怎么那么爱吃？
1: 当然，我们沿线我们非常多美食，而且我们的套票其实也有结合我们在地的温泉泡汤的美食。那我们浅水湾的部分有非常多的咖啡厅的部分也有做结合。那当然还有我们金山老街很多的美食可以推荐给大家，
0: 万里野柳也有啊，对不对？而且我们可以吃山靠海，对吧？
1: 对，没错。
0: 听说这一次我们的店家还有很多抵用券哦，还有消费优惠哦。
1: 是的。
0: 而且告诉大家一站一位的玩法，绝对让你吓死。为什么？白天看点，中午吃好料，下午喝咖啡，再来个伴手礼。搭车前呢，还可以干嘛？记得你还想要买些什么，做点功课。一次带回家，
1: 对对对，没错，
0: 然后又不用自己扛，是不是？
1: 对，没错。
0: 你看，所以听起来我们的交通串联非常顺畅哦，而且七款哦，各有特色哦。我们要赶快来让这个美少女哦，来告诉大家解析一下不同的需求，拜托自己找，好不好？我们也告诉你比较集中式的这七个亮点，七条不一样到底在哪里？而且便宜，要先讲。
1: 对，很便宜。对对对，像今年呢，我们就是皇冠北海岸线有增加了，就是网红风靡我们的社群平台的跳石站呢。这个非常美丽的点的之外呢，其实我们就是像今年有搭配，就是七个刚刚就是主持人讲的，就非常特别的套票。那从一日游一直到二日游都有哦。那我就一一来为大家来推荐，这样子就是我们北海岸最有名，大家都知道。

0: 是我们的野柳女王头。那我们有个套票是野柳经典女王，只要280块呢，就有包含了地质公园的门票啊，以及好行的套票，还有就是也有地质公园里面有一些折价券的部分。那再来，如果你喜欢就是美食啊的部分，其实我们今年也有结合就是艺术，有包含我们的海景的享食区的部分。那艺文的部分有包含了我们结合淡江大桥，包含著名美术馆呢、啊，串接到淡江的部分是文艺跟艺术家。艺术的爱好者的旅客非常的推荐。那当然呢，还有包含了我们的地景的部分，有包含地景跟艺术结合了女王头跟美术馆。那泡温泉呢，也有搭配温泉的体验跟交通。那还有，如果是橘世代的人，就是有包含了温泉跟伴手礼的抵用券。那最后呢，我们这7款套票，其中有一款是有两日游的部分，那有包含了很有特色哦，包含了两日的交通券，然后野柳的门票，还有我们淡水的渡船的船票，还有一些在地店家伴手礼的抵用券的部分。那这些套票呢，每个主题都非常有特色，也欢迎各位游客呢可以选择喜欢的主题来畅游我们北海岸。
1: 嗯，是朱先生想要请教一下哦，他现在正在写说，我们在前几天有介绍台湾 Pass 哦，还有包含了那个国旅优惠券的部分，他说以那个住宿吧，再搭这个是没有冲突的，对不对？
0: 没错，其实是没有冲突的，所以是可以搭配的，对。
1: 哇，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而且我告诉你，最高你看看，加上艺术之旅。也只有500，包含了有美术馆，对不对？
0: 没错，是的。
1: 野柳女王，然后呢，你要泡汤，哇，才650，你看看，然后还有所谓的双人，不超过1000块。哎，你知道这个价钱就只等于是打到已经超过6折了耶。
0: 对啊，没错，
1: 对对，
0: 其实是非常的划算。对，
1: 哦，胡小姐说，只有一日游吗？有二日游这些吗？
0: 二日游的部分当然也是有啊，我们有一款套票是有结合淡水的部分，就是有包含交通券，然后淡水渡船头的那个船票的部分也适合2天1夜。对，
1: 而且这个他说有限定日期吗？有限定当天使用吗？
0: 你说两日游的部分吗？当然就是2天，就是要连续的2天。对，
1: 我们现在那个住宿不是也连2天嘛，
0: 对
1: 不对？对，
0: 没错。
1: 而且你可以加上这个，然后呢，那个顺游接驳的部分哦，就可以用台湾 Pass。但是有一点，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的连续假期，哈、哦，
0: 对，没错，
1: 这些是没有放在里面的哦。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好，这要我们要跟大家讲，不然我们两个可能出去被砍死。
0: 对，没错，
1: 这要讲清楚哎、欸，对，因为因为马上连假了，你忘了哦？
0: 没错，是的。
1: 我们要感谢汤先生来提醒我们大家，因为他问我们说连假，这个有假期有算吗？没有，没有，没有。
0: 对，没错，
1: 连假没有，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的提醒，感恩，感恩。
0: 嗯，对，没错，没错。
1: 我们两个没有钱哦，不用来跟我们要钱哦。哦，而且呢，刚才有提到了哦，这个满额嘉礼赠送哦，说明一下哦，就是说满2000送登机箱，对不对？
0: 对。
1: 那如果我有一家人，我有朋友，我有5个人，有6个人，我要怎么买那个套票？我们帮大家省钱一下，因为只到9月30，他说有没有超过9月30之后使用是可以的吗？还是说在9月30前买下来是可以的？
0: 应该是说在9月30，就是即日起一直到9月30号为止，只要在这段期间9月底前单笔买起来有2000块就好了。但然后这些票券呢，可以一直用到明年116年的6月30号为止，所以是非常的便利的。
1: 嗯，就等于是说你现在买了，我没有让你及时使用，好，因为你可能会碰到廉价这些，所以我们这个可以让你用到明年的6月30号。好，所以呢就是在9月底，拜托赶快。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实体的部分啊，他说实体的部分是要在好行网络上买吗？有实体店面吗？
0: 我们好行的部分，我们实体店面也是非常便利，我们是在台北车站有个易游网的门市，在台北车站实体店面的部分是可以购买。那当然现在很多都是用线上购物非常方便，所以我们线上的通路就有包含了易游网啊、可乐旅游、灿星跟太阳网网城等等之类，其实不论是实体或者是线上购买都是非常的便利的。
1: 嗯，真的，这个便利到一个不行了。不过很多朋友来问到了，现在这个林小姐问说，到底哪里适合拍照？她说有7条路线哦，比较适合拍照的是哪一个路线？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
0: 当然没 每个路线都非常适合拍照啊，因为主题不同、嗯、对，如果你想要文青，当然就是中明美术馆，那我们地址的话有野柳女王头，对，那还有包含了就是温泉的部分也是很适合等等之类，所以整个沿线都是非常适合拍美照的地方哦。
1: 真的，再加上呢这个海岸景观哦，不管是人物风景情侣拍的都很美啦，
0: 对、
1: 哦、
0: 没错，
1: 尤其是呢你如果住下来的话，那个夕阳在靠海的，你知道那有多美吗？或者那有一些特色民宿就是面海，
0: 对，没错、
1: 哦，对不对？晚上再泡个汤吃，然后他们又有那种
0: 放松，
1: 真的，而且还有无那个无菜单料理。这个时节呢，金山万里蛮多的野菜。
0: 对，没错。
1: 对，但是要注意提醒大家哦，好、哦，就是因为这个水域的部分哦、嗯，还是要请大家注意安全了。
0: 嗯，没错没错。虽然我们九月目前也就是水域开放部分，所以但也欢迎大家来千手湾、白沙湾戏水。那当然，安全的部分也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哦。
1: 嗯，是。欧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灯塔，富贵灯塔他有参加？他说，如果说那个自行的那个自行几点那个部分还是有吗？
0: 当然当然，我们富贵角。灯塔就是吉北 A 点富贵角灯塔骑游的部分，自主认证的部分也还是有，所以你也可以搭配好行的部分来骑脚踏车，就非常的便利。
1: 嗯，真的齁、哦、请大家注意一下，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旅行齁、哦、不一定要花很多钱。
0: 嗯，
1: 我们一直要告诉大家，你可以就坐在那个我们的好行上面，靠着窗，
0: 对，
1: 去慢慢享受那个海景，吹吹海风，对不
0: 对,
1: 对，
0: 没错。
1: 然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为什么叫做幸福北海岸，我们一定有由来的。
0: 对, 对, 对，
1: 最后我们也让这个秘书帮大家大会诊。
0: 没错，我刚刚提到我们今年皇冠北海岸线呢，七六有推出了七款的套票，那每一款套票都有不同的特色，有女王头的，然后还有就是美食的，然后泡汤的等等之类的，这七款套票呢都非常值得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另外呢，在加码在九月底前有购买我们套票呢，单笔买2000元就有送高级知名品牌的登机箱，那限量30份呢，要买要快。那另外呢，最后再推荐给大家，这个礼拜六日呢，我们在就是我们在和平岛有办岛屿生活节的活动，那这个礼拜天呢，我们在白沙湾有办海湾生活节的活动，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我们北海岸走走哦。
1: 不要忘记，我们就大家相约来去找我们两个哈，看在哪里哦，可以跟我们来合拍一下哟。以上节目广告呢，就是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于婷秘书。哇，两个活动哦，可以让大家说每周都是满满满，跟着我们大家一起幸福北海岸，我们就相约北海岸见哦。
0: 相约北海岸见哦、
1: 嗯，
0: 拜
1: 拜。
2: 悠悠妙听闻，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悠悠猫管家，我们一同结婚去。昨天呢，哇，应该是算哦，这个上个礼拜也讲到了，昨天有一场盛事哦，是快闪，哇。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很猛诶，还会拍照留言，真的赞，我们给你一个大赞。好，这个一场婚礼哦，可以看见整个这个原民的一个文化，跟可以来一趟不一样的一个旅行哦，把我们的祝福满满的送回去哦，给他们的对新人以及即将要结婚的新人，甚至呢，其实你给予的祝福也会回向到自己的身上。所以呢，这一场祝福南岛文化盛会呢，要带大家前进到屏东的三地门第19届的2026南岛族群婚礼，这一次叫晴天大武山营。琉璃珠啊，哇，这是我的最爱，真的，我每次就穿回我的原名哦衣服的时候，阿美没有琉璃，但是呢我们都会有互通，所以我的装饰真的蛮多都是罗嘎哦，就卢凯啦哦，他们来支援，不管耳环啊、项链啊、配件啊，而且呢来到这边重要的就是今年有新人限定系列活动，好，到底有多特别？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曾志伟科长，我们赶快来让我们最帅的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Hello， 悠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欸，哥哥，我们要谢谢大家、欸，你知道高雄的朋友还有台南朋友真的去现场，还帮我们，我帮我们拍影片呢、欸。在留言板下来，
3: 是非常感谢大家。
1: 哎、欸，真的，真的，哎、欸，我不知道，我想说，只是讲讲快闪而已。
3: 对。
1: 哇，所以呢，我们真的，其实我们已经把它让大家变成是生活这种形态，而且今年呢，我们南岛族群婚礼哦，有一些特别点，一般的民众也可以参加嘛，大家。

0: 在讲说，一般来讲哈，因为有时候有一些，这个形式嘛，有些还是有一些禁忌哦。那今年的部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特别讲一下？
1: 是，那我想这个婚礼哈，它是属于一个台湾贵族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婚礼。
0: 嗯，
1: 哦，那以往就是我们在三个乡，在我们屏东县的屏北三个乡会轮流来举办哈。那像是三地门啊，还有马家，然后甚至雾台。好，那我们今年呢，2026的一个南岛族群的婚礼的一个系列活动，哦，我们的主婚礼会在我们的三地门乡来举办。对，那会在我们的10月3号，在我们屏东县三地门乡的中山公园来举办这场婚礼。
0: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而且按照传统的礼俗这种礼仪啊，我们整个系列哦，真的是让大家哈，可以感受到，我们也可以特别介绍一下，对不对？
1: 对，是的，没错的。那我想这个礼仪哈的，在开放，我们原则上是开放一般的民众来参加哈。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在上个礼拜已经截止了，哦，那我们也有这次的报名，其实是非常的踊跃，
0: 嗯，
1: 总共有20对的新人，
0: 但是我们用筛选的，对，我们要先跟大家讲，我们是用筛选的，对，
1: 不用筛选，我们是因为太多人来报名了，那所以我们用抽签的方式，哦，那也抽中了非常幸运的10对的新人来参加我们这次的一个婚礼的活动，哦，那其中还包含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啦。哦，那也有来自新北的啦，跟我们台湾北中南好的新人都一起来参加。
0: 嗯，
1: 对。那我想这个是属于一个部落的一个祝福啦，哈，
0: 嗯。
1: 那可以在参加这个我们婚礼的时候呢，啊，在我们的在大武山跟我们一个部落族人的一个见证之下，哈，然后我们到时候的整个婚礼会有悠扬的歌声，哦，来响起，那让新人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婚礼的一个感觉。好，哦，那这个是属于一个像南岛婚礼，比较贵族式的，哦，可以让族人对新人来传递祝福，哦，那来见证这个在星空之下一个美丽的一个婚宴的一个序曲。
0: 嗯，真的，而且我们是用系列的哦，我们从9月、10月就进入了佳境，然后一直到正式的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科长来告诉大家，尤其哦，那个排队弯弯的哈，那个排湾族哈，是我们那个贵族的传统婚礼哦，跟卢凯是不大一样的哦，有一些看点哦，一定要真的值得大家来观礼，你就知道一场盛会，这是难得，很多外国的朋友，包含 CNN， 他们都会很想要来拍摄，因为这有一些东西哦，是传统留下来的，对不对？
1: 对，没错，我想这个是我们在整个屏北山路哈，那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原住民的一个味道哦。那其实这个在我们这边的特色就是包含有卢凯族跟排湾族嘛，刚刚提到的。好，哦，那整个是以这次活动是卢凯族跟排湾族的一个传统婚礼是当作是一个主轴。好，哦，那结婚的新人哦，到时候他会来到现场哦，我们会从求婚啊，然后送彩新礼啊，拿竖起那个秋千来荡秋千，然后还有下聘，还有成婚。哦，等都会依照古礼的方式哦，来呈现排湾族跟我们卢凯族一个特色的一个文化哦，那也让我们参与活动的新人可以来深度体验我们原住民传统的一个婚礼哦，那在整个部落的一个祈祷还有一个族人的共同见证之下哦，来遵循这个古礼来完成我们的终身大事
0: 啊，大家听到了哦，那种感觉是不大一样，而且呢我觉得，哦，琉璃珠的祝福哦，因为琉璃珠它有很多的不一样的传说故事，每一颗珠都代表的一个故事。那么今年呢，为什么用琉璃珠？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意象，我们也可以在节目里面特别教大家。嗯，
1: 是。那我想琉璃珠是我们整个台湾族跟卢凯族最珍贵的一个传统的服饰跟文化的一个资产了，啊，哈。那它其实象征着一个贵族的一个身份地位，哦，那家族历史还有我们神圣的一个族灵的一个祝福，好，哦。那像比较这个是从我们之前的电影《海角七号》哦就开始去针对我们的有各种的琉璃珠有不同的意思嘛，那比如说是像太阳之珠就象征着永恒誓言哦一个不变的一个承诺，那还有高贵之珠，那有象征高贵彩虹还有曙光，那是贵族婚礼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聘礼，然后还有另外像是蒙眼之珠也象征着祖灵的天佑，还有一个守护的一个力量， 哦，那还有像是蝶泳蜘蛛，那也象征着那翠绿的丰收。

0: 跟农作物的丰收，所以其实在不同的琉璃珠也就是代表着不同的一个意涵。那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原住民跟我们屏北三地门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资产。
1: 而且我们在9月26号哦，这一场呢也很有味道，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属于星空，跟星空有什么关系呀？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咯。
0: 哦，是。那我想整个活动的部分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星空音乐会嘛，那其实星空音乐会其实就是希望可以透过我们在透过音乐，然后在我们的三地门乡，到时候我们在晚上举办音乐的活动的时候呢，可以一边来欣赏星空，可以让游客来到这里的时候非常的悠闲，那来体验一下原住民的部落的一个歌声，那也可以看我们天上的星星。那在我们三地门刚好是在我们海拔比较稍微比平地高一点的地方，那所以其实也是关心的一个非常的一个地点。好，那我想整个星空搭配音乐是成为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个主轴。
1: 嗯，所以哦，感觉上就是完全不同哦。卢小姐说怎么参与，是要用报名的吗？然后现场有什么样的特色？
0: 哦，那卢小姐是要来参加婚礼的活动吗？
1: 她是说要星光的部分，然后她说如果说这个周边的话有搭配住的地方，有哪一些住的地方可以推荐吗？
0: 哦，我想如果是来参加星空音乐会的部分的话，那这个是不用报名的，然后包括依照到我们的官网去看一下我们的活动时间，在这个活动时间到达那个地点就可以进去了。好，那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如果想要住宿的话，像我们的三地门乡还有雾台乡还有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的周边，其实都有非常多的一个优质的一个民宿，还有一些我们的合作店家。我们这次活动南岛族群婚礼也有一些合作店家，像是不错的。好，那这个部分呢，也其实可以到我们的官网来看一下我们合作对象的一个名称。好，到时候来安排我们两天一夜，好，晚上就去听音乐，好看星空。那隔天呢，我们再去继续去探索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屏北三乡周边的一个区域。
1: 嗯，他说吃的部分有没有推荐？他说如果以这样子旅行的话，他说用开车去的话方便停车吗？然后像照你讲的话，那个有没有介绍可以吃的、玩的或体验的？他说想要走这样一系列。
0: 嗯，那我想三地门刚刚有提到的就是琉璃珠嘛。
1: 对，
0: 那如果你
1: 可以去手做啊，对不对？
0: 对，手做琉璃珠的一个 DIY， 那大概可以花个大概1到2个小时的时间。那像我们三地门很有名的就是大韬五流艺术的一个空间，还有我们的蜻蜓雅族，这些都是有在做我们的琉璃珠。那只要事先跟他们来做一个报名，到时候就会有老师来亲自带你们来做琉璃珠，然后来烧琉璃珠。好，那我想三地门那个地方大概也是有非常多的，像是一个我们的烤鸡，好，那还有一些我们原住民特色的一个料理餐。那我想这个部分其实都是非常有特色的。
1: 嗯，而且有三地门的这个关应该是说三地门这个周边呢，它有很丰富的那种所谓的美食。好，而且呢，如果像你想要做这个手工艺的话，你都要先打电话先去预约，然后他也不会去规定你珠子，他会告诉你你现在想要什么，然后他就会他就会建议你说好，那你就选择这颗珠子，这颗珠子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好，然后
0: 对，
1: 然后呢，你就因为你自己做的，你一定会带嘛，然后你就会觉得那个就是你的守护神。我觉得这很重要，好，
0: 对，
1: 这个让大家有一种意义，而且呢，像这一次的报名哦，已经没有名额了，先跟大家讲一下哈，我们那个是用抽签的，很抱歉。
0: 婚礼的话就没有名额，等明年的。
1: 方先生说，请问一下，你明年大概预计什么时候开放报名啊？
0: 那这可能就是到时候可能要随时关注我们的网站，只要是一报名的时候呢，我们就马上会通知大家在官网上面公告。
1: 我们会节目里面讲啦，好，我们不会让你错失。他说如果是当年已经在你报名之前就先结婚的也可以吗？
0: 哦，这个就可能没办法，只要是有先举办过婚礼啦。
1: 他说只有登记呢。他谢谢
0: 哦，有登记也是不行的。对，就是我们这个都是依照那个我们原住民传统的一个仪式，来配合他们的仪式来做一个婚礼。
1: 对对对，就是。

0: 等于是说，如果你要你如果先登记就没办法，好，基本上我们都会落在于年中后啦，好，大概这个时间，你就自己抓好，抓好，抓好比较重要。最后，我们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啊，我想这个婚礼是非常的特别的话，那真的是非常的期待哦，这个活动，那也非常的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哦来到我们茂林国家风景管理处来。

0: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2: Bonjour, hola, 大家午安，我是丽妍，爱你哟。
0: 今天声音好像比较好一点。
1: 非常好。
0: 哦，真的吗？
1: 蛮亮
2: 哎。对啊。
1: 哎，有进步了。
0: 哦，声音帮我开大一点。
1: 恭喜。
0: 因为回家听的时候都觉得我声音真的是又哑又有点声音低。
1: 哦。
0: 那我研究到底是每次都是阿富宇飞都帮我开最大的。
1: 对。
0: 为什么还会这样？
1: 你的音是一定是最高的。
0: 结果呢我正想不通、
1: 嗯、
0: 所以后来呢我昨天去拜拜。
1: 昨天
2: 去拜拜。
0: 礼拜天齁、哦、都是淑华全家人来陪我、
1: 啊、
0: 然后包括他儿子哦、
1: 啊、
0: 都很会拜 哦,
1: 哦
0: 然后每次我们都先去拜拜。你知道吧，
1: 昨天拜哪一家
0: 你猜？
1: 诶，那个
0: 跟我们做节目有点关系。
2: 做节目有点关系。
1: 行天宫
0: 不对。
1: 奉天宫
0: 不对。
1: 指南宫
0: 就在我们旁边的城隍庙
1: 、哦、城隍庙、
2: 哦、
0: 我们电台转个弯，武昌街城隍庙、嗯、
1: 那很近啊。
0: 这么近的一家，这么受欢迎的一个、
1: 哦、香火鼎盛，
0: 香火鼎盛、
1: 嗯、不得了
0: 的庙，我居然不是那么刻意，没有说每一次都是刻意去拜，而是都是到那里什么顺路啦或者怎么样、嗯、啊进去拜拜、
1: 哦、
0: 我觉得我很不礼貌。
1: 没有啦，
0: 在这里你看五十三年了，我没有说很认真的故意去拜、啊、刻意去拜、啊、去求说让节目做起来顺利等等都没有，我觉得我很不应该。
1: 不会，
0: 所以
1: 我觉得心正比较重要、
2: 嗯、对，
1: 心诚则灵了、啊、
2: 是、
0: 嗯、昨天我就跟淑华跟那个恩珠啊，还有到 Rachel 一起呢开车送我们过来，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在这里很虔诚。

0: 的，我就跟陈黄也讲了好多话，嗯
1: 好好，
0: 我就跟他讲说，我在这个节目已经53年了，
1: 嗯，
0: 我的本名是什么？那我的节目中播出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秋华，
1: 艺名，
0: 53年了，在下午的2点到4点，就在 AM 819还有104.1播出，
1: 哎，
0: 嗯，现在网络上面也可以听得到，
1: 嗯，
0: 好，哦，所以请陈黄庙。陈黄庙，
1: 陈黄爷知道，陈黄爷知道，
2: 他说
1: 他有在听，
0: 对
2: 对，
0: 帮助我们，嗯，啊播出顺利，
1: 嗯，
0: 啊，然后节目中难免会有一些换新机器，会有一些小问题，
1: 嗯，
0: 希望这些问题赶快都能够稳定下来，
1: 嗯，
0: 啊让声音都非常的美好，
1: 是
0: 好，啊，让听众朋友听起来就会很喜欢的感觉，那更希望的是。听众能够越来越多，
1: 那当然，这是最重要的。
0: 没想到今天，哎，讲话突然变得不一样，有就没有说有想要咳的感觉，
1: 啊，
0: 好多
2: 了，
1: 进步了，进步了，
0: 马上有效，
1: 太好，太好了，
0: 太棒了，所以有求有差，嗯，真的好。所以听众朋友，真的，我们不得不相信，说你500无报比，好，
1: 嗯，
0: 信主也是一样，懂得多多祈祷。你就会平安健康。
1: 这句话我就想起一个台湾的谚语了，
0: 嗯，
1: 无修行无波
0: 比，对，
1: 无家又无弯气，
0: 啊，
1: 这个要改一下，后面那一句叫做有吃药，啊，有元气，啊，错，
0: 那不是药，
1: 因为药是治病，
0: 对，
1: 它跟提升元气没有多大相关，
0: 嗯，
1: 元气的话你就要靠我们的产品，
2: 对，
1: 平常的预防保健，增加你的体力，
0: 对，
1: 元气，预防一些疾病的发生，就要靠这些东西。
0: 对，我们有抗凝，我们的优固力，
1: 哎，
0: 还有
1: 胶原蛋白，
0: 眼睛看你明亮的，
1: 哎，
0: 那就是我们的什么呢？
1: 优尼士，
0: 啊，对啦，这些你不得每天都要吃，
1: 当然
0: 不得不吃，
1: 当然
0: 好不好？
1: 现在我跟你讲，看病很贵，
2: 嗯，
1: 越来越看不起病。我指的就是说，
0: 不是
1: 当
0: 有健保吗，
1: 嗯？健保没有用，他们这个医院也是要赚钱，他不是慈善单位，他是盈利单位。如果说你的眼睛出现问题，
0: 嗯，
1: 哎呦，黄斑部有问题哦，可能要开刀哦。请问你这个手术，你以为健保会帮你 cover 吗？不会，他会让你。自己有一部分是付费，顶多在手术这一上面，他会跟你讲，哦，这手术的部分健保有几副，耗材的部分健保没有几副，但是贵就贵在耗材。
0: 哦，
1: 你就拿那个换人工水晶体来说，
0: 嗯，
1: 水晶体最贵的，张医师不是跟你说过吗？一只就要10几万，对不
0: 对？
1: 对
0: 啊，
1: 两只换下来还得了？
0: 他还跟我讲说你要特别，
1: 是不是？
0: 我帮你拿对折。
1: 对。这就代表说这些医院还有诊所他们拿到的材料其实不贵，但是他们要赚钱，所以说就会收费收的比较贵，
0: 对，
1: 所以你能不保养吗？
0: 对，
1: 你能不预防吗？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好，今天呢有个好消息，
1: 嗯，
0: 从今天开始可能连续下去都会有每日一物，
2: 哦，
1: 哎呀
2: 哇，哎，对，好久没有每日一物，
1: 哎，好久好一段时间呢，
0: 每日一物呢、啊，听众朋友跟大家分享，大部分都是我看到图之后觉得不错，然后就进到我们公司来，
1: 嗯，
0: 想要当我们的活动的礼物，
2: 嗯，
0: 但是往往进来的时候呢，不是说我们要订多它货不够，
1: 嗯，
0: 要不然就是订来的时候跟图有一点
1: 不
0: 太
1: 一
0: 样，会有这种状况，
1: 对，
0: 哦，啊，所以呢要不然就是我后来又找到更好的，
1: 嗯，
0: 所以呢每次你都不知道，
1: 嗯，
0: 我每当要做一个活动，我就在2、3个月前，
1: 嗯，
0: 我就开始到处找，找看看有什么东西是好的，
1: 嗯，
0: 那样本都买来了，
1: 嗯，
0: 但是呢我这个人挑剔的不得了，明明很好，我还是再看到更好的，我还是再买来看，所以呢听众朋友，今天呢这一条也是我觉得不错，那结果呢进来了，我也觉得不错，
1: 嗯，
0: 但是有看到更适合的，就是现在最流行的一样，
1: 嗯，
0: 啊，我不想先告诉听众朋友，哦，更流行的围巾，
1: 嗯嗯，
0: 那这个是我年轻的时候曾经用过的，
1: 嗯，
0: 我用的是包包，
1: 哦，
0: 我用的是包包，而且是真皮的，
1: 嗯，
0: 真皮的的叫做什么，嗯，真皮然后是真的毛，再加上那个是叫做老虎皮吗？不是，
1: 不可能是老虎皮啊，
0: 就是，像老虎皮的样子，
2: 豹纹，豹纹，
0: 对对对，豹纹，
1: 哦，
0: 豹纹的哈，那 我很喜欢
1: 啊，
0: 因为我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了，
1: 嗯
0: 啊，我是真的豹纹哦，你知道吧？嗯，嗯所以呢，
1: 真的豹纹哦，像豹纹的皮 哦，
0: 对，
1: 是吧？
0: 对，那将来
1: 不是豹的皮哦，
0: 没有，我现在一直在找，然后找这样的东西，因为我看到在大巨蛋，
1: 嗯，
0: 到那个哪里，叫做什么？新的一家百货公司
1: 在大圆百。
0: 不是大圆柏，在那个比较远一点叫什么啊？一下子
1: 没关系，还有一个多钟头，你慢慢想。
2: 对，想
1: 可以，可以，你
0: 老了
1: 你就想起来，跟老没有关系，
2: 跟老没有关系，
1: 我们都会。
2: 对，
1: 等一下哈，你不要想他，等一下你就突然想起来。
2: 对，
0: 好，那听众朋友继续看一下，就在 LINE 上面，不是 LINE， 现在我们公司没有 LINE 了，
1: 哎，
0: 是脸书啊
2: ，LINE 还没修好啊？
0: 对，还没修好，
1: 哎呦，
0: 所以呢，他们现在大概收费了等等，我不知道，还在。沟通之中
1: okay,
0: 好先听第一首歌
1: okay,
0: 好不好、
1: 嗯、
0: 那进到我们的脸书看今天每日一物究竟是什么
1: okay,
0: 好不好
2: 大家赶快
0: 去看哦围巾、
2: 哎呦嗯、好的
1: 来来来
2: 今天来听无爱无失的同名主题
0: 主题曲
2: 他说啊你要怎么样感谢那个从蜡笔到香水一直引导你的人我是不知道啦但我会很感谢从胶原蛋白然后到保养品到我们的防晒都一直照顾我的爱迪斯啊
1: 对
0: 是的好无爱

0: 我正在跟他们两位说，你有没有察觉到我的眼睛快要睡着了？
1: 今天眼神又有点爱困爱困的样子哦。
0: 因为一大早，通常我早起得早，今天六点钟就醒来，哦，然后就开始在找歌啊等等。嗯，结果我通常都是差不多十点多钟十一点，我会稍息休息一下。嗯，今天因为要看病，哎，我那个怎么讲，肺部的那个发炎的事情是。药还在继续吃，嗯，今天呢要该拿药了，没药。
1: 是，
0: 结果去我跟他讲说，哇，我说谢医师，可不可以我们来照个 X 光看看，嗯，究竟是不是好多了，嗯，不需要再吃药了，嗯，因为抗生素不能吃多。是，结果他说放心，你要继续吃，嗯，吃到你完全没有咳嗽也没有痰多，嗯，这才算是 OK 了，
1: 哦，OK。
0: 所以呢不要照太多，
1: 好，
0: 哦，所以我给你的药是很特别的，嗯，很贵的，嗯，比一般的抗生素要贵十倍，嗯，所以 我给你的药真的太好。
1: 说不定它不是健保用药，大家可能不知道，哦，有一些不是健保用药的，嗯。

0: 这些药哈、是要自付一些钱的哦。
1: 哦，那阿红去付了，我不知道多少钱。
0: 哦，那你可以问一下，
1: 对，
0: 看看是不是他有自付的部分。
1: 对，
0: 如果自付的部分有，就代表他用的不是健保用药。
1: 那我就开玩笑，因为他信佛的
0: 啊，
1: 他吃素的、谢医师怎么多可爱？我去晴天宫，为了要问那个我们的基金会，我设立这个基金会啊、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叫什么？关帝爷，你认
0: 啊，
1: 为 OK 吗？
0: 怎么会
1: 啊、
0: 不 OK 呢？
1: 能不能顺利？好、
0: 会会
1: 哦，能
0: 会，
1: 不能办得好？能不能在营运的过程当中，能不能很顺利？哈、哦，几杯就
0: 行
1: 应
0: 不
1: 杯，行杯。
0: 行不
1: 再来就是我那个时候刚好就是在看这个肺嘛，哦，肺的消息发言。好，我也顺便问，我说我现在肺有一点小问题。然后再看中心诊所的一位谢医师叫做谢崇履谢医师，他是内科的。然后呢，我说看这个医生正确吗？我可以赶快治好吗？靠，一个行不？也是一个，各一个哦，你知道吧？第一个就行不？你是不是很高兴，很
0: 当
1: 相
0: 然
1: 信，
0: 了，
1: 很相信，对不
0: 哎。
1: 对？所以我在讲给他听，他笑到，他说：“我给你的药是最好的药，所以不会有副作用啊。”所以今天呢，就因为要看医生，他是9点到11点嘛，哦，这个没有再让我醉一下的机会啊，赶快就出来了，然后到那个搜狗去吃个东西，就赶快赶到这里来上班。啊，等一下，听众朋友，我睡着了，你不要叫我，让我睡一下。让 他们两位就好了。好，你们两位赶快讲。
0: OK，来讲一下啊。其实啊，秋花姐有一个习惯非常好，就是说假日你看她不会闲在家里面，
2: 对，真的，
0: 都到外面去找
2: 走
0: 种。
2: 走
0: 哎，
2: 啊，
0: 我觉得非常不错，你知道吗？这
2: 对，
0: 个无关年龄哦，像是小孩子，
1: 一定要走出去
0: 一定要
1: 啊。
0: 走出去啊。你看很多小孩子，他到了放假，他一定会要求他的爸爸妈妈带他
1: 陪
0: 出
1: 他
0: 去
1: 出
0: 玩，
1: 去。
0: 对不对？因为这是天性，这是人性。大家呢不会想老是闷在家里面。那我看到一个新闻，昨天好像应该是礼拜六吧，中研院呢，他竟然开放他的院区，然后让爸爸妈妈带着小孩一
1: 太
0: 起来
1: 好
0: 参
1: 了，
0: 与一些活动，然后增加亲子同乐的机会，还有顺便学习一下科学的知识。他们不是说开放园区让你来怎么玩就怎么玩，他有准备很多不同的摊位啊，很多不同的空间让你来闯关，让你来接触他们所设计的一些跟科学有关的游戏。那你说这会不会吸引小孩？会啊，小孩过关了以后就好高兴，
2: 对啊，
0: 就从而从小呢对科学产生了兴趣。
2: 嗯，
0: 爸爸妈妈高不高兴？当然高兴，
2: 可以放
0: 我
2: 电，
0: 的小孩以后可能是科学家哦。现在中研院也很活泼，就办这样的活动。
1: 哦，
0: 那所以说，礼拜六那是第一次了啊、哦。他有60几场，
2: 哎呦，
0: 专门
2: 蛮多
0: 为
2: 的哦。
0: 国小孩童打造的科普活动，那么让孩子在玩乐中亲近科学和人文知识。10月17号，下一次开放时间，10月17号是礼拜六，就是礼拜六啊，下礼拜六。在台北的这个也是在南港的这个院区开放，会有更多的活动。那他这个一年下来啊，其实场次非常多，你可以自己上网去查一下他的详细场次。他的这个网址呢，你就上他官网，叫中研院 Open House 官网去查询就可以了。
1: 是，
0: 中研院 Open House 官网
2: 对。
0: 查询。
2: 现在真的好多东西，只要在网络上查就可以，
0: 对，
2: 资料就一目了然。
0: 真
2: 对，
0: 的，
2: 所以呢，还有很多坊间的课程是怎么样，针对银发族，然后教你怎么去使用网络，怎么去搜寻关键字。
0: 哎，
2: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社会真的是不简单呐，能走到今天。
0: 我跟你讲啊，AI 有的时候它的发达有它的好处了，虽然也有负面的东西，可是我们尽量去看它正面的东西，它会告诉你很多生活的知识。比如说中秋节刚过，家里面有人呢、啊，柚子吃不完，但是柚子很好啊，
2: 对，
0: 还是要吃完嘛，对不对？慢慢吃，然后吃完了那个皮你不要乱丢哦，因为不同的县市哈，他们对于柚子皮到底是当垃圾处理呢，还是当厨余处理不一样。你如果丢错了，罚6000呢。
2: 哎呦，
0: 哦，这个实在我觉得很夸张。我在这边就建议一下，就相关的单位哈，是不是能够整合，让全台湾都是同一套标准？为什么呢？因为他这边规定哈。

0: 双北，就是说新北和台北市，还有中南部的多数地区，都把它当厨余来丢，你不能当垃圾丢，你丢错了，你把它当垃圾丢，你罚6000了。但是有些地方，他要把它当做垃圾丢，哎，基隆、新竹市、苗栗，他规定要当做一般垃圾来丢。所以我就上那个 AI 去查了一下哈，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柚子皮有很好的利用价值，你可以把它切成小块小块的，然后把它放在一个碗里面，然后倒一些水在里面泡着，拿到微波里面、微波炉里面去加热，加热个一两分钟、两三分钟，它就热喽，热了它就有水蒸气啊，会冒烟啊，会释放柚子皮里面的精油，释放出来之后，整个微波炉里面就香
1: 香
0: 的，然后呢，你再拿那个湿抹布去擦，就很好清洁。
2: 原来是这
0: 对呀，
2: 样。
0: 这个生活技能、生活小知识就学会了嘛。
2: 对，生活小知识。
0: 对呀，
2: get。
0: 所以说没有吃完的柚子皮可以这样处理。
1: 好棒啊！
0: 对呀，
1: 接到我们以前的经理嘛，他是有，是节目部的经理嘛，宋刘芳。
0: 对对对。
1: 后来又上。
0: 后来是协理嘛。
1: 协理，
0: 当了协理，
1: 然
0: 后
1: 到宜兰台，
0: 去兼宜兰台的台
1: 长，
0: 后来退休，
1: 出国去玩，
0: 哎呦，
1: 陪着妈妈到中国大陆去
0: 了真好，
1: 一两个礼拜，
0: 哦，
1: 回来打电话给我，说感冒了，接到我的胶原蛋白，一直是挂在心上，我说你千万不要挂在心上，千万不要有任何动作，这个。中秋节已经过了，所以你就认真吃就好了，好不好？千万打电话给我，一直在千万千万不好意思，我在感冒之中，我要特别告诉听众朋友的是，我现在身上带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0: 哦，这个最近
1: 一个水滴型的，
2: 超好看。
0: 秋花姐经常戴这个，造型很不错的，
1: 好看的哦，
0: 一个
1: 超级
0: 水滴型的，
1: 水滴型的，光泽又。你看那个光，
0: 下面会有一个那个透出绿色
1: 的
0: 光，
1: 对，好亮。就是因为最近听了很多人都是流感
0: 啊，
1: 诺罗流感，
0: 流感。
1: 对，我们
0: 现在开始注射了，
1: 我们家芊芊也得过了
0: 啊，对对
1: 对，
0: 这个很容易的。
1: 最近我周围朋友很多人得到，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还是。这个你过去我有送过嘛，如果有就拿出来戴
0: 一下，
1: 那我的是已经。戴到我每天都戴到已经链子都坏掉了，所以我才在买新的
0: 啊！
1: 没想到买到这两个水滴型的，真的好好看哦！
0: 是，
1: 我就心里想说，如果不贵，可以买来再送给听众朋友。因为现在真的很需要，越人越需要，真的，所以大家
0: 小心
1: 了，好好照顾自己，好不好？
0: 然后那个流感已经疫苗都开打了嘛，
1: 对
0: 呀，还有那新冠的也是一样哦，可以打了。
1: 好。继续欣赏一首歌之后，
0: 好
2: okay、
1: 就换我们丽妍跟大家聊喽。
2: 好，我来听这首《一点点》。
1: 一点点，你知道吗？我现在已经PO上去了，就在我们的脸书上面。一点点，这一次呢是白冰冰代言
0: 哦，
1: 进去看一下。
0: 好、
1: 真的实在精彩极了，一个属于是公益节目。既然能够做出这样子一个内容，
0: 对
1: 这五哥我实在太佩服他，
0: 天才，
1: 真的天才。

0: 网红
1: 与善的距离
2: 就很好，
0: 一点点
1: 网红与善的距离，
3: 善距离
0: 啊，我们让他们靠近善，没有距离，哎，好不好？
1: 没有距离，
0: 没有距离，
1: 对，
0: 好，
1: 永远跟善在一起，
0: 对，真的，
2: 没错。
0: 网红年轻人他不懂什么善，什么叫做善，需要他们做什么？嗯，结果一靠近之后，马上不一样。
1: 是，
0: 哎呀，真的很感动，
1: 不得了啊，
0: 非常感动，
1: 流量非常，
0: 嗯，
1: 非常大。
0: 听众朋友，除了我们脸书以外，最重要的是跟你的孩子说，请他们点 YouTube，
1: 嗯嗯，
0: 好，网红与善的距离
1: 是，
0: 请他们进去看，
1: 嗯，
0: 小孩自然而然懂，
1: 嗯，
0: 懂什么呢？懂得父母要懂得孝顺，
1: 嗯，
0: 年轻要懂得对
1: 善，
0: 行善，懂得去行善，
1: 对，
0: 很重要，
1: 对，
0: 所以大家记住点网红与善的距离在 YouTube，
1: 嗯，
0: 每一集都是20几万，
1: 嗯，
2: 哇。
0: 点看的人，
1: 对呀，
0: 20几万，
1: 嗯，
0: 来立言，
2: 嗯，所以说呢，做善事是真的很重要啊。那你也可以买善事的产品，也是一种做善事，
0: 好厉害哦，
2: 对你自己的身体也是一种善事。好，那看到有一个文章是在讲说呢，很多银发族的人联想到运动这件事情，
1: 嗯，
2: 他们就会想到是年轻人在那边举重啊，然后很吃力的，
1: 哦，
2: 所以就会开始退缩嘛。可是其实你到了首领的阶段呢，你越要运动，这个运动并不是让你像健身猛男或健身美女那样子，就是线条凹凸有致，不是，它是要让你怎么样呢？是要让你70岁、80岁了还可以提着菜篮上楼梯，
1: 嗯，
2: 嘿，它最主要的方式就是要让你能够维持你生活的机能跟肌力，就是肌肉的这个肌，
0: 嗯，
2: 然后让你呢可以从椅子上轻松的站起来。对，不要小看这些动作哦，这些动作都是训练到你的自己的身体的肌力的。那为什么会分享到这篇文章，是因为我刚好最近在看一些健康的杂志啊，然后呢他们就有去了解一下说日本的首领啊，首领的人他们健身到底都在做什么，他们的观念是什么呢？结果呢就跟我刚刚讲的一样，他们的重点都是在帮自己老后存下肌力本钱，
1: 嗯，
2: 因为前几天我才跟一个长辈聊天，然后他就跟我说，你知道我现在的肌肉量，我忘记他讲的数字是多少了，他就说我现在的肌肉量维持这个数字是非常难得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从50几岁还是40几岁我就开始接触健身，然后已经训练了10几20年了，所以现在这些就是我当时存下的资产。哎，资产不是只有金钱而已啊，大家肌肉也是你的资产呐。那这个日本的一些在讲首领健身的团体呢，他们其实长期接触到很多女性的首领长辈啊，他们就发现说很多长辈呢他们不敢去运动，其实不是因为不想动，是因为他们会怕去健身房被年轻人笑。哎呀，真的不要这个，
1: 哦，
2: 因为日本人是非常注重面子的。
1: 真的耶。
2: 对，像台湾的话就不会，台湾的你进去健身房看，反而都是阿伯阿嬷那种财富自由的那种，他们才会在里面。
1: 他不见得财富自由，
2: 嗯，
1: 因为那是他的权利。
2: 对，
1: 因为他中华民国是这样的哈，台湾65岁以上可以领到一张敬老卡嘛。
2: 嗯，
1: 你拿那个敬老卡到各地的运动中心基本上都不要钱，如果你没有那张卡的话，他要跟你收一次50块，是一个钟头，
0: 嗯，
1: 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做到2个钟头了，
2: 对啦，
1: 一个钟头之内足够了，我的经验是这样，
2: 嗯，
1: 然后一个礼拜如果你能够做到少则一次多则两次，那这样的话你的肌力基本上你可以维持住，走路的话就会比较稳一点，
2: 嗯，
1: 然后会比较平衡一点，
2: 对呀，啊，
1: 这个非常的重要，
2: 是不是？
1: 像我自己的经验，我到那个运动中心去哈，大概有差不多30几到40%，将近一半都是熟龄的朋友，
2: 哎嗯，
1: 所以说呢，他们充分的利用了，
2: 嗯，
1: 这个政府给他们的资源，
2: 非常
1: 的棒，我觉得蛮好的。
2: 对
1: 对，
2: 这就是台湾人喜欢这种，不能讲贪小便宜啦，这样比较难听，
1: 啊，
2: 但是我们非常喜欢 CP 值很高的事情。
1: 对呀，啊，
2: 对，可是他们就有这种那个健身的观念啦。
1: 嗯，
2: 好，那还有一个重点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秋花姐非常的棒，
1: 是
2: 秋花姐都会去社交，对不对？
1: 对，
2: 哎，她有讲到喽，除了饮食之外呢，社交也是一种，
1: 嗯，
2: 锻炼肌肉的方式，因为你跟朋友出去，你们会选说我们今天去哪里走走，我们去爬山，我们去看海，
1: 嗯，
2: 这都是一种运动，
1: 都是运动，哦，
2: 所以它是相辅相成的，
1: 嗯，
2: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所以说首领

0: 一定要健身，但这个健身呢，
1: 很
0: 不是
1: 重
0: 说
1: 要。
0: 一定要去扛东西，而是你可以去跟你的朋友出外走走，然后你可以去健身房，你可以去跟人聊天，你去
2: 是。
0: 运动的时候，其实你也在跟别人在社交，对不对？哎，都是一样的。
2: 没错。
1: 好，听众朋友，我现在要赶快告诉你了，
2: 哎，
1: 我们今天的美
2: 美
1: 丽
2: 礼
1: 物，
2: 物，
1: 赶快进去我们的脸书里面看，这一条围巾是宽板长的，好。两面都可以用哈，那听众朋友，特别很特别，为了要推荐我们的美白，美白我们的
2: 我们的
1: Lisa，
2: 高效
1: 我
2: 净
1: 的
2: 斑
1: 好
2: 美
1: 朋友
2: 白，
1: Lisa，第一次用，到现在不到2个礼拜，才只有9天，
2: 住在新加坡的这个，
1: 对，他回来台湾，10号要回去，那上个礼拜五我们一起吃饭，结果呢？我就拿给他用，他用的我们都是凝胶保湿，你知道，还有提拉隔离霜，结果他没有用过我们的这个美白，我第一次给他用，他拿回去到现在只有用1个多礼拜，他说秋华这卖多久了？我说卖很久了，他你说你为什么没跟我说？怎么有这么好的东西？怎么差1个礼拜效果就这么明显？你看，新加坡热嘛，
2: 热啊，
1: 但是
2: 四季如
1: 他
2: 夏
1: 很会保养，
2: 啊，
1: 用的也是我们的东西，
2: 当然他是贵妇嘛，
1: 所以呢，皮肤也没有说很黑，没有，你知道吧？但是呢，再擦我们的美白，夸奖倒不行，你知道，所以我真的很有信心，要把我们的美白推荐给听众朋友。所以呢，进去看一下这条围巾，好，这条围巾呢，如果是一般，我是5000块送，5000块送。但是如果你有买这5000块当中，你有买哦，
2: 净斑美白是吗？
1: 净斑美白，其中有一瓶是净斑美白的话，就不用到5000了，4000就送，四
2: ，OK，
1: 千就送，
2: 好，
1: 好，有净斑美白才可以哦，4000送。如果没有净斑美白，那就是5000才送。
2: 那这样的话太容易达标了。你看我们的净斑美白是卖1580嘛，
1: 对，
2: 1580，如果说4000的话，还剩下大概2500左右，两
1: 两
2: 千
1: 千
2: 四
1: 四
2: 百
1: 百
2: 多。你就买一个我们的那个优妮士，
1: 啊，
2: 优妮士一个月
1: 两
2: 份
1: 千
2: 是
1: 八，
2: 1400嘛，两个月份一起
1: 两
2: 嘛，
1: 千
2: 那
1: 八，
2: 2800马上就 cover 了。
1: 对呀，
2: 哎，
1: 所以赶快哦，你还懂得算出来，
2: 哦，这个要帮大家算好，
0: 对，
2: 意思就是告诉你很容易达成
1: 对。
2: 啊。
1: 我们的优妮士跟人家不一样哦，我们的那个叶黄素是最先研发的，
2: 是
1: 真
2: 啊，
1: 正金盏花萃取的。然后这有名字，光是原料就有名字，
2: 对，
1: 名字叫 Fragrance。听众朋友，
2: 是，
1: 你看我们的瓶子上面有个贴标，
2: 哎，
1: 这就是原料的贴标，全世界得到专利的，
2: 对，
1: 所以这个贴标就是在告诉你，我们的原料是全世界得到专利。
2: 没错。
1: 你拿到各个西药房去问，如果有的人呢？你问他价钱怎么
2: 哎，
1: 卖？
2: 对，
1: 我们2个月的分量是卖2800，
2: 对，
1: 啊，看他们卖多少。
2: 是，
1: 那他有没有在其他另外一种成分？我们另外一种成分跟他在一起，比他还要贵。啊，真的有够好，
2: 是，
1: 这两样配在一起，实在太完美了。赶快打电话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
2: 是的
1: ，OK，来。
2: 继续，
1: 接下来安排的歌曲叫什么呢？
0: 好，这首是《无尽的思念》。
1: 无尽的思念，AI 唱的。
2: 哎。

0: 好好听啊、哦嗯、
1: 好听的歌
0: 对 AI 唱的、
1: 哎
0: 嗯、这里有一句话说我们认为真的要保养身体、
1: 嗯、
0: 你想想看好好的善待自己
1: 是
0: 全世界有80亿万别人却只有一个自己而已
1: 嗯哼
0: 80亿万人
1: 80亿
0: 啊
1: 嗯
0: 80亿万人
1: 对
0: 但是80亿万别人
1: 对
0: 但是
1: 只有一个
0: 你只有一个我们自己
1: 80亿分之1
0: 你看
1: 嗯
0: 所以你怎么可以
1: 是非常独特的
0: 不保养你自己的
1: 当然啊
0: 对所以说重要的就是眼睛先照顾好
1: 对
0: 尤尼是一定要吃
1: 是
0: 再来就是我们的优
1: 康宁
0: 里面有维生素 B 群、
1: 哎、
0: 你所有需要的体内需要的营养分它都帮
1: 你补足
0: 补足再来姜黄素、
1: 啊、
0: 预防所有的发炎
1: 尤其的慢性的那种发炎你不知道
0: 的很恐怖、
1: 欸、那很麻烦、啊、
0: 真的再来呢听众朋友我们里面有黄金藓这是别人不可能有的啦这台湾才有的黄金藓嘛对不
1: 对
0: 所以真的很棒再来我们还有锌的成分、
1: 啊、
0: 还有大蒜素的成分、
1: 嗯、
0: 搅拌油是用
1: 亚
0: 麻仁
1: 油
0: 全世界只有唯一我们才有好优谷里更棒、
1: 嗯、
0: 我最近很认真很勤劳你有没有觉得我累累的
1: 你是不是吃9颗别人吃6颗你吃9颗
0: 我照3餐吃啊
1: 好厉害
0: 需要
1: 我就知道
0: 对那我走的不多所以呢、嗯、按照道理没有什么、
1: 嗯
0: 啊、什么膝盖痛啊什么等等、嗯、就因为踩脚踏车 踩太多了、
1: 哦
0: 我踩脚踏车踩得好认真、啊、你知道吧好因为现在不能过去走跑步机肩膀痛我就踩脚踏车、
1: 嗯、
0: 哦按照3餐踩、
1: 嗯、
0: 好了、啊、膝盖右边的膝盖、嗯、我用脚尖去踩
1: 哦脚尖
0: 因为我右腿、哦、小腿肚比较小所以呢我就用脚尖
1: 那这样不会很累吗
0: 会啊
1: 会很酸吧、啊、用脚尖
0: 所以呢这个膝盖就有一点点的不舒服
1: 对吗
0: 所以呢我就认真开始吃9颗了
1: 是
0: 多了3颗哎不到一个礼拜而已 OK 了
1: 尤其新的听众朋友你初次听到讲说6颗9颗你可能吓一跳那是因
0: 为很小一颗
1: 你不知道我们已经改良过了
0: 对、啊、
1: 以前是蛮大颗后来听众朋友反映说

0: 可能怕不好
1: 吞。嗯、
0: 秋华姐立刻改成小颗、
1: 嗯。
0: 你以为小颗好做吗？小颗
1: 才
0: 难做，
1: 而且贵。
0: 哎，对。然后呢，小小颗，小小颗，你一定要吃到每天六小颗，嗯、那个量才基本够。
1: 对。
0: 那如果说像刚刚秋华姐所讲的，你到了一定年纪，你停经了，你需要这个钙的补充了，
1: 嗯、对。
0: 或者说年纪大了，你这个身体慢慢退化了，嗯、你多补充一些钙，对你是有帮助的。
1: 是的。我们的原子遗物已经出去了，
0: 早就出去了，秒杀，
2: 真的秒杀哎、
1: 欸！有没有讲说有带那个
2: 有
1: 金、
2: 嗯、
1: 有金斑美白，
0: 因为这样才划得来啊！
1: 哦、有买金斑美白哦，
0: 是啊是啊是啊，
1: 你买过的还是从来没买？这位听众朋友
0: 啊，用用看啊，
1: 如果从来没买。只有一瓶我就让你很满意、嗯、我真的没骗你齁。好，这几天都会有每日一物齁、嗯。OK, 接下来安排的这一首叫什么呢？
0: 来，
2: 嗯，我这边人生没有回头路。
0: 啊、对，要对自己好一点、
1: 嗯、
0: 好不好、
1: 嗯、好久没听的歌了。
0: 是的。
1: 大陆歌手唱的。
0: 嗯。

有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有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两件事啊都是一种学习。如果你问我喜欢哪一种学习方式，我当然会告诉你我喜欢行万里路咯，因为我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七海游侠。朋友们，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遨游出发喽！

0: 现在要进行我们今天的访问了。现在阿芳的声音已经出现了，我们让阿芳的声音出来啊。阿芳
1: ，Hello，
0: 有听到声音吗？
2: 阿芳姐好，
0: 有听到我们声音吗？
1: 刚刚没听到，现在知道了。
0: 我刚刚啊，我就一直在这个还没有开麦克风之前，我就想试图用我们的监听啊，小的喇叭来跟你对话。但是很奇怪啊，有的时候对方听得到，有的时候对方听不到。像今天显然你听不到，所以说呢，刚好片头音乐也完了，我就把麦克风推出去，然后把你的声音给叫出来。现在我们的声音应该清楚吧？
1: 清楚了
0: ， okay, 太好了！我要谢谢这个阿芳啊，阿芳这个今天上线哈，我把时间都搞忘记了，我以为说好像不是今天，结果后来我一看，哦。不对哦，是今天。结果是阿芳提醒我，阿芳说明天礼拜一是不是我要上节目？我说对对对。哎呦，真的是，真的。
1: 没关系，有一个人记得就行了。
0: 太好了，感谢感谢，你脑袋清醒哎，我发现。
2: 对。
0: 像这个带团的人哦，脑袋。

0: 一定要清醒，因为要记的事情、要做的事情、要跑的地方太多了。
1: 嗯，
0: 如果脑袋不清醒的话，那就是可能是灾难了。
2: The time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0: 真的。
2: 最重要的。
0: 最重要的，真的。
1: 嗯。
0: 来，今天阿芳要来跟我们聊些什么地方？
2: 我今天本来在想说要讲些什么，好像这个也讲，那个也讲，讲的有点拉拉杂杂的。不过我刚好小新闻就是，教宗前一阵子刚去拜访过法国嘛。
0: 哦，对对对。
2: 然后他去法国只去了4天，可是他特意跑到了南边毗里牛斯山北路的一个朝圣小镇。阿富，你去过？
0: 我去过了。我跟你讲哈，那个是在一个小山丘上面，有一个这个天主教的一个好像，会出现很多神迹的一个地方。我只记得阿芳那时候跟我们讲，对。很多拿着拐杖的人到了那个地方去朝圣之后，然后还喝了那个地方的什么泉水之后，哎，对，然后呢，拐杖丢了，就直接下山了。
1: 嗯，
0: 这个讲起来有一点神了哈，你来跟我们说说这一段吧。
2: 这个我觉得就是每个宗教都有它，你没有办法用科学去解释的一部分。
0: 嗯，
2: 那也可能是。信者因为心诚则灵，心理的作用，
0: 嗯，
2: 也有可能就是他的身体刚好真的有碰到这样子一种神奇的我们看不见的一种疗方，
0: 是，
2: 所以他就在那个时间点上他就痊愈了，这个真的很难说。
0: 嗯，
2: 但是因为我是觉得教宗这次倒是有点让我出乎意料之外，因为他是去巴黎，巴黎离那个路德非常远，那个几千公里的一两千公里的路，这他应该是搭飞机啦，我想应该是，因为他也不可能会搭着车跑那么远去。那我会想到这个，是因为我朋友刚好在住在葡萄牙，那他前两天也跑去葡萄牙另外一个圣母朝圣地。
0: 嗯，
2: 那我就刚好想说，哎，把两个朝圣地掰在一块儿就讲一下这样。
0: 嗯哼，
2: 因为都是跟圣母有关的，而且都是因为。人们看到圣母显灵之后才建造的教堂，
0: 哎，
2: 然后进而变成发展成一个朝圣地点。
0: 嗯，
2: 但路德这个地方很离谱的是，法国的观光点很多，对不对？
0: 嗯
2: 嗯，全法国旅馆最多的城市，应该大家讲巴黎嘛、波多嘛、尼斯嘛、里昂嘛，这些大城应该都在这里，对不对？
0: 对。
2: 错了，前三名中间第三名就是路德。
0: 哎呦，
2: 因为他每年要迎接数百万的朝圣客，
0: 哇哦，
2: 所以他的旅馆数量是整个法国第三多的。
0: 哇，
2: 听这个数量你就知道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受到重视，为什么会那么多人去。
0: 嗯，
2: 因为他确实有一些不能够解释的一些事情发生，
1: 嗯，
2: 然后也不是发生在个人身上，是发生在很多人身上。这个事情是1858年，也就是19世纪中叶的时候。很特别的是，这些事情，这些朝圣点的显灵，都是被小孩子看到的，
0: 嗯，
2: 都不是被大人看到的。所以人家说，小孩子的心灵是比较纯粹，他们可能真的可以看到大人看不到的一些东西。
0: 嗯哼，
2: 那个是一个模仿。就是开那个磨坊的那个主人的一个女儿，
0: 嗯，
2: 然后她就是有一天到那个，因为路德是位在这个波河边上，她现在波河不是意大利那个波河啊，只是名字一样而已啊，
0: 嗯，
2: 这个波河边上的一个洞穴，因为那边有小山丘嘛，然后她就跑到那边去玩，然后就在洞穴里面看到一个穿着白衣服系着蓝腰带的一个很漂亮的女士就站在她面前跟她微笑
0: 啊，我跟这个小孩微笑，
2: 对，然后她还不止出现一次，她说她那一年的1858年的2月到7月之间，她一共看到了18次这个美丽的女人。
0: 她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缘分可以看到她那么多次，18次？
2: 不懂，就是所以人家也搞不清楚，然后他回去他就跟家里人讲，家里人就跟邻居讲，然后后来就是他去的时候他看到回去再讲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太神奇了。那这件事情后来就惊动了教堂嘛，因为他那个小孩子的反应就是这应该是圣母，因为我们都知道法国那个时候是天主教国家，
0: 嗯，
2: 那对圣母的印象基本上是已经存在大大小小的孩子或者是大人的心里头了，然后他就回去跟家人讲，然后惊动了教堂，教堂就往上报，然后就一层一层报上去之后，他。

0: 们这个圣母曾经跟小孩子讲说，让他回去跟人家讲，他想在这个洞穴附近盖教堂。那洞穴刚好有泉水，
1: 嗯，
0: 所以基本上他们后来真的就跟教堂报备之后，那他们就报教区，教区就报到教廷去。那教廷一听也这个蛮特殊的，因为连续出现18次，这个几率真的是不太大。
1: 嗯，
0: 然后他们就真的派人来看，然后就发现这个地方其实真的是也是地灵人杰，地方也漂亮，然后又有泉水。那后来在这18次中间，有些人就去捧了那个泉水喝，然后听说身体有一些毛病就变好了，他们就开始相信说这个确实是有可以帮助他们的地方，那这个教堂就这么建起来。那这个小女孩的名字她叫做博尔纳德苏比鲁，苏比鲁。
1: 嗯，
0: 那这个苏比鲁到后来在1933年的时候，教堂通过他们有所谓的验圣过程嘛，
2: 嗯，
0: 看这个小孩子是不是可以成为圣徒这样子。
1: 嗯，
0: 他经过了一连串的验圣过程以后，在1933年，这个苏比鲁就被等于是成为圣徒，在教廷可可的圣徒之列，所以这个地方就等于是教廷盖棺论定的圣地。那从此之后，教堂一座接一座的盖，而且盖得非常的漂亮。阿富如果有印象，因为时间有点久了，你可能也没什么印象，因为看的教堂太多了啊。那
3: 有哎、欸，我有我有一些好像有一些印象，要爬一些阶梯嘛。
0: 不是，他对对对，他就是有一个阶梯，然后循环着往上爬，
3: 对，盘旋而上。
0: 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黄色红金黄那个黄金罩的一个像冠冕那样子的屋顶、
1: 哎、是
0: 吗？但是那个真正的洞窟那个地方呢，他们并没有把它移动，教堂是盖在比较宽阔的地方。
3: 那个洞窟其实很小了，
0: 洞窟很小，但是我们去的时候看到很多人排队一下要进去的。
3: 有啊，我们也去排啊，
0: 我们也去排，因为很多人就拿着瓶子去装那个圣泉，
3: 对，装的水嘛，
2: 嗯，
0: 对，装那个圣泉来喝。然后你也有记忆的话，发现很多人把那个丢下来的拐杖摆在旁边，
3: 对，摆满了。
0: 对对对，摆了非常多的拐杖在旁边，那实际上就是一个记录这样子。
3: 是，
0: 但是这次教皇会跑到那边去，我也想到说，在法国这种天主教已经算是比较开始示威的地方啊，
1: 嗯，
0: 然后还能够有这么虔诚的一个圣地，我非常建议大家去那边走一趟，因为它这个城市，因为它本身的风景就漂亮，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有那个圣母显灵的传说，
2: 嗯，
0: 然后再加上它后方就是比利牛斯山国家公园，
2: 嗯嗯嗯，
0: 很多人会以这边当基地，然后去玩比利牛斯山公园，冬天的时候可以去滑雪，然后夏天的时候可以去健行，那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如果你是漫游型的人的话，其实是蛮适合住个几天的。一方面可以领会这种宗教圣地的氛围，那另外一方面也不会让你觉得太单调，只看教堂，只看建筑物，或者是就是街道。你还可以往南边的那个比利牛斯山国家公园去走。那我会觉得这个是一个还蛮适合做漫游的一个驻脚点，排个两三天，包括山区这样子可以玩下来。其实是很舒服的，然后他往东边走，东北方走就是图勒斯，就是法国南边最大的城市。
2: 嗯，
0: 再往西边走，你沿着那个阿富，我们是那个时候是往西走，
3: 我们往西，
0: 对，就到西班牙，
3: 西班牙那边那个叫做圣塞巴斯钦嘛，
0: 圣塞巴斯钦，对，就是进入巴斯克地区，都很漂亮，
3: 很漂亮，大西洋岸，
0: 可以把这个区块做一个
3: 包装，
0: 就是一个旅游点这样子。那事实上你这样子玩下来的时候，我会觉得其实是还蛮适合，就是安排个10天左右的行程。你从法国南，你放一下飞机，不要直接进巴黎，那个进巴黎太遥远了。
2: 你
0: 有进图勒斯的很多，进里昂的也很多。
3: 里昂不错，里昂这个城市非常好。
2: 对，
0: 不，对不起对不起，尼斯我讲错了。
3: 不是里昂是吧？
0: 尼斯也可以，里昂也可以，都可以。那从这个地方开始，你把那个就是法国南部的蔚蓝海岸，然后就是普罗旺斯这个区块跟这个比利牛斯山北边这个山连接，然后你还可以选择从波尔多离开，那可以不用进西班牙没关系，光是这个法国南部比利牛斯山的山北。

0: 路的这一块区块，基本上安排个十天的行程完全没有问题，那你就可以保留个两三天到路德去，一方面领会宗教圣地的氛围，一方面还可以接触毗邻牛石山大自然的景观。
1: 嗯，
0: 我是觉得这个是还不错的一种安排方式。
1: 对，
0: 因为现在大城市人非常非常多，
1: 嗯，
0: 那尽量就是往这种乡下或者是大自然或保留比较多传统景观的地方去，我会觉得才能够达到你真的要出国旅游的一个目的。
1: 阿芳讲到重点了，我最近我经常在看一些视频呢、啊，然后注意到国外的一些这些观光城市，他们当地的居民对于这个观光过热的问题啊，一直反弹啊，甚至于说很不客气对这些客人啊。所以说呢，的确是像阿芳讲的一样，你可以就是说改变另外一个不同的玩法、不同的走法。你不一定要去巴黎，或者说你到了意大利，你不一定要去罗马，你可以到其他外围的一些城市去，应该也很有看头。
2: 嗯，
1: 反而能够看到早期欧洲的那种氛围的城市的风貌。
2: 哦、
0: 对，因为最近西班牙正在有一些游行嘛，就是、
1: 嗯。
0: 居民要找回居住权，
1: 是
0: 对观光客太多了，
1: 对，
0: 所以正在做这一方面的抗争。那这个状况如果大家都往大城市挤的话，其实你的观光品质不见得会很好、
2: 啊、
0: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就是稍微把眼光往大城市之外的其他地方去看、
1: 嗯、
0: 因为欧洲漂亮不是只有那些大城市，
1: 对、
0: 啊、漂亮就是在乡间山间田园、
1: 嗯、
0: 或者是一些小城小镇特别有味道。
1: 嗯，
0: 所以我就刚好看到那个 Luda 这个东西，我就想说，跟大家提一下。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如果你们对吃方面比较觉得说，嗯，我想吃海鲜，我想吃好吃一点的地方的话，当然法国的食物是好吃的，但是我会比较 prefer 葡萄牙的食物。
2: 哦，葡萄牙的食物怎么说？
1: 哦，
0: 因为葡萄牙的食物很适合台湾人的胃口。
1: Okay.
0: 就是他们的调味方式也好，吃海鲜多的方式也好，基本上跟我们很类似，而且葡萄牙的物价比法国便宜，
1: 便宜多了。
0: 对，便宜，对。那所以法国葡萄牙本身也有一个圣母的显灵地，它叫做法蒂玛。法蒂玛这个地方其实大家都蛮多人知道的，但是很少人会去那边停留，因为它就在一个前不搭村后不着店的那葡萄牙中部的一个山，本来就是一个山村嘛，后发展成一个朝圣点。那这个地方的这个朝圣点的圣母显灵就更有意思了，它是三个牧羊的孩子，
1: 嗯，
0: 然后在一棵橡树上面发现一个会发光的女人，
1: 哦，有站在橡木上面，
2: 哦，
1: 橡树，
2: 在台湾变灵异故事。
0: 对，他三个孩子，三个小孩子，
1: 同时看到，
0: 对，三个才十，最大的才十岁，另外两个比较小，
1: 嗯，
0: 那他们就站在树下就看着树上面那个发光的女人，那女人还跟他们讲话，跟他们讲说，因为他们碰到他们的时间是1917年，也就是一次世界大战那个时候的五月。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穷，那个会发光的女人，他们这样讲的，说会发光的女人跟他们说，今天是13号，你们接下来五个月，接下来的五个月，每个月的13号都来这边，我会在这里等你们。然后小孩子回去就跟家里人讲，
1: 嗯，
0: 那讲了之后他们就觉得怎么可能，所以第二个13号他们就跟他们去看，
1: 嗯，
0: 果然真的有看到，
1: 啊，
0: 然后就越来越多的人，一直到最后一次10月13号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橡树下面的那个草地上已经挤满了人群，
1: 嗯，
0: 然后每个人都有看到神迹。这件事情很特别，是因为1917年那个时候已经有报纸了，已经有媒体了，
1: 嗯，
0: 那他们就把它记录下来。可是教廷不相信，因为三个小孩子，然后后来他们说最后一次看到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他们说看到太阳在旋转，然后整个天体的形象都在天空呈现出来。
1: 嗯，
0: 那这件事情就很玄妙。然后很多人说看到这个那个发光的女人跟那个天体之后，很多人的身体就变好了。然后就这么样子，就变成又是一个圣母显灵，但是教廷到现在为止对这个地方的神迹还是存着保留的态度，他们并没有完全承认这件事情。
1: 那请问一下，他要如何去认证这种神迹？然后前面你讲的在路德这个地方小。

0: 小男孩碰到了18次的这个圣母显像显灵，那他被封为圣徒，他是又凭什么来认证这个东西是一定是真实的？葡萄牙是他为什么不承认？
1: 这种东西你要问教廷的，不能问我呀。
0: 我就在质疑教廷为什么会这样，会不同的标准吗？
1: 因为他们有他们的程序嘛。那对怎么去认定？因为

0: 特别的，就是因为他不是三个人看到而已，他到后来是一整群人看到。
1: 嗯，
0: 所以它是一个群体的记忆了。你说它是一种魔术幻觉也好，你说它是一种集体的这种，他们说叫集体的催眠也好，但总之就是有很多人都看到了。
1: 嗯嗯嗯。
0: 然后特别的是，这三个小孩子中间的有两个，因为没多久之后就因为一场流感，有两个已经最小的那两个走了，就剩下一个叫做露西亚的一个女孩子。那这个露西亚后来就皈依天主教成为修女。
1: 嗯哼哼。
0: 那这个 Sister Lucia 她还蛮长寿，她一直活到2005年。
1: 哦，
0: 对，而且上过 BBC 的新闻访问。
1: 嗯哼。
0: 然后她就把这些事情就讲出来，但因为她已经是修女，所以基本上他们会相信说一个神职人员不会撒谎。
1: 是的是的。
0: 看到的东西基本上可信度应该是有的。
1: 嗯，
0: 所以再加上并不是只有一个人看到，是一群人看到，
1: 一群人看到，而且那时候有报纸了。
2: 对，
0: 所以已经是有记录存下来的东西。
1: 对对，这个我相信。
0: 对，所以这个葡萄牙政府还是把这个地方当成一个显灵地来做它的经营吧。
1: 嗯，
0: 后来在那个显灵的那个就是他们看到的那棵橡树的附近就开始。嗯，左一座教堂，右一座教堂，就开始盖起来，
2: 变成一个聚集兴起的感觉。
0: 但是还做重整，因为葡萄牙有一阵子是独裁统治嘛。
1: 嗯，
0: 在统治者有一个，我是有一个缺点，有一个不能算优点，不能算缺点，反正他有一个便利性，就是他可以重整整片区块，他把它弄了一个中间一个大的圣三一教堂。
1: 嗯，
0: 然后前。教堂就顺着那个朝拜大道就两边就盖起来，那他们保留了当初他们看到那棵橡树所在的那个地方，把它盖了一个显灵小教堂，小礼拜堂。
1: 哦，
0: 那这小礼拜堂是所有人都必须会去的地方。嗯，很多我去两次法蒂玛，我真的是很受感动，很多人是还没有进教堂就开始下来，用西行的方式。
1: 嗯，
0: 用膝盖走进去了，就跪着爬进去。
1: 哎呦，虔诚啊。
0: 对对，这是很虔诚。所以宗教没有是非对错，它就是一个信与不信。
1: 对，
0: 它就是一个你没有办法用科学来解释的东西。
2: 嗯，对。
0: 那法蒂玛这个地方，它的整个建制比 Lourdes 还要壮观。
1: 嗯，
0: 因为它是等于是有比较靠现代了嘛。
1: 是，
0: 所以它的建筑物可能没有那么像 Lourdes 那么的，像 Lourdes 很多的马赛克镶嵌画非常漂亮。
1: 嗯，
0: 它可能没有那么金碧辉煌，但是基本上它是一个比较壮观壮丽的一个街廓形态。
1: 嗯，
0: 所以这边看的时候你会觉得我还蛮惊讶的，在这种前不搭村后不着店的城镇里头，居然有这么壮观的这种教堂跟它的这个参拜大道。那个人潮也是多络绎不绝的，那所以就因为教皇去看了 Lourdes， 我就想到顺便把法蒂玛也拿出来讲一下，因为我对葡萄牙的印象是还蛮好的，因为可能是因为它的整个环境的关系，我觉得它跟台湾很像。我一想到说台湾的 Formosa 就是葡萄牙人取的，
1: 嗯，
0: 我就觉得难怪他们会觉得台湾亲切，因为整个的可能是景观啊，或者是食物啊，或者各方面跟葡萄牙真的还蛮类似的。所以如果说大家其实这个两个点，如果你时间够的话啦，如你不用拘泥于就是说你一定非得要一次看一个国家，你可以从法国进去，然后顺着西班牙的西海岸。
1: 哦，
0: 对，因为那边也有 San Diego， 就是从那个 San Sebastian，
1: 嗯，
0: 你一路走到最西海岸的那个 San Diego 朝圣地的终点，然后再沿着西海岸一路进到葡萄牙，其实也是可以这样玩的，如果你时间够的话。
1: 是是，
0: 对，就看你怎么安排。
1: 其实交通也方便，你整个欧洲很多国家都连在一起，其实坐飞机也不贵，对不对？
0: 对，而且如果说您还可以自己开车的话，
2: 嗯，
0: 我觉得因为这两三个国家的基本上的交通设施都是非常好的。
1: 嗯哼，
0: 你基本上不用担心说有什么路况不明啊，或者是那些，嗯，基本上你只要一个 Google 在手，
1: 嗯，
0: 全世界到处哪里都可以走。
2: 嗯，
0: 所以对，就不用担心这么多有的没有的。然后尽量 导这些小城小镇。
1: 嗯，
0: 因为在马提马附近好多小

0: 城镇都非常漂亮，所以有空的话可以把这两个点列入你的旅游的计划里面
1: 清单里面。而且葡萄牙我相信它的治安应该是比西班牙会好很多吧。
0: 还不错还不错，葡萄牙人也比较朴实
1: OK 好。因为之前阿芳就跟我们分享过葡萄牙，如果说你要去的话什么季节去，然后呢你可以在那边玩个十天都没有问题。我记得那个时候讲是讲冬天去都没有问题，不会显得太冷。
0: 对对对，
1: 太棒了。
0: 对，因为它靠近大西洋，它有暖墨西哥暖流经过，
1: 对，
0: 所以基本冬天不会冷的。
1: OK 太好了，今天非常谢谢阿芳跟我们讲的这个主题，好精彩。我觉得
2: 真的
1: 就是那个路德，法国南部的这个路德，这个很有名的
2: 圣
1: 母显灵
2: 的
1: 地方，
2: 朝圣地。
1: 另外一个就是在葡萄牙这个地方，太好了太好了，谢谢阿芳，
2: 谢
1: 谢
2: 阿
1: 芳
2: 姐。
1: 那我们下回再聊。
0: 不要把我忘记了。
1: 不会不会
2: 不会，我非常期待每一次阿芳姐上线的时候，我都很珍惜。
1: 好，谢谢阿芳，
2: 谢谢阿芳姐。
1: 好，拜拜。
2: 拜拜。
1: 电话怎么会有点卡卡的？
2: 对啊，今天
1: 断断续续的啊，在连线，不知道他那边电话。
2: 不知道，
1: 我是打他的手机。
2: 哦。
1: 他一向都是用他的手机，
2: 对对，
1: 但我不知道他人是在哪里。
2: 嗯嗯
1: 啊，因为如果说他在外面有些地方讯号不是很好的话，可能讲难免就会有这样的状况。
2: 但之前都还好。
1: 对对对，等下班以后再跟他通一个电话。
2: 还是妈祖要显灵了这样？
1: 有可能，这个神机啊，其实在很多宗教都有啊。
2: 对啊，
1: 你不管基督教啦，天主教啦，还是这个佛教啦、道教啦，通通都有这种显灵。
2: 对啊，
1: 当然。就像阿芳讲的，相信的就相信，不相信的就不相信。这个世界上啊，无奇不有，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用科学去解释的。
2: 真的，
1: 的确是这样啊。除非自己遇到了。
2: 对啊。
1: 你本来不相信的，你铁齿，然后遇到了，到时候你就相信了，就这么回事啊。我们还是用一种比较开放的心态来看这件事情吧。
2: 来看这些吧。
1: 好，他讲的葡萄牙那个是1917年，显圣啊。然后也都是小孩看到的，
2: 对，三个牧羊还是什么的小朋友嘛。
1: 好，那么继续我们再来安排歌曲了，好不好？
2: 好。
1: 那么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有需要我们善事的任何产品的话，记住我们的服务电话是
2: 2327519911。刚刚不小心要讲成通印电话了，
1: 我差点要讲成我们电台电话。
2: 对，2759119911是我们善事的电话哦。
1: 是的，好，来欣赏的这首歌曲。恋人呐、啊。

0: 恋人呐、啊。
1: 这首歌是用 MD 播出的。
0: 对，五轮真功的歌。
1: 对，这是我们阿富的最爱。
0: 哎，我最喜欢这个歌手，最喜欢之一了。
1: 好，是，嗯，好，这个 MD 一进去，他就闹脾气。哦、每当我们要拿出来的，拿不出来。
0: 那是不能放上面的，要用第二台。
1: 隔天才能拿得出来，
0: 啊、奇怪啊、哦！
1: 所以呢，我现在巴结他，
0: 他都要留人家过夜。
2: 对他不想回家。
1: 没有啦，我昨天呢拜拜的时候有说了。我说我们的机器哦，嗯，有时候一个 MD 常常播完之后拿不出来，好、嗯哦，这是其中之一。我的麦克风声音特别小，嗯，明明开的最大，可是声音特别小，难道是我自己的问题吗？陈王爷，请你告诉我，
0: 这个要去麻烦陈
2: 王爷。陈
0: 王爷
2: 说：“哎，我不是念这一科的，我要怎么帮你呢？”
0: 陈王爷马上就托梦给工程部了。
1: 可见我昨天讲的有多好笑，我自己回去就一直笑笑说，你这种事情还要告诉陈王爷，你直接就跟陈王爷讲说，好，让我们顺利啊什么就好、
0: 哎、但我觉得好哎，
1: 讲得更仔细一点，
0: 对，你这样的话是叫做赤子之心，真的
1: 好玩、哎、从来没有跟神明讲这么多话。
0: 聊天嘛，
1: 然后我就讲说我这个节目已经53年了、哦、然后呢在AM 跟 FM 播出、嗯、那 AM 是 819,FM 是 104.1, 是正声广播公司啊，地址是在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号之1的6楼 播音室、哎、那7楼是办公室。我讲得这么清楚哎，你知道吗？
0: 哇，真的是。
1: 嗯。哦，然后呢我的本名叫什么啊，我的节目中的名字叫什么，阿富、陈正富、郑丽妍，还有我们这个黄宇飞、
0: 哎呦呦，
1: 还有
0: 沈佳玉
1: 、名字通通都爆出来。
0: 哇塞，邱小姐。
1: 所以我讲好久哦。
2: 仔细。
1: 你知道，而且城隍也拜完，还有拜什么再进去拜。嗯，哎，拜天公
0: 有吗？他这边有，
2: 我知道
0: 是不是在楼上？
2: 有一个
1: 向着外面拜，就是拜天公。
0: 他有楼上啊？
1: 我不知道，没
2: 有，
1: 我没有上去。
0: 哦，楼上秋小姐可能不方便上去。
2: 我知道有一个很大尊的观音像，再进去右手边。
1: 对，嗯，但是没有。
0: 他有二楼，
1: 我不知道。
0: 他二楼上去
1: 好像没有哎、欸，
0: 有要上一个小楼梯，
1: 我不知道，
0: 所以不好爬。
1: 我没有上去，嗯，
0: 但我不知道有没有电梯。
1: 就拜天公啊。提供叫什么称呼？
0: 就是玉皇大帝啊。嗯，
1: 哦，玉皇大帝，
0: 玉皇大帝啊。
1: 哦、OK，
0: 之前不是
1: 还好，我没有讲错，没有讲错，还好。
0: 有一天是什么天赦日还是什么、
1: 哦？
0: 就是要去拜玉皇大帝啊。
1: 哦，是是是，
0: 不要十月几号？十月初吧。
1: 刚刚哦，听到说，我们一讲到说，这条围巾，如果是有买金斑美白是4000，如果没有买金斑美白是5000。
0: 嗯，
1: 同时电话同时响。
2: 哇。
0: 那就比谁手快了、
2: 哦、对
1: 啊，结果呢买的这个呢是一直在用我们的金斑美白，
0: 哇，
1: 爱迪斯提他，还有我们的那个顶级一直精华、嗯、还有隔离霜，
0: 你看
1: 一直都在用，嗯，他说已经买了6次了，
0: 是
1: 6次了，
0: 你看、

0: 所以这位听众朋友手脚快啊。
1: 我觉得秋华姐有一个习惯很好，
0: 嗯，
1: 她刚刚一直在讲说，那位得到围巾的朋友，
0: 嗯，
1: 他是不是有买我们的净斑美白，
0: 嗯，
1: 一直强调这件事情，
0: 嗯，
1: 就代表说秋华姐要做个试调，
0: 嗯，
1: 你有没有用过我们的净斑 美白，
0: 有用过你就知道它好，
1: 你用过你就知道它好，这就是对我们产品的一种信心，嗯，
0: 对，
1: 我就是要让你用，你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用，我便宜给你，
0: 尤其是这一次，这一次是提升我们里面的内容物了，
1: 是啊，
0: 所以更好，
1: 嗯，
0: 效果更明显，
1: 所以就一定要用用看咯，嗯，
0: 过去雅芳不没有用了，雅芳说他自己够白了，凭良心说，
1: 雅芳皮肤真好啊，
0: 白
1: 又白
0: 好，他看到我，哎，眼睁睁看到我，嗯，这么明显短时间里面变成这么白，嗯，所以他我要用，我要让自己更白，要不然夏天到了不行，我要更白，
1: 嗯，
0: 哦，他自己认真也在用，
1: 是，
0: 所以真的更白，
1: 啊，
0: 所以呢 Lisa 看到他说啊，雅芳啊，怎么跟以前不一样啊，皮肤所以他也要啊，他看到我也是觉得皮肤怎么变不一样，
1: 啊，
0: 比较白，比之前白，然后又亮，亮是我们的鱼脂啊，
1: 是 是
0: 鱼脂加在我们的爱迪斯提拉，
1: 提拉嘛，
0: 然后加个几滴，
1: 嗯，
0: 然后就把它混在一起，
1: 是
0: 在手中心把它揉合，
1: 嗯，
0: 之后再擦整个脸，
1: 对，
0: 连脖子都要擦哦。
1: 要
0: 哦，脖子如果没擦点，分成两节就不好看哦。
1: 对对。
0: 今天那个谁啊来订货，嗯，艾伦
1: 哦，
0: 来
1: 又来订货了，
0: 订这么多。
1: 哦呦，这张单的数量，10月5号的订单嘛，
0: 对，
1: 隔离霜要5瓶是吧，
0: 嗯？对，
1: 胶原蛋白4罐，净斑美白加1，
0: 对，
1: 哦，
2: 嗯，团购主
1: 经常在帮人家团购，
0: 对，就他们同个社区，
1: 他们那个是大社区，
0: 啊，对，很大的社区，
1: 好像有3000户是吧？
0: 不晓得，很多人来跟我们买，
2: 嗯，
0: 都透过他，
1: 哇，不得了！
0: 我说你千万不能够，什么什么，没有，他没有跟我讲叫我打折给他，嗯，没有。我说你千万讲。不能讲说，哦，我们有什么打折，没有打折哦，
1: 没有，
0: 我们是从来没有，
1: 博尔价，
0: 我们利润是很低的，
1: 博尔价，嗯，
0: 因为他说他们看到我，他们就觉得说我皮肤很好，
1: 嗯，
0: 所以呢他们也要买啊，秋华姐的东西啊我就介绍给他们，
2: 嗯，
0: 啊，他们就说团购，
1: 嗯，
0: 团购的话省掉很多邮费，
2: 对
1: 啊，
2: 他们可以一起寄耶，
0: 对啊，对，我在请你吃饭啊，所以你来台北我就请你吃饭啊。好了
1: 好了，记住我们的服务电话啊，
0: 对，
1: 27519911 27519922
0: 是丽人屋的电话哦，
1: 是的，嘿，
0: 好，你们还要再讲什么，还是
1: 来讲一下那个长辈有的时候不舍得丢东西这件事情
2: 哦。
1: 丽妍，你们家有没有这样的状况？
2: 我们家吗？嗯，还好，
1: 整理的时候
0: 大刀阔斧，我就 很舍得耶，
1: 很好，秋华姐，
0: 我舍得了不得了。
2: 秋华姐断舍离做超好，
1: 对，
2: 我要学习，
1: 我也佩服。有的时候我们会挣扎嘛，
2: 嗯，
1: 因为有个日本的那个一个女孩子啊，
0: 嗯，
1: 她在整理家里面的时候，他们是等于有点像三代同堂那样，她跟她的婆婆，啊，
0: 嗯，
1: 跟她老公啊一起生活嘛，
0: 嗯，
1: 她的小孩当然大了，自己独立了，
0: 嗯，
1: 结果呢，她就看她的婆婆的生活态度，她终于知道年纪大的长辈为什么到最后舍不得丢这个舍不得丢那个，
0: 有纪念的感觉，
1: 这是其中一个
0: OK
1: 一个。那么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他背后的原因是他对未来有点不安，因为比如说这个东西他是花多少钱买的，这个老人家心里面有数哦，如果把它丢掉了，只因为现在没有用到，并不代表以后用不到啊。那如果以后用到的话，我现在已经丢掉了，那我是不是要再去买的话，以我现在的一个能力，我能不能跑去那个地方买，把它带回来，或者说要花那么多钱，会有一点舍不得。
2: 对，
1: 这是第一个，
2: 嗯，
1: 就对未来不确定不安。第二个，刚刚秋华姐讲的，对回忆不舍。
0: 真
1: 的，你看很多长辈啊，他会把那个尤其他自己跟另一半的，或者他自己跟小孩之间，
0: 对，
1: 曾经走过的一些路啊，嗯，曾经拥有过的一些东西，或者说小孩子出生的时候所穿的衣服，他把它留下来，小小的那种很可爱啊，等到他的小孩长大要结婚了，就把它当作礼物送给他，
2: 嗯，
1: 你看那是不是很感人，
2: 对，啊，
1: 相当不错啊，所以说是基于感情还有回忆，
0: 我非常喜欢，
1: 所以说他就不
0: 断舍离，
1: 不乱丢东西，
2: 嗯，
1: 第三个就是他很讨厌一种决策疲劳，就是说这个东西要不要丢啊，要丢哪里啊，要回收还是要

0: 当垃圾丢啊，然后呢，要送给谁呀、啊？要送给谁？他也要想半天。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懒得去伤这种脑筋，因为这个叫决策疲劳。所以是基于这三个背后的原因，长辈老人家比较不喜欢乱丢东西。哎，凡是家里面有长辈的，应该就知道了。有一些东西啊，我们懂得去，体会一下长辈的心境。这个东西可能是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曾经想得到的、拥有的，那今天你却鼓励他断舍离、断舍离，那这样的话，对于他的情感来讲，是有一种被剥离的感觉
1: 对，因为那些东西其实你去背后看都是有一些情感连结
0: 了。对
1: 的，
0: 呀、啊，但是有一种东西例外哦，冰在冰箱里的菜哦，冰了2个礼拜，他还说不要丢啊，那还要吃啊，
1: 哦，那个就
0: 哇，那
1: 是
0: 个就
1: 勤
0: 麻
1: 俭
0: 烦了。
1: 持家过了头。
0: 我跟你讲，那马上就闹肚子。
1: 哎 我阿嬷真的有这样子的经历，对，但
0: 有。
1: 还好我们家的阿公是很快速的整理那种，所以就是一个喜欢囤物。一个喜欢丢物，然后两个人就刚好又是互相补了一下，我就觉得哦还可以，至少阿公在，他就会帮阿嬷把东西清掉，对，那就不会造成太多东西的囤积。
0: 吃的东西基本上你不该留的久，你就不要留久嘛。你不要讲别的，你就讲干的部分，干粮，那个米，我们都有这种经验。以前的米哪里有冰箱冰啊？现在都是放在米缸里面嘛，哈。但久了它会长米虫嘛，
1: 对
0: 尤其天
1: 呀，
0: 气热的时候。
1: 马上就长。
0: 对对，但是那个即便长了米虫，还是可以吃啦。你把它稍微米
2: 吓
0: 虫，
2: 死了！人家还可以
0: 米
2: 吃，
0: 虫可以吃啦，
2: 拜
0: 但是黑
2: 托，我
0: 黑
2: 不
0: 小
2: 敢
0: 小的，
2: 吃。
0: 那个没有什么，把它挑掉就好了。但是你觉得恶心，那你倒掉也没
1: 洗
0: 有关
1: 米的
0: 系。
1: 时候就
0: 你
1: 会
0: 洗
1: 把它
0: 米，它
1: 洗
0: 就浮
1: 掉。
0: 起来啦，
1: 对对
0: 它
1: 对，
0: 水它就浮在水上啦。
2: 拜托，不要让我看到。
0: 你看到你也不会觉得恶心，你会觉得可爱。
1: 你会
0: 那
1: 以
0: 些
1: 为
0: 小
1: 那
0: 虫。
1: 是米的一种，
0: 对对
1: 它就
0: 对
1: 会
0: 对，
1: 像那种，
0: 像米糠一
1: 对
0: 样。
1: 对对，没
0: 对，
1: 错。
0: 那个，但是有一个可以预防米虫、长米虫的方法，你把它冰在冰箱里面，
1: 对，冷
0: 你买
1: 冻
0: 回来
1: 嘛。
0: 冷冻或冷藏都可以，
1: 哦，
0: 基本上它就不容易长出米虫
1: 然
0: 了。
1: 后用密封罐，
0: 哎，对对
1: 对，
0: 对，
1: 要用
0: 密
1: 密
0: 封
1: 封
0: 罐，
1: 罐，
0: 对
1: 对
0: 对对。
2: 我看到我这张照片，我就想到，
0: 哎呀，
2: 啊，
0: 这个
2: 跟
0: 头发，
2: 陶喆的妈妈一起拍的，
0: 这是跟陶喆妈妈，
2: 对啊，王富蓉啊，
0: 哦，
2: 王富蓉啊。
0: 京剧。
2: 啊，
0: 京剧
2: 名
0: 名家是吧？
1: 哇
2: 京剧的那个青花旦是吧？
0: 花旦，花
2: 花
0: 旦，
2: 旦，花旦，花旦，
1: 那一定超漂
2: 唱
1: 亮
2: 青衣嘛。
0: 秋小姐头发真多哎，那个时候就多了。
1: 现在很多，我不敢想象以前有多多哎。
2: 年
0: 那你
2: 轻
0: 看一
2: 的时
0: 下，
2: 候多不稀罕呢，我现在多才稀罕呢。
1: 哇，
0: 对呀，对呀，
1: 我吓到哎，秋花姐的那个头发蓬
0: 通
1: 润程
0: 啊，
1: 度她的2倍。
0: 对呀。烫那个米粉头
1: 那时候就有在洗迷迭香精油了
2: 在上
1: 吗？
2: 海拍的，这张在上海拍的，
0: 哇，
1: 很好看，而且你
2: 对
1: 穿
2: 啊，
1: 白色耶，超有气质
2: 你
1: 的。
2: 看连表都白色的，
0: 哎呦，
2: 你看当时会这么讲究，我想
0: 真
2: 不
0: 会
2: 通。
0: 搭，
2: 而且呢，这衣服全部上跟下都是麻料，我很喜欢麻的。
1: 很好看。
0: 那你把它铺
2: 然
0: 在
2: 后，
0: 脸书上面，
1: 对啊，
2: 不要啦。
0: 要啦，
1: 很好看，这张很好
0: 哎，
1: 看，
0: 这个照的不错啊，
1: 不然你截图你本人放你本人就
0: 对呀，
2: 好，无所谓啊，因为陶喆的妈妈很漂亮啊，
0: 对呀，
2: 对呀，
0: 也是名人呢，
2: 也可以啊，要看大家就来看吧。
0: 对呀，对呀，可以，
2: 我是在讲说，像这衣服都不晓得到哪去了，像
0: 应
2: 这套
0: 该
2: 衣服就我很喜欢，
0: 哦，
2: 是麻料的，
0: 那应该
2: 很好的麻哦，
0: 早就淘汰掉了吧。
2: 对呀。但是不晓到哪去了，啊，好，我传给，那个谁，
0: 传给公司，
2: 公司，
0: 哎，
2: 好，
0: 把它 po 上去，
1: 等放上脸书，我就要去按赞。
0: 对对对
2: 放
0: 对，
2: 到脸书，小陈听到吗？写的是秋华姐在上海跟陶喆的
0: 陶
2: 妈
0: 喆的
2: 妈
0: 妈妈
2: 王富蓉
0: 合
2: 女
0: 影，
2: 士拍的照片。
0: 对对对，很有纪念价值
2: 她
0: 啊。
2: 老公叫什么？
0: 她老公叫陶大伟，
2: 陶大伟，
0: 陶大伟，哎，也离开了好多年了哈。
2: 对呀，
0: 你看很可惜啊，也都是才华洋溢的人呐，
2: 真的，
0: 一家都是哎，
1: 对
0: 对
1: 呀，
0: 不对？
2: 真的是，
1: 都有艺术细
0: 他们好像都是虔诚的教徒哈，
1: 哦，
0: 跟那个孙悦、
2: 是
0: 孙
2: 吧？
0: 叔叔一样啊，好像都是基督教
2: 我跟他
0: 的
2: 们
0: 教
2: 家真
0: 徒。
2: 的是很棒。我到美国住在他家，你知道，然后陶喆还会起来做。早餐给我吃，
0: 哎呦，
2: 很可爱，
0: 不错
2: 是
0: 哎，
2: 吧？那个时候他在打工，
0: 哦，
2: 在打工，在好莱坞打工，
0: 哎呦，
2: 跟迪士尼打工，
0: 真的
1: 哇，
2: 很可爱吧？
0: 哦，
2: 好，然后呢，后来我们就吃饱早餐，就要出去逛逛，那他就走在我旁边，他妈妈走右边，我走在中间，他边走都在跟问我，我好像有讲给听众朋友听过了，阿姨你在电台，那。 有没有？

0: 有蒋经国或者是蒋中正讲的话的唱片。
1: 哦，他要他的那个原因，
0: 要讲他要听他们
1: 讲话的原因
0: 了，这样子。我说应该是有，但是呢我从来没有去找。哦，我们资料室也许是有，就这样子
1: 他当时要跟你问这个要干嘛
0: 我不知道啊，他也许要听会怎么样叫我录给
1: 他，是要把截录在他的歌里面的
0: 啊。那个时候
1: 还没有吗？
0: 没有，还
1: 没有创作，
0: 还小、
1: 哦、
0: 还小。
1: 这样子啊，
0: 对，他们很不错，到现在为止看到还是阿姨。
1: 哎呀，不错，
0: 到现在你看看，
1: 挺好的。
0: 哎，好，来继续欣赏歌曲。
1: 好，来来来，
0: 安排的这一首叫什么呢？
1: 叫
0: 做《上海公园》。
1: 好久没听嘞。
0: 这位女士
1: 卢碧云，
0: 讲的前面的话
1: 很棒。
0: 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好喜欢这首歌，好久没有给我电话，他大概到大陆去了。
2: 四处望望，一切都还是我走的时候的样子。我就这样顺着40年前走过的街道，一个人慢慢的走回去，好像是一早出门玩，玩累了就回家吃饭。只不过这趟出门一走进走了40年，走的时候我是满头黑发，年轻力壮，如今虽循着原路走回家，但我已是白发苍苍。这40年的光阴啊，我真像是做了一场大梦。

0: 好听哦，
1: 好听哦，
0: 马兆骏你就这样走了，
1: 对呀、啊，
0: 把自己不照顾好，来一个什么叫做什么
1: 心肌梗
0: 塞，突然倒在路上，就这样走。
1: 对对对对对，他是在便利店购物的时候嘛。
0: 哎、你看声音那么好听，
1: 对呀、啊，而且他创作很多歌，
0: 对，
2: 有特色的。
1: 但是反观前面讲那个开场白的那段话的卢碧云呢、啊，嗯，他目前。

0: 高龄104岁。
1: 我前两天才遇到一位陌生人啊，104岁、
0: 哎，
1: 打扮得好时尚哦、
0: 啊，
1: 而且是最小的儿子陪他出来，
0: 是是是，
1: 然后我就讲给听众朋友听、嗯，我一定要到上海去一趟，
0: 哎、
1: 我想要买那个轮车轮椅，
0: 哦，
1: 那个轮椅是。妈妈坐在前面，儿子是站在用站的 哦，站在后面推他的轮椅，可是是连在一起的，而且是像开车一样的感觉。这样的轮椅在上海3万块就买到了，
0: 台币3万。
1: 对，他儿子
0: 在后面站着，但是像开车一样，
1: 对，
0: 所以儿子在后面也不用走。
1: 不用走，
0: 一般我们讲说推轮椅就是要后面的人走嘛，
1: 对，对他不用，
0: 但是他是站在一个平台上，
1: 对，他有一个
0: 房子，然后像开车一样是吧？
1: 对，感觉，
0: 哎呦，
1: 很棒，
0: 这个
1: 我好羡慕、
0: 哎，
1: 我好羡慕，所以我就
0: 那个需要驾照吧？
1: 我不知道，我就在、那个、
0: 操作的人、
1: 嗯，我就在那个什么看到，在我们的大鸡蛋的美食街、
0: 哦、
1: 看到，我坐在我们旁边，所以我
0: 那你去问他嘛，
1: 我问啊，我就问啊，才知道他妈妈104岁。看起来一点都不像，顶多我猜最多最多，以我的看法，他90岁最多了。
0: 哦，
1: 真的。
0: 结果104，
1: 104
0: 就代表说他实际的年龄跟他看起来的样子，
1: 对，
0: 有蛮不小的落差，
1: 十几岁的落差。
0: 那你会超过他？
1: 最好了，
0: 你的落差更大。
2: 对啊，
0: 因为你实际年龄跟你给人家看到你的感觉可能差大概20多岁。
1: 拜托，
2: 差很多岁。
1: 我坐在轮椅上的已经是少了，已经
0: 没有关系、啊、
2: 跟那个没有关系，
0: 跟那个没有关系、啊、
2: 看到你整个人的脸状
0: 态，是一个感觉，就是说你的生物年龄给人家的感觉是年轻的，比你实际年龄要来的要重要的多呀。
1: 我大概穿衣服的关系了，
0: 都有了。
1: 我穿的像今天这个是20几年的衣服了、
0: 哦、
1: 我还可以穿。
2: 我以为这件是新的
1: 啊，
2: 我刚刚真的一直以为是新的。
0: 秋华姐现在很少买新衣服、很少。
1: 我不买新衣服了。
2: 本来还想问说，哎，秋华姐今
1: 天
2: 穿新衣服吗？
1: 有
2: 啦
1: ，Uniqlo、跟那个 Zara，
0: 我知道。
1: 如果拍卖的时候，680、980，
0: 对呀、啊，
1: 最贵的，
0: 嗯，
1: 1000以内我都会买。
2: 嗯，
1: 衬衫啊，或者是裤子
0: 啊，
1: 我就这样。
0: 对，原则上不超过1000呐、
1: 啊。对。超过1000我就不买了。
0: 对对对。
1: 啊，如果穿的有弄到脏的东西洗不掉、我就不要了。
2: 哦，这件真的保持的超好，而且它的 logo 跟你身上挂的这一颗鸡蛋形是颗水滴形的、很搭耶、就是白白的。
1: 这是那个 Polo 的，但是它做的样子不一样，比较特殊。特殊就是它的 logo， 这个、你看这个 logo 就是
0: 绣上去的。
1: 它是用绣的以外，
0: 绣的
1: 又是大型的，
0: 对，大的，
1: 不是那个小小的，
0: 然后又亮，
1: 对，
0: 你是粉红色的衬衫，
1: 这不是
0: 上面绣一个这个白
1: 色
0: 的这个 logo，
1: 它这件比较厚
0: 哦，很好，
1: 材质比较厚，
0: 很好，
1: 所以买了至少20年有了，
0: 这个不便宜哦，
1: 是在夏威夷买的啊，我告诉你好了，我每当到夏威夷最爱去的就是 Polo， 它每天都有特价品，
0: 所以你这是特价品买的，
1: 对。
2: 哦，
1: 我都喜欢买他们的特价品。
2: 嗯，
0: 你总能碰到便宜的。
2: 对啊，
1: 至少20几年了，我20几年没有去夏威夷了。
0: 哦，真的哦。
1: 嗯，
0: 20几年了。
1: 对，连上海都已经十多年没去了。
0: 天哪！
1: 嗯，
0: 那你找机会应该去一去、
1: 哎。我10几年没出国了。
0: 去买那个轮椅，后面有
1: 人可以操作的。我也这样想法，而且好孝顺了那个儿子。
0: 哦，
1: 那种感觉真棒。
0: 很棒啊！
1: 所以我要劝大家一定记住。老人家是需要，不管坐轮椅或者陪、都是要家人陪，不应该给外佣陪。给外佣陪出去，真的他自尊心会受伤。
0: 嗯，
1: 我就会了，真的我没骗你。
0: 哦，
1: 应该是有自己的家人，尤其是前天我讲给听众朋友听过了，他的儿子，他是最小的儿子，才64岁了。
0: 嗯，
1: 生意就好像没有那么的专心了。把时间留下来陪妈妈。
0: 嗯哼，
1: 他妈妈从年轻的时候做服装设计师，
0: 哦，
1: 所谓的裁缝就对了。
0: 嗯哼，
1: 哦，你没有办法形容他会打扮。
0: 嗯哼，
1: 帽子是戴的有点像男生的那种帽子，
0: 啊，
1: 绅士帽。
0: 哦，
1: 但是上面有4排的那个水钻。
0: 哦哟，
1: 哈，然后呢，围巾是绑一个蝴蝶结在脖子上。
0: 哦，
1: 让它垂下来，然后。阿红有看到他穿绣花鞋， 他儿子讲说他每

0: 每一年都要去上海逛外滩，
1: 哇哦！
0: 最少要去3次。可见他们大概有生意来往。
1: 哦，
0: 你看，103、104岁了，都每一年一定要去个3次。他说
1: 嗯，
0: 这个车子就是在那里买的，
1: 哦，是，
0: 好棒哦，真的很
1: 哇，
0: 羡慕。
1: 是是是，
0: 好了，来，一
1: 来
0: 言。
1: 丽爷，
2: 好，跟大家分享一个超级有趣的事情哦。
0: 好，
2: 有时候呢，我们遇到那种会让你生气的
0: 嗯。
2: 事情的时候，你会越想越生气，对不对？像我昨天呢，我就遇到一件事情，我就整个过不去。
0: 为
2: 别
0: 什
2: 人
0: 么？
2: 就跟我说：“你要放下。”但我就想说：“可是那个人他怎么可以这样？就是朋友之间的一些小摩擦啦。”我就说：“我们明明就有讲好的，他这样就是破坏了我跟他之间原本的约定。”我就好生气，好生气。但是呢，我觉得我的手机可能感应到我在生气，他就告诉我一个文章，他就讲说：“生气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怎么做？我们呢，可以把我们的情绪呢放到土壤里面。”就是说，你用一些不同的方式来让你自己达到正念的效果啊。首先呢，他跟你讲说，你可以用走路，因为当下你在生气的时候，你如果一直去想让你生气的事情，你就是让你的大脑一直不断的喂养这些画面，有点像演算法一样，所以就导致你会越想越爆炸。所以呢，你这时候要做的事情是把你脑中的那个故事给抽离掉，那你就开始要去放大其他的感受，像我刚刚讲的，脚呢踩在土壤里的感觉，你就花一点时间，我们就把注意力放到四肢，放到其他的感官上面来做做看。刚刚讲的第一个哦，把脚踩在地面上，感受到你脚去接触地面，这个是大理石地板还是木头地板？是冰冰凉凉的，还是有一点暖暖的呢？然后再来呢，你就开始走路。走路的同时，你就配合着呼吸，有没有吸吐吸吐？然后呢，对，要配合你的呼吸，还有去数这个步数，就像数绵羊一样，然后持续的
0: 我
2: 把
0: 现在
2: 注意
0: 吸
2: 力，
0: 哦，
2: 对，然后吐，对，吸吐，有没有？这时候你也感觉到好像真的有那么一点平静的效果了，对不对？然后把你的注意力专注在空气流通到你的鼻孔，进到你的肺，进到你的肚子，进到你的丹腔这里。哎，不错不错。然后呢，再来丹田不是丹腔，丹腔是这个一个
1: 也差不多
2: 对。
1: 了
2: 好，然后这时候呢，这个文章又教你了。他说，你可以把双手放在你的腹部，去感受到你用腹式呼吸的时候，那个肚子鼓起
1: 这个
2: 来又
1: 好，
2: 凹下去的感觉，对。然后这时候呢，你就渐渐的发现，我刚刚好像没那么气嘞。我刚刚气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你就达到一个心流的状态，就忘我了。但是呢，你一定要走很久嘛。其实这个文章有告诉我们说，你大概啊走个15分钟，不一定要去室外，但如果能去室外更好。室内的话也可以走，可是室内的话，你可以找一个你平常比较少待的那个空间，不是你最常待的空间，这样子说不定呢，就可以帮助你过掉你的情绪。但是呢，有一个要强调的点，正念呢不是叫你说不要生气，它是希望你先停下来，然后去看见你正面的面对你自己的情绪之后呢，然后你再开始把它放，就像圣严法师最常讲的那四字真言嘛，我最喜欢的面对、接受，再来怎么样处理
1: 处
2: 跟
1: 理
2: 放
1: 放
2: 下。
1: 下。
2: 放下真的很难，但是我们要试着去做做看。
0: 必须，
2: 对，没
0: 必须
2: 错，
1: 对
0: 放下。
2: 对，这是我昨天遇到的小事，刚好又加上这篇文章，就觉得可以来跟大家分享，由我出发的一个
1: 很
2: 小
1: 好，
2: 故事啦。
1: 这个负面情绪不要反刍了。
2: 对，负面情绪不要反刍。
0: 好，
2: 没错。好，
0: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一首，这是由萧敬腾他用假音唱的歌，真的很特别，
1: 不简单呢。
0: 真的不简单，不容易。我答应说要请他丈母娘小薇，还有萧太太，还有郭太太，还有一位叫什么，一起要去吃饭。我答应请他们吃饭，到现在没实现啊！我自己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好，来，赶快播出这首歌，歌名叫什么？
2: 小河
0: 河
2: 淌
0: 塘水，
2: 水。
0: 哎，小河淌塘水。

0: 突然就没声音了，
1: 就一声海豚音。
2: 哦，
1: 这也是海豚是被捕了还是怎样？
2: 不知道哎、欸，但整场都要这样唱，好难哦。
1: 很累
2: 欸、对呀、啊，
1: 很累，
0: 太厉害了，
1: 全部假音还飙高音。
0: 我真的太崇拜这个人。
1: 哎呀，不简单，
0: 萧敬腾，我真的很崇拜他。
1: 是是是，
0: 因为他真的是很有才艺，
1: 有才华，有才华，
0: 嗯
1: 有才华
0: 嗯、真的、
1: 嗯。
0: 所以说，小薇。这个女婿真棒，真棒。
1: 对呀、啊，真的。
0: 他女儿看上了，
1: 是
0: 是。
1: 林光宁应该也是你们的朋友啊，
0: 很很好的朋友。
1: 对啊，在秀场那个时代，他
0: 唱西洋歌曲的嘛。
1: 林光宁、嗯，大家后来都不知道他曾经唱过歌，因为他在舞台上，他用这种搞笑啊、谐星的这种身份在主持节目，嗯、
0: 对，
1: 大家反而认为他是主持界的。
0: 对，不是，他是唱西洋歌曲。
1: 他其实对最最早唱过歌，
0: 唱歌西洋歌曲，参加合唱团。
1: 是是是是，
0: 西洋歌曲，所以他太太小薇很漂亮，
3: 是 是, 是，
0: 有点像外国人
3: 哦，
0: 嗯，真的，所以说没想到是萧敬腾自己追人家的哦。
1: 是
0: 因为小薇的女儿是经纪人，
1: 哎，对，
0: 是
1: 萧
0: 敬
1: 腾
0: 的经纪人，
1: 这就缘分了。
0: 对，
1: 老早就牵好线了。
0: 他追人家的，不是人家追他。
1: 哎，这种事情其实啊，你说哈、哦
0: 嗯，
1: 近水楼台先得月哈、哦，的确是有这样的现象存在。
0: 对、嗯，
1: 你看演艺圈有很多这种案例啊。
0: 嗯，
1: 你讲到那个童安格，
0: 嗯，
1: 童安格跟他的那个太太啊，
0: 嗯，
1: 那个太太也是他的经纪人啊。
0: 哦，真的、
1: 啊？对呀、
0: 啊。哦。
1: 结果后来他们就是移民嘛。

0: 您到加拿大，后来缘分还好，就是到头了，后来就分开了。
1: 哦，分开啊？
0: 分开了。分开之后，好像陶安格又在过了若干年之后，又再娶了一个他的初恋女友。
1: 哎呦，是回到以前的初恋。
0: 哦，我跟你讲，这种事情很多。
1: 哇，
0: 很多。
1: 哎呦，
0: 不管是男的女的都有。
1: 哦，
0: 嗯，你说这个缘分，这种事情是不是很奇妙？
1: 对，
0: 哎，没有对错啊。
1: 你的故事要开始吗？
0: 哎呀，真的，我还在那边讲缘分，
2: 也是一个故事。
0: 那我们就开始了啊！今天讲这个才真是缘分。我告诉你，一个老和尚，他呢就是出于善心去帮助别人，结果到最后他的庙碰到困难的时候，别人也来帮助他，这就是缘分。那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故事。他那个是发生在大概清朝的时候。清朝的时候，光绪年间吧，距离现在大概100多年了啊。苏州，大家去苏州旅游过没有？有一条非常有名的这个观光的街道，叫做观前街。那边有一所道观，叫玄妙观。你去的话，你一定会进这个庙去烧个香什么的，去拜一拜啊。玄妙观出名，然后呢，这一条街就以这个玄妙观为主。他的名字就叫做观前街了。
1: 嗯，
0: 观前街啊，这个有一个香烛店，
1: 是
0: 香烛店店主姓许啊，不太会做生意，弄得年年亏本。店主的儿子叫许瑞清，他倒是很玲珑了，接了他父亲的生意之后，到处去兜揽生意了啊。有一天呢，他来到了附近的一个寺庙，叫做兴隆寺。兴隆寺并不兴隆啊，很奇怪哈、啊，这个庙宇就破败，年久失修。几个泥塑的这个菩萨呢，也被雨淋的都斑驳了、褪色了，不像个样子。这个时候，有个老和尚出来招呼他说：“施主啊，你要烧香啊，你就到别处去吧。小庙的菩萨早就不接受香火了。”哎呦，这么一讲，许瑞清心里面觉得怎么那么奇怪啊？那么心里想，和尚总是要迎香客的嘛，怎么会叫我到别的地方呢？就要问老和尚。老和尚又开口了。老和尚说：“哎呀，这座庙啊，破落成这个样子啊，叫我拿什么钱来修？我没有钱呐、啊。可是越不修，又越破烂，越破烂，香客就越不来，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弄得我到最后可能没有饭吃啊，我恐怕只有还俗了。”哇塞，老和尚讲的那么可怜，那么悲惨。那这个许瑞清听了以后，他就发善心了，你知道吗？他就发愿了，我们做香烛生意的靠的就是寺庙里面的菩萨，如果能够帮助这个老和尚把兴隆寺整修一下，香火旺了以后，我们店里生意是不是就起来了？你看这个许瑞清真的是做生意的料啊。要帮助别人，
1: 真的做生意要天分，
0: 就是帮助别人，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然后呢，许瑞清就回去跟他爸爸一商量，拿出了一笔钱借给兴隆寺的老和尚修这个庙宇，还不讲捐赠哦，讲借给老和尚去修庙宇，然后又给这个菩萨们都开了光了，重新上了彩了，还把一批香烛啊赊给当家和尚。我也不是送你哦，我是赊给你，你有了钱之后你再还我。这样一来，兴隆寺果然兴隆起来了，整日里香烟缭绕啊，香客不绝。不久呢，当家和尚手头就攒了不少的香火钱了嘛，一天到晚就乐呵呵的啊，很高兴。再说呢，当时观前街上面有一间很有名气的火腿店，这个火腿店呢叫做生春阳，生活的生，春天的春，阳光的阳，生春阳。这个店主想到自己年老多病，就到兴隆寺去烧香求签。跟秋华姐一样去求签，求菩萨保佑他。
1: 我只有拜，我没有求。
0: 我知道，就拜就好了啊。他呢还求菩萨保佑他女儿，能够找个好女婿来接替他的事业。那么这件事情被兴隆寺当家和尚知道了，当家和尚立刻就想到谁？想到这个香烛店的这个伙计，这个小老板许瑞清了。许瑞清人不错啊，又善良。他就跟这个生春阳的老板呢说了，我跟你讲，我认识一个年轻人相当不错，叫做许瑞清，他还捐钱给我们，借钱给我们修庙，还赊他们的香。

0: 主给我们，他太好了。如果说他能够成为你的女婿的话，你的火腿店一定会生意很好的。然后呢，许瑞卿时来运转了，香烛店靠了兴隆寺也发起来了，然后呢也娶了人家那个生春阳的女儿，他就当了县城的生春阳的店东了。那好，当了店主，他是有点这个怎么讲，人财两得，喜上加喜啊。可是呢，许瑞卿的那股高兴的劲儿没有多久就消失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火腿店呢、出现了竞争的对手，叫做新东阳，不是叫大东阳。那个时候还没有新东阳，新东阳是100多年后才有。但新东阳要出来之前，还有一个叫做
1: 万里香。
0: 我刚刚一来我就问秋华姐，
1: 万里香
0: 就是秋华姐的干妈干爹、他们开的店叫什么？
1: 中秋节只有一个义美，
0: 对，
1: 跟万里香的东西最受欢迎。
0: 对，
1: 还忙翻了。
0: 对呀、所以说他们的生意，被那个大东阳啊给打败了，生春阳就不行了。那怎么办呢？是因为他们钱不够，大东阳是人家跑到浙江金华去订火腿，所以说那个料好实在，产地的猪做出来的火腿一流嘛。他拼不过啊。有一天呢，许瑞卿在路上碰到兴隆寺的老和尚，就把自己的心事说出来了。然后呢，老和尚爽朗地说，哎呀，瑞卿啊，你过去帮了我那么多的忙，帮我的庙复兴起来了，那如今呢，你有困难，是我报答你的时候了。你看人家出家人哦，真的是有恩报恩啊。那我手头上啊还有一笔钱，你可以先拿去周转。许瑞卿呢喜出望外，连连向老和尚道谢，之前是你帮我，现在我帮你嘛，对不对？许瑞卿店里面的资金一充裕，他就跟大东阳拼了，你能够去金华进火腿，我不行吗？我也到金华去进火腿，进了火腿之后呢，我还要亲自把火腿送到客人的门上。这就是我们善事企业目前的做派，一定把你需要的产品用邮局送到您的府上。所以说怎么会不成功，怎么会不成功嘛。所以说呢，他亲自送门，亲自送上门，那么因此生意一天比一天好了，很快就超过了对面的大东阳了。那么一年以后，店里面赚了大钱，许瑞卿高兴的拿到红利啊，就要分给股东嘛。他就把那个老和尚借他的钱当作是股金嘛，就要把钱送到兴隆寺去给老和尚。老和尚听说生春阳赚了大钱，心里面非常高兴啊，大家都开心，鱼帮水，水帮鱼嘛。不过高兴之余呢，老和尚就顾虑起来了。为什么呢？他就跟那个许瑞卿说了，店里赚钱老衲非常高兴，不过老衲是佛门弟子，常年吃素礼佛，现在却做了你们火腿店的股东，这个好像有一点不太适合吧，很奇怪，万一传出去大家会责难我的。你看这个就出家人的那种心情哈、真的是相当不错的态度了。所以呢，这笔红利我不能接受，而古今我借给你的暂时我也不收回了，你尽管拿去使用就好了，你就忘了这件事情吧。这就是老和尚，人家借钱给他修庙，你看看他有了钱，他就把钱再回借给人家，就当作还人家钱，也不是说我就拿这笔钱给你买股份，完全不是这样的做派。所以说呢，从此生春阳的火腿店的生意就好像春天刚刚升起来的阳光，然后让他们大发利市。香烛店就更不用说了，因为这家兴隆寺香火旺盛嘛，生意当然好啦。所以这就是缘分，人与人之间鱼帮水，水帮鱼，
1: 肯定的
0: 都是一样的。

0: 这里有一段话我觉得很棒，他说慢慢老活得好，哎呦，老是不可逆的事情，我要欣然的接受。
1: 嗯，
0: 但衰老只要努力就不会很快被打倒。
1: 对，
0: 每天贯彻多运动，
1: 对，
0: 吃得好，
1: 睡得好，
0: 睡得饱，
1: 嗯，
0: 睡得饱，多晒太阳，
1: 嗯，
0: 心情就像阳光，
1: 对，
0: 那么的美妙。睡得好要吃什么知道吗？
1: 当然就要吃我们的胎盘素啦。
0: 我讲良心话，以我的年龄，大家都不认为说，跟我年龄差距这么大，
1: 嗯，
0: 说我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很多，
2: 嗯，
0: 如果是这样，真的是胎盘素的功劳。它活细胞嘛，
1: 嗯，
0: 大家到瑞士去，不是就
1: 去打那个，啊，
0: 活细胞吗？
1: $20,000呢，
2: 嗯嗯，
0: 所以说
1: $20,000贵，啊，
0: 对，
1: 那时候都是隐形去打，
0: 对，
1: 台湾的隐形还没有去的哦，但是香港有。
0: 对，
1: 香港有，
0: 所以我们不必，嗯，我们吃我们的胎盘素
1: 是
0: 就可以了。
1: 嗯，
0: 现在还增加可以让你睡得好，胎盘素基本上就可以稳定中枢神经。
1: 嗯，
0: OK， 打电话2751-9911。这首歌叫什么？
2: 嗯 ，Love Start With You， 就是爱从你开始。
0: 是的。
1: 太好了。

0: 是、嗯、听众朋友爱我们午后两点，我们更爱你们哦。
1: 当然啊，
0: 每天按时收听哦。感激听众朋友今天要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明天节目中再聊喽。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
0: 拜拜。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韩国的歌手智秀所演唱的 Click。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哇，那今天投资股票的朋友应该都还蛮开心的，因为简直就是红通通，对不对？好，美股道琼10月2号上涨 0.49%， 仍在120日均线之下， S&P500 上涨 0.73%， 站回到所有均线之上，纳斯达克上涨 1.19%， 盘中再创历史新高 27,353.68 点，费城半导体上涨 2.4%， 均线转为上弯，有利短线多头持续表态。日经指数也是弹升，盘中一度突破了7万点的整数关卡，也越过了8月中旬的反弹高点。技术指标

有利短线多头表态。韩国综合指数休市一天，近期维持在均线纠结处，持续维持震荡。中国上证指数震荡仍在所有均线之下，目前仍然处于相对弱势的区间整理。香港恒生指数同样也在所有均线之下，而且上方均线向下弯的压力逐渐增加。美元指数来到了 102.5， 新台币 31.5 到32之间，日元是155到159之间。今天加权指数随着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涨而开高，中场是上涨 1236.3 点，涨幅 2.55%， 收在 49712.04 点，成交量是1兆1508.04亿元，盘中创下了49770.66点的历史新高，距离50000点整数关卡仅剩一步之遥。那今天上涨带动的所有均线上弯，而且维持多头排列，成交量能回温到1兆元以上，有助于盘面上的扩展性还有连贯性。日 KD 指标交叉向上后延伸进入高档区，日 MACD 指标红色柱状体增加，柜台同样是开高后震荡，中场是上涨 5.55 点，涨幅 1.3%， 收在 432.48 点，成交量放大到 3176.91 亿元，收盘维持在所有均线之上，成交量能持续放大，短中期均线纠结之后逐渐转为向上发散，尤其是60日均线转为上弯，日 KD 指标交叉向上后延伸逐渐进入高档区，日 MACD 指标红色柱状体增加，短多能量逐渐转强。台积电2330涨 3%， 盘中创历史新高2580元，联发科2454涨 4.34%， 收盘站在所有均线之上，台达电2308涨 6.37%， 鸿海是涨 1.2%， 日月光投控3711涨 4.07%， 川户2059还有台光电2383以及金象电2368都是攻上涨停板，创意3443，大力光3008，智茂2360，建策3653，光宝科2301，智邦2345，涨幅也都超过 5%。 高价股表现强势，攻势都集中在 AI 供应链，传产全职股以南亚1303攻上涨停板，创新高是最为强势。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统计数字哦，今天上市的各类股当中是以塑胶类股表现最佳，上涨 6.64%， 其次是电子零组件类股还有半导体类股，分别是上涨 5.1% 还有 2.84%。 表现比较差的是航运类股、油电气类股、数云端类股，其中航运类股是下跌 1.64%， 油电气类股是下跌 1.26%， 数云端类股是下跌 1.22%。 上柜部分表现最佳的是电子零组件类股，上涨 4.61%，表现最差的是营建类股，下跌 1.2%。 就技术面来看，今天台股在台积电这些全职股领军之下，冲锋，指数开高走高，中场上涨 1236.3 点，以 49712.04 点作收，再创台股新高，目前台股指数维持多头架构，站上所有均线上，上档已无压力，如果成交量呢能够维持1兆元以上，将有助于台股指数持续向上攻。第一金投顾董事长黄义庭表示，美国九月非农就业仅新增 2.9 万人，失业率升到 4.2%， 就业成长放缓， FED 10月升息几率降到20%。G7 释放战备储油，油价回落，台股今天由台积电带动涨超过千点，市场的交易氛围，是乐观的，多头走势延续，资金集中在半导体族群还有其他电子全职股，本周聚焦台积电、大力光还有鸿海这些全职股的法说会。那收盘价创新高的富邦科技 ETF 0052经理人洪佩珍表示，在台积电领军半导体晶圆设计还有封测散热 AI 伺服器 PCB ABF 载板表现亮眼，台股10月开局气势如虹，随着10月中旬台积电法说会还有下旬超级财报周接力登场，市场焦点将由资金行情转向企业获利与基本面，在外销订单连续19个月正成长，经济成长动能强劲，再加上外资持续回补及 AI 长线趋势不变，台股基本面还有筹码面仍具支撑，有利多头。

行情延续。在产业方面，全球 AI 基础建设投资持续扩张，辉达新一代的鲁宾平台逐步进入出货阶段，也带动了先进制程、先进封装、 AI 伺服器、 PCB 散热还有记忆体这些供应链需求升温。社会 AI 产品持续放量，台股上市柜企业全年获利有望挑战 7.8 兆元，再创历史新高，科技产业仍然是推升台股的重要引擎。展望后市，台积电10月15号的法说会将是关键观察指标，市场将聚焦 AI 晶片需求、先进制程订单还有资本支出展望。尽管短线仍然需要留意美债殖利率还有高档震荡风险，但只要企业获利持续上修，台股中长期多头格局仍渴望延续，具备 AI 成长动能的科技类股仍然值得关注。这就是今天有关股票市场的盘后资讯，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理想混蛋所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呢叫做《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一起来欣赏。

0: 好，听到歌曲来自于理想世界所演唱的《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有关三大法人的动态哦。那今天是开高走高，中场是再创收盘的历史新高，跟五万点只差临门一脚。外资买超也放大力度，买超金额来到了718.96亿元，呈现连四买，累计加码了1273亿元。启发投顾分析师郭宪胜指出，从外资控盘工具台积电来观察，量不多但明显上攻，就能够看出外资做多的态度仍然在持续，后续挑战五万点有望哦。那这个台积电今天成交约20000张，但是涨了75元，光是台积电的涨点就占了600点，显示筹码干净，外资还是持续看多。那他也表示，很多投资人害怕转空，但是观察月线 K 棒，从去年对等关税开始基本没有跌破前一个月的低点，因此大盘不停的上攻。至于是不是能够攻克五万点，他认为以月线观察，上个月的低点是在45398点，只要多头格局持续不跌破新低，到30号之前，即使跌破这个，只要守住回来就可以了。好，那现在目前大概还有这个4000点左右的空间呐、啊。好，只要没有跌破这个部分就持续上攻。那其实现在只差临门一脚了啦，哈，哎，那以技术面来讲的话，哈，就是也有很大的几率，好，那到农历年前做多，他觉得是相对安全。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8: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7: 冰箱也会漏财？
8: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7: 那怎么检查啊？
8: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7: 哦，
8: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
4: 零二。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泰勒斯所演唱的 Passion Lizzo。 好，那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那刚才讲到说今天齁三大法人的动态呢，我们讲了外资是买的齁，那根据证交所公布的筹码动向，三大法人今天合计是买超 764.49 亿元，其中外资同步买超 718.96 亿元，呈现连四买，累计加码1273亿元。投信今天也转为这个卖超齁，那这卖超是 63.94 亿元，齁，所以是外资买投信卖。那自营商呢则是合计买超109.47亿元，呈现连四买，其中自行买卖买超14

4.15亿元，避险操作是卖超95.32亿元。那至于汇率方面，今天台币相对美元呈现升值，已经站上了31.7字头，股汇双升。然后在外资净空单的部分，前一个交易日是80304口，今天是7704口。好，是80304口，那今天是77004口。好好，那就是呢，这就是今天有关这个台股的动向齁。那像这个郭宪正分析师说呢，如果以分析技术面用黄金切割来看哦，过了前高第一个目标是51585点，那以技术面来看，下一次的转折可能会落在12月底到1月的这个时间点，因此到农历年前做多都是相对安全的。不过量能方面他也提醒，当成交量来到 1.5 兆元以上的量能就代表是警戒区，那至于如果是4000亿、5000亿的成交量是过度量缩，不过极低量几乎是不太可能出现，那目前 1.1 兆元是安全的，量价都是 OK 的，那目前后续仍是持续看多。好，但是我觉得那个 股市动态随时都会更新，所以大家也要随时 follow 一下。好，那今天台积电也是创新高，而且是在法说会前创新高，今天盘中飙到2580元的新天价，那最大的股东就是国发基金，好，国发基金就叹急了，好，一年之内持股市值暴增 1.89 兆元，增幅规模比董事长魏哲家多了222倍。那根据公开资讯，台积电董事长暨总裁魏哲家名下持有7452张的股票，回顾过去一年前，好，大概是10月初，台积电的股价还在1440元附近震荡，那当时魏哲家的持股市值是大概107.3亿元，那如今随着股价一年内大涨超过1000元、市值就已经突破了192亿元，相当于魏哲家一年内账上就大增85亿元，哇，这要多少人一起齐心合力才可以赚到这85亿元。那至于台积电最大的法人股东就是行政院的国发基金，好，那目前持有165.37万张股票，市值也来到了 4.27 兆元，跟去年10月初相比，那也是增加了 1.89 兆元。那所以就是用这个数字来去算魏哲家的啦，增加是大概是两，跟魏哲家比的话是增加 222.4 倍。那基本上持股的张数就已经不一样了嘛，好，那你只能说大家的涨幅都接近快要一倍。好，那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退休的时候是大概有 12.5 万张的台积电股票，如果中间他没有调整的话，好，那现在股价升到2580元，那他持股的市值就已经达到了3225亿元，一年就增加破千亿元。哇，这个数字真的是大家很难想象的。好，那另外呢就是鸿海，国际电子代工龙头鸿海2317今天公布了9月营收成绩，单月营收高达1兆1586亿元，不仅是年月双增，再创单月历史新高，更成为台股史上第一家单月营收冲破兆元的企业。那这个凯旭投顾分析师王世维认为哦，过去经验营收往往很难直接激起这个鸿海的上攻，好，那关键在于毛利率，但是后续产品出货表现有望拉动毛利率，而且接下来将会迎来月底的鸿海科技日，还有11月的辉达财报，那现在股价呢他觉得是相对委屈，好，所以他觉得如果有拉回或者是没有强涨就可以适度的布局。那鸿海今天公布了9月营收，受惠 AI 产品拉货动能强劲，再加上新品发布带动了消费者智能产品的成长，鸿海九月营收达到了1兆1586亿元，月增 25.7%， 年增 38.42%， 不仅改写了历年单月新高，也首度站上了兆元门槛，也是台股第一家单月兆元营收的企业。不过因为股本大，散户爱存等等的原因，过去就是他就算营收公布的就是这样的成绩，也很难激起波澜，那这一次会不会是一个大题材呢？他觉得呢就是这个王世维分析师说鸿海的看法，重点在于毛利率，毛利率就是看他
够不够高啦。齁，好，那现在目前呢就是这个 GB300 哦，就是连接器开始导入自动化，有利

于鸿海毛利率的提升。那另外 ASIC 客制化方面的占比会在明年挑战40%。那由于 ASIC 大部分都是以这个consignment 的模式来认列，预估明年鸿海的毛利率将会改善。那至于这个位置可不可以入手，好，那现在法人是预估明年鸿海 EPS 会挑战23元，所以如果去换它的位阶的话是说相对委屈。好，那接下来有科技日，然后另外有鸿海11月的公布财报，都有机会会带动老 AI 启动，因为鸿海划分在老 AI 这一块，所以呢就是他觉得股价有机会事先反应，所以如果明天有拉回他觉得反而是布局的机会，那这样的说法呢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好，那鸿海他就是公布了这个9月营收，然后他第四季也会估 AI 营运会成长。好，那这也给鸿海的持有者这些股东们了解一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韩国的作品，我们来听一下 BTS 所带来的歌曲。这首作品呢是比较就是也是算是比较新的歌，那2026年的单曲，我们来听一下这首 Come Over。

好，这里是财富的点零，我是子玲。好，那今天呢其实股票蛮多齁，那个强势股都是涨的，但是联电齁，大家都是昵称叫二哥，不涨反跌。那大家都会说二哥为什么变成二弟了齁，啊有些人在画那个救命齁，救命啊那边齁。齁、哦、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齁？那今天是台股强攻历史新高，但是联电2303却是开高走低，盘中由红翻黑齁。那就是交易量也蛮大的，呈现放量下跌的走势。那分析师林汉伟分析哦，今天盘面

资金主要集中在 AI 供应链，联电虽然具备矽光子还有成熟制程晶圆代工的题材，但是并非是资金追逐的主流，因而受到了排挤。那此外市场呢正在等待9月营收公布，预期联电营运维持成长，但是成长力道相较部分 AI 股未必突出，加上上周它的股价是表现亮眼的，所以短线的这个有获利了结的齁，就趁开高获利了结，好，那所以使得它的股价今天是跌破五日线157元。那至于今天是不是适合弯腰捡钻石，林汉伟表示需要区分短线交易跟波段布局，短线投资人可以观察联电今天收盘好，它是不是有站回157元的五日线之上，那如果有守稳的话，这一周仍然有机会跟随大盘走强啊。那如果你是希望持有一个波段的齁，他建议是靠近月线148到149齁，再介入比较稳健。那目前联电的股价距离月线仍有一段距离，进场位置相对尴尬，所以呢操作他是建议买黑不买红齁，那就是以月线附近到前波高点的区间作为观察范围。那联电如果需要重启反弹的攻势，还是需要这个就是看看那个盘后法人买卖超啦，融资变化啦，还有今天晚上美国半导体股来表现判断齁。好，那因为联电的股本比较大齁，所以如果要强劲上攻，还是需要外资跟投信同步买进齁，这样才会够力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接下来我们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孙燕姿所带来的作品，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呢叫做逆光。

0: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 We Are One， 那就是2014年世界杯足球赛的这个应援歌曲，那里面很多大咖，包括什么珍妮佛罗佩兹之类的，所一起带来的歌曲。好，那对照今天这个台股的这个收盘，蛮欢乐的，就是来给大家听一下。好，不过呢就是还是有人会比比刷，为什么呢？因为就是那个就是股票也是瞬息万变的嘛，好，然后有些就是会有三不时会出现那个鬼故事，齁，所以像这个华邦电啊、南亚科啊这些记忆体，齁，其实今天就还蛮陡的，齁，因为在周五的时候美股的西部数据西捷科技跌超过 12%， 那美光闪迪也扫到台风尾翻绿，齁，所以呢这个为什么又有鬼故事齁，这个鬼故事是这个东芝你 HDD 供应量翻倍，那导致就是这个卑微的族群又被搞了，就是这个记忆体，所以很多人会关注说啊，这样子这一周的这个相关概念股会怎么走。好，那不过呢就这个财经专家叶玉硕

他说呢，其实对台湾记忆体公司的直接影响其实是有限的。那根据日媒报道，东芝将投资600亿元日元来倍增 HDD 供应量，来弥补半导体记忆体取得困难带来的庞大需求。那这笔资金预计扩建菲律宾工厂，以确保 AI 基础建设关键零组件稳定的供应。那目前全球 HDD 市场由美国威腾电子，还有美国的希捷科技，还有东芝这三家业者垄断。那如果以储存容量计算的话，东芝目前在市场占有率只有 10% 左右。好，但是公司已经设定目标了，预期在中期将市占率提升到30%。那叶玉硕表示呢， HDD 跟现在 AI 伺服器主流的高频宽记忆体 DRAM 这些产品其实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供应链，所以对于台湾记忆体公司的直接影响，他觉得其实是相当有限哦。只是偏偏在台股大涨，夜盘突破49,000的时候，哈啊，记忆体族群就是特别的弱哈。好，那所以他说啊，看了那么久，大家应该也看得懂华尔街搞记忆体的套路啦。好，反正呢，就是找一个什么扩产啦、供给增加啦、价格可能反转之类的消息。好，至于基本面有没有受到这么大的影响，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啦。哈，好，那。欸，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剧本齁，不止记忆体齁，那个什么 CCL 啊 PCB 啊齁，就是很多很多也都是这样玩过啦齁。好，那所以呢，就是随时我们要更新一下那个新闻齁， follow 一下新闻，然后接下来呢就看一下实际上那个市场反应的动态到底是如何哦。好，那就是这个法人资金在轮动，那台股即将在第四季齁冲。冲刺50,000点，好，那就是大家就会觉得今天感觉上还蛮嗨的啦，好，蛮嗨的。好，那投资人想问，如果现在要进场追这个大型类股呢，还是有其他更聪明的选择？好，那专家认为第四季法人资金轮动会更明显，建议投资人不要追高涨多股，可以从低位接补涨电子中小游族群寻找机会。那这个是众鹰财富分析师陈维泰，他说呢，后市的观察重点在于大型权值股拉开空间之后，中小型电子股或者是非电子股的传产金融，只要在相对低档区就有机会往上轮动。换言之，台股大盘在权值股带动下创新高之后，有机会出现权值股高档盘整，等待中小型股跟上的局势。好，那所以呢，这个等待中小型股的人气慢慢回流之后，多头气氛还会延续一段时间。哦，那他说上周的被动元件就是一个例子。那另外载板大厂纷纷陆续创高，是不是要跟进呢？那他是觉得建议大家好，近期不太建议会介入啦。好，他说虽然法人一直在近期买进，但是操作还是跟一般投资人有差别。投资人比较没有办法灵活的调节或卖出，所以他认为即使基本面很好，操作涨多的股票也要特别小心。然后他进一步分析，台股接下来行情不会是只有电子股独强，非电子族群同样也会有机会表现，然后市场资金会在不同的产业间轮动。所以投资人不一定要把目光锁定在已经大涨一大段的热门股，那部分资金可能会逐渐外溢到其他的电子族群，尤其是位阶比较低、基本面具题材但是尚未明显上涨的中下游个股。好，那他这个讲的逻辑齁，大家也可以听一下啦齁。啊，不过就是我觉得重点是在于你的资金分配齁，就看说你可不可以承担一下，就是那个心脏够不够啦齁，心脏够不够。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呢，这是稍微有一段时间的歌曲了齁，但是是经典作品，来自于黄小琥所演唱的《白天不懂夜的黑》。

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就是刚才听到的是黄小琥所演唱的《白天不懂夜的黑》。好，那不过呢，其实好，今天好多头火箭闪红光哦，就是今天的低轨卫星股票也是很猛的哦，八家涨停，好，八家涨停。好，那因为 SpaceX 新一代的星舰九月底执行飞行测试，首度成功进入轨道，那顺利部署26颗的 V3 卫星，单颗网络容量相较现行的 V2 卫星高出10倍，所以市场看好低轨卫星 PCB 产业进入新的阶段。那华通身为 SpaceX 太空板关键的供应商，所以今天开盘不到一小时也攻敌涨停价哈，那就是另外呢，就是包括了像耀华、好金像电、台光电、好深达科、大众控，好，这些也都是跟他们是有一些关系的。好，那像这个百亿啊、台药啊，好，其实他们也跟太空股票是有连接的。好，那还包括像什么晋鹏啊、联发科啊、兆赫啊、稳茂、奇宏、耀登、联德控股、好启基、雷洋科技，好，也都是涨幅蛮高的。好，那所以其实这些名字有时候听一听，你就会发现说，诶，他们其实有的是 AI 股，然后有些是太空股啊，其实他就是做的东西很多，所以客户交付的厂商可能有辉达，然后也有交到这个 SpaceX 这边哦。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来自于萧亚轩所演唱的《钻石塔》。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3: 走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5: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6: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6，今天是10月5号，欢迎您收听我们赢家向前看，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礼拜一到礼拜四下午的5点钟到6点钟呢，为您进行的财经节目，我是盈盈。好，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讲一下新闻。前几天，前上个礼拜那个连续假日啊，中秋节连假，大家不是都发现说，哇，这次连假怎么返乡人潮非常多，然后要搭高铁的人哦都挤不上去，高铁都塞爆了。那这个针对呢连假的时候这个人潮非常多，那自由座呢好像都塞满了，而且会挤到那个商务舱去哦。很多动线非常乱，甚至有很多有明明有车票，明明有这个买票，然后他有座位的人呢就上不了车甚至话他挤不到他自己的位置去。那台湾高铁呢今天说决定呢在这个他们有一些新的调整措施，他决定在明年7月新车正式上线之前呢要祭出一个非常时段的特别调度手段，为了要突破现行只有34组列车运用的限制，所以呢他们高铁透过了内部的集思广益他们想了一个办法。他说呢以后每个礼拜五每周五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9点，通常这个是一个高峰的一个运载时期礼拜五每周五下午5点到晚上9点，或者是适逢到通勤还有返乡这两股人潮同时涌现的时候呢，或碰到连假，例如说这个礼拜四就是要放连假嘛那通常这种时候台中以北的自由座它的需求呢就会瞬间暴增，就会让很多人呢明明有订了他有买对号座可是呢进不去或者是商务舱呢也会被占了位，就是那个走道会被占了位置。所以从10月8号就是从这个礼拜四开始每到礼拜五或者是有碰到连假的时候，南港或者是台北站，从南港或台北站发车将会密集增开行驶到台中的南下列车，就是在下午的5点到9点它会加开班次在下午5点到9点这4个小时将以每2个小时共计8班的运能呢，而且采除了商务车厢之外全车自由座的模式来营运，希望可以呢用最充裕的空间呢来疏散这个返乡或需求的人潮。因为通常他们计算就是在台北以后新竹跟台中这中间的短程旅客是最多的人所以呢就是台北到台中这个区间呢他们在关键的4个小时会加开8个班次希望可以这样子缓解一下这个人潮，因为再下去呢可能就稍微好一点点了他说呢这样子特别的调度列车改在月台进行的时候呢就需要12分钟快速折返，这样子才可以再投入下一班的运行，这样子当他们调度就会比较紧一点可是如果有办法在这个时间内可以再折返然后他们这个调度车厢呢时间可以控制得了的话，的确是可以以有限的现在有限的车厢去进行调度，就可以再多开几个班次那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全盘的考量啊，因为第一个就是你到底有多少的车厢嘛，你没有那个车厢你也没有办法。第二个他也不是说我想加开几辆就几辆，你的
那个班次那都是精算过的哈，你不是说我就无限量的在上面铁轨上面跑，那当然不可能啊，对不对哈？你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哈，谁该在哪一条路线上面，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对不对哈？他那个都是这个有这个数字哈，科学数字去算过的，谁该从哪边经过，这样子才是符合安全的。另外人力上面当然也是啊哈，每一个班次上面几个车厢需要多少人力啊，现在人力那么不好找，对不对？所以呢，就是从这个礼拜哈，这个礼拜连假哈开始放的时候，开始来试办这个哈。他们会加开哈，礼拜五或者是连假之前，下午的5点到9点，尽量就加开8个班次哈。那加开的都会是这个自由座，好，希望大家可以比较不那么急哦，也不会看到经常就是那个啦，台北啊或南港站哦，一到连假的时候。或者是这个礼拜五的时候，其实经常很多人台北站是搭不上去的，就要先搭到南港站，然后再往回搭，这样子哈，的确人非常多哈，因为大家现在搭台铁的人也很少，搭客运的人更少哈，所以几乎都是在搭高铁。好，大家辛苦了哦，我今天的声音有点沙哑，而且讲话喉咙很痛，讲太多话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台北股市。台北股市今天呢创新高，而且呢准备感觉这个多头气势呢要去扣关50000点。主要呢就是今天呢台积电哈，台积电今天开始在动。台积电在动呢有两个状况，就是说台积电在动的时候呢量就会放出来，因为台积电的这是什么？台积电的价格哈不菲，台积电蛮贵的，所以当台积电开始动的时候呢，成交量就比较容易放出来。第二个，台积电开始在动的时候呢，大盘的加权股价指数就创新高哈。台积电开始创新高，这个加权股价指数就很容易真的开始走高哈。今天大盘呢中场上涨1236点，盘中呢一度冲上了49770点，那中场的时候呢，中场的时候是收在49712点哈，49712点，上涨了1236点。好，那今天中场台积电涨了3%哦哈，涨了75块钱，也创了他自己收盘的天价，来到2575元哈，2575。台达电也涨了半根停板，联发科、日月光、投控也都涨了4%左右。今天呢，联电倒是比较弱，联电反而跌了半根停板，但其他的全指股呢都在涨哈，所以台积电呐、还有联发科哈都是有涨的。另外一个比较强的族群呢，今天低轨卫星开始动起来，低轨卫星呢有很多档都亮灯涨停，包括了大

0: 大众控华通哦，华通很久没有看到它在涨停了，但今天华通呢，在开盘没有多久就亮灯涨停，升达科也涨停，台光电也涨停，金像电也涨停，或、哦、一头拉股都在涨停。好，然后再来 PCB 的族群，还有 ABF 载板哦，今天都走强哦，景硕也涨了4%，南电也涨了2%。嗯，还有我们看一下千金股的部分，现在大盘来到这个位置哦，快要接近50000点，大家猜猜千金股有几档？很贵，它跟我们的物价跟房价一样贵。现在台北股市千金股呢已经有56档千金股哦，那盘中最高的时候啦，收盘的时候呢千金股有54档哦。好，现在呢真是动不动随便就给你1000块钱以上齁，不急动被起啊那齁。这个现在已经到了54档千金股了。好，那外资今天的动作我们来看一下。外资今天大举的回补台股，外资今天买超了718亿。另外呢我看自营商今天买超了109亿。
1: 第六十一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6: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5: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6: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11: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FM 104.1，掌声跳平台。好，我们先把这个三大法人今天操作先把它看完，跟刚刚还没有讲完。外资今天买超718亿，然后自营商今天也大手一挥买超了109亿，倒是投信今天反手卖超了63亿，齁，投信今天在减码，减了63亿。三大法人今天合计呢是买超760亿。

来进行的是赢家向前看。好，我们再来看今天其他的财经新闻哦。好，来看看台股首见哦，单月的营收破兆，这是哪一家呢？它就是我们的鸿海。鸿海今天公布他们的九月份营收，九月份营收受到了 AI 产品拉货动能强劲，加上呢他们的新品也带动了消费者还有智能产品的成长哦。他们九月份的营收第一次突破了一兆，来到了1兆1586亿元，哦，月增25%，好，这个成长其实也是相当的厉害，因为鸿海其实他们的量体也很大，所以它的月增哈，它的月营收还可以增加25%，年增呢38%，不仅是改写历年来的单月新高，而且也是整个台北股市当中哈第一家单月营收哈单月营收破兆的。那刚刚讲嘛，他们就九月的营收有1兆1000多亿，整个他们的产品，因为他们的产品非常多哈，包括了有电子元件呐，还有云端网络的，还有电脑终端的，有手机的零组件的，非常非常的多。那主要看起来呢，这个鸿海第三季哦，今年第三季营收已经达到了3兆269亿元，季增20.44%，年增也有47%，也一样创了历年同期新高。那前九个月哈，累计营收达到了7兆6698亿，年增39%，一样也是创了历年同期最高纪录。那他们自己说，整个第四季哦 ，AI 的营运还是会持续成长，加上 IC 产品在进入下半年的传统旺季，渴望也会带动整体的营运表现。所以其实这样看起来哈，其实鸿海这家公司一直在稳健的持续的长大当中，虽然它的股价哈，当这个鸿海的股东可能没有太开心哦，因为它的股价比较难动，大家都说海公公真的是一个大牛股，从之前呢很多年前一直80块90块，这个万年不动哦，好不容易呢涨到破100块，然后到200块，大家一直很寄望说它可不可以动一下哈，那这200多块呢，然后动了之后，大家说它跟广达谁会先到300，结果呢，哎，之后就开始又不动了哈，这个好长一段时间呢，它又一直在200块起起伏伏浮浮沉沉这样子哈，一直破不了300，但其实你看它的营收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啦哈，而且以它的这个月营收可以破兆，而且呢还可以年增月增哈，基本上其实都还是一直在他们自己的 tempo 上面哦。但股价就真的是比较这个温吞一点。另外我们再来看南亚科，南亚科记忆体大厂，那记忆体大厂南亚科今天公布有九月份营收，其实他们九月份营收从去年到今年，这个记忆体的现货价哦，的确是一路上涨。那不管是美光哈，或者是这个国内的，我们国内的几家记忆体大厂，随着报价还有长约的价，这个长约价，记忆体都可以看到实质的营收都呈现在他们的数字上面。那南亚科今天公布九月份的营收呢，前三季累积的营收数字已经开出来有2652亿元，年增率高达626%，那的确年增率很高。那美光呢，在上两个礼拜他们的这个财报出来其实也非常的亮眼，只是说这些之前从去年到今年都已经反映了好大一段时间哈，那现在就你看，大家看啊，今天那个大盘涨1000多点哈，都要直冲50000点了，可是今天的记忆体族群呢，完全都不动，甚至还在跌哈。就今天就很凄惨呐，今天就是这个台积电在创新高，然后部分电子族群有在动，但也有。

接电子族群其实是就是很就看着人家在开心，看着人家在放鞭炮这样，然后他还在叠这样子，就很辛苦。其中一个族群就是集体。那南亚科呢，500多块哈，一直也在那边，其实起起伏伏非常久了。那你说他有没有赚钱？有，他这一波呢，这个记忆体报价起来之后，他的那个营收获利数字的确是有出来哈，但大家已经很怕，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在山顶上了这样子，所以一直不敢再往上，就是股价不敢再往上冲哈。那他九月份的合并营收是450亿元，月增0.9%，然后呢也是连续3个月守稳400亿元大关。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呢，南亚科九月份的营收成长有576%哈，那前九个月加起来年增率是626%。好，这个是南亚科的部分。那他们一直还是说啦，即便三星啊、SK 海力士还有美光这些大厂哦，都已经在启动扩产，但是大部分的法人依旧认为说，这整个记忆体要到2028年哈，才有办法稍微舒缓现在非常紧绷的一个供需状况。

好，我们再来看哦，特例屋大家知道吗？很多朋友在搬家啊，或者是在修东西的时候装潢，都会到特例屋去买东西。特例屋在国内其实也是老字号的、哦、居家修缮哦，都会去找它。特例屋在明天哦，要举办上市前的业绩发表会哦，特例屋要上市了耶。的确，特例屋在台湾哈、哦、已经是很多年经营的，这个台湾全台湾各地哈、哦、都有特例屋。那这个现在呢，全台湾大概特例屋有70个营运据点，那会员数也突破了千万人了、哦。特例屋说，他们今年上半年累计营收有45.39亿，年增3%哈、哦。那他们的董事长呢叫做何汤雄，他说预计未来每年还会再继续新增6到8家的社区店，而且会持续扩大管家的到府服务。那现在其实哦，我觉得台湾还是就跟美国一样啊，就是很需要这些实际上真正会计职的这些人员。大家现在自己会修什么水电吗？不太会，对不对？小时候我觉得好像那个，大家有没有觉得小时候那个你家的巷口，或者是你们社区，就是走没几条路，就会有一家那个水电行。可是现在水电行很少诶、欸、因为小的时候就是家里面什么东西要，什么东西坏掉啊或什么，我妈就会叫我说诶、欸、去叫那个水电行来修，那我就是穿个拖鞋咔咔咔咔咔咔咔，然后就走路走到那个几个巷子旁，就隔几个巷子然后就有个水电行，然后就跟他说诶、欸、我们家什么东西坏掉了，我妈说叫你来修，然后那个水电行的那个老板啊，吃饭吃到一半，那都是家庭式的嘛，就吃饭啊，吃完饭吃到一半说哦哦哦 lucky lucky 碗盘就放着，碗跟筷子就放着，然后拿着钥匙，然后就咕咕咕就跟着我到我们家，然后就开始修这样子。以前都是这种啊，那现在水电行我觉得比较少了，那现在这种都是会连锁化的，但是会修的人也越来越少，我觉得。哎，怎么聊到这里？然后他说呢，那特例屋在台湾哦，大概已经有经营了30年了，现在呢有大型的店，有社区的店，有线上购物，好，然后包括不管你要安装啊或者是修缮啊，嗯，其实有各种不一样的服务，所以他们准备呢要开始要上市，好，要不管是在这个住宅，好，这个你要修缮啊，要装潢啊，大坪数小坪数，甚至呢你随时要一些小小的服务，其实他们也都有这个各种不一样的居家到宅的服务。嗯，我觉得现在呢，未来高龄化的社会一定也会非常非常需要这样的方式。

0: 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6: 走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8: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9: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今天呢，我们在这个阶段要来跟听众朋友谈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呢，也许都会用得到，也许啦，因为呢，大部分听众朋友呢，可能都是劳工哦，你在上班啊，吃人的头路，捏人的薪水哈、哦，你可能都是劳工。那我们劳工呢，都会有劳保哦，劳保从以前到现在，它有一两次重要的变革。那大家最清楚的就是啊，有那个劳保有分旧制跟新制，那那个是好多好多年前曾经做的一次很大的转变。那当时大家就必须做一次选择，说啊，你要选旧制还是新制？好，那不管怎么样，那是过去做的选择。后来呢，又有一次选择可以让大家决定说，诶，你要不要自己多提6%哈，到你的这个劳退里面去。好，那劳退自提6%到底划不划算，要不要做这件事情，到现在呢还是有很多不同的人呢会有这样的疑问哦，而且呢在不一样的有的时候景气好的时候或这个景气不好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有不同的考量。好，那我们今天呢再来跟大家谈一谈哦，在现在这个时候到底要不要自提6%，多提6%划不划算呢？其实根据这个劳保局最新统计哦，目前呢我们的劳退自提多提6%的人呢大概有159万人，这个比例呢自提率大概突破了20%。

也就是呢，在这个劳保除了政府规定哈，这个雇主要帮你缴多少，还有你自己每个月的薪水固定要扣百分之多少，这个政府规定的一定要缴之外，另外呢，每100个劳工当中就有20个人呢，其实是自己还从薪水里面固定再扣6%，好，100个当中有20个人他是这么做的哦。那为什么这20个人愿意再自提6%呢？齁，薪水其实本来就不高了齁，还要再多扣那么一点点。那一定是有很多的考量啊齁。好，那这个突破两成，每5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在自提的齁。那其实呢，比起相对齁以前的一个比例，大概呢这半年来齁，这半年来愿意自提的人其实成长了将近两成齁，将近两成。尤其哦，尤其他们发现一个趋势，大概呢50岁以上的劳工，50岁，因为我们大概65岁退休嘛齁，他们发现50岁以上自提的劳工比例增加的非常多。年轻的朋友，年轻的劳工呢，也许还没比较没有什么感觉，或者是年轻的劳工他也许薪水就真的比较低了，他如果再自提的话可能平常生活就不太够用。那越接近退休年龄的劳工，50岁以上的劳工，他可能对于他自己退休之后的这个退休金齁，越觉得说需要做规划，所以呢愿意自提 6% 的人比例就越来越高。这个50岁以上齁，自提 6% 的人比例非常高哦，有高达1/3齁，所以他还有年龄的差别。所以呢 ,50 岁以上的人呢这个自提的比例有将近 33% 齁。那看到越来越多人自提，那很多人可能就会问说，那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其实准备退休啊，以前人都会想说，那是很，你如果现在才20岁齁 ,30 岁，你可能会觉得说那是很远以后的事情。但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会觉得说，那已经不能放到以后再想了。因为呢自提 6%, 很多人觉得那不是单纯哦是为了退休或者是要多存一点钱，而是呢要拿现在的现金流交换未来的退休资产，要看看呢值不值得，还要看你的收入税率哦，就是所得税呀、啊、那些的税率跟现金需求，以及这几年你有没有买房子，有没有要结婚生育甚至创业，这些计划都必须要考量进去的。好，再来看哦，他说呢，很多人听到哈劳退 6%， 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啊，公司不是已经帮我扣了吗？其实这不一样哦，在如果是你是劳退新制，齁，劳退新制的话呢，雇主依法必须要按月提缴不低于劳工工资 6% 的退休金，要存到劳工的个人专户。这笔钱呢是公司另外负担的，不会从你的薪水里面扣。这个是劳退新制。那我们常说的劳退自提呢，就是劳工自己决定的，就是说除了公司帮你付的钱之外呢，你自己再从你的薪资当中额外再提拨，最高可以提 6%。 也就是说呢，除了原本公司雇主帮你提 6%， 你自己呢也再提 6%， 每个月呢等于是相当于你的工资哦，你的薪水里面有提了 12% 的金额固定存到你的退休金专户。那有比喻啦齁，比例一个数字来看，如果呢你的这个工资齁，你的薪水假设是5万块钱，假设5万块钱，当然你如果很年轻的话也许就 还不到5万块齁，但如果这个如果已经到了中阶干部的话，也许就很快很容易有5万了齁。假设是5万块钱，雇主每个月呢他是提缴3000块，那你自己再提缴 6%， 也就是再存3000块，那你每个月呢就固定会有6000块钱到
存到你的这个所谓退休金专户。好，那前面的三千是本来这个政府就规定雇主要存的嘛，它不会影响到你每个月可以领到的薪水。那如果你开始准备要自提 6% 的话呢，就是你真正会影响到的就是你每个月的薪水实际领到手的时候就会少了3000块。那对于很多人来说，只需要考量说，好，那你每个月实际拿到手的现金流会少这3000块，有没有影响？好，那为什么呢？刚刚讲说这一两年来呢，愿意自提 6% 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50岁以上的人哦，接近1/3哦。第一个原因是很多人觉得想说好，那他愿意自提 6%。 第一个原因是强迫存钱，很多人不是收入不够，而是呢薪水一直增加的时候呢，生活支出也跟着增加，每个人觉得说哎呀，要投资，要定期定额，可是常常到了月底呢，就花着花着好像就没有剩下什么钱。但这个劳退自提刚好反过来，就是反正你薪水一进账的时候他就先帮你扣掉了然后你拿到手上的钱反正就是已经是扣掉过的钱了，你该花的呢再拿去花你该买的再拿去买，你要吃喝玩乐的再拿去。所以呢，想存到存不到的人，想存但是总觉得好像没有钱可以存下来的人呢，这时候就强迫你存，反正公司先帮你扣掉了啦，你不用自己逼自己，他已经先帮你把它存下来了。第二个好处是很多人觉得说反正先存下来钱就开始帮你工作。因为呢这个自提的退休金，跟雇主帮你存的一起存到的这个专户，这几年大家经常会看到，尤其是在股市，我们这两年台北股市在走多头行情的时候，大家都会听到说啊，劳退基金呢在这个上半年，又赚了多少钱，或者是获益率多少钱。在多头行情的确是这样，但当然，也要讲公平话，空头行情的时候或者是股市大跌的时候，它当然也是会赔，它当然也是会有负的这个收益，但是只是说平均来说，平均这五年这十年，我们的劳退基金的操作，或者是获益绩效基本上来说都还是不错的，都还是正的绩效是比较多。所以呢，依规定呢，等到劳工依法请领退休金的时候呢，如果整段提缴期间的累积收益低于当地银行两年期定期存款的利率计算的话呢，还是会以最低收益来补给你。也就是说基本上你不会亏钱，基本上你绝对不会亏钱，就算你非常这个运气不好，你要退休的时候碰到股市在跌，但它基本上也不会让你赔钱，它会按照呢最低的最近两年的这个定存利率呢把它补贴给你，所以呢至少你不会赔钱。好，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好处。第三个呢，就是存退休金的人至少可以少缴一点税，因为呢很多人到了50岁之后呢，也许呢他的所得都比较高一点，如果每个月的薪水每个月的薪水薪资所得已经这个到了月薪比较高一点点，那他一年下来呢，如果是双薪家庭啊，这个太太跟丈夫都有在上班，那他的夫妻要缴的所得税，加起来也许就要所得税一起算起来的话可能就要蛮多的。那劳工在每个月工资 6% 自提的时候呢，这自提的 6% 已经先帮你存进去，他就不用纳入自己当年的薪资所得。所以呢，这也是不少中高所得族开始注意说，那自己劳退自提呢，干脆宁愿把这 6% 呢存到自己的退休专户里面去，不要拿来缴所得税，这可能还比较划算一点点。好，所以呢，今天呢，这个就是跟大家来分享的，要不要自提这 6%， 大家可以先来思考看看，你自己要不要节税，你短期之内有没有急着要用钱，然后还有就是年轻人不一定要一开始就冲 6%， 为了准备退休，然后你有余钱了，就是多余的钱，的确是可以来考虑这自提 6% 的。好，这样
分析判断，大家应该就有很多可以去自己这个思考的空间咯。好，以上是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莹莹。

0: 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2: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2: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0: 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2: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10月5号这个礼拜再上四天班，大家就可以放三天的连假了。这好像呢我们的连假才刚过没多久，马上又有这个连假了，所以呢这个礼拜赶快把手边的工作给它完成，就可以好好安心去放假了。那要放假大家一定很关心天气，对不对？先来看看今天的天气。其实上个礼拜呢，我记得在节目中就有说，气象署说呢天气会开始变了，但是我觉得周休二日这两天的天气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本来预期会下雨的，好像也没有下到，但我想大家也不要这个掉以轻心，宁可信其有，就是相信这个专家的说法啦。我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呢，也开始要准备把一些这个秋衣啊冬衣啊整理一下，好，慢慢要拿出来了。好，那今天的话呢，在清晨的时候大概4点50分左右呢，气象署还发布了大雨特报，针对的是这个花莲地区呢，今天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到明天的时间呢都有可能，所以要特别提醒一下咯尤其呢要注意雷击还有强阵风山区呢只要慎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低洼的地区则要留意积水那另外呢气象署呢是说东北季风偏强台南以北恒春半岛兰屿绿岛澎湖跟马祖的局部地区呢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强风也要特别留意就是那今天呢可能开始会下雨，不过看一下早上出来的时候呢还带大太阳，但现在天气变得有点阴了，是不是还是呢出门的时候呢要带一个雨具在身上以防万一就是了因为气象报告说呢降温的幅度从明天开始呢一直到礼拜四的清晨大家会比较有感觉了那今天的高温的话，白天高温是27到29度，那花东的高温是30到31度，南部呢则是有33到34度左右南投跟台南以及屏东甚至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所以今天天气依然是非常的炎热了好吧，那就希望这个天气虽然要变，但不要一下变太多免得大家适应上会有一点受不了。那另外呢关于台风的消息现在呢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呢有机会发展成第28号的台风叫小熊那现在呢已经有强烈台风彩云持续在日本东南方的海面这个北上当中那这个东太平洋的飓风呢也即将要跨过换日线进入西北太平洋所以会形成三台共舞的局面不过对我们的影响应该是比较不大，反而对日本可能会有些影响所以如果你有要前往日本的听众朋友的话，还是注意一下气象的相关的报道就是了好，那当然了，我刚刚说了这礼拜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连假的天气会如何呢？根据气象专家的分析礼拜五的晚上到国庆日10月10号呢，迎风面的水汽会增加，北部跟东半部局部的短暂雨几率也会提高但是呢希望这个可能呢威力没有之前想象中那么的强稍微会弱一点点，那我们就希望这个国庆假期呢能够维持好天气让我们的这个国庆的相关的活动能够顺利进行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天气的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际的最新的消息，我们要把焦点放在这个中东因为呢 在上礼拜呢，又有一艘行经荷姆兹海峡的邮轮遭到攻击了哈。那伊朗呢，重申，除非美

国满足他们所提出的和谈的条件，否则呢不会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而且呢非常认真啊，用了非常认真这几个字呢来说啊，他们考虑要退出禁止核子扩散条约的这个协议齁。好，那另外呢也门的政府军也对全国各地的青年运动目标发动了攻击啊。好，所以呢中东的局势又变得比较紧张了齁。那在油价的部分哦，国际的油价也因为这样子呢，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现在已经突破了103美元每桶的价格了哦。所以呢这礼拜呢可能这个中东的局势也是一个变数就是了哦。不过我看了一下今天台股开盘的情况还有亚股开盘哦，目前来讲都还算不错，表现都还可以齁。像台股呢目前已经涨了1059点了，哇，已经来到49573点齁。那似乎看起来5万点真的不远了齁。啊，那是不是我们光辉的十月也可以迎来5万的行情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来期待。不过还是齁，中东的局势要特别留意一下齁，这个油价这样涨齁。大家还是很担心就是了，因为呢油价上涨齁，关系到的就是通膨的问题，那通膨就会关系到联准会接下来的动作齁。我相信呢大家现在对这个关系都已经非常的了解了齁。那我们就希望齁，中东局势呢能够呢稍微缓和一下就是了齁。好，现在油价虽然高涨齁，但是对于今天的雅股目前开盘来讲似乎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齁。刚刚讲了台股开盘呢是上涨了，目前超过1000点齁。日本股市呢也是涨了1454点齁，来到69777点齁，马上呢看起来也有机会突破7万点齁，涨幅也超过了 2%， 台股的涨幅也超过 2%。 好，所以看起来亚洲股市并没有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好，那就希望这个情势能够继续维持下去了啊。好，那另外呢我们要来看一下美国的一些相关的情势齁。我们知道美国11月中就要举行其中选举啊，那这个其中选举到底会对美国的股市啊，对市场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陆陆续续也有一些专业机构啊提出了他们的分析啊，准备好几种的剧本啊哈，比如说像这个摩根大通呢，这个他们也做了一些模拟的状况哈，他们认为呢。几个情况齁，将会导致不一样的结果出现啦齁。那他们怎么分析呢齁，他们认为说齁，在2024年总统大选的期间呢，市场比较容易依照潜在的政策方向齁，判断不同的产业跟投资主题以及市场因子的影响齁，但这次其中选举的结果跟股市之间的关联呢会更为细密齁，而且呢将会更有利于选股的策略齁。传统上呢美国的其中选举齁常常会造成国会两院由不同的政党分别来掌控齁，形成一个政治的僵局齁。那这种情况呢通常会受到华尔街比较青睐啦齁，因为投资人会倾向于说继续维持市场的趋势不会改变齁，所以将资金呢集中在相对稳健的资产。不过摩根大通呢也认为齁，如果是民主党大胜跟共和党在这个继续这个掌控国会两院的话呢，都会有不一样的政策的环境出现齁，也会影响 AI 基础建设、能源跟医疗以及金融产业的相关的前景。我们就来看看他怎么分析齁。情境的第一种呢是国会陷入僵局齁，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防御类股跟医疗类股齁会受到一些比较利多的影响齁，科技类股也是一样啦齁。那这是第一种情况齁。好，那另外呢就是其他的情况看起来，情境第二种呢就是民主党呢如果
获得重大的胜利的话呢，医疗跟绿能产业会看俏。我们知道民主党是对于这种绿能的产业是比较支持的，那共和党这个川普呢，对于这个所谓的环

保的相关的概念，他是不怎么甩他们的啦。好，所以如果民主党在11月中的其中获得胜利的话呢，对于医疗跟产业的这个绿能产业呢，会比较有机会脱颖而出齁。好，那如果是第三种情况，共和党守住了国会齁，那这 AI 的基础建设跟传统的能源会受到这个比较鼓舞的行情齁。那这几种情况呢，他都帮你分析了，那就看到时是走什么样的一个路子了。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选举对于股市摩根大通所做的情境分析那另外呢，在周末的时候有一个消息跟台湾是有关系的，那就是呢，特斯拉的老板马斯克呢，他呢出来说即将要跟这个台积电做合作，不过这个是媒体传出来的了哈，说台积电呢正在评估跟马斯克的 TerraFab 来合作这个是一个财经媒体的报道哈，说呢两方的合作即将要展开哈，那这个所谓的TerraFab 呢，其实是马斯克旗下的特斯拉跟 SpaceX 在美国德州合资来规划的超大型的垂直整合的半导体的制造园区那你如果有那么大的园区，当然要有重量级的公司来入驻，所以就传出了他们想要跟台积电来合作那我记得上礼拜呢也传出说美国总统有说台湾呢有重要的投资有5000亿美元的投资会到美国去那是不是指的就是个案子呢因为他在讲的时候并没有点名哪家公司所以市场上呢有一些联想出现了好，那如果这个特斯拉跟台积电合作成真的话，我相信对股价来讲应该是有帮助的今天台积电的股价呢目前就涨了70元，涨幅有超过2%，不知道跟这个消息有没有关系就是了。好，那像这些财经讯息给大家做参考。待会呢，礼拜一的基金我最东单元，杰夫很久没有来跟大家聊天了。好，等一下呢，要跟大家来聊一聊 ETF 的相关的投资问题。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5: 走去通报。
6: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7: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8: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好，来跟大家聊一聊 ETF 的投资，因为也很久没有在这个单元里面跟大家讲一些基金的投资哦。但是大家知道现在投资 ETF 已经变成了算是全台湾投资人的一个显学啦齁。动不动呢就会有人在你旁边讨论ETF。

真的哦，这个每次哦出去吃饭啦，或者是其他在这个咖啡厅哦，这个喝咖啡的时候，你总会听到旁边人在讨论投资哦，那很多人都在聊 ETF 哦，所以呢，在今天基金我追踪单元呢，我也不专。请这个专家来跟大家聊哈，因为之前请专家聊了很多了，一直都还没有亲自来讲讲我对 ETF 的一些看法哈。那刚好了，这个最近亲朋好友也很多问了这个 ETF 相关的问题，而且呢，在我每个月经济日报网络版的专栏里面哈，我大概也都会写一些跟基金或 ETF 相关投资的议题哈。所以今天呢，就是顺便来聊聊几个最近大家最常问到的问题哈。首先呢，我们就先来聊一聊，这个你的 ETF 有没有破发这个情况所谓破发就是跌破了发行价格哈。在上个礼拜呢，我在《经济日报》的专栏里面呢也写了这篇文章。我记得前两个礼拜我们也请这个基富通的不是基富通，是基优网的这个版主白富美白姐呢来聊这个话题哈。那刚好最近呢又财经台的节目也要邀我去聊这个话题，可见这个话题似乎真的蛮多人关心的哈。好，那我今天就来聊聊破发的基金到底可不可以买。好，来，我们先讲一下哈，就是说你买的基金，尤其是最近比这种所谓破发的基金呢，是稍微比较多那么一点点啦哈。我不敢讲太多哈，但是好像呢有一些基金在发行之后哈，都没有所谓的蜜月期哦，马上就跌破了发行价格哦。那为什么这些这个所谓的新发行的 ETF 会有破发的情况呢？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哈。那就是呢，第一个哈，我认为是有点生不逢时啊。怎么说呢？就是你买的这个 ETF 刚好挂牌的时候呢，是高点的时候哈，大家还记不记得在2年前啊，曾经有这个所谓的高股息 ETF 之乱其实讲乱，我觉得有点夸张哈，有点夸大了。但是那个时候的确呢，大家疯狂的去买所谓的高股息的 ETF 甚至有一档 ETF 呢它在募集的时候呢，就已经募了1700多亿哦，这个是有史以来募集期间金额最高的基金或者是 ETF 哈。好，那么多钱涌入之后，没想到呢，它挂牌上市之后呢，只有曾经短暂的几天呢，维持在它的发行价格以上，但是呢，后来呢，就一直处于破发的状况长达快1年的时间哈。那为什么？就是呢，那个时候哈，高股息的这样子给投资标的呢正夯哦，可是呢后来哦，大家也知道这2年的 AI 的兴起哦，所以科技类股的相关的标的呢变成是市场的主流。那当初这个 ETF 的高股息 ETF 这种被动式 ETF 它的成分股很多都不是科技类股所以当科技类股变好的时候，反而是他们这些非科技类股的成分股表现相对来讲比较疲弱，虽然了哈，他们选的这个标的配息的情况还不错，可是呢，股价就没有怎么带动所以让他们的股价呢，就处于所谓破发的情况，就好长一段时间哈。好，这是第一种状况。那第二种状况呢，就是最近从大概6月开始发行的 ETF 比较会碰到破发的情况，是因为我觉得有点运气不好。怎么说呢？大家还记得吧？在7月份的时候呢，韩国因为推出了杠杆型的个股 ETF 呢，所以呢有一波股灾，而这股灾不是只有韩国发生，是扩及到全球因为呢牵扯到了这个海力士跟三星这两档韩国股是主要的成分股哈，还有海力士刚好在那段时间也刚在美国的这个股市挂牌 ADR 好，那因为这个冲击呢，所以呢造成了一个小股灾哈，可是刚好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新的 ETF 募集哈，今年真的是 ETF 募集的高峰期了哈，每个月都有好多的 ETF 来募集，那个

时候呢，也是一样哈、哦，在没想到呢，一募集哦，一挂牌就碰上了韩国的这个股灾，所以呢，很快的这些ETF 的价格呢，也都破了发行价格。不过我必须要讲哈、哦，有些呢，ETF 到目前为止已经又回到发行的价格以上，但是如果对于原始投资的投资人来讲的话呢，刚进去就碰到价格破发的情况，心情当然是不会太好。很多人那时候就问我说：“哎，要不要先卖掉？”哈，然后那我就说：“哈，先等等吧，哈，因为其实也才刚进场没多久，哈，观察后市怎么样再说，哈，所以还好，这个大家有忍住的话，应该呢，目前来讲，哈，至少都没有亏钱了，哈。好，那另外呢，还有一种破发的情况呢，就是被动式的 ETF 啊、它的成分股是固定的哈、每一段时间呢会稍微调整一下啊、那前几年大家还记得在疫情流行的时候，这个疫苗啦、生技相关的个股啊、这股价活蹦乱跳，所以那时候有人发了所谓的疫苗概念的 ETF。还有呢，前两年有一个概念现在都没人在提了，叫元宇宙，还记得吧哈。这元宇宙的概念那时候也非常的夯，所以也有相关的 ETF 出现了，但是呢这个包括这个疫苗还有元宇宙的议题呢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已经退流行了，所以那时候买到相关的 ETF 的人呢基本上呢也经历了一段很长的破发的情况啦齁。这个呢真的是跟刚刚讲地点有点相似啊，就是买到最热最高点的时候就是了啊。好，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主动式 ETF， 因为是基金经理人选股很重要，所以如果基金经理人选股没有选好的话呢，其实也可能会破发啊。基于以上几种情况呢，发生了破发啊，那你就会问啊，破发基金到底可不可以买呢？哈，好，那你可以从几个点来观察。第一个就是呢，被动式的 ETF 你就要看它的成分股之后的潜力是如何。比如说像现在是 AI 当道的时候，如果你买的这个 ETF 成分股呢，科技类股或这个 AI 相关类股成分比率比较大的话呢，我倒是觉得可以再等等齁，再看看齁，应该还是有机会，不要冲动去卖掉它齁。那如果你买的是主动式 ETF， 那必须要去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去比较主动式 ETF 同类型的他们的经纪人操作的绩效。如果说你买的这个 ETF 的操作绩效跟其他的比起来相对比较落后的话呢，我会建议大家转标的齁，即使它有回到发行价以上，但可能跟别的主动式 ETF 的绩效越差越多。这时候呢，我觉得可能跟经纪人选股的策略啊、有很大的关系，可能经纪人比较没有选到上升的股票啊，这个、所以经纪人操作的绩效并不是太理想，所以基金人的功力齁、这件事情大家要做一点功课齁、那另外呢，如果破发的 ETF 齁、它的规模太小的话，我都不建议大家去买齁、因为规模太小，如果再碰上什么样的市场不好的情况，它的规模再缩齁、可能就会缩到这个所谓的清算的门槛，当然没有那么容易啦齁、只不过规模太小齁、相对来讲它的成本维护上面也比较高齁、所以如果破发的 ETF 它的规模不是太大的话呢，我会建议大家不要碰齁、什么叫做规模太大？以台股现在发行的 ETF 来讲，我是觉得如果它低于10亿的话齁、这种 ETF 呢如果它又还破发的话，建议大家就尽量少碰就是了齁、好，所以呢这个是有关于破发的 ETF 类相关的一些投资的策略跟投资的想法在这边分享给大家齁、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其实这个问题在节目中也讨论过齁、就是呢很多人齁、不管是买基金或者是买 ETF 哦，都很喜欢去买所谓的低价的 ETF， 总认为说它如果是低价，未来反弹的幅度会更高。这个迷思真的要破除齁、不是说你的基金或 ETF 它的价格低它就会比价格高的弹得更多并不是这样一个逻辑它跟个股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如果是比较低价的 ETF 跟比较高价的 ETF， 你还是要回去看它的成分股，还有基金人操作的绩效是如何，
再去决定要不要。

买，不要以价格高低当作是你选 ETF 的标准，意思就是这样子啊，哈，因为好像台湾很多投资人还是属迷信，买这个低价的标的哦，这个概念呢真的要稍微改善一下哈，那不是低价哈，它就涨得比较多了哈。好，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也是千古难题，就是呢在股市一直在攀新高，你看今天呢一定又创了历史新高，而且往五万点的情况迈进的了哈。但是呢我现在呢手上的 ETF 已经赚钱了啊，我要不要卖呢？啊，这真的是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哦。好，第一个，如果你是有纪律的投资人的话，你有设停利点的话，我是觉得你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照你的步骤去走哈。我们常常讲鼓励要大家要有纪律的投资啊，可是如果你每次碰到市场行情变化就有所改变，哎，这很难守纪律。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有纪律的投资人，就按照你的纪律走。好，那另外要不要卖，还有一个考量点就是你进场的时间。如果呢，你进场时间点是很低很低很低，甚至呢已经快要接近零成本。比如说什么呢，如果有人从0050发行到现在都在投资的人的话，我相信啊你早就回本了哈。那你要不要卖呢，我就觉得你就放着吧，因为你持有的这个 ETF 基本上是无本的哈，等于是或低成本，而且低非常多，就算它跌我觉得对你来讲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哈。所以呢要不要卖，第一个看你进场时间点啊。如果你在相对高点进场，什么叫相对高点进场呢，比如说你快到了五万点才进场的话，那我觉得你可能就要做比较波段的操作哈，可能呢赚个 10% 甚至 20% 你就要考虑先出场，因为你进场时间比别人高。那如果万一市场行情跌下来的时候呢，你可能就要这个被套牢了哈。所以呢如果买的点比较高的话，你就要给他这个稍微的停利出场哈。好，这个是有关于要不要卖 ETF 的一个考量点哈。好，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呢前一阵子有人问我说他满手都是高股息低 ETF 哈，怎么办？我记得在节目中也讲过哈，你如果当初买高股息的 ETF 是为了它的配息的话，你就不管市场怎么变动，你就继续持有，尤其定期定额的人就继续做哈。那你不要因为看到你的高股息 ETF 绩效不如这个所谓的主动式 ETF 或者是科技类的 ETF 啊，所以呢开始心动摇了哈。我觉得呢资产配置是，如果你的钱够的话呢，还是要有一部分放在这种高股息的 ETF 啊。那如果心有疑虑，有多余的钱的话，再去做这个市值型的 ETF 啦，或者是产业型的 ETF 互相搭配啊。那高股息的 ETF 这些投信公司发行的时候，它其实都已经帮你挑选高股息的这个标准了哈，所以呢你也不用自己去考量说它的这个配的好不好哈，它都会帮你挑选，所以我觉得也省掉你的自己挑个股的一个麻烦。我会觉得你除非急着要用钱哈，要不然高股息的 ETF 是可以做比较中长期的投资的哈。好，以上这几个呢都是最近大家问我比较多的 ETF 相关的问题啊，不知道有没有解决大家对于 ETF 投资的相关的疑虑呢哈，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啊。好，我们待会休息一下，要进行财经周报单元，我们要邀请专家来帮大家分析一周的金融市场行情。

0: why you looking at me that way?
1: All night long I've had the most terrible impulse to do something.
0: Oh, never resist an impulse, Sabrina.
2: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3: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2: 冰箱也会漏财？
3: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2: 那怎么检查啊？
3: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2: 哦，
3: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一的财经周报单元呢，我们邀请到来宾是瑞元投顾的分析师魏明玉魏老师，老师早安。
2: 哎，姐夫早，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1: 好，今天开盘台股的投资人应该很开心啊，这个目前涨了超过1000点，快要接近50000点了哈。那不知道这个跟上个礼拜美光公布财报有没有一些关系呢？
2: 因为毕竟等于是说，在上个礼拜公布的这个美光第四季的这个财报，等于是说它不管是说整个营收的一个部分大增，年增率超快接近4倍，那它的毛利率调整后的毛利率也飙到这个大概87%的一个高标，那甚至包括这个获利 EPS 部分已经来到这个33.42，我想这个都是全面性优于这个市场的一个预期，那甚至包括在最新一季就是2027年第一个第一季的财报年的第一季，等于说它那个财测的一个预期一样，就是说营收的部分也是来到这个615亿，等于说也远远优于这个市场预期的这个570亿，那甚至包括像 EPS 获利的部分甚至这个新的一季的一个财测，等于说也来到这个38.15，这个都是全面性远远这个远远优于这个市场的一个预期。
1: 是，
2: 那毕竟等于说针对，我想到目前为止像上个礼拜这个美光的表现状况是还是很不错那问题是说针对就未来的一个展望，我想就是说随着它不断扩大它的一个这个资本支出的一个后续虽然就是说以到目前为止整个一个就是说以记忆体高频宽记忆体的一个部分，我想它的一个目前的这个产能，我想针对2027年明年的部分大概已经全部都卖光了，那甚至包括到了这个2027到2028它的一个供需的一个预求预期大概还是一样会比今年2020年更加的一个紧俏。那问题是说针对他目前已经投入很大的一个资本支出，我想这个资本支出未来大概这个厂盖好之后，大概在后年的一个后续，等于说这个厂盖好之后，你的供给已经拉大之后，那这个需求如果说还没有办法去形成一个叫做就是持续性的一个扩大的一个结果，等于说这个供需的一个缺口很有机会就是会到后年的时候就形成一个很大幅度的这个缺口的一个收敛。但是收敛淡化一收敛的一个结果就是说会造成就这一路以来不断所谓的一叫涨价效应，因为缺货的关系嘛，价格一直在上调，那等于说这个涨价效应如果说到了后年形成一个叫收敛的一个状况之下，那等于是说这个部分针对整体的这个记忆体的这个未来的一个展望就会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因为毕竟等于说一路以来从这个去年延续到目前为止，这个不断的一个叫涨价缺货这个效应就会形成一个叫做戛然而止。那所以说我想针对这个部分，虽然就是说以在美光在他上个礼拜公布的这个财报的一个实际上状况都是远远优于这个市场预期，那问题是说我想针对台股的一个部分，我想台厂的一个部分今天的一个相关这个记忆体个股的一个表现状况，我想都是不太理想因为毕竟现在台股大盘涨了超过这个1200点，
1: 是，
2: 那反之不管说这个记忆体三雄，不管像华邦电目前大概跌了2块钱那2344像那二二二的二就是那个华邦电的部分跌了2块，那 哦，像2408这个哦，莱雅克的不一样跌了两块，2337的这个像哦，这个旺宏的部分哦，一样跌了一块钱哦，等于说相关整体的这个记忆体这个族群个股，我想在今天的一个表现状况是远远哦低于这个市场哦，就是说跟大盘已经涨了1200多点，等于说哦大盘在涨，那问题记忆体反而是。相对非常非常弱势的一个族群，那为什么会弱势？我想这个最主要的这个关键因素，毕竟等于说美光它实际上的一个财报非常非常好，展望也很好，那问题这个最主要是一个叫产业结构的一个分化，因为毕竟等于说台厂的一个部分并没有去卡到一个很直接卡入到一个所谓的高阶的这个 AI， 包括像这个高频宽记忆体的，像这个 DDR5 就是说针对一些高阶 AI 在运用的这些相关的这个记忆体，等于说台厂的一个部分相对它就是说渗入，就是说所谓的渗透力的一个部分相对是比较小，那比较小的一个结果等于说美光它财报好，那股价大涨，那等于说这个部分反而是没有办法是直接带动到台厂的这个相关记忆体这个主型个股的一个表现状况。
1: 是，
2: 那重点我想针对这个部分，我想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看法还是针对就是说以现阶段到大概全市场的一个投资朋友们都还是存在一个所谓的一个叫预期心理，形成一个叫提早的一个反应。那这个提早反应刚刚我们也有讲，就是大概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供需缺口的一个大幅度收敛，这个其实这个我们的看法就是说至少到明年之前2027年之前，这个所谓的缺口的一个状况并不会去做任何改变。那等于说我们的投资人相对来讲是提早把这个所谓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利空在这个阶段点你已经形成一个叫提早的一个反应。那提早反应我想我们就不妨密切去观察，就是说以在最近大概在10月10号之前会陆陆续续公布了这个9月份的这个营收的一个部分，我想这个营收的一个部分在后续在陆陆续续公布的一个结果，我想我们的预期针对这些相关的这些记忆体族群个股，我们的预期依然还是一样会表现会非常非常不错，因为毕竟等于说我们就针对这个像3006这个像金豪科的一个部分，我想以金豪科它算是相关的这些记忆体族群算是第一家公布的这个它九月份营收的一档个股，那等于说它实际上公布的这个营收是大概在74.6亿的一个营收，年增率也都有高达这个470%4.7倍的年增率，那虽然就是说它的一个跟上个月8月份的一个表现稍微弱一点点月减大概是要5.6%，那问题在九月份它实际上公布的这个营收一样是创下这叫历史的一个次高8月份是最高，那九月份是次高，那毕竟等于说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实际上状况代表就是说以现阶段这个相关这个记忆体族群个股整体的这个所谓的营收的一个成长的这个高峰期，我想这个高峰期到目前为止都依然没有去做任何改变，
1: 是
2: 所以说我想真的这个部分我们一样跟我们的所有听众朋友们稍微打一下气啊，就是说针对相关记忆体的这个族群，我想就是说毕竟以现阶段台股的这些重要的这些族群相关的 AI 族群个股不管是说像 PCB 像什么这个细光子甚至包括就相关的这个像这个台积电供应链的设备厂这些个股他们依然不断在做一个叫强势的一个轮动那这个强势轮动等于说因为毕竟资金就是一套嘛，那资金一套它等于说现阶段我想以近期一些相关不管像被动元件像细晶圆或者是说像细光子的这些相关这些个股，我想在这几天就是从上个礼拜延续到目前为止他们的一个表现状况像是非常非常的强劲，
1: 是
2: 那非常非常强劲，毕竟等于是说资金就一套，那一套的一个结果等于说目前虽然记忆体的这个族群个股表现比较不好，那不好的这个状况之下，我们提供给我们的所有听众朋友的这个策略面的重点，因为毕竟等于说这些强多的这些 AI 族群个股次产业都是不断在做一个所谓的叫强势的一个轮动那这个强势轮动等于说目前在动的这些族群个股我想不管是说像你像这个被动元件像这个华新科的部分已经 上个礼拜四涨停，礼拜五涨停，今天又涨了，大概哈、哦、快接近七八趴趴八趴。等于说，你目前哈、哦、在动的这些族群个股，我们就不再建议各位哈、哦，你在这个时间点你去做一个卡位的一进场的一个动作，你就不妨针对，就是说，因为既然他们在形成一条强势轮动哈、哦，那你等于说趁这个时间点还没有表现，在做修正整理的这些族群个股哈、哦，像记忆体就一个代表，那等于说你就不妨往这个族群哈、哦。哦，趁他在做整理休息的这个阶段点哦，你去做上卡位布局。那因为毕竟哦，就不管说像细光子的，像华，就是说被动元件这些族群个股，只要说涨了一趟之后哈、哦，量扩大，那等于说哦，所谓的一下获利卖压又形成涌现的一个后续，那等于说这个部分涨多了哈、哦，它也会哦形成一个叫卖压出现哦，那这个会形成一叫卖出哈、哦，那卖出之后等于说。抽回来的资金一样哈、哦，就会往那个还没有动的那些族群个股，比如像记忆体的这个族群哈、哦，往这个方向去做上移动。那所以说我们的、哦、操作的一个重点，当然你要去掌握这个轮动的这个节奏哈、哦。
1: 嗯。
2: 目前在动的这些族群，我们就不建议各位再追哈、哦。那你不妨就往这一些哈、哦、还没有动，甚至到目前为止这个位阶哈、哦、相对比较低的这些、哦、相关的一些 AI 族群个股哈、哦，你去往这个方向去做移动。我想对各位哈、哦，你后续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获利哈、哦，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贡献。
1: 是，哎，老师，你的意思就是说，像记忆体的部分，目前都是还在休息，但是接下来还是有机会在第四季再走一波。那现在的重点是放在矽光子，那除了矽光子之外，还有其他的AI 的什么次产业可以在最近去多留意的吗？
2: 我想啊，就是说针对整体的，因为我这边听不到到声音
1: 啊、哦，是，
2: 就是说等于是针对，就是说以目前就真的我们就针对就是未来这个好像台股的未来的一个展望，我想一样提供给我们所有听众们一个参考，就是说哦，其实以今天这个台股毕竟大涨哦，大概1200点左右嘛，
1: 对，
2: 那持续性就是创下这个台股的历史新高，已经来到这个49715点，我想差200多点、哦、就要进入到50000点。那当然话，这个50000点，我想这是我们在这一路、哦、我们就不断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呢、哦，这样强调的一个，哦、就是、说已在今年度之前50000点，你一定看得到、哦。
1: 嗯，
2: 那这个看得到，我想我们这个依据，当然话也不是说。我随便讲说你看得到50000就是来到50000、哦、因为毕竟这个相对我们就说针对台股的一个部分，我们就不妨、哦、请我们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哦、你去观察一档个股、哦、就针对、哦、台股的这个全网、哦、就是针对2330的台积电、哦，那我想以台积电今天，我想台积电一样今天最高来到这个2580块钱、哦、一样、哦、又是创下这个历史新高、哦、今天最多涨了80块钱、
1: 嗯、
2: 比如说、哦、今天单单一档台积电就贡献台股这个指数、哦、大概贡献了、哦、超600多点、
1: 哦、
2: 那毕竟等于说今天台积电还在做一个叫持续性的一个创历史新高、哦、那针对这个未来的一个展望、哦、其实我们就不妨、哦、针对、哦、实际上以这个台积电它去年的获利 EPS 大概是66块多，赚了大概 6.6 个股本。那问题就是说针对今年的一个预期，我想就是说今年上半年都已经公布这个台积电的 EPS 获利大概快接近5个股本，49块多，快接近5个股本。那针对就是说以相关的这些各大外资各大投行他们这个预期，就是说针对台积电2026年就今年的一个获利的一个预估，大概今年的一个这个中位数，我们就说撇开你很乐观预期的或是很悲观预期的，就说针对这个中位数，大概以今年的一个台积电的获利 EPS 的部分可以来到这个108块钱、
1: yeah.
2: 那甚至包括到明年2027年，就是说明年的这个就是说台积电的一个预估的 EPS 获利大概这个中位数会来到137块钱。那我们就根据就是说以台积电它历年的一个统计，大概我们统计这20年，它就是说每一次只要说有这个先进制程推出的那个后续，等于说它的一个每一年的这个高的本益比都可以拉高到至少25倍，拉高到25倍。那等于说你如果说用今年大概108块钱 哦，就乘以这个25倍的一个结果，我想这个价位哈、哦，大概至少都还会来到这个2700哈、哦，2700、
1: 哦。
2: 那如果说我们用明年，明年这个平，就是说以他明年预估的这个中位数的这个 EPS 来到137块钱哈、哦，你去乘以这个25块钱的话，大概这个价格哈、哦、会来到这个大概3400块左右哈、哦。那所以说，我想以现阶段台积电它目前今年创历史新高，已经来到这2580哈、哦，那。如果是说哈，哦，这个明年的这个137块钱的一个获利 EPS 哈，你又去乘以它每一年哈，相对每一年哈的一个最高的股价，你去除以它的一个获利哈，这个哦最高的本利比哈，可以拉高到哈接近25倍的一个状况之下，但比如说，我想以台积电的一个部分哈，未来哈它的一个获利的一个空间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大。
1: 嗯，是。
2: 那台积电会涨，那台股会不会涨？
1: 会嘛，对啊，
2: 就一定会涨嘛。
1: 是
2: 啊，所以说我们这个预期大概哦，这个50000点根本就是说不在话下了。你就算是说用今年的这个本益比去哦，就是说108块钱去乘以这25倍的一个状况之下，我想哦，至少也都快逼近到这个哦，快接近3000块钱左右。
1: 是，
2: 那所以说我想，既然台积电会涨，那我想未来这个台股大盘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展望，我想我们还是哈采一个非常非常乐观的一个预期，
1: 嗯，
2: 50000点是最基本的，我想后续都一样会往这个55000点哈，就做继续的一个挺进，
1: 是。
2: 那这个挺进这个过程当中，当然的话，我们也不会建议，就是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在这个哈每一次在做一个叫创历史新高的这个当下哈，你去执行这个哦所谓的追进的一个策略哈，那等于说，
1: 是，
2: 因为既然就是说以目前这个台股大盘，我们把它的一个定位的格局啊，就是哦所谓的一叫超级多头循环哦，超级多头循环。那所谓的超级多头循环，我想这个我们大概一辈子哦也很难看到一次
1: 啊。是的，
2: 那所以说，我想真的这个部分我们一样哦，就是说，既然就是说目前这个台股大盘处在一个叫做超级多头循环的当下哈，那等于说一样还是一样，就一个实物的这个操作策略面的重点哦，一样我们不建议各位去做追高，
1: 不追高就对了，那
2: 你就掌握这个轮动节奏哈，
1: 是，
2: 我们就把握这个叫拉回撤哈，守撑哈，我们针对这些相关 AI 主选个股哈，你去装锁定的一个操作就 OK。
1: 好，谢谢魏明月老师今天的分析，谢谢老师。
2: 好，谢谢。
1: 好，我们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3: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9年机构，9年云化。
4: 我不喜欢他摸我。
5: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6: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7: 走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9: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0: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爸，我让你泡手机的茶哦。
12: 是啦，老问题耶。
11: 老问题怎么生意？今年的流感老成功也没有开始煮诶。牙齿唔好，骂有心冲平，喊口的好好的保护，用来叫下煮，清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2: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叫下伊煮。
11: 深夜初夜开始做广飞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量优数型，做工也喜老型，参考风险出权价价去做啥？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7: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

0: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咯。可是呢这一个礼拜这个今天啊、感觉上就变天了、外面呢已经下起雨来咯、已经这个好长一段时间呢都没有这个雨滴出现了、所以呢这个你如果说现在准备要出门的话，要准备一下雨具哦，不要看到现在有些人在捷运站出口啊，就在那边不晓得该怎么办哈、因为一早出门的时候没有带雨具，没有带雨伞啊、所以呢这边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外出的话一定要带个雨具出门哦。好，那今天呢我们节目跟你这个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咯，也是我们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范老师。那因为范世华范老师刚从兰屿回来哦，所以呢我刚才私底下跟他讲说，世华老师最近呢不只是这个房产达人啊，也是出版社的达人，更是呢现在快变成旅游达人了、是吧老师早安。
1: 早安，新民老师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
0: 是啊，你昨天刚从这个兰屿回来是不是？
1: 对啊、昨天晚上等于说是九点多回到台北，那等于说下午从台东就要坐那个自强号回来啊。那因为其实刚好
0: 是
1: 连
0: 哇，那已经回来已经很晚了。
1: 对，其实连回来是很晚的，但是从那边就要很早就要返回了。我们那个朋友跟我们一起出去旅游的一些朋友，他们呢是一早呢就听说就担心航班会停飞
0: 啊、
1: 因为这就是说东北季风关系，但是刚好这两天、今天下雨嘛，
0: 是
1: 那昨天的话，如果说是天后如果不太好的话，对，那航班可能就会停飞，
0: 就会停飞啊。
1: 对，
0: 是，
1: 对
0: 对，那个这个好像跟那个上次我们聊马祖好像蛮类似的
1: 啊。
0: 我去的，记得上次去马祖也是一样
1: 啊、
0: 已经好几年前了，就是这个本来是到南竿啊、本来就是说南竿要起飞，可是呢就是因为天候的关系没办法起飞、所以呢只好搭船到北竿去搭，还好没有全部停飞这样子啊、所以兰屿的这部分呢好像是德安航空嘛，
1: 对，德安航空，
0: 所以他也那个小飞机哈、也是很怕这种所谓的乱流啊、
1: 对，
0: 只要气候不稳定的话，
1: 对，
0: 他们可能就是基于安全的理由哈、必须要停飞这样子。
1: 对啊，他们那边的规定就是因为他们的飞机是比较小的，逻辑
0: 对，是小飞机，真的
1: 就是坐十几个人而已
0: 哈，十几个人哈、
1: 对，那所以就是说他就会有一个天候的限定啊、然后如果说是能见度5000公尺5000米以内，然后如果说是那个云层的话，那个高度低于差不多1500公尺的时候来讲话呢，它就会停飞了。
0: 对，最主要还是要照顾到旅客的一个安全、否则的话这个真的是得不偿失、那这个就是独家，好像只有德安航空
1: 在飞，对，就德安航空、所以我觉得说其实兰屿要去玩，其实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们如果是去想象，就是说假设是外国人的话、那外国人到台湾来哦，那到各个地方，然后到澎湖也好，甚至到马祖也好、那金门也好，其实你在台北松山机场就可以搭机就直接过去了，
0: 是、对，
1: 那
0: 所以国内航线、
1: 对，就是国内航线哈、或者所以就是说在兰屿的话其实还蛮特别的，
0: 对，
1: 假设要外国人我们在兰屿就很少看到外国人
0: 哦，就是交通
1: 外国人真的很少，对、因为就是他们真的是要到特别到兰屿的话，那你一定还要先到台东去，
0: 一定要先到台东
1: 啊，先到台东之后才有刚刚那个新民老师说的就是德安航空哈、要不然的话就是搭船。
0: 搭船，对。
1: 对。
0: 啊，搭船我找了一下网络上面说哇，至少要2个小时诶。
1: 对。
0: 等于已经从高雄到台北来了。
1: 对，他其实要200分钟啊，200分钟等于说他如果说再经过兰屿经过绿岛的话，那他再到富冈啊，那其实就是要可能要200分钟，大概就是3小时。
0: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还是选择飞机啦。
1: 对。
0: 可是飞机票跟船票应该也是差很大吧。
1: 是，那船班是比较少，船班一天只有2班啦、早上
0: 跟下午。船班也是很少。
1: 对，但是可能它可以载客数的数量是比较多。
0: 数量比较多。好，那这个我昨天晚上也看到世华老师在你的脸书上面说这个兰屿啊是很不容易到的地方。

0: 可是去的时候不当就会让我们不想回来。这是怎么说呢？
1: 对对对对，
0: 怎么会有你去了之后真的不想回来吗？
1: 我倒还好啦，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很多齁，我们碰到很多的其实在那边你反而不是看到的是是原住民，达悟族的原住民。那达悟族的原住民其实就是会很热情，他晚上的时候就在旁边喝，就在路边然后摆着喝酒，吃串烧，然后有时候对唱卡拉 OK， 有时候就会叫你说一起来，很热情很热情。
0: 来
1: 那感觉上他们其实就是原住民的话，他们其实还算比较悠闲，因为或许就是说他们的海岸的资源，也就是说飞鱼，他们主要就是捕飞鱼，
0: 对对，是他们的经济来源，
1: 是他们经济来源。但这个大概我觉得感觉上就很足够了，因为蓝鱼的话，
0: 可是蓝鱼飞鱼具好像只有
1: 3到6个月吧，对对对，三到六月，
0: 那所以等于大概是4个月的时间吧，
1: 对对，差不多4个月的时间，
0: 那等于是他们4个月就可以赚1年了。
1: 其实真的有看不到，就是说这个
0: 在地的
1: 这个原住民他们的一个经济的活动，然后可是呢，我们主要他们的经济活动，我们看到的都是一种现象，都是台湾人过去那边经营，但是台湾人过去经营，他也不是特地经营，因为就是说，蓝屿那边很特别，他的房地产是不可能卖给
0: 对，
1: 因为他是有这个所谓的原住民的
0: 保留地
1: 的这样一个限制。
0: 对，所以我昨天也特别去做了一下功课呢，因为毕竟还是房地产的节目，有那种所谓的职业病这样子，我就去找一下，蓝屿这边有没有房地产的交易？
1: 什么是实价登录？
0: 对，是吧，老师，你知不知道？实价登录上面有没有这个交易记录？你知不知道？
1: 其实应该还是有，
0: 完全没有，
1: 完全没有，
0: 基隆，真的就像你讲，它是原住民保留地，一般人不可能买卖的。
1: 对，它只能够原住民之间他们互相讲好交易这样子。
0: 对，所以他们的那个交易，即使说原住民之间的交易，可能也不算那个实价登录这部分的一些这个符合成交的这个物件，所以呢，从我们101年开始做实价登录嘛，到现在一笔都没有，一笔都没有，
1: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0: 中古屋的买卖，或者是租赁的也没有，然后预售屋当然更没有这样子。
1: 我觉得其实因为就是他们那边来讲的话，是所谓的因为原住民保留地
0: 嘛，原住民保留地
1: 没有这个房地产的买卖的部分，所以一般来讲的话，他们的土地跟房屋来讲的话，其实都是那种部落。今天不是说是特定是谁的登记是谁的，
0: 对，
1: 那他们是等于说是用部落共有的，
0: 对，
1: 那可能就是
0: 共有的方式，
1: 对，那会以可能就是说比较你比较会管理，你比较会经营，或者就交给你，然后来去做分配。我觉得就是那种一个部落上面的一种默契，
0: 对，
1: 和谐这种默契，
0: 对。
1: 那我刚刚提到就是说为什么他们的一个经济的发展来讲，经济活动服务业啦旅游业的那个部分，然后包括民宿来讲话呢，
0: 几乎都是台湾人，
1: 对，几乎是可能是台湾人的部分。因为我们在那边看到的其实一些经济活动的服务业或什么的
0: 民宿，
1: 大部分其实可能都是这个他们那有所谓的那个小帮手，其实就是所谓的打工换宿。我们甚至在那边来讲的话，我们在一家那个拉面店，然后一看那个拉面店就是那个老板其实就不像是原住民，然后我们就聊天就会问他，就说他我们问他说你应该不是原住民嘛，他对啊，他说对，然后问他说为什么会喜欢这个地方，然后留在这里，他们其实都是因为潜水。他们因为热爱潜水。
0: 对，潜水是蓝屿非常大的一个特色。
1: 对。因为很多人都是因为潜水活动到了那边。那到了那边之后呢，觉得很不错。再来接下来他们可能就是再来的时候就做这种打工换宿的工作了。那打工换宿可能一待可能就是一个月。那甚至有些人一待来讲的话觉得很不错，我就长期留在那个地方了。
0: 自己开店。
1: 蛮多的情况来讲的话，他们都是因为就是说从台湾因为喜欢潜水，然后到了那个地方，然后就留在那里了。对。那另外一种情况来讲的话，就是说通婚，就是
0: 跟达悟族的。
1: 那有一些比较特别，或者会经营比较特别的，就是很。

0: 像那个那种网美餐厅那种感觉，哎、欸哦，他们的老板娘就是因为是嫁给达悟族啊、嗯，所以他们会把这个这个台湾这种经营的那种模式
1: 哦
0: 带过去那边，哎、
1: 欸，
0: 对，网红那种模式把它带过去。
1: 哦，真的啊，待会可以来聊一聊。哎、欸，所以呢，这个他们那边的很多这种所谓的商业行为，很多都是台湾人带过去的哈、嗯。哦，那他们有些是因为像世华老师提到了，哎、欸，他们喜欢潜水哈、哦，甚至有些是浮潜啦、啊嗯，有些可能是他们有那个 SUP 嘛哈、哦，那个立桨那个嘛哈、哦，那个也都是他们当地非常活跃的这个水上活动、嗯、或是水底下的活动、嗯，所以呢，很多台湾人可能去那边哎玩一玩，觉得说哎这个地方真的是超好玩的哈、哦嗯，那也许呢可以在这边把它当成是一个生意来经营这样子哈、哦，所以呢自己可以每天玩，然后又可以接做生意这样子，哎、
0: 对，
1: 嗯。嗯，
0: 对啊，因为我们那边看到就是说，比方说我们第二天哦、嗯，就还的时候，有在他们的某一个部落，然后去吃完餐之后呢，我们去找一个冰店、哦。那冰店其实也是那种很网美的那种冰店，
1: 对，我有看、哦、查一下，哦、那一家还非常红。
0: 对对对，嗯、那然后呢，他那边就有一个刚好也是打工换宿的、嗯、的小帮手，
1: 工作人员，
0: 哎，小帮手。然后呢，其实我们一聊才发现，就是说他其实找我们一天到那边、
1: 嗯、哦
0: 啊，对，找我们一天到那边，那他们就是要他就是负责在那边找好了，在那里打工换宿一个月，
1: 一个月、
0: 啊、那一个月
1: 啊。
0: 然后呢，我们第二天后来去这个青青草原，
1: 对对，青青草原
0: 去看那个夕阳的时候来讲话，哎，当天就碰到他，哎、欸，你怎么下班了？
1: 哎，
0: 就是碰到那个小帮手，因为小帮手他是善于摄影哦，他摄影真的是蛮厉害的
1: 哦，真的、啊，
0: 对 对, 對，他也是、哦、可能就是喜欢那边的环境，然后去过之后也，他也是因为潜水的关系
1: 哦，
0: 然后喜欢潜水之后，嗯、后来加上就喜欢摄影，
1: 嗯，
0: 然后特别就到那边去打工换宿，
1: 是，
0: 那我觉得他们打工换宿也还蛮不错的，就是我碰到的其实不止，就是有时候在那边就看到，哎、欸，这个不像当地人，可是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人。然后其实
1: 年轻人，
0: 对年轻人，嗯、那我觉得人到了兰屿那边之后，大家可能就会比较放松，
1: 啊、
0: 比较没有什么
1: 戒心，
0: 防备的心态、哎，所以你看到人其实都会很热情，
1: 都很热情，
0: 对，就是自然很热情起来，
1: 就会聊起来，
0: 对对对对，然后不只是就是说我们刚刚讲说那个士兵那边的那个打工摄影的那个打工换宿哈、嗯哦、那在夕阳下山的时候，我们常常我们连续两天碰到他，我们说哎、啊欸、你怎么那么好，打工换宿
1: 怎么这么自由，
0: 这么早就下班
1: 对，
0: 下班之后然后就可以自由
1: 自在的，
0: 对对对对，那其实我们不只碰到一个，然后也碰到有在民宿的小帮手，他也是休假的时间就自己出来玩，那自己出来玩之后呢、嗯、啊那就是就是其实很年轻，我觉得就是说在那边之后来讲话呢大部分的人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其实就很放松了、
1: 嗯、
0: 那很放松之后呢、嗯、其实大家就是不管原住民也好或者是游客也好呢，
1: 很容易就聊开了，
0: 很容易就聊开来了、
1: 嗯、好，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今天再来听听旅游达人我们的幻世华万老师来聊聊南屿怎么玩、哦、有哪些有趣的地方，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1: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0: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1: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0: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1: 让我们一起
2: 敲响金钟。
3: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4: 走去通报。
5: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6: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1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中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了，我也是我们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范老师。那因为跟范世华范老师太熟了哦，刚才一开始也都没有特别介绍他哦，他是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哦，那也在清华大学自强基金会担任专任的讲师哦。那这几年来比较夯的短影音啊，短文案啊，这个世华老师也都曾经在自强基金会开过课哈。那当然呢，世华老师最专精的是房地产的这些书籍的一个出版哦。那可是这几年来，慢慢有把这个领域扩张开来了哈所以呢，我们在节目中也好多次访问他自己。他自己那个什么 IP 锻造所
2: IP 资产锻造所，
1: 资产锻造所然后呢，上次不躺平
2: 要干嘛
1: 、这个些都是比较跳痛的书籍啦我认为这我个人认为啦是比较跳痛，可是也蛮符合现在这个世代而且在 AI 这个世代里面，很多人呢说不管是工作上面啦，或是说相关的一些生活当中呢，依赖 AI 的这个部分呢，这个程度越来越高哈、所以呢，世华老师的这两本书，我觉得说蛮符合现代人哈、去做参考的哈、那所以呢，世华老师这个跳痛的这个

0: 部分呢，我是觉得说真的是还蛮跟值得跟大家推荐的齁。好，那因为是我老师昨天晚上齁、才从这个兰屿齁、台东的兰屿呢回到台北来齁、所以呢我们就马上请他齁、来当旅游达人啊跟大家介绍齁、这个第一手还乐等等的这个旅游经验的一个分享。那因为兰屿真的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地方齁、是台湾的一个离岛齁、台东县齁、它是属于台东县、那必须要搭飞机或是搭船才能够到齁、虽然说面积不大、那人口我看一下大概有5000多人、算是我们讲的所谓的他那个网络上面写说是山地原住民、这个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所以呢这边应该也是有蛮多这个原住民达悟族的啦、可是听刚才是我老师第一段这样的一个分析分享、
1: 我们看到的
0: 在做一些经济活动的、几乎都是台湾人、刚才提到的所谓的打工换宿、这个部分我倒是蛮有兴趣的、那大部分都是台湾的一些年轻人嘛、他们可能在台湾已经工作、有一点点的积蓄，想说、过一点点不一样的生活、所以去那边打工换宿。那这个打工换宿有没有一丁点的收入呢？那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模式？大概上班的时间是怎样？那所以、不上班的时间就很自由是不是？
1: 对因为我觉得说是他们打工换宿齁、一般来讲话其实也是服务一般的游客。那
0: 有一点像是工读生。
1: 对，
0: 是不是
1: 算是工读生的部分、那其实他们只要把一些事情大概做好齁、然后就 OK 了。然后特别是像是营业时间来讲话呢，有些餐厅也好，或者是说冰店或者是。
0: 冰店也有。
1: 对。那他们其实营业的时间其实也不一定会很长齁、那所以就是说你没有营业的时间来讲话呢，其实就是打工换宿的人其实很自由，
0: 很自由，
1: 你要继续待在民宿里面齁、或者是说啊你要出去干嘛的来讲、都还蛮自由的。
0: 是，
1: 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这个打工换宿的这种体验，就是已经融入在当地的这种生活了、那跟当地的原住民来讲的话其实已经是在一起合作，也有那种合作的那个关系。
0: 那他所谓的打工换宿基本上不只是住嘛而已嘛，是包吃包住嘛、是不是、
1: 对，
0: 基本上是包吃包住。
1: 对啊，那所以就是说啊、会有人他们想要去那边，
0: 对，
1: 我觉得就是有点像齁，你看我们很多年轻人会喜欢到澳洲去游。
0: 对，我也对印象中把打工换宿好像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在澳洲。
1: 对，是在澳洲嘛。
0: 我们很多年轻人特别是大学，有些是毕业，有些是没毕业、
1: 对，
0: 他们想说我去体验不同的齁异国的这些生活这样子。
1: 对。
0: 然后澳洲那边也蛮多农场的，他们需要人力。所以呢有些事是什么采水果啦，有些事是喂牛羊啦。
1: 对，喂牛羊的。那在兰屿这边来讲的话呢，其实这种打工换宿可能就跟去澳洲不一样，可是你不用你不用跑到那么远。
0: 对，不用那千里迢迢。
1: 你不用透过这个就是说啊、那个一些这个留学机构、留学机构去帮你去安排。
0: 对，有些是都是这样。
1: 那留学机构去帮你安排，然后就可能就是配合好那几家，可能那几个农场他们需要的人或什么之类的。
0: 然后可能有打契约搞不好。
1: 对。那边来讲话呢，你还安排就是说那里的那个住家就是也就是说在地的居住的地方。居住的地方跟工作的地方我可能是不一样的。会不一样。
0: 对，因为他们的那个农场很大。
1: 对，就是你住的地方有一些有免费住的地方，但就是跟着他们当地人一起住，
0: 对，
1: 那他们等于说提供房间、提供房位给你。可是你
0: 要工作，
1: 早上出来之后呢，你工作呢，你只要到工作地
0: 方去。对，他们会有车子载你到那个工作地点去。
1: 对。那我觉得兰屿这个打工换宿的部分其实就是很特别的。就是他们从可能网络上面有些的 提供
0: 人力需求，
1: 人力需求，人力需求的提供，然后就会是你自行去联系。那自行联系来讲的话，他就会赋予工作机会。哎，不错，你有这个机会，你有这个兴趣，那我就提供给你。那如果说没有的话，反正我这边我也可以自行。

0: 反正我自己也忙得过来，嗯嗯嗯，这样子就感觉上其实就是说这种打工换数来讲的话呢，有一些也变成是很习以为常的，
1: 嗯嗯嗯，
0: 那有一些像我刚刚提到的一些那种比较网稍微比较网美的餐厅，
1: 嗯，
0: 他的服务生可能不止一个人，可是你看得出来就是说那些服务生哦都大部分的几乎都是，嗯，打工换数的人，
1: 打工换数
0: 啊，所以他们在可能在经营上面来讲的话，也会有他们的一些固定的一些规范啦，
1: 嗯嗯嗯，
0: 因为我认为就是说，可能他们的 SOP 一定是要很固定的，
1: 嗯，
0: 你可能。有些人可能他因为只来一个月而已，
1: 对，
0: 哦，可能下个礼拜他就不在了，
1: 嗯，
0: 那他下个礼拜又有一个新的人，
1: 对，所以他有时候是那种，嗯，还是要有一点那个短期的训练这样，
0: 哦，对对对对，就等于说他们的 SOP 就是说你任何时间来了之后来讲话，嗯，照着规定走就可以上手了，
1: 是
0: 就可以上手了，对，
1: 嗯
0: 嗯，那我觉得其实这就变成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工作跟生活就业的一个形态，
1: 嗯，哦，嗯，
0: 那在台湾来讲的话，你其实当然啦，啊，台湾在垦丁也好，或者说是比较澎湖也，其实其他地方澎湖也好，
1: 嗯，
0: 他们也是会有一些打工换数的
1: 类似这样
0: 的情形，嗯，
1: 对对。
0: 那但是我觉得像兰屿来讲的话，它就是还蛮特别的，你就是到了那边之后去融入在那里的一个生活，嗯，
1: 是，
0: 然后呢又非常的自在，
1: 对，因为这种离岛哈，像上次我们讲的那个啊马祖哈，哎，晚上都没有什么夜生活哈，
0: 是，
1: 哎，在这个兰屿这个地方倒是比较不一样，是不是？
0: 啊，对，
1: 你说哎，晚上还有一些吧可以去喝喝小酒，
0: 它还是会有一些酒吧，那网美的咖啡厅，它有些也是开得很晚的，
1: 哦，开得很晚，
0: 对，然后所以你可以在那个地方其实就是吹海风，然后点点饮料，然后在那边吃东西，然后甚至也有烧烤，
1: 嗯，
0: 那我觉得是，岛主人他们其实就是很乐天，他们有他们在地的，其实晚上的时候会喝小酒啦，
1: 嗯，
0: 然后就在路边，
1: 嗯，哦，嗯，
0: 然后哎，有时候就是看你经过的时候，就会跟你打招呼啊，
1: 嗯，
0: 问你要不要一起来吃啊，然后喝个小酒啊，
1: 嗯，
0: 对啊，那甚至有卡拉 OK 也会一起邀你一起唱歌这样子，
1: 所以也是蛮热情的这样子哈，
0: 嗯，
1: 嗯哼，那你刚才提到晚上哇，那个，哎，看星星看银河，哎，这个在台湾本岛是不可能的发生的
0: 事情。对对对，
1: 嗯嗯，
0: 那我觉得其实在那边我觉得这让人最感动，我自己啦，
1: 嗯，
0: 我自己最有感的那感觉就是说那个晚上的时候抬头一看，肉眼就可以看到银河，
1: 啊，
0: 那甚至就是说其实只要有流星划过，其实你不用什么特别去找，你不用什么特别找，你因为一咻啊，划过那就可以看到流星了。
1: 嗯，嗯，
0: 那是非常非常清，很特别的一个。
1: 嗯，
0: 因为他们那边来讲的话，其实山上都没有开发，所以不会有什么，连山上的部分
1: 灯光，啊，
0: 不会有灯光的部分。
1: 光，
0: 然后所以那个他们部落跟部落之间其实是有段距离的，
1: 嗯，
0: 然后所以中间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段路是没有路灯的，
1: 嗯，
0: 所以你骑摩托车，你骑着，其实你在一个没有路灯的一个路段的时候，你就把车停下来，引擎一关掉，然后
1: 灯
0: 那个灯一关掉之后，然后完全没有声音之后，
1: 嗯，
0: 其实你眼睛肉眼慢慢的其实会适应黑暗，
1: 对，
0: 你抬头一看的时候就是满天的星星，
1: 哦，欸，那真的是一种非常难得的经验，
0: 对，甚至就是说，嗯，我会觉得就是说那个满天的星星，我还很难适应去说怎么去找星座，可能还找不到，
1: 啊，因为我们已经
0: 台湾来讲的话，因为灯光害的关系嘛，
1: 嗯嗯，
0: 你如果就注意去看天上的话，那可能固定的，天狼星也好啦，牛郎织女星的，夏季大三角这部分，可能一眼就可以望的看得清楚了，因为就是那几颗，
1: 嗯，是
0: 哦，但是到了蓝雨的时候，这个满天全部是星星的时候，
1: 星星
0: 你其实是认不太清楚，就是到底哪一颗星是
1: 是是是，
0: 对，
1: 哇，这个真的是对于这种所谓的观星族哈，这个地方确实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地方哈，嗯哦。那刚才提到了说，在这个蓝雨这个地方也是可以租摩托车，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跟在那马祖一样，
0: 马祖一样，嗯嗯，马祖跟澎湖一样，
1: 哦，其实所以它随时都可以接设，是不是？
0: 对，其实。

0: 一般如果到兰屿的话，其实开始的时候你民宿订的时候就要计划性了哈。
1: 嗯嗯。
0: 然后民宿他会问你，就是说你到底搭船来的还是是坐飞机来的？
1: 嗯嗯。
0: 那多半他们的那个民宿来讲的话，接单你如果说提早预订的时候来讲的话，他只接搭船去的。
1: 哦，为什么？
0: 啊，因为航班，因为航班来讲的话，他们会经常会。经常会那个停班、
1: 啊、
0: 所以就是说他问你说你是坐飞机的啊，你坐飞机这么早订、嗯、到时候来讲话如果那个对他就不会接受
1: 取消
0: 对他可能就会取消齁、哦、那所以就是你当然就是在
1: 搭船的话比较可以确定、啊、
0: 对搭船的话你的比较能够确定齁、哦嗯、那不管是搭船也好搭飞机的时候来讲话你都会要跟这个民宿这边去讲就是说诶我要租车然后他会安排那个租车行
1: 齁、
0: 哦哦、在那边你接
1: 的、
0: 哦、对在你那边边到了机场的时候，你出去的时候呢，他就会安排你哦，你骑哪一台摩托车，骑哪一台
1: 哦，他就在那个在那边就可以骑了
0: 对对对对
1: 这样子
0: 对、
1: 哦、嗯，好嗯，我们再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请我们的范世华范老师当导游，带大家到兰屿哈、哦，他们有六个部落各个地方的景点去玩一玩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7: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6: 冰箱也会漏财？
7: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频频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6: 那怎么检查啊？
7: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6: 哦，
7: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中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啊，自顾云端出版社的社长范世华范老师啊，他也是清华大学自强基金会啊的一些专任课程的讲师啊。那今天呢，请他来到我们节目中，最主要是聊一聊他过去4天呢在兰屿啊度假。这个啊，这个4天3夜哈、哦，在兰屿哈、哦，在这个地方拍拍照哈、哦，度假的这些心得跟观察哈、哦。好，那刚才我们在第二段的时候快结束，聊到了就是说，哎，到兰屿的话，你要住民宿，民宿的话，他在机场就会帮你准备、
2: 这个摩托车，
1: 所以是包在里面，预定好的哈。哦，所以呢，那个是你就是500块嘛，哈、
2: 哦。对，摩托车其实一天是500块钱，
1: 啊、哦，一天是500块，
2: 对、嗯，看你要多那个怎么样，然后就是、其实就是他还会有规定上面他还会有，就是说要跟你先收个100块钱或150块钱的那个油钱
1: 油费、哦嗯，
2: 对，因为他很担心就是说，哎，有些人回来的时候赶飞机，嗯、然后就忘了去加油，所以是油是空的，那下一个客人对，那下一个客人就会比较麻烦、哦啊，但是就是说你也可以跟他承诺，就是说，哎，你会把这个油加满再还给他，嗯、那他就不会给你收这个、哦、这100块钱、150块钱这样子。
1: 是，所以如果说有摩托车的话，在兰屿的话，要去各。

0: 个景点玩啊、嗯、那就非常方便了。
1: 对对对对、哦嗯、也只能够用摩托车、嗯哦
0: 欸、他们没有汽车嘛、哦、
1: 汽车要租其实也可以，
0: 也有是吧，
1: 也是有、哦、但是就是说我发现就是其实蛮少的，
0: 蛮少的、哦，
1: 蛮少人在那边旅游是骑、嗯、是开车的，
0: 哦哦哦，也是有租车就对了，
1: 也是有租车，
0: 哦
1: 对
0: 哦哦，
1: 那蓝屿就是
0: 骑摩托车比较方便的，
1: 对，那是比较方便的哈、嗯哦。蓝屿就是很特别，它其实就是一个环岛公路、嗯，就是一个环岛的公路。那、嗯、我刚刚提有说嘛，他们山其实没有什么开发，嗯、那我就发现就是岛族就是很特别，它真的是属于海洋的一个民族，
0: 嗯、哦，
1: 他们以海为生，
0: 嗯。
1: 但是山的部分来讲的话，其实就比较少去开发、哦、或者是说他们养羊啊，那、
0: 嗯、
1: 让那个山羊就是自然放牧，
0: 对，
1: 放牧，那些山羊就是在山上面，有时候就是很厉害，会为了吃草，会爬在这个悬崖上面。
0: 悬崖上面，对，看到有一些报道啊，提到这些山羊真的是很厉害、嗯、很厉害的、哦嗯、
1: 那山上来讲的话，它其实原住民可能就是会有自然就会有一些偶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嗯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他们比较没有。真正是开发不需要，也特别不需要去开发山林啦、
0: 啊。嗯，
1: 哦，那等于说海洋其实就足够它足够满足他们的一个经济的一个需求了哈、哦。
0: 嗯，
1: 那我觉得就是在这个环岛的这个过程当中，那其实你会发现很特别，就是说它每个部落来讲的话呢，他们不叫村。
0: 嗯，
1: 很特别哦，他们不叫村，他们每一个地方都叫做部落。
0: 对，哦、我知道有六个部落。
1: 对对对对，那我们、嗯、像我们住的话是住在这个红头村，红头部落，
0: 红头部落。嗯，
1: 那也有什么渔人部落，
0: 嗯，
1: 然后这逆时针过来的话就是野游部落，
0: 野、嗯、游部落，野、
1: 哦、游 部落其实就是富冈渔港，那个不是他们那边那个叫做。反正就是他们那边的那个港，
0: 开元港，
1: 开元港，对，
0: 开元港，开元港。
1: 哦，然后
0: 那边好像也有国小，
1: 对对，也有国小、嗯。然后他们的那个国中其实也还蛮漂亮的。
0: 嗯嗯、哦、
1: 那在野游那边来讲的话，有个国中。那国小的话，可能在每一个其实不同的部落，有一些部落有，有些部落没有。嗯、
0: 对。
1: 哦，那像在顺时钟继续过去的话，还有那个狼岛部落，
0: 哎，对，狼岛，对，
1: 那然后再来就是最大的就是东青部落，
0: 嗯，哦、
1: 那东青部落来讲的话，那边其实是算是最美的地方，然后那里的那个就是。旅游的活动其实还蛮多的，比方说在那边有那个秘境哈、哦，那秘境来讲的话，
0: 对对对，
1: 是很漂亮的一个情人洞、
0: 哦、啊，对，情人洞。
1: 然后在那边的话，你也可以看到那个他们的平板舟
0: 哦，平板舟、
1: 哎、哦，平板舟
0: 那个拍起来跟那个蓝天绿地哈、哦，
1: 对对对对、
0: 这个
1: 那甚至那个你还可以去他们当地人还会问你要不要体验，他可以，你可以去体验，
0: 哎、欸，可以
1: 去体验去划那个
0: 划那个海上去啊，
1: 就是他们有一个小小的港、哦，其实他们的海，我觉得就是都是很平静，哎，没有什么浪，
0: 没有浪，
1: 没有什么浪，
0: 所以出去的话，就是大概在边哎，稍微玩一下这样，
1: 对对对对，
0: 嗯嗯。
1: 那所以我东青部落的部分，其实我是认为他们是最丰富的一个地方
0: 啊、哦、对对。
1: 再来就是野营部落、
0: 哦、
1: 那野营部落呢，唯一他们还有就是说做所谓的这个介绍他们传统的住房，
0: 叫地下屋，
1: 叫做地下屋，
0: 对，地下屋。那、现在还有人住吗？
1: 其实地下屋已经是没有人住，它变成一种展示的地方，
0: 哦、
1: 就是展示岛族他们以前的一些生活的生财工具，生财工具、
0: 嗯，
1: 然后可能就是以前什么祖父传下来的，然后几代几代传下来的、嗯、那一些。
0: 对，因为他们传统上面就是住那个地下屋、啊、那这个也是有它的那个历史背景的、
1: 嗯、
0: 因为它毕竟是在那个海上的一个岛嘛、
1: 嗯、
0: 那如果说有台风来的话、嗯、你那个房子盖太高，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几乎都会被吹走。
1: 对，
0: 他们可能也经历过很多次的这个试验、嗯、 就是说，哎，这个房子不能盖太高，因为盖太高，台风来的话，所有都吹走这样子。
1: 对，
0: 所以他们才会发展出那个地下屋这样子。
1: 对，地下屋。
0: 对，那这样的话，大家还可以躲在地下这样子，哦，那家当也不会被吹走这样子。
1: 嘿嘿嘿，
0: 所以这个是它有它的一个传统历史的背景存在。那所以呢，这个早期的时候，达悟族都住这种房子。那后来这个国民政府啊，就觉得说，哎，这个达悟族这样住这种地下屋哈，我们自己的想法就觉得说啊，这样这个很潮湿哈，又光线不好，所以呢，就要帮他们盖那个国民住宅给他们住。哦，那可是呢，听说了哈，这个我自己没有去印证，也不知道。那后来盖好了那个国民住宅，没有人住这样子，因为他们就不喜欢这种房子。那现在这地下屋就没有人住了，这样。
1: 对，现在其实地下屋没有人住啊。其实我觉得可能后面来讲的话，他们的些土地其实都是部落的嘛，
0: 对，
1: 是部落的。那他们会在部落，其实已经是。盖民宿啦也好啦，盖商店也好啦，其实是就是一般的我们所看到的房子，没有什么很特殊性啊，
0: 也是透天的嘛哈，
1: 对，是都透天的，
0: 都
1: 是透天的，所以其实现在的地下屋其实还有保留着的，其实就只是野营部落那个部分，
0: 好好，就当观光之用，
1: 当变成一个展览馆，
0: 展览馆的这个当博物馆的意思这样子哈。让大家知道，就是说，哎，以前达悟族的人确实是住这样的一个环境，那里面会有一些什么家具这样子、家当这样子哈。所以这个已经没有人在住了，
1: 对
0: ，所以这个居住环境确实获得很大的一个改善哦。好，那这个刚才我们有聊到了。这个住的部分啊，行的部分啊，那一般呢，这个生活机能，哎，听说那边也是有超商超市，是不是？
1: 对对对，那边的话，就在这个东青部落跟这个野游部落的两个地方有 Seven， 有 Seven，
0: 两家 Seven，
1: 对，就是两家 Seven。
0: 嗯嗯，
1: 那所以其他的部分就是说，它也会有像是超级市场
0: 啊，
1: 那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干妈店这样子，
0: 传统的干妈店都有哦。
1: 那我觉得在那边比较特别的是说，民生物资来讲的话呢，有些东西当然是还是一般的平价的，可是那边如果吃东西的话呢，游客去吃东西其实就不便宜了。
0: 对，
1: 我发现每次我们在那边吃哈，不管是吃他们的特色，其实特色料理就是炒饭，
0: 飞鱼炒饭，哇，那个是他们特色料理，
1: 对，
0: 好像必吃的嘛，
1: 对，是必吃的，
0: 一定必点的，
1: 必吃的。那
0: 这样一个炒饭要多少钱？
1: 炒饭大概是200多块。
0: 哦，200多块。
1: 那如果说你点是像是也有那个飞鱼拉面。
0: 飞鱼拉面啊。
1: 飞鱼拉面那也是还蛮特别的。但这个拉面的部分来讲话，就是一碗就是300起跳。
0: 哦，那不便宜耶。
1: 对，所以在那边我觉得就是在吃的话，那你的的
0: 费用上面，
1: 来讲话，我们这以我们在游客或者台湾的部分，过去的话，你发现就是说，你一个人吃就要吃这么多，那如果两个人，
0: 对，
1: 一家人，一餐就可能上千块钱了，
0: 好，所以这个部分啊，在吃的部分呢，也是会比较贵啊，好像超商同样是 Seven 那边的东西也比较贵一点点，
1: 对。对，像我在那边，我习惯喝那个
0: 奶茶，
1: 那个奶茶哈，那个红色瓶装的那种奶茶。那在那边的话，在台湾其实是38块，在那边的话是43块。
0: 哦，多了，
1: 就结账，我怎么那么贵？哦，好理解理解。
0: 对，这个运费也不便宜。
1: 其实我觉得是那边的物资的部分都一定是要从台湾那边过，
0: 对，一定要从台湾。还要搭船，那这个船运啊，费用这个就要把它加进去，这样子
1: 是，而且这么远，然后我觉得其实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就是我们比较少会去想到我们可以去。那但是真正去体验了之后，你就发现就是说，原来兰屿这个部分，我们可能印象之中好像蛮遥远的一个小岛，
0: 对，但真的蛮遥远的，
1: 对，但它其实它的面积仅次于澎湖，它是属于在台湾来的离岛来讲的话，它是第二大岛
0: 啊，对，仅次于澎湖，
1: 对，仅次于澎湖的第二大岛，那它的这个 生态的旅游的部分，就是以这真的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潜客会想要去那边哈、就是因为他们那因为就是太平洋，
0: 对，
1: 真的完完全全就是太平洋的围绕的这样子一个岛、一个岛，那所以周遭来讲的话呢，他们的一些珊瑚礁岩啊或者是什么、那水都非常非常清澈，非常干净，
0: 就好像是到那个什么啊、什么太平洋。

0: 对对对对对，马蒂夫、
1: 啊、马蒂夫啊，关岛啊，那些等等，
0: 就可能是就是因为太平洋吧。嗯、所谓的太平洋，太平洋就是这个它这边海洋来讲的话，就是会有一个很神妙之处，很平很平，
1: 对，
0: 那有时候就是真的天气好的时候，那种风平浪静会让你觉得就是说，哇，好舒服，那其实那就是一个大地。
1: 可是不会很热吗？你们这几天去的话，
0: 热其实还是会热，
1: 白天还是蛮热、
0: 白天还是会热，特别是中午的时候。所以其实你去环岛的时候，其实真的是还是要穿长袖，不然子的话也是还蛮晒的。那在那边。其实比较特别的是我们骑摩托车，南屿那个地方其实不戴安全帽，大家都没有习惯戴安全帽。我们在澎湖也好，对，我们在澎湖也好，马祖也好，我们大家还是会乖乖的戴安全帽。但是我们到了那边南屿之后呢，好像就这样入境随俗了，但因为没有人在戴。
1: 其实我到屏东去的感觉就差不多，屏东有很多地方也是不戴安全帽的。对，哎，好，那这个是这个是华老师跟大家分享的哈。哎，那你们这四天三夜，因为他那边的海的资源、水的资源这么多，你们都没有去水上活动吗？海上活动吗？
0: 水上活动，我们就我们这次去没有特别去玩水上的活动，
1: 对，
0: 因为我想说，十月多了，其实这个时候已经算是他们肯定已经不是旺季了，不是旺季了。那甚至就是说一些店面来讲的话呢，也不是有他们开店的时间就是很短。有时候就是说今天就没有开。我们甚至就是说礼拜六的时候，我们出来的时候发现好多店都没有开哦。我为什么就会发现就是说礼拜六礼拜天，
1: 对啊，怎么可能
0: 礼拜六礼拜天，是不是就是因为他们的休假日，他们真的要休息，我就开玩笑。那当然就是说因为可能天气热的时候他们是比较晚才会去开，然后呢另外一方面，他们讲就是说，因为其实热潮的，就是季节已经过了，对，
1: 就是回雨季那
0: 真的很多的水上活动或者是浮潜的一些活动的季节，其实就会在暑假之前，暑假之前的那个时候。那现在已经到十月份的时候来讲的话呢，其实就比较没有那么的热络了，对。
1: 是哦，这个真的是哈、哦，这个世华老师自己亲自到南屿啊、去做了四天三夜的这样的一个南屿之旅，然后真的刚好呢在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哈、那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真的被我们的节目也是一天的变成旅游节目，
0: 变旅游节目。但是去到南屿的来讲的话，那个交通部分一定要先
1: 打理好，
0: 就要打理好，真的是。
1: 你们有没有找旅行社？没有，
0: 没有，
1: 自己
0: 直接上网可以去订航班哈、或什么之类的。那特别有时候在回来的时候，其实就要特别去注意，你排班机的时候，那边有个习惯，你虽然就是说虽然是你已经预定好班次了，所以其实你还是要提早到去划位。那因为他们那边有时候会担心天候的关系，
1: 对，就是天候。
0: 如果天候的话，就我们刚刚讲的，你突然之间一转变的话，就停班了
1: 哈、
0: 那停飞的话，那你可能就要等，赶快去坐船，要不然就是要多待一天，
1: 多住一天，
0: 就要多住一天了。所以他们那边来讲的话，就是会补税。
1: 变数太大，
0: 对，变数比较大，所以这部分是要比较注意一些些的。
1: OK， 好，这个都是经验谈呐，哈。那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范世华范老师哈，在刚过完旅游，
0: 昨天才回来，
1: 对，
0: 今天立刻跟大家分享，
1: 再分享。好，谢谢世华老师，谢谢
0: 大家，謝謝
1: 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3: 不是啦，老问题耶。
2: 老问题怎么生意？今年的流感老成功疫苗开始做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行口的好好的保护，又唔系叫下猪，千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3: 好哦，听讲伊老人咪叫下伊猪。
2: 深夜初夜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流有数钱，做公牙医老钱，参公风险出权价价去做啥？
4: 以上广告由企业管制署提供。
5: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2: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话说啊，之前我们有介绍过一本书，就是到了亚马逊的雨林去当生态调查的志工。但我们今天呢，这个主题也是要带大家又要去亚马逊哦。可是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来宾他很酷，就他做的这个志工工作的内容啊，是实际要去接触到这些雨林当中的野生动物，要去帮他们救伤哦。

0: 目前在台北宣传我的新书《亚马逊日记》。那除此之外呢，今年的一到四月的时间，我都在亚马逊雨林以及南美洲各地旅游加，就是做这个兽医志工的工作。那很高兴今天来到这个电台啊，跟大家分享这个经验。
1: 是的，那小诗伟，其实我觉得对于动物这方面的经验，虽然说你好像才刚毕业没有多久，你毕业多久了？
0: 就是我是从去年的五月毕业，然后考兽医师国考，所以大概是八月的时候，就是有兽医师的这个执照，所以也不算很久，就可能一年左右，
1: 还是一颗新鲜的肝这样子。
0: 是的，没错。
1: 那我很好奇啊，你原本是念台大的兽医系嘛？据我所知啦，台湾的兽医好像大部分还是以就是伴侣动物，就是家里养的宠物啊、猫啊、狗啊，特别一点的可能就是鸟啊、兔子之类的。那你为什么会开始对野生动物是有兴趣的啊？
0: 这个故事要从我小时候讲起，就是我爸爸妈妈小时候只让我看国家世界地理频道跟动物星球频道。
1: 哇，管严格。
0: 我就从小就只收这些野生动物相关的内容。那直到我就是高中选填志愿的时候，就想说哦，那我就选一个兽医系好了，因为刚刚好自己的生物成绩也不错，然后又对动物有兴趣，想要跟动物从事跟动物有关的工作，所以最后就选了兽医系。那虽然在台大有比较少的机会接触到野生动物相关的救援啊，或者是这些救伤的机会，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毕业以后一定要有一个有点像 gap year， 然后让我自己到就是很原始或者是比较荒野的地方去从事野生动物救伤的工作。
1: 嗯哼哼，那你是怎么知道说亚马逊雨林它有在招募这样子的相关的志工，而且是提供给我可以直接去接触像是第一线救援这样的工作啊？
0: 这个故事非常好笑，因为我其实本身有在学西班牙文，所以我那时候就先瞄准了南美洲这块土地。
1: 哦，确实。
0: 对，然后因为我也想要加强我的西班牙文，所以我想沉浸式的学习语言，所以接下来我就去查说，我问 ChatGPT 说南美洲哪里就是可以做动物救伤相关的工作，他就给我几个选项，包括智利的就是巴塔哥尼亚高原，然后还有亚马逊雨林，就是他不只是在秘鲁，他也在举来说委内瑞拉、哥伦比亚，或者是到巴西，巴西是占最多的部分。那因为以台湾的护照在南美洲来说并不是这么的畅行无阻，那秘鲁是一个就是台湾护照不需要签证的国家，所以我之后就选了这个救伤中心。那在雨林中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救伤中心，那有些是以西班牙文为主，就是以西班牙文为沟通语言，但是我选的这个它是一个美国的非营利组织，所以它里面讲的其实大部分都讲英文，然后工作人员都是欧美人士，然后在那边的主治兽医师也是从美国来的，所以对于我来说就是沟通上会比较轻松一点点。
1: 嗯哼哼，但还是有学到西语吗？
0: 有，就是那里有当地的员工，所以在跟他们不会讲英文的话，我们就会用西文沟通。
1: 哇，我觉得其实如果是做这种救伤的工作啊，因为它毕竟就是跟动物的性命攸关嘛，感觉好像去那边是要学到很多很专业的词诶。
0: 对，就是刚开始我去那边其实有一段时间就是遇到一个不小的困难，就是因为大家都用很流畅英文沟通这些很学术上的用语，但是我其实并没有在这些非中文语系国家工作过的经验，所以那时候就会很尴尬，或者是说不知道要怎么把我的我的医疗逻辑跟主治医师讨论。那其实我的主治医师像就是我的老师一样，就是他人非常好，他就说那你就先写下来，然后明天再跟我讨论。举例来说这个动物他可能有头歪一边的症状，然后我就在想说那他有哪些鉴别诊断，那我可能没办法很及时的跟他讲，但是我可以隔天，然后我们有一个像是临床讨论会这样子，然后就可以比较流畅的把我的想法跟大家分享。
1: 我很好奇兽医系的训练啊，因为医学系他用到的书跟一堆这个相关的课程都会用到英文，那兽医系也会吗？
0: 有，我们的专业书都是英文，但是老师是以中文授课。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子啊，你在台湾是有接触过救伤之类的工作吗？
0: 在台湾的时候，我是没有接触任何就是救伤相关的工作。嗯嗯嗯嗯。那时候本来是想要申请去台北市立动物园，因为它是北市比较偏就是野生动物救伤，他们有在接这些 case。 嗯嗯嗯。但是因为刚好没有，就是没有这个
1: 机会。
0: 对对对，我申请了但没有上，所以后来就想说啊，没关系，就是这样子
1: 份额到国外去这样。那这样子你在雨林待了算起来是有个
0: 三个月
1: 左右嘛。那我相信应该是对你来

0: 讲也是非常丰富而且很特别的经验嘛。那我好奇说，你后来在这个结束了雨林里面的志工以后啊，因为我看到你的社群嘛，就你之前好像也是在比如说法国或者是日本，就是在其他的国家，那在这些国家你也是在做跟野生动物有关系的工作吗？
1: 了解，就是我今年是参加了教育部的青年百育计划，到日本的东京跟法国巴黎去他们的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实习这样子。那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其实就像 WHO，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但是它跟 WHO 不同的是，台湾不仅是里面的成员国，它是专门做动物相关的疾病。所以我就在这个组织里面实习，但我们并没有跟着接触到任何的野生动物，而是去做动物疾病的调查跟跟各国的领袖或者是跟他们的农业部的专业人士去做沟通这样子。
0: 哦，好酷哦，感觉是会讲到一些可能什么禽流感啊，
1: 对对对，
0: 狂犬病这一些，
1: 就是主要就是做这种非洲猪瘟啊、禽流感、狂犬病这些、哦、人畜共通传染病还有重要就是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经济动物疾病的这些内容。
0: 那你进去之后有觉得跟在做野生动物或者说你在台湾学的这一些兽医系的内容有什么样子不同的感觉吗？
1: 我觉得跟野生动物相关就很像我们在小动物诊所这些很临床的东西，就是你要去救的是单一的动物，但是到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感觉比较像是很多我们在大学学的这种专业但是却是基础的课程，像是流行病学或者是传染病或者是鉴别诊断这些很高大上，但是那时候我想说哦，这是基础临就是非临床的东西我好像用不到，如果我是当个临床的
0: 兽医师的话，
1: 对，如果是当个兽医师的话，
0: 它比较偏向是研究学术性的吗？
1: 对，就是非常研究和学术性。
0: 那你当时有觉得诶这个工作很无聊吗？
1: 诶其实我的前一个学姐就跟我说，她觉得工作非常无聊，因为她就是做小动物兽医师，然后她就去受这个训练。但是因为我的同事都来自不同国家，因为我们在亚洲区的总部是在东京，然后我的同事有不丹人、泰国人，然后美国人、英国人，就是非常的
0: 各国都有、欸、
1: 对，各国都有，所以我就觉得好好玩了，就是可以跟就可能大我十多岁的同事聊这些各国文化差异，或者是他们国家的兽医的制度跟台湾有什么不一样，这些文化差异的部分我觉得非常有趣。
0: 你有没有听到比较特别的兽医制度啊？
1: 像是有些在太平洋的岛国，他们其实是完全没有兽医的训练，所以他们是有，举例来说，好像在斐济吧，就是他们是没有兽医的。那如果你要兽医的话，他可能要从其他国家就是去，他们甚至整个岛上只有一个兽医，所以我们就要直接跟这个兽医去做联络。然后他有些人也不是真的是念完兽医师，而是可能受过可能一两年的训练后就出来当兽医。
0: 所以那个感觉也要跟可能台湾有些离岛看医生要坐直升机一样，诶就嘉义的宠物生病的话感觉超级麻烦。
1: 对，因为他们的可能宠物或者是他们的经济动物就是牛羊猪鸡这些可能在岛上也没有很多，所以就没有一个专门的人去
0: 驻点在那边这样子。
1: 对对对对，
0: 哦，我觉得很酷诶，像这样子啊可以跟各个国家而且是跟动物相关专业有关的人去交流嘛。那我觉得其实对你来讲也是一个，你觉得对你之后啊想要去比如说想要攻读的也许是学位，或者是你想要更往兽医这一块道路精进，你觉得有得到什么样子的启发，或者是觉得哦天哪我在这里得到很丰富的知识吗？
1: 我觉得主要是对于就是我最学到最多的是因为台湾是里面的成员国，然后我感受到就是很多真的在面对到国际情势的状况，就是有一些区域政治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确是会在，虽然我们都是成员国，但是我们会有被矮化的状况，所以我就非常的有一种爱国心嘛，就会觉得说我一定也要为这个组织或者是为我的国家就是有就是让别人看到吧。对，
0: 那你觉得台湾在动物这一块的我们光讲这个组织里面好了啦，因为台湾这边也是有比如说像前阵子有非洲猪瘟嘛，虽然说现在已经慢慢平息下来了，那每一年可能会讨论到的比如说禽流感啊，然后可能稍微少一点狂犬病之类的，反正就是这一类的经济动物的传染病，我觉得在台湾也算是一个还蛮

0: 蛮被重视的啦，因为我们台湾有很多经济动物的嘛。那你觉得说，你这样子跟着去，而且你是有跟我们的农业部的官员一起去嘛？这样去学一轮之后啊，你有觉得说，诶，台湾其实在动物这方面的，比如说专业啊，其实也是蛮厉害的，对吗？
1: 对，就是他们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其实有做一个评分，就是一分零分到100分，那台湾其实是98分，就是我们在
0: 哦，很高
1: 兽医
0: 诶。
1: 的体系的制度，就是包含说我们有没有做动物福利，我们的兽医的诊断技术如何，我们小动物、经济动物、野生动物，是不是都有做？举例来说，有疾病的话，我们是不是有准时回报？那我们是不
0: 是。
1: 是有很快的做到隔离等等的？那其实台湾是有很高的分数，所以是我觉得是做得很好。然后当初的那些同事也有跟我称赞说，就是台湾尤其在兽医再教育这一块是做得非常好。就是你毕业以后，你成为一个兽医师，你还是要每年做去听讲座啊，
0: 要
1: 去
0: 进修这
1: 对
0: 样
1: 对
0: 子。
1: 对更新薪资这样子。
0: 所以这样子说起来啊，诶，搞不好其实台湾的兽医师们都非常的厉害啦。诶，不只是人的医生很厉害，动物的医生也蛮厉害的哦。那当然啦，今天是要聊聊是我在这个亚马逊雨林里面的经验。那诶，您现在是已经就是啊，当然是离开雨林了啦，但就是在这一阵子呢，都在讲您自己最近出了这一本书，就是在兽医志工里面的这些记录哦。所以呢，我们今天也在节目当中要跟诗伟聊聊，诶，在这个亚马逊雨林当中去当兽医志工的日子。好了，那刚才呢，其实有跟诗伟聊到说，就是这个因缘际会之下到了亚马逊嘛。那我很好奇啊，他一开始在招募这一些跟救伤有关的志工的时候啊，当然除了是我要有兽医的专业以外啦，他有什么样子的门槛，或者是说有一些标准吗？
1: 我那时候，就是他需要一些申请文件，举例来说，教授的推荐信，然后还有一些学校的成绩单，然后兽医的学位证明等等，但是并没有硬性要求说你需要做过相关的经验。但其实呢，蛮出乎意料的地方就是，他其实也可以，就是你就算没有相关学位，你也可以在那边做志工。那主要是以市议员的工作，就是照顾动物啊，去清洗笼舍啊，观察这些动物就是进食的状况等等，或者是野放的状况。那这个其实是不需要有相关的学历背景也可以去做的。
0: 那我很好奇说，你去那边的照顾到的动物啊，是那一种可能他已经在野外跑来跑去的，还是说他可能有，比如说他受伤，或是他还很小，所以说在某一个中心里面的？
1: 大部分都是失亲，就是像你说的这样的状况，就是他可能受伤，或者是还没有成年。
0: 那像这样子啊，一天的整个工作下来，虽然说可能每天都会不太一样啦，但是你有一个平均的 routine，像是这样一天的行程吗？
1: 有，就是我们大部分就是8点开始工作，到下午4点结束。如果没有特别的动物突然被送来救伤中心的话，因为我们动物送来频率其实没有台湾的救伤中心这么高，可能一个礼拜可能就一只这样子。所以，我们还是有一个就是，每天的生活模式，就8点的时候，我们会先开一个早会，协调就是我们有兽医部门，有生物观察组的部门，还有市议员志工的部门。那这三个部门会协调说，今天我们要为哪一个动物做健康检查，那同时的时候，我们市议员要去清扫笼舍，要做什么事情，这样子去做协调。那接下来兽医组就会，我们就会先喂食一下，就是我们在我们组内的动物，包含就是它可能新来，所以我们会把它送到一个隔离的笼舍里面，然后也会照顾这些失亲的小的，就是宝宝类的动物这样子。然后之后就去做一个健康检查，就是我们会针对就是我们动物的中心里面有大概50多只的，就是各个不同的动物，有食蚁兽、树懒，各种新世纪的灵长类动物，然后还有一些鸟类。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爸， 我让你泡手机的茶哦。
6: 不是啦，老问题耶。
5: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了，开始煮诶。牙齿唔好，马油性冲偏，汗口会好好的保护，用麦姜下煮，清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6: 好哦，听讲伊老人咪姜下去煮。
5: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流有数钱，做公牙医老钱，唱歌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7: 以上广告由机票管制署提供。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国企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9: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8: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9: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跳平台。欢迎您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蓝田。好的，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来跟我们今天的来宾，他依旧是小诗伟，然后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Hello，
1: 大家好，我是小诗伟。
0: 那我今天要跟小诗伟聊到了，就是关于他在就是前阵子就是在亚马逊的雨林当中呢，去当了兽医相关的志工哦。那其实刚才有简单的听了一下，在这个雨林当中，兽医组啦，这一天要做的工作，其实这样听起来好像很多时间都是在照顾宝宝吗？
1: 对，就是我们蛮多时间都是在就是照顾宝宝，因为我们有很多不同动物的宝宝这样子，包括一只食蚁兽，它是像一只青少年，所以它就每个礼拜都要帮它量重量，然后增加它的食物量，然后直到等它长到了成年的体型，我们就会预计野放。然后第二组的动物是有五只绒毛猴宝宝，那就是需要调配很多的就是奶，就替代奶给他们，就是每天喝，然后希望可以让他们增重。那第三个就是有两只的那时候有两只猴猴宝宝，那可能一只才就300多公克，就是三四个月大，那是最需要照顾的时候，然后也要每天带他们去散步啊什么的。
0: 散步，
1: 对，我们会拿一个热水袋，然后让他们趴在上面，然后带他们在雨林里面，然后把它放在一棵小小的树上，让他们可以练习手的抓握的能力。
0: 哇，我觉得这样子其实你一天下来啊，而且尤其你又去了三个月嘛，其实这样陆陆续续感觉接触到的动物的种类很多耶，这样子不会说怎么讲呢，因为据我所知啊，就是很多兽医师其实他是要懂得不同的比如说好猫跟狗好了，就是我要同时懂猫咪的生理啊，然后同时又要懂这个狗的生理，或者是他们会得到什么样子的疾病。可是如果到了这个雨林里面啊，物种又这么的丰富嘛，那到底要怎么样子去应对每一种不同的物种啊？
1: 其实在台湾的时候，我也是对于这些动物是没有到这么了解的，毕竟没有看过嘛，就是像三指树懒这些动物都是在台湾就是连动物园都没有饲养的，所以我大部分都是去看一些保育医学相关的书籍，然后去了解这些不同界门纲目科属种类的动物在雨林里面会有哪些，然后接下来去了雨林以后，才真的从我的老师，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组织兽医师的手上，就是他也教我很多，就是每个动物的适应症，然后它的食性是什么。

0: 那我们要喂它什么动物吃什么东西吃这样子，如何照顾，然后怎么样达到野放的标准，有些甚至是没有科学文献的，所以我们就只好就是用食物去测试这样子。
1: 没有科学文献的是什么样的动物啊？
0: 它是一只，它是狐鼬，就是它
1: 狐鼬，
0: 它有点像，就长相有点像台湾的黄鼠狼，就是我们所称的黄鼠狼的那个。
1: 鼬是鼬鼠的鼬吗？
0: 对对对对对，它是鼬科的动物这样子。
1: 是
0: 雨林里还有其他，就是像是河獭跟大水獭，就这两个也都是鼬科的动物，那它也是其中之一。
1: 为什么会这些动物是没有科学的文献呢？
0: 就是它可能就是被目击的比较少，或者是还有另外一种状况，就是如果人遇到了这个受伤个体，然后想要把它带回去动物园的话，它很容易死掉，那这个也会导致说就是科学文献非常少。
1: 这样子听起来啊，其实遇到这种我可能连文献都没有，或者是说真的是稀有到一个不行的动物，几率其实蛮高的耶。
0: 就是没有到这么高，但是有时候遇到的时候，你就会那时候这只狐鼬来的时候，真的就是连美国来主治医师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动物，还是想说雨林的哺乳类，然后有什么可能性这样子。所以，但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医师，他是秘鲁来，他就之前在其他救伤中心有看过这种动物，那他就比较了解说他们要怎么照顾。但是或许就是他们有这些就是手做的经验，但是却没有把它就是整理成文献，然后把它做成一篇 paper， 所以就有点像人传，就是一个传一个
1: 口述历史的意思这样子。
0: 对对对，可能有一个 word 档，但是没有一个就是可以在网络上找到的资料。
1: 哇，这样子，那当时照顾的时候应该要费蛮大的力气，先去就是每个都要测试一下，然后还要注意说哦，可不可以，就是它不能吃某些东西之类的。
0: 对，但是我是需要这样子，但是我的前辈们他们都比较有经验，所以他们就会直接带我说这个我们其他的救伤中心有一些配方，举例来说这个乳就是这个奶替代奶，动物给柔猫和宝宝替代奶要怎么调配，因为他们非常容易有一些肠道的不适，所以他们甚至加了一些当地的一些就是避免胃胀气的花草茶进去他们的奶里面，然后他们就会比较不会有这样子胃胀气的症状。
1: 哇，这个真的是蛮用心的，还要顾到他的胃。那我很好奇说在这个雨林里面啊，在照顾，因为你之前学的这些兽医的知识就还是以宠物比较多嘛，那后来到了这个雨林里面啊，他遇到野生动物的尤其救伤或者是你要照顾小宝宝的时候，你自己有感受到最大的差别会是什么啊？
0: 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它是没有主人的动物，所以通常就是如果你去动物医院看医生，主人会滔滔不绝跟你说这个动物之前发生什么事，它呕吐了三天，然后这呕吐的那个颜色是什么样子，然后质地是什么样子，那它呕吐是在饭前还是饭后，但是这些野生动物它送来我们中心的时候，没有人可以跟我说它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就只能从我们送来这一刻开始记录，就它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就会导致说我们治疗可能就是有点像没办法到这么的精确，或者是我们需要观察更久的时间再去做一个医治的动作，那这也是一个蛮大的就是家宠跟就是野生动物不同的地方。
1: 你可以白话一点跟听众们解释说我要怎么去观察它可能有不舒服，像是如果说是外伤的话，那应该肯定是看得出来啦，可是如果是它比如说可能生病啊，或者是说它就真的比如说肠胃不太舒服，这样子到底要怎么看出来啊？
0: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它对外界的反应，因为野生动物通常都是住在雨林里，他们是要面对很多无论是他们的掠食者或者是他们的天敌，所以他们是非常会警觉的，就连树懒也会这样子，所以如果他并没有做出攻击，或者是他看到你好像没有看到的时候，就代表说他可能对于外界的反应力是没有这么好的，那这也会让我们会担心说那他是不是有什么潜在性的疾病。
1: 反正就是有一些专业的观察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因为救伤这件事情，或者是说你们有救到一些小宝宝吗？你们有算过说，好啦，也许最忙的时候，就是你一天可能要处理几只动物，或者说一周会送来几只动物吗？
0: 就是因为我们救伤中心 就是这个真的非常的就是非常的不同，就有时候就可能一个月就没有收到几只动物，因为也跟繁殖的季节有关，就是不是我们现在动物送来的高峰期这样子。
1: 嗯，
0: 所以最常就是真的遇到很多只的话，我觉得一个礼拜三只对我们来救伤中心来说就是蛮多的。
1: 哦，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啊，因为以台湾的

0: 救伤来讲好了，比如说野鸟救伤，就很多时候可能是民众在路上捡到一只受伤的鸟，或者是民众在公园捡到那种幼鸟掉下来，就很多的案例都是这个样子。可是雨林当中的救伤到底是依据什么样子的标准去收他们的啊？因为有时候可能是我也不太确定是他们自然之间的一些行动导致受伤吗？那这样状况也是要去救的吗？
1: 大部分救伤会送到我们这里的状况就是野生动物走失，然后被警察查缉以后，因为他没办法立刻被野放，所以必须先送来救伤中心安置。所以可能跟大家想到了，就是在自然中，就是举例来说，他在自然保护区，然后遇到天敌，然后被攻击，然后可能或者是自己掉下来，没有，就是有点像生命的法则这样子的话，通常是人类很难去观察到的，因为那里是保护区，就是人烟稀少这样子，
0: 不能去干涉这样子。
1: 就是我们比较也没有这个心力，或者是我们也因为他们的活动范围其实都非常广，所以你可能也很难找到。对，
0: 你刚刚说警察走失捡到动物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就是我们其实在整个地球上就是还是有些就是因为雨林的动物非常珍贵，举例来说这些金刚鹦鹉什么的，就是他们的黑市价值其实都是很高的，所以其实是有人愿意花这个风险去做跨国走私。举例来说，他可能把它放在他的口袋里或放在行李箱里，那在海关的时候被检查到的话，他就有可能就是被我们送来，被警察送来我们这边。那第二个就是村民就是在雨林周围其实还是住了很多不同的小镇的村民，那他们可能在洗衣服的时候，举例来说，有一次他跟我们说，洗衣服的时候看到树懒在河边这样子，好像没有很就是对外界很有反应，然后就被我们就送来我们这边去观察他就是状况。那还有一次就是非法的动物园，就是他们可能当地就是会跟这些观光客到雨林的观光客说，我这里有动物，你要不要来看，然后收你多少钱这样子。那这也有一只食蚁兽被我们被送来这边，也是因为他之前就是不当饲养，那他那时候是非常亲人的，那这其实就不是一个野生动物该有的状态。
0: 像是这种比较亲人的，他已经可能被养了好一段时间，也是还有机会把他野放回去的吗？
1: 是看动物的习性，像是食蚁兽它是独居型的动物，它可能你把它自己单独饲养一段时间以后，它就恢复了那种它自然的本性，就是很讨厌人类。但是有些动物是没办法，像是灵长类，它可能被人类养了一两年两三年以上的时间，它就知道说人类会给它食物，那这是非常困难，就是我们会做一些威吓训练，就是让他害怕人类。举例来说，只要人类过来，然后就对他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之后他看到人类就会觉得就是要躲得远远的。那这也是一个方法，或者是让这些灵长类，举例来说，我们有蜘蛛猴，就让他蜘蛛猴一群。那如果这种群居动物它是一群的话，那它也会让我们比较容易野放。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观察，就是他对于就是人类的警觉性是不是有足够高，可以让他去做野放。
0: 虽然说我听到的野生动物救伤啊，其实大部分的目标都还是希望他回归到自然环境里面嘛。可是你有没有遇过那种他真的是有一点太过亲人，然后真的是评估过没办法野放的话，像这种啊，到底要怎么他在救伤可能在那边好好的恢复或好好的长大之后，他接下来会去到哪里啊？
1: 我们救伤中心的就是宗旨也就像你说的，我们希望让它可以回到大自然。但是我们中心还是有少数的动物它是以前被人类长期饲养，然后后来真的没办法野放的。中心的老板就是决定让它就是在那边养老啦。但是也有一些动物是会被后送到的，举例来说动物园，让他们可以更长照的，就是在里面安稳的老死这样子。
0: 是，
1: 但是有些非保育类的动物，我知道在台湾的做法有可能是就是如果真的没办法野放的话，那我们就去做一个安乐的动作。那我觉得有利有弊啦，就是因为救伤中心可以收容的动物数量是有限的，然后资源也是有限。那我们真的是希望说可以把这些资源全部用在可以真的回到自然，然后在这个自然的这个食物链下面生存的动物是最好的。
0: 那也是当然的啦。而且呢，因为我看到诗伟在自己的就是社群媒体上也分享了一些就是之前自己的经验，其中有一个我印象蛮深 深刻的，好像是你抱着一只很小的，是吼吼的宝宝吗？然后那一只看起来好像蛮亲人的耶，它现在是有回去自然吗？还是说它后来就是

0: 没有成功的回去呢？
1: 嗯，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一个小女生把这个红红宝宝带来我们中心，她就是说，她的妈妈被村里的男生就是射杀，然后拿去食用还是卖掉了。
0: 嗯，
1: 那她的老婆就把这个红红宝宝托付给这个女生，说希望可以偷偷把她送来我们中心。所以她送来的时候，其实状况是很不好，就是她的皮就是瘦如柴骨，因为她就是都没有吃，就是她应该要喝的奶，就是她那个。吼吼会可以进，就是会喂奶，就是妈妈会喂宝宝喝奶，会直到就是一到两岁。那他那时候才三四个月大而已。
0: 嗯、
1: 那时候捡到他的时候就三四个月大，那他现在也就快一岁了。所以他现在的状态就是我们还不会把他野放，他还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是健康喂奶长大中。因为我们会希望等到他成年以后才会去做一个野放。第二个是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族群就是会希望就是吼吼是一个很大族群，就可能一群可以到二三十只，那我们至少要有一个四五只，让他们一起长大然后可以相处融洽，知道说他们在族群里面的分工以后，我们才会思考说做野放。所以目前就是他还是在这样的状态。那第三个就是你刚才有提到说宝宝是不是很亲人，那这个在我们救伤中心我们会先就是因为就可以想象说小朋友他一定是会很希望有一个妈妈的、
0: 嗯、
1: 所以猴子也是这样子，都他很需要就是这样子的社会的羁绊。但是如果当他只是单独一只，他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手足或者是伙伴的话，他会非常孤单，他甚至会就是有一些就是我同事是跟我说就是他们是会活不下去，所以我们还是会就是算是跟他们做一个互动、嗯、但是我们会有一些界限。举例来说，我们不会让他们爬到我们的头上，不会去做主动的触摸，但是眼神接触是会有的。
0: 嗯哼哼，就是不能像一般的宠物那样子啦，因为他就毕竟不是宠物啦。其实这样子啊，听下来整个野放的过程啊，也感觉评估的事情真的还蛮多的，尤其像是你刚才讲的，有些动物它是群居，然后那个群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有点类似动物的阶级嘛，所以很多事情是要经过仔细的评估以后才会把这些动物也放回去嘛。那我觉得是这个过程当中啦，也有很多相信世伟可能有体验到比较辛苦啊，或者是说比较需要心力的地方哦。那不过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呢，所以一样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

0: 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跳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他是兽医师小狮伟。那狮伟在之前呢，曾经在亚马逊雨林当中担任兽医组的志工哦。那当然接触到了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动物，然后也参与了可能救伤啊，还有照顾小宝宝等等哦。那么先请狮伟再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Hello， 我是小狮伟，很高兴回到节目。
0: 好的，那刚才呢，其实跟小狮伟聊到了一点点就是这些救伤当中有很多各种不同的工作，那当然救伤最后的目标还是希望让他们回归自然嘛，所以说我相信过程当中也有很多辛苦的地方啦。那首先我很想问狮伟的就是就毕竟啊，你会照顾很多这些动物的小宝宝，那虽然说基本上应该是不太能有一些像对于宠物的那种感情，但你会有那种诶，我要野放它的时候觉得很舍不得的感觉吗？
1: 我野放的时候会觉得很开心，有一种自我实现的感觉，因为我觉得他们就应该快快乐乐，也不是快快乐，动物没有这么复杂的感情，但他们就应该居住在他们应该居住的地方。我是因为我们人类太多了，所以侵害他们的原本的栖息地。
0: 嗯哼哼，那你自己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经验呢？
1: 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没有把它写在我的书里，因为这故事比较短，但是很适合在节目上面分享。就是有一次我们就被秘鲁野生动物的这种保育的警察找去，就他们的警察局说有一只大食蚁兽现在在那边，然后不知是什么原因，就是在就是很市区的地方看到它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现场做了健康检查，然后把它带来我们的中心。那我们就暂时养在一个之前有一个养食蚁兽的野外，就是预备野放的一个场地这样子。那因为动物麻醉以后，过几个小时我们还是会稍微观察它的状况，就是虽然它已经清醒了，但是我们还会想要再次观察说，哦，确认它是就是正常的，就是它是可以看到人会害怕，然后会有这些自然的举动。那后来我就在半夜三点，就是野放，就是麻醉恢复后的六个小时去那个笼舍看。那时候我就半夜从我的房间爬起来，然后这样往山里面走，然后就走到那个笼舍，那笼舍还蛮大，就可能有20-30坪。然后就有很多树木什么被遮蔽，那我就拿着手电筒在找那只食蚁兽，因为我的老板说要确认它，就是它好安好这样。然后我怎么找都找不到那只食蚁兽，就是我还想说它会不会在水里，然后找了30分钟完全没有看到食蚁兽的踪影，然后我就很慌，但是半夜三点我可以做什么，后来就回去睡觉。然后等到5点的时候，就是我同事就说，哦，我们要把食蚁兽就是要野放干嘛干嘛，然后我就带我同事去了那个场地，然后我们两个又找了30分钟完全没有找到食蚁兽。后来我们猜测他应该是会爬树，然后爬这个栏杆，然后自己爬出去了。所以我们后来就只能说，哦，那他应该是非常健康，而且他才能自己这样子爬这样2公尺高的围栏，然后最后自己爬出去。这是我觉得最害怕，然后也最无助，然后半夜三点在找食蚁兽的奇怪的场合，这样子。
0: 他可能醒来的时候想说，哈，这里是哪里？为什么在这里？赶快爬出去，这样。其实像这种状况好像也虽然说是没有办法确认它的安危啦，但我觉得对于就是这些兽医的志工们来讲，你觉得这个结果会是好的吗？
1: 我觉得不是完美，因为他们有一个就是算是一个过程，就是我们亲眼见证说，哦，他的状况 OK， 所以他可以离开，算是他自愿性，而且我们也没办法保证说他在爬栏杆的时候没有受伤，因为那个非常高然后很尖锐。但是有时候野生动物它就是具有这样的能力，因为食蚁兽的爪子其实是非常尖锐，但是大食蚁兽它通常是比较地栖型的动物，就是它不太会做什么爬树或者是爬高处的这种行为，就不符合它的自然行为，但是有时候野生动物就会做出一些
0: 求生，
1: 对对对，我也意想不到的事情。
0: 哇，真的在这个雨林里面的经验我相信真的是蛮多的啦。那而且呢，你大部分的这一些工作其实应该都是在就是那个救伤的中心里面嘛，我很好奇说你会不会有一些还是需要到户外的这些工作内容啊？
1: 有之前有遇到一个工作内容，就是要去再次评估一次，就是野放一年后的食蚁兽它的状态，就是我们想要做一个就是算是一个研究，就是说野放后一年跟一年后的差异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有去了这个自然保护区，因为我们那时候在野放前是有给他做一个 GPS 的定位追踪器背在他的背上，所以我们是可以知道说他现在就是每隔几天收到讯号说他现在在哪，所以我们就一行人五个人决定说去那个地方，就是他平常会走的这个兽径的某一处扎营五天，然后去看说观察就是他的行为，就是我们希望在野外去观察他这样子。那后来这个计划就是我们就是睡在吊床，然后五天就是拿着五天份的水，就二十几公升的水放在那边，然后还有一些干粮什么的，然后每天都吃麦片，然后泡面，就这样子，就是没有任何的蛋白质来源。这样子过了非常颇为辛苦的五天，那后来没有找到那只蜥蜴，所以非常遗憾。因为我们推测说是因为我们的人数太多了，然后可能在雨林中行走，我们不得已会需要砍树，就是砍一些比较小的叶子，让我们有一个路径可以走。因为我们距离我们上次做这个调查已经隔了一年，那这些树又长回来了，所以这些声音可能会导致让生性很警觉性的很高的食蚁兽就是立刻离开，就是它原本走的兽径，所以它就换了，可能换了一条路走，所以我们最后没有找到。
0: 虽然说有点可惜啦，但可能看得到它还在移动，就代表它还算 OK 吗？就是还蛮元气的这样子。
1: 是
0: 好啦，所以说呢，我觉得真的是野生动物的动作是完全没有办法去预测的哦，像例如刚才那只跑掉的食蚁兽，要像是你们去野外本来要去看它，结果它又没有走这条路的食蚁兽，一直听到食蚁兽，所以其实你们收到的食蚁兽是最多的吗？还是只是刚好我们提到的太频繁了？
1: 就是算是蛮多的，就是遇到了三只，但是食蚁兽算是一个濒临绝种的物种，在野外也不是这么的常见。
0: 是，
1: 对，
0: 是，所以其实只是因为我们今天聊到这些动物，大家听起来好像怎么好像蛮多的，或者是随随便便就出现，其实也是因为就是我们的师伟就是在救伤中心里面工作啦，所以说收到的当然也是这一些可能比较稀奇一点的动物。而且啊，刚才我们在聊就是你们收到的这些动物的时候，就是我其实听到蛮多好像都是经由一些比如说动物的这个走私啊，然后还有像是刚才讲那只猴猴的妈妈是被猎杀之类的，

0: 像这类问题现在在亚马逊那边还是蛮严重的吗？
1: 亚马逊雨林分成南部跟北部，那南部的警察稍微做事就是比较严谨一点，然后贪污这种状况比较少，所以他们相对来说自然保护的生态比北部我之前待在那边好很多，所以也不会遇到很多，就是我们甚至在伊基多斯，就是我之前工作的那个城市，是可以看到有一条街是专门卖这种野生动物相关的肉品啊，或者是它的骨头等等，因为他们还是有一些信仰，是相信说或许海豚的阴茎是可以协助，就是有一些特殊的作用在他们传统的信仰里面，所以还是会可以看到像是南美侧颈龟的很多的蛋，就是他们会去偷挖这个，他们会在沙地里下蛋，然后居民会把它挖出来拿出去再卖。
0: 我好奇他们当地是有法律严不严格，好像又是一个，但是他们应该有这样子类似的规定吧？
1: 对，就是他们是有很好的规定，但是执行面上面是稍微弱一点。
0: 你会觉得这件事情让你有一点小小的沮丧吗？
1: 我觉得这是我工作最让我沮丧的地方，就是很多之前有遇到居民饲养动物，就饲养松鼠猴，然后我们跟他说请把他送来，因为他是保育类，他不应该是人民民众自己饲养，他就说这个松鼠猴已经被卖走了，就是他只在等这个买家来取，所以他就说这不能还给你们，这个是我的这样子。然后后来我们就有报警，就是通报那个生态警察，然后请他们去有何公权力的介入。所以很多这种状况你真的会觉得很无奈，就动物因为人为的状态，然后我们去劝阻也没有用。
0: 只能去动用公权力的部分了。还好他们当地是有这个特地设一个生态警察耶。他们是那种可能真的会跟比如说我们路上遇到交通警察一样，是会去巡逻啊，然后去取缔这些的吗？
1: 这个我就不是非常确定的，但是他们通常是受到民众通报，然后取缔的话应该也会，但是我自己是没有很到非常了解。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动物的保护啊，以全世界的这个范围来讲，当然有的地方是很严格在执行当中啦，但有时候大家还偶尔还是会看到一些比较令人遗憾的状况出现。不过呢，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视角现在拉回台湾好了，就是拉回我们的狮伟身上，就是你这样子经过了雨林的三个月啊，你现在回来已经快半年了吗？快半年左右嘛。你现在自己回头去看啊，觉得自己获得最大的收获会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是改变我对于就是人类跟动物或者是野生动物之间的一些看法吧，就是因为从小生活在一个相对来说环境蛮好的一个状态，然后就不会想到说其实人类其实这个物种已经大幅就是一直在增加，然后导致很多野生动物的栖地什么的都受到破坏，所以我觉得现在看，尤其是又重新就是认真的照顾这些动物，然后看着他们有些回归自然，有些没办法回归自然，就会觉得说其实或许我们人类可以再负责任一点，对这个环境，也对这些也是住在地球这个球上的其他的动物。
0: 你有没有看过受伤可能比较严重，或者是你觉得他的状况比较就是你会觉得为什么这些人会这样子对待他的啊？
1: 我有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动物本来好好的，然后就突然就是很快的就是离去，但是这不是因为人为的因素。对，然后当时的状况是它是一只小的食蚁兽，那我们会叫它南方食蚁兽，指的是说它是住在树上的，就是它基本上很少下树，然后它是在树上找蚁窝吃的这种食蚁兽，它长得也非常的逗趣，就是它的爸爸妈妈会，妈妈通常会把那个小食蚁兽的小小食蚁兽宝宝会把它背在背上，这样子非常可爱。然后那时候我刚进去的第二天，他就不吃不喝，突然的不吃不喝，然后我们就很担心他，又给他灌食，然后做一些比较进阶的照顾，然后跟到最后就是我们本来要去做更进阶的照顾的时候，他就突然就是离去了。然后后来解剖，就是尸体解剖的时候才发现他的肝脏长得非常大，就是比他肝脏本身大了3倍的肿块。那以他2岁的寿命来说，就是这也是我们救伤中心 的医疗能源不足，就是我没办法做到一个肝脏肿块切除，这在人身上可能都是一个很有风险性的事情，更何况是在野生动物救伤的这些比较基础的机构吧。那时候就会觉得有点难受，但是主治医师同时也告诉我说，遇到很多事情，你就是医学是有它的限制的，就是你就算想要把它做什么，你或许也做不到。
0: 嗯哼哼，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啦，真的会见识到很多比较遗憾一点的瞬间哦。那当然，刚好诗伟最近回来的时候，也有把你的这一些在雨林当中的经历写成一本书嘛。那我们刚好节目快接近尾声了，所以小诗伟可不可以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稍微介绍一下你最近出的这本书呢？
1: 好，那我出了这本书叫做《亚马逊日记：一位兽医志工在雨林》。那它的第一段就是主要是介绍，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个动物病患，像大食蚁兽啊，刚才有提到的狐鼬啊，三指树懒、二指树懒等等，就是各种不同的动物，然后会有搭配我非常可爱的插画。那第二段的部分主要是介绍，就是或分享一些雨林当地的一些风土民情，我遇到的朋友、家人等等，就是我在那边甚至有一群人把我当他的家人的故事。那接下来还有包括就是我刚到初到救伤中心有一些可能适应不良的那种心境转折的部分。那最后一段是想说给一些或许你也想要来亚马逊当志工，或者是甚至在那边工作，他们其实是用在招聘员工的对，或者是一些雨林的旅行的相关的建议都写在这本书里面。那因为这本书是我自己撰写然后独立出版，所以目前呢是没办法在各大通路像诚品或者是博客来买到。那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欢迎到我的无论是粉丝专页小诗伟，或者是IG， 就是也是一个叫做小诗伟的 IG。 那我的小就是小的那个小，然后诗是狮子的狮，然后尾是尾巴的尾，就是狮子的尾巴这样子。那很高兴今天来到节目。
0: 是的，就是我们很开心今天邀请到小诗伟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了这么多。那不过其实最后还是想要问小诗伟啦，因为你就是经历了无论是在亚马逊雨林志工的这一些算是熏陶嘛，就是你在里面有做了很多这些救伤的工作，照顾了不同的动物，然后再到我们刚刚前面聊到的你还参加了跟动物有关系的这个组织嘛。那接下来你自己会有什么样子的目标，跟你有什么样子想要未来可能会想要去从事的，比如说跟动物有关系的工作啊，或者是想要完成什么样子的事情呢？
1: 我未来还是会想要继续在世界各地的野生动物救伤去做一个志工服务啊，嗯嗯，然后同时也是把这些世界各地，因为不同的生态系下面会有的物种是差很多的，所以我想要认识世界各地所有不同的无论是哺乳类或者是爬虫类。像我对于爬虫类跟鸟类不是很精通，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可以一辈子都是在学习认识更多的动物跟他们如何治疗他们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那第二个就是要怎么支撑我这个梦想呢就是我接下来应该会去就是法国攻读就是兽医系临床兽医学的一些学位，然后希望可以做一个是流行病学家，就是去重要的那些人畜共通传染病，还有像是非洲猪瘟啊、禽流感这些非常重要的疾病的一些发展这样子。
0: 嗯哼哼，那也祝福小诗伟之后可以顺利的完成这些目标哦。好，那我们今天很开心哦，邀请到的这位来宾是兽医师小诗伟，然后当然也推荐大家去看这一本书啦，就是亚马逊日记，然后里面有很多丰富精美的图片，而且你可以看到就是雨林里面这些动物都非常的可爱哦。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小诗伟来到节目当中分享这么多的故事，谢谢，
1: 谢谢。
0: 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会抽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们，就是会送给他们这一本是小诗伟你所写的这一本亚马逊日记哦。那具体的这个抽奖方式呢，就是大家明天早上的10点之后呢，拨打我们正声的电话02-2361-7231，转接分机615，02-2361-7231，转接分机615。那打进来，你就说你要找蓝田，然后说出我们的通关密语，也就是节目的名称叫做什么哦。然后就是会送给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这一本亚马逊日记喽。 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安田，那我们就明天早上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2: 爸，来让你泡手机的茶哦。
3: 嗯，是啦，有问题。

0: 耶！
1: 老问题真爱死你，今年的流感老情况疫苗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平，行口会好好的保护，又唔系强下猪，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0: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猪。
1: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新冠疫苗，做数流有数钱，做公牙医老钱，参观风险出全家牙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指标管制署提供。
3: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6: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5: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6: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朋友们可以在 YouTube 上面也可以看到我们，然后脸书现实脸书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如果想要信什么歌请来电话，电话号码是02-2371-2920 现场的。好，首先我们来听一首很久没有听到的歌曲，曲名是献给心上人，我请董玉君小姐来唱。

0: 好，我们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为你合唱。
1: 喂，
0: 是你好，
1: 我想也。
0: 啊，梁小姐是吧？
1: 哎，你好。
0: 哇，这段时间你跑哪去了？
1: 没有啊，到南部去玩一玩。
0: 哦，去玩，你很快乐，我们都很少出去玩。
1: 哎，对呀、啊。
0: 嗯。
1: 太热了。
0: 太热了，太热了。这两天。
1: 有一首歌。
0: 哎。
1: 不知道方不方便唱啊？
0: 什么歌？
1: 是谁换走了你？
0: 是谁换走了你？好，可以。
1: 好，谢谢。
0: 谢谢啊，杨小姐。
1: 再见。
0: 好，我们来听歌。真是非常谢谢秀秀，秀秀，你说啊，气球做夏天雨能解除缺水问题。对呀、啊，缺水缺电都是很麻烦的事。杨秀秀用餐愉快，李其深、林品深、许杨华、李慧民，哎呀，李慧民啊，好久没有你的消息，你好，米尔夏、绝山香、武生丽、陈丽水，我们的好朋友林锦霞，还有陈月霄，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鼓励。好，我们要听歌，我们要听一首很少听到的。我们电话来了，喂，你好，喂，
2: 喂，
0: 是你好，
2: 喂，
0: 你好，
2: 各位老师好，
0: 你好，
2: 我是可心，
0: 哦，可心啊。你好，何心。何心，你要听什么歌啊？
2: 我想点一首《千言万语》。
0: 千言万语，好，哇，你声音很好听哎，谢谢你啊，何心。好，拜拜，拜拜，千言万语啊。好，我们来听平常很少听到的这一首《送郎一朵千年花》，我请蒋曼芳小姐为我们演唱。

凤凰一朵牵牛花，这是咱们方小姐所唱的。接着我想请朋友们听一首吴信山，就是我妹妹啦，我小妹，我们听她唱这一首黄昏小唱。因为从小啊，我到河心唱歌，她就跟着我，跟着我到河心，所以很多老歌她都会唱，很厉害啊。但是她没有做我这一行，她做了这个电脑的硕士。好，我们来听他唱黄昏小唱吴金山。

0: 这个吴建山唱的黄昏小唱，其实我妹妹啊，她会唱很多歌，因为从小我唱日升歌厅啊，新日歌厅啊，她还小嘛，就跟着我和我妈妈跟着我们跑，所以她会唱很多歌，但是她没有走这一行啊，她兴趣不，她有兴趣，但是没有我这么浓。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一首杨艳妮小姐。嗯，哦，这是
1: 谁
0: 换？对，这是梁小姐点上一首是谁换走了我的爱人，是吧？
1: 嗯，
0: 我你就唱吧，是谁换走了你。好，我们来听杨艳妮小姐唱。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

0: 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湘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5: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在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我们第九届的歌唱班已经开始了，那还没有报名的朋友，非常非常欢迎您来和我们同乐。学习一些歌啊，主要目的是交一些朋友，然后大家两个半小时很快乐啊。欢迎要报名的朋友请拨电话是23149121 23149121。那有人说我不敢上来唱，我说没有关系，你不上来就不上来，只要你告诉我说不上来。就像万华班有一位同学已经学了好几年，他说老师你如果要我上来唱的话我就不来了所以我从来不叫他上来唱，不要怕啊，不要怕，来玩啊。电话是23149121，礼拜二1点半你就可以来了啊。如果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你就来就好了，来了到时候再说啊。好，再是吴生丽、林品珍、卢碧谢、许阳华，谢谢你们对吴敬山这个吴敬山的赞美。林品珍对我妹妹，她从小是耳濡目染了，不过她还好，她没有学坏啊，她读书很好。何云生，谢谢您，我会告诉我妹妹你赞美她，她月底就回美国了，然后要来大概又是明年了。丽丽马小姐，你说见老硕士今天黄昏小唱唱得好柔啊，哈哈，我已经告诉他了，他很高兴，说不定一高兴他不走了，他跑到这儿唱歌了。谢谢谢谢。好，我们来听歌啊。杨艳妮小姐唱过了对不对？换我，好，不是啊，年纪大呀，要多唱歌，头脑才会活，你知道吗？好，有一位朋友点唱一首《第二春》，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第二春》。

0: 这首春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这个我们这首歌也很少听到，清平调听过吗？我都没听过那个金鹏啊，
1: 是
0: 没听过。
2: 清平调是这个李白的诗，
0: 李白的诗，
2: 哎，他是在形容这个杨贵妃有多么的漂亮。这所以是蛮有意思的。有那个以前阎鹤廷也唱过，
0: 好，我们
2: 潘安邦也唱过。
0: 好，我们来听啊，清平调。

0: 很好听的一首《清平调》，谢谢新鹏。其实新鹏啊，当时这个李白写这个的时候，
1: 嗯哼，
0: 是喝了酒，
1: 那一定的。
0: 哎，所以他写得很好。但是后来听说他也不是说为了杨贵妃。
1: 啊哈，对，
0: 其实也不是，
1: 不是这首歌是形容。

0: 杨贵妃有多美啊，那比如招妃印她是很漂亮，但是她靠化妆，但是杨贵妃呢她是天生丽质，她根本不用靠化妆那么漂亮。那难得的是这个曲呢是从西洋歌改过来的
1: 哦，
0: 哎，这个是大概1895年左右的西洋歌，很老很老的歌，
1: 1895年，
0: 对，
1: 西洋歌，
0: 这个有西洋歌，有日本歌，有的很多各个国家都有这个版本。
1: 嗯嗯嗯嗯，谢谢谢谢吴先生，你最好了。为什么每次他都帮我们这个增加这个点阅率，还是增加那个收看率，每次点很多哈，非常谢谢吴先生。林红你好，对，我们节目中大多数的朋友都是演唱一些怀念金曲，我不愿意说是老歌，因为老歌很多不见得现在有人唱，而是经典的歌曲啊，大家才记得。好，那你马小姐，谢谢你，你说见老硕士吴俊山别走了，在这陪姐姐吧。不行啊，他有家啊，他有家，我没家啊，我就一人了。他有小孩有孙子，我什么都没有啊，我就是我了。哎，吴先义，哇，赞赞赞，谢谢你。何云生，谢谢林锦霞，好，感谢你们喜欢一些耳声。好，我们来听歌。我不是一个人，我还有呵呵，还有弟弟，还有妹妹，还有那么多的听众朋友，那么多喜爱我们节目的朋友，我不是只有一个人，我有那么多人，对不对？很幸福了。好，我们来听一首倪美琴小姐为我们带来她特殊的唱法，野百合也有春天。

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

0: 吴生瑞，哎，你又来了啊、哦！谢谢你，石山昌、林品轩，你说新平教在学校音乐课教过，哎，好像是哦。好，许阳华，谢谢你说听了，喝的时间很快就过了，哎，时间过得太快了。好，我们来接电话。你好，我为你歌唱。
1: 喂，吴小姐。
0: 哦，顾先生。
1: 我今天想点一首《何处是青春》。
0: 何处是
1: 青春？
0: 好好，我看找老谱啊，谢谢。
1: 姚丽唱了。
0: 姚丽唱了。
1: 嗯，
0: 好好好，好，
1: 谢谢，
0: 谢谢。喂，你好，我为你歌唱。喂。哇哇哇！
2: 喂。
0: 哎，你好。
2: 我是李强善。
0: 强善，强善你好。
2: 我请你唱个《爱的花园》。
0: 爱的花园，好好好，
2: 我请刚才放一首，跟我先上午回来了。
0: 好好好好，
2: 不嫌多，是上午再见。
0: 谢谢啊、哦，哎，拜托一下，拜托一下。这是我非常非常谢谢澳洲的 Amy 朱。
3: 生日吗？不是，
0: 不是，
3: 不是
4: 送花。
3: 哦，
0: 这个上个礼拜二，上个礼拜二。
3: 这个礼拜二。
0: 啊？这个礼拜二，这个礼拜二就前两天，是这个我第九届的第一堂课，他特别送来了那么美的花，让我觉得丰富了我的生命，真的。当天我感动的几乎要流眼泪，因为我觉得这份情，我非常。我说说感谢之外，也可以说是雪中送炭啊。哎，你就了解意思吗？雪中送炭，我非常谢谢啊。这花我今天就再回家，谢谢你，谢谢。好，我们来听歌。
3: 睡着了。
0: 我们来听的是前面汪小姐啊，何银珍演唱的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我们请蒋曼芳小姐唱。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2: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

0: 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1: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2: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在这谢谢连红、李先生，谢谢你，吴森丽、吴森丽，还有林锦霞、黄丽静，你好，陈丽水、李先生，谢谢你们啊。这个李淑慧，淑慧啊，你好，谢谢你啊。哦，真是非常感谢，好多好多好多，佘三江啊。还有很多朋友，谢谢你们。这个我们的节目呢，希望朋友可以告诉你们的朋友，也就是分享一下，分享给你脸书啊，或者告诉朋友看 YouTube 上面都可以看到我们在中午，礼拜五中午陪着各位，你们吃饭，我们唱歌，你们听歌帮助消化。好，我们来听一首陈月娇小姐演唱的
3: 昨夜
2: 梦醒时。

这边庄建真小姐演唱了一首《落花流水》。好，我请金鹏先生，对不起，董玉娟小姐来为您唱这一首《落花流水》。我们来听这首歌啊。

是，董文君小姐所唱的《落花流水》。梁宝珠，谢谢你啊！他在那个欧洲旅行，还在听我们节目，真是感谢感谢。还有，好，谢谢梁宝珠。好，我们来听歌啊！有一位朋友点唱了一首《月光小夜曲》，由我不进行为您唱《月光小夜曲》。

0: 夜花小夜曲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还有时间啊，我们来听金鹏唱的是
1: 《
0: 是，这是可心可心演唱的《千言万语》，金鹏先生演唱。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5: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4: 冰箱也会漏财？
5: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4: 那怎么检查啊？
5: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4: 哦，
5: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爸，奶奶泡手机的茶哦。
8: 不是啦，老问题耶。
7: 老问题怎么生意？今年的流感流行关键了，可是做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喊口会好好的保护，用麦叫下做，清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8: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叫下伊做。
7: 深夜初夜开始做广泛流感流行管疫苗，做数流有数钱，做工也起流行，参考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9: 以上广告由指标管制署提供。

0: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 走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无所不谈，这个节目由吴清扬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避风提供，欢迎收听。

0: 在千里，金金在溪边，空中来三件，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0: 人讲合家平安呐、啊、吼，啊和乐融融，一家人来当做伙安尼食饭，做伙做事吼，这是无限的迄个幸福吼，安尼那像足和平的足幸福的滴了。所以话，但即马无同款呢，即马属于工业科技时代吼，囡仔大汉拢爱出去，出去远方。吃头路做事安尼，甲士大人拢拆开安。其实做士大人的心肠吼，拢是阻碍爱囝爱子安尼。啊，囝毋知有咧想士大人哦，因为伊出去花花世界，伊爱迄落做因的观念吼，拢去有文明的这社会，甲浪漫的这个迄落风气吼，拢传染着安尼。我讲，拄则我咧问阮咧，阮太太甲阿妹啊，我讲阿奶啥人要话？伊讲啊，都去看囝，我讲看囝是安怎？伊讲啊，去高雄看囝。啊，因囝吼，算讲哦，去伫高雄伫咧做食头路的款安尼。啊，无转来，即阵无转来安尼，做士大人诶吼，就安尼，耿耿于怀啦。啊！就想讲，半日时间，专工都进去，落去，甲看看呢。即个说，是大人的心肝啦，爱囝的心病。啊，囝唔知有咧爱是大人无？我看即卖真少啊啦。即社会已经文化改变吼，所以在年纪较有的人，慢慢啊，你就要觉醒诶。社会演变唔是农业时代啦，农业时代他们。迄、那个三代同堂很平常，因为你孙孙娘吼，迄厝拢住迄个草厝，古早草厝，古早草厝真方便。啊，古早草厝吼，都拢土甲土安尼，啊真宽。啊，你要安怎吃半饼，拢足方便的。啊，迄阵日出就去做事。都去很苦的做事，黄昏的时阵才回来，啊，根本都无咧迄落咧，无咧什么的理想背景啥的拢无啦，真少啦，安尼啦，所以这个现在已经拢无讲起啊，啊别乱谈啦，啊事实就是安尼吼，时机就是无同款啦，啊那在老的，你都好好啊，年纪较有啊吼，照顾身体上重要。这个时段十点到十二点，每天拢有啦，拜一到拜六。但是本来咱礼拜日嘛有哦，每礼拜日嘛有啦吼。啊，结果这礼拜都无啊，这个十月开始都无啊。因为哦，电话变变有，我唔知道张吼，张阮两个阿公婆去宁夏咯。去吃一饭，去拄啊开270块啦，两个人开270块，搁食有诶，搁一半行啊，搁食未完呢，安尼。嘛正切草呢，嘛正切草，270块。即那如果点另外搁别间去吃，可能就要350以上。即嘛是毋是咧？甲计较即最少差别啦吼？即嘛是讲。事实嘛，讲咱两个去吃火锅哦，吃着就得要到2000块呢。啊，这270哦，点都较好吃。啊，昨我拢阮这阿米先生哦，拢先甲探听讲看回来未，讲也未回来，讲要甲敲电讲过点外钟，我买，这怪无啦。要怪这来请哦，足困难呢。阮的阿米哦，伊哦，伊玩的真球我知啦。啊，别人要甲怪我看困难啦。啊，我要甲怪吼，我得想尽计策安尼啦，想计策才有法度。即摆拢等咧想啦，伊即摆用个比我较好呀，伊即摆吼无开无播无啉，啊无穿安尼啦，啊这真好。然后人买吼，喂，
1: 吴老师你好，
0: 好，
1: 麻烦再去收歌，
0: 好，
1: 同款的蜗牛，
0: 啊，
1: 同款的蜗牛，
0: 同款的啥？
1: 同款的蜗牛啊，
0: 花园哦，
1: 同款的蜗牛啊，
0: 哦，同。

0: 款的月娘啦。
1: 诶，是王力宏唱的歌，王力宏。
0: 同款的月娘哦。
1: 诶，是王力宏唱的歌，王力宏的歌。
0: 哦。
1: 哦，谢谢。
0: 好。好哦，啊，看孙阿兄有爬起来未？孙阿兄，然后爬起来接伊咯。所以即马吼，来，你讲我三看八九九。啊，这张礼拜日吼，咱本来是有哦，电话亮个变变叫安尼，亮个阿妹甲阮看咧伫咧听，啊，我伫内底我唔敢听啦，因为我拢较无咧接啦吼，接落落落长啦，无讲啊好吼，足歹势。啊，所以那遐多，啊，这原因因为我足歹势，无甲恁诶意思吼，无甲恁无通报啦，无通知，无节目预告吼。啊，都停起来哩！因为我想想讲，啊，礼拜日都较无人咧听咧，啊，归去啊，啊，我嘛无咧听电话啊，啊，归去甲停起来。现在讲，昨暝讲，嗯，是较早转来讲，哦，电话安尼两两叫啊，看看讲接来了，哇，当然，啊，袂紧啦，啊，都停停哦，诶、因为日后可能咱一个一个无同款的方式啦，当然啦，迄、那个伫这里做啥呢？伫这个台北港有损失吼，迄阵接过来拍算，哦，台中迄个赖博士，我来叫你赖博士，赖博士吼，你个假设的故事，你讲西元前627年的款吼，春秋时代啦，伫国有就伫国有一位爱国商人。叫做玄高，赶出十三头牛要到秦国出售，中途遇到秦军要偷袭了啊！这个郑国啊，这会这郑国有哈，伊都。发现啊，除了差人来回报说，并把他驱遣什么什么，啊，你这张无名呢？他来迎见啊，这到尾也无名啊，到尾也都看无啊。用吴老师努力什么什么什么哈，这努力什么担心国事，在空中播什么哈。希望台湾，这中一段无啥名啊。你讲我真用心，用意真好，希望咱台湾爱团结吼，拍拼一个民主自由的团队啊，祝大家相安啊，赖所益啊，谢谢。真久都唔捌看到迄、那、落、個、啊，今日忽然间我拍开吼，这另外一支手机的部分啊，多谢你安尼，各种。迄天我会记得三月二日吼，去恁台中，我有甲你见过面，真欢喜，好好，啊，大家快快乐乐吼。来，这叫做刘先生，你讲真久无听这首啊，这首当麻烦请阮这个啊，我听阮这所有的朋友来孤单老人。

0: 啊，我先迄落啦吼，歹势，先插者简单。即、這个今日咱下晡开始迄、那个合作，咱迄人迄行迄个合作好记好记地的好记地的吼，已经咱有咧讲讲催我吼，催我今日经过过伊，因为拢欠人货啦，欠人货拢也未到伊，哎，即卖就是讲今日来者吼，我看今日那。报者吼，看经营安怎，反正那面啊在变就变啦，啊那有超价吼就唔免啦，安尼啦吼。民国主文呢，伊即马有发材料落去做吼，就看有够无安尼吼。那无够，咱就爱面啊在就休困，看较晚些看卖吼，也是面啊在咱卖预报安尼吼。好记地即马伫遮吼，伊好记地好处吼，都下晡赶快照常，咱本来拢较无吼，无迄能。能关的能关呀啊，没有二加一啊，咱今天有二加一啦，哦，二加一哦，能关二加一啊，较详细，互恁来询问。2553-8999的台北电话，随时你都会当卡啦嘿。你即马就是即阵拢会使卡吼，啊，因规个拢派一阵兵马呢，浩浩荡荡吼，来一家地面服务，较袂讲哦，坐两板凳安尼，较袂歹势啦吼。卡来问也好啦，啊，若要滴嘛好啦，两早要滴吼。即阵几点几分啊？呢，我阁看者吼。
1: 现在时刻晚上10:15。
0: 啊，这吼，这十几分啊，啊，伊若来吼，那个猛甲问啦，啊，问东问西啦，用一百猛用，猛卡电的猛卡，卡电的也袂免啥钱呢，啊，无因这吼，哦，迄一个领导吼，领导原来讲听讲。原来真迄落哦，严格哦，真严格哦，严格咧管一队兵马呢，但是因为将军哦，大家拢勇壮的呢，大家拢安尼哦，足出将的啦，不简单啦，安尼啦，所以你唔通变成迄落说软弱的人呢，你就爱玩咧坚强的人，啊，我这是孤单的老人。

0: 这老人不管伊带病，或者讲老到几岁啊，老到用要老去啊，吼，拢真爱钱。那破病倒咧眠床，不管轻重症，啊，都已经实际上任何先生、任何人嘛看讲啊，这都咧拖时间啊。哦，哎、啊，所以讲有一寡侪钱，伊嘛无在了去开啊，无在去用。啊，明基站已经爬不起来，伊即嘛哦。那迄个不管早囝后生啦，等下甲看吼，阵也树林迄个啊，迄个都算过一个建筑的，啊，算讲遐较有钱啊，迄个较大方一万块呀。啊，爸爸，你有较看吗？唉，啊，都定定定嘛是安尼，你嘛心痛我无力哩，讲话都用用讲袂出来，讲哪样啊？哎，啊药啊搞咧食，有啦，哎，讲到医生讲，讲我开个单来讲，买血掉个，血掉个，我咧讲，个老查某人讲唔通，血掉个贵三三，一罐讲，一罐讲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高心脏个，一罐还2500块，啊，心烧到我，一个月安尼食一两罐，安尼要就莫来卡咩？
1: 哎呦，爸爸，哎，那食了有较好，啊，恁那还紧啦。
0: 啊，有啦，啊，食了，开定情啦，啊，心痛啦，啊，开喘啦，啊，等下哦，我去里边，哎，多啊，定情个提一个，我吃起啦，经过提一个，我吃起啦，
1: 啊，今麦，今麦卡等下滚水啦，

0: 下落啊，嘴软就流出来呢。
1: 啊，滴个鬼辛苦，啊，都无力，我吃得好，啊，这吃一条都200，哦，鬼神探啊，我老婆啥敢吃啦，无啥敢吃呢。嗯，
0: 讲一粒200块，啊，一罐2500，嗯，唔敢吃。哎，因早间回来就赶紧讲，叫伊个紧摕起来，我吃吃咧。啊，啊，即马伊都明明知影因早间即拢较有钱，伊就讲迄贵个，迄贵个，嗯，医生有开单。看看会较等的嘛，无奈何，因早间若要等的，啊无，爸爸我爱好等的吼，公司也真侪空气，啊伊都无，无即我10万块你搁开咧烧天堂哥，那看到袂紧做你吃吼，那小困话吼，啊你都搁。叫人买来吃，吼、哦！啊，10万块就讲阿大伯，
1: 啊，都听听呢，你拢来提啊，做啊都，好啦，我都你那公司较不行，啊无你都紧等的啊，囡仔读册乖乖无？囡仔读册乖乖无？
0: 有啦，即卖拢伫咧补习啦，咧补医科的，补医生的医学的吼。啊，迄、那个都读得真有啊！啊，第二个即马讲要去考空军的啦，
1: 空军啊，空军啊，空军唔得啦！哎，迄空军勃勃都是，哎，空军，迄空军，心脏也无力，动袂掉。
0: 爸爸唔是啦，
1: 对啦，我都较敏感哦，我是讲心脏，别停，别停停哦，错。哎，错者，很多路诶，我无安都来。嘿，医科好啦，医生好。
0: 哦，我即马愈逛愈有元气哦，即马钱啊提过去，我愈有元气。卡蛋等下哦，哦，嘿，心情偌好咧。嘿，卡蛋的那个一个哦，明仔载呐，因咧要做孙娘哦，因咧带中学迄个第二个后生啊，等下看，迄个都咧做电刀的。啊，电刀即马就较歹咧吼，啊吓到安尼，后仔我连吓到拢大大哭，啊见转来吼，破烂破三地，我一定拍鸟都无啊，拍鸟无啊，转来提起吼，头毛都甲剩八支安对啦，伊个都变到要变死哩，拢咧变乌的，乌手的啊，电刀的，伊个转来吼，啊牛奶粉啦，啊迄老的吼，那看伊干的，阿爸阿敢有较快活，
1: 听听嘛安尼，都。点点嘛，
0: 啊，就白讲啊！伊就知影讲这提袂出来，这无钱，这提无钱。把这迄落这牛奶粉啊，甲这鸡卵糕吼啊，烧啦！你我是讲，
1: 食袂落啦。
0: 啊，今麦敢有过咧食药？
1: 那无，你看，迄血滴个啦，迄血滴个。
0: 啊，血滴来嚼好，
1: 迄医生开个，迄人。恁树林的小妹啊，提钱回来买。长者，
2: 你拢较早听讲过来，啊，即嘛些老人的心声啦。老人若有钱哦，病拢好起哩，拢未过挨，未过艰苦。诚实诚心笑。所以恁对付老人哦，老大人对付爸母啊，不要紧，哪里骗人啊哩？恁若较友好嘞。我这套不是讲我要嫁人，我是咧提供哦你，唔能够恶意，爱哪爱吼，你加减的。啊，都安尼，甲玻璃玻璃吼，较袂讲你不好哈、啊。喂，啊，你来了。
3: 喂，哥的，
2: 你好。你好。
3: 哦，
2: 我讲，
3: 我站的吼，我想去管那的，我手机上就歹去。
2: 哦，足多电话嘿叫好。
3: 点钟就拢无你的声。
2: 嘿啦，都拢无。
3: 哦，我想去管那，我仲。
2: 啊，你白天该休困啦，你白天休困啦。
3: 当休困啊。
2: 休困啦，不爱做啦。
3: 我拢有咧听呢。
2: 对啦，免咱听每讲的对啦。
3: 拜甲拜都没有过着对。
2: 是啦，嗯。
3: 哦。
2: 礼拜休困哦。
3: 啊，
2: 看有人要，看有人要请我食饭，请我佚佗，我拢要来去啊。
3: 好啦，我请你啦。
2: 好啦，我就来拜时间哦，我就喙齿磨较来咧，我喙齿磨较来，我才准备啦，吼。
3: 啊，你无闲的人。
2: 啊，无多啦。
3: 会啦，
2: 我都即马都爱拢爱准备哦，啊拢。拢哦，深呼吸吼、哦，巴肚较大颗咧啦，啊，食较有啦。啊，无我因买饭吼、哦，我拢食三分之一尔呢，我食真少呢。
3: 真少。
2: 啊，我食差不多，剩的拢哦，阿恁食啦。 所以安尼。

0: 你比我八道汤啊，比我个个大些了呢，我多了，啊！
1: 哎、欸，你呢？我有一台你动机啦。
0: 你动机哦，啊，无咧摇着，最近无咧摇。哦，一台台摇吼。
1: 会使啊。
0: 无啦，我即马即马拄较好，我即马八道较消啊啦。
1: 哦。
0: 我消偌济啊？嘿。
1: 哦。
0: 嘿啦，我变啦。我即马，哎、哦，我即马，嘿啦，好。
1: 安尼变着。
0: 好好。
1: 我给他点一条，迄个。因
0: 为你
1: 的相见不如怀念，
0: 相见不如怀念哦。
1: 对，
0: 好，好 ，OK。
1: 哦哦，我前面先话讲了。
0: 好，谢谢。来，我来啊，但是嘛，阿瑞长生经啊，个伊个个第三拢真好用嘿，啊，一道菜嘛有。啊，但是嘛，这个叫做好记忆，唔是干呐，也好记忆，你嘛感觉讲足奇怪。啊，干呐，用个喷喷嘞，啊，什么腰酸背痛，脚也会关公撑会跌，那遐奇怪。爱都足奇怪，伊就是那讲，咱的总数吼，咱一个人的迄个总指挥部是伫遐闹呢，啊，这闹呢，顾鬼亲唔知虾米情形哦。我都甲看是，原来较早较无安尼呢，原来做迄个莫德纳吼，莫疫苗了后吼，甲即马几年了后，拢直直发生啊，发生吼、哦，看呢，伊个就是迄阵病拢出来，慢慢三年、五年、六年、八年了后，拢。所有的病拢直直出来，因为安怎的病拢出来？较早是本来一撮后，年久月深积伫个体内内底吼，叫合掉咧。伊阵因研发的时阵，应该是八年才会当出来，唔是两三个月都化虫都冲出来。迄唔是咱，唔是咱卫生关的卫生署的关的，唔是话全世界拢安尼惊着嘛？迄阵死太多嘛，啊！即因用个激烈个，诶，甲缩掉咧。所有为体内，咱想讲为个毛细孔人家。吸掉咧，可以袂出入安尼，可以袂坏毒素袂爆发的款，应该是安尼。啊，袂爆发，即马吸掉咧吼，哇嗨啊！所有物件、歹物件拢伫体内咧积掉咧，啊积掉咧砍咧，砍掉咧，尤其是脑嘛砍掉咧，规身躯拢砍掉，唔只讲规身躯的病哦，转转是，啊因这嘛无形中误打误撞啦。以前嘛不一定讲发病，结果呢，用起呢刷讲安全，头壳醒起来，人精神好，困来去，啊，佮目睭会金，啊，佮个筋络啊，拢好起来。迄阵咱想讲一定阴影啦，咱讲迄乌云密布，日头看袂到啊，啊，乌云那个消气，创个消气呢，天气那较好，较晴朗，啊，日头都正阳阳啊，安尼啊，人如生命，是不是安尼？啊，就是人会清醒啊！啊，清醒包括脑开起来，所以恁脑开起来，啊，佮迄个肩胛头、颔骨、脖子、耳孔到处足奇怪，就是拢总开起啊，清醒啊！就是讲，那像迄个灰尘、营养佮喷掉、佮清掉，爱就较清幽。那像安尼啦，啊，无要怎要怎解说，都煞无多解说哩。即款物件，啊，毋是食入巴肚内底，讲安喷喷的，头壳喷喷的，颔骨喷喷的。尤其头壳较重要，喷喷的哦，肩胛头啊，你那腰、脚都伊袂使去喷的，啊喷喷的，甲拍拍叮当叮当，安尼哦，安尼，啊就过去啊，啊足奇怪，所以我看因这团队哦，因这团队的一挂，迄个叫做女兵哦，哦，大家目睭安金叔叔的，安尼个个人安尼，迄白人走去厂啊，目睭迄乌人咧走出来讲，哦哟，看到到底哦，赤白白安尼啦，迄型的，啊，都金面样呢，啊，大波哦，拢安足勇壮的啊，迄牛马掠起来呢，啊，看迄个体材，大家拢足好啊，走去那呢，无着时间呢，圆滚滚啊，安尼好，安尼面色拢真好，啊，因都是家己咧用面钱的嘛。因家己公司用免钱的，天天伫咧用安尼，啊，这就好记滴，好记滴就是款型的。啊，所以恁咧甲当作呢，有用嘅人用了小块有意思，经过用，经过买当个喷喷的吼，趁钱嘛，拄啊趁钱嘛来游游，啊，无这两工若无就无啊吼。啊，那唔捌用的，唔捌买当用的，买一摆试看卖，你才会知影讲，哎呦，那遐型的，啊，拄啊趁钱用来，因即嘛伫遮，因即嘛规定拢伫遮。你讲好记忆，啊，我只报几行啊，因好记忆的几，一寡足侪拢去到阮顶几个月拢去到分店吼，去现场互试用， 哦，迄启用阿英甲留电话，拢一个一个，诶，若有留电话就看过甲问。

0: 问是林先生吗？
1: 是。
0: 你好，我这是好记地甲思密路遮的服务人员。
1: 哦。
0: 刚啊，有买好记地。
1: 有。
0: 分啊，分到安那？
1: 我有时啊，一工分两届，啊有时啊，啊一届尔咧。
0: 啊，你感觉安那？
1: 你讲吼，你个加分分的吼。啊，泡泡的，啊，转来吼，安尼反正再过一生，哦，啊，再过来我再来喷吼，那就个性轻松去呀。
2: 你看安就好啊，另外这几块，来，
3: 这是这个94啊，一度啊吼，讲伊坐落去爬起来困难，啊，咱喷好几滴了后，啊，有较轻松无？
4: 有，哎呦，啊，好多啊，爬的就起来，
5: 好舒服啊，
4: 你讲来爬就起来了。
3: 啊！你喷好几滴喷鼻腔内底哦。啊！你即马感觉安那？
4: 安那就好听咧。我等足久个呀。
3: 哦，是哦，是哦。
4: 啊，无啦，我甲太太好朋友，阮已经吼十几单个对了。
3: 就敢那厝个人个关系啦。
2: 这其中个一个吼。伊讲哦，好像说迄个就是啥，因为迄家己啦，我听我就知，伊家己店，家己店是迄个咱叫做苦瓜生态迄个头家王董伊毛去，伊去倒看哦，你甲听一个，甲听一个，迄个呀。
3: 啊，你喷好几滴喷鼻腔内底哦，啊，你即马感觉安那？
4: 安那就好听咧。我等足久个呀！
3: 哦，是哦，是哦。
4: 啊，无啦，我甲太太好朋友，我
2: 后
4: 后起来，
5: 好舒服啊！
4: 你讲那爬就起来啦。
2: 我讲后过袂歹，迄就是迄个，咱化腾地啦，啊，苦瓜生态头家啦，伊伫遐梅山伊家己去遐，伊去遐往那去遐看嘛。啊，伊去拢当场，迄拢当场，你甲看遐好呐。所以说物件会使参考的。我若好，我先甲你讲，你去听几下，看啥物情形吼。来，好来。
6: 是啊是啊。
2: 哟嘿。
6: 好记住，我无甲你买只好来，互我较会。
2: 较会困，伊外骨啥？
6: 啊，说筋骨都也酸吼，但我外就较好。我去，我就去遐，我去迄只大众山路那块，我就进去啊。
2: 好，好，好，好，好，谢谢。伊讲。筋骨咯吼，拢计划好起来，啊，无你若酸痛，屈袂到，爬袂起来，真艰苦。要变数嘛，安尼乌。你看我三矿八九去台北，我关起要卡来头前加矿二，因为卡来阮台北矿二。

0: 他说如果蒋万安会当选的话，只能有一个理由，台北市民的水准真是太差，你自己无能没有关系，你没有领导力也没关系，但是你用的局处首长比你更烂，但是无能到极点，就是说你用了你自己蠢没有关系，你用了一群比你还蠢的人，那才会惹出这么多的麻烦。在媒体工作的一个晚非常有规模的一个媒体的晚辈，他就跟我谈，他说你知道吗，他说以前看蒋万安哇条件很好这样子，但说这次被人家宣出来以后，他怎么会烂成这样，40岁左右年轻人就是喜欢沈伯阳那种，那他就说沈伯阳至少条件真的还不错，虽然他以前什么搞什么黑熊也好什么也好抗中也好没关系，但是他至少没有出那么多的篓子。那我后来问他一句，我说那你认为沈伯阳会当选吗，他说蛮难讲他说因为台北市民的水准实在太烂，所以才会选出蒋万安，他就这样做了一个
1: 一个评论。
0: 他说如果蒋万安会当选的话，只能有一个理由，台北市民的水准实在是太，
2: 这是看上这老记者，我觉得这争论节目了这老记者就是那个蒋经国边上的记者，那个男的那时候都采访他，啊！伊拢讲真实在，迄对本来是因的人呢，到尾啊，伊嘛讲看破，讲个，因为你台北市哦，即嘛一面倒哦，规个拢，甲看起来规个拢是啦，规个拢伫咧批评讲蒋万安那差遐多，即嘛孙伯阳出来呢吼，即下下球呢，也咩大家拢惊一点咧念啊。但是我的看法哦，要拼台北市啊，有个一点啊困难，因为台北市深根蒂固拢是一挂因的。退伍军人呢，啊，甲黄埔军校，因咧东西一定国民党的票啦。啊，第二代啊，官员，即个官员有去啊。不过即马因的官员哦，像即个你来看，因的跩大官员哦，市长啥物拢总，嫌议长嫌韩国瑜啦，嫌郝龙啥物拢无咧听呢。郑丽文嘛，无甲听，因为伊知影讲就差人足多吼。啊，今听落去，即马民已经翻遐侪啊吼，在迄个声势来讲哦，吼，迄差有够侪啊，迄边呐，安尼，当场那迄落落去吼，有差啦，差有够侪啦，啊，所以吼，拢会无兴趣要选好伊安尼啦，看伊拢看到真无够格，你看这大陆人，大陆的吼。来到给来吼，伊嘛不爱好伊呢。
3: 外省第二代，我父母亲是中国，在中国结婚来台湾，他来台湾的。如果能够真的用心来思考，拿出我们在学校里面老师教我们的选贤育能，好，不要支持党派，我们要爱这个国家。啊，如果我们真的学以致用，把老师教我们的道理想清楚，就会投给沈伯阳。
2: 哦，严姐，伊第二代的家吼，伊在下嘛是拢看哦，足侪鬼脸片，你该揉落去鬼脸片啦。即拢因咧讲，唔是阮咧讲。好来，啊，二五五三空白九九嘿，即、这个叫做好记地的好用，就是吼，我咧个想是伊个规个那乌云加清掉，啊，迄、那个灰尘加搬掉，啊，可能就清起来。伊即物件就是可以，迄、那个思绪可以，迄个叫做迄个脑细胞吼，可以活化啦，可以迄个阴面可以无去的款，伊即款物件可以渗透吼，渗透啊个啪啪你来接吼。一直找分了后啊吼，伊就反应啊。来，你搁听因好基地的人的见证的吼，来。
4: 就现在吼，你用哦，无一阵啊，坐个颔仔骨嘛，算较得平嘛，伊就哦，啊个头哦，用足舒服的。大仙，我问超多年个有阎王姐姐有无？较好路面，逐项较好啦，
1: 哦，安尼真好呢。好基地加私密露营加安怎呢？
5: 刚刚的好基地喷了，脚凹弯拢屈袂落啊，白疼啊，我喷喷的有较袂疼，较骨架会落。啊，佫有迄手啦，大部分遮最近来拢会疼，啊，甲喷喷的都袂啊。
1: 会记啊，家己轻轻啊，大大哦。
5: 哎呀，可能甲大大，啊，佫甲缩缩脱脱的。
1: 哦吼。
5: 捌车祸啊，有。

0: 一落班啦，喷了这个胃在忙哦，较袂痛，得用是感觉真有效啦。
1: 啊，你有打干来用无？
0: 有啊有啊，
1: 有打干用吼，好啊。
2: 哇，伊这对大大的啦，骨叮当后甲拍拍咧，手甲拍拍咧，啊咧，可以渗透，可以较紧过，伊会照迄个力量，照迄个力量哦，全渗透过安尼啦。这可能是也渗透迄个各方面的神经吼、哦，线可以开起安尼。啊，都那酸痛，你看骨背起来啊，什么你拢脑尾疼的人进去了啊，唔知通用进卡电的来，因即马伫遮，因即马规大电哦，拢伫现场。2:42:45好、哦、来。即马规定拢伫现场哦，你会使敲来问讲好具体的是安怎喷法？恁较早有买啊，个不要喷啦，啊那喷未出来吼，迄那像烧300罐，有一罐喷未出来，喷未出来足简单嘞。我头起我嘛唔知哦，因为迄阵就是阮迄条做慢慢啊乌黑吼，阮又提出个建本来，啊我揢头起我嘛无相信，啊揢久吼，啊一般罐啊摕起来说喷未。伊讲真简单，你个针，我个喷头呀，甲撑者，甲弄者，啊就喷出来。伊个小花拢加减嘛，多多少少的，迄空嘴太油了，会去塞着。啊，这好基地嘛是用个喷的，嘛是有这个小花为经营。所以当遐远的人哦，阮都拢有这经营，阮都卡电的，老电的就好应该解讲。人伊嘛是即马拢个加呢尔，是啥都解决了。好来，这好基地即马直接。趁今仔日若毋知卡来甲问，啊，若要买吼，买两罐加送一罐，一罐加送一罐哦。啊，2553-0899台北，你著爱卡台北的电话吼，你著卡空二哦，我则是台北，爱空二在迄落，难为一寡老大人，我把送不要卡吼，安尼。喂，你好。
3: 喂，吴老师哦。
2: 好啊。
3: 妈妈就是首歌。
2: 哦。
3: 龙珠里，龙珠里是袁小弟唱的歌。
2: 啊，
3: 袁小弟唱的歌，龙珠里啊。
2: 哦好。
3: 袁小弟唱的歌。
2: 好。好。
3: 那麻烦拜谢。
2: 好。好来，啊，2553-0899哈。趁钱嘛，就爱卡空你哦。啊，我告您听一下，听一下。喂。
4: 哎。
2: 你好，
4: 涂老师啦。
2: 啊，涂老师啊，你好啊。
4: 那你刚去？去咧，你演戏啊，烤肉吼。
2: 哦。
4: 啊，有等落迄个好基地个啦。
2: 哦，中秋
4: 节。啊，你我拢总有人买六罐安尼。
2: 哦，安尼哦。
4: 假讲咧，他个心遐会使喷较重个啦。
2: 哦，对啦。
4: 喷遐甲喷咱个哪哦吼，两个做红。
2: 来，这涂老师啦，你知涂老师伊无随便讲，讲这有诶无诶啦。啊，伊都你个想讲买六罐是两摆呢，买两摆呢，伊因太太因先人厝边迄边，哦，拢会去伊去伊会去拍炉呢，伊喊我加播咧。脑好伊就安尼啦，伊未讲去共做无影，伊较袂哦。啊，你人伊嘛安尼讲啊，错困啦，各方面啦，或者这免报上久，较袂讲我当时你。
1: 那请问咱是不是有去喷好基地啊？哦啊，请问你饮料最近感觉啥款？
5: 目睭
1: 那
5: 有，
1: 哪一
5: 看手
1: 机啊？较
5: 会
1: 刚刚加
5: 减
1: 啊
5: 看一
1: 下，安尼
5: 啦，无拢爱挂目镜。
1: 好，多谢你，好。
2: 哎嘞，相见不如怀念哦。黄小姐，来，黄小姐。

0: 来怀念。弟弟，来。好来，这讲，因为这那像国语叫做“相见不如怀念”，啊，台语上早文夏老师唱的，唔知叫做诶，我来我搁想一下，不要紧，不要紧。后来啊，什么咱今讲这叫做，这个咱有当时啊，唔能讲认定，咱也要为咱国家、甲整个的社会啊、甲家庭、子孙以后的幸福好吼。哦咱唔能去贪亲，贪亲讲哦，阮啥人咧说啥，安尼去对较好唔好安尼？安尼对咱是不利啦。啊，你若光明正大吼，较公正心咧，对咱社会有帮助，为咱民主有帮助，安尼吼，即有迄个德行，迄德行会好啦。啊，若无绝对拢会受影响，拢会无好呢。真的，我不骗你。这是参考啦，哦，我虽然未晓迄个，唔过加减啊聊聊天的，无啊，来啊，即马电话那遐多吼，拢要等我一款。喂，
1: 吴老师啊，你好。
0: 好。
1: 啊，我要来你问讲，你迄个羽绒被有要有搁在卖无？
0: 有伫要卖啊，伫要搁卖啊。即马卖无同款哦，唔是啦，即马唔是啦，顶回是有用一个压缩袋给恁吼。哦
1: 每
0: 一年啊，即摆压缩带变啦，即摆要送予恁被单，
1: 送被单呢？
0: 哟，一年送一年啊！迄阵一年2700嘛吼，啊那两年5000嘛，一年一年煞剩2500，啊佫干那迄被单一年都偌济呢？迄被单吼，百货公司700-800呢，
1: 迄
0: 大领嘿，啊两年我都送迄、那、落、個，啊一年吼，即摆来加拄啊好，哦我特别推出啊都拢。物件太多都卖迄啰，啊你有买过无？较早有买过无？
1: 无买啦。
0: 哦，无买就
1: 听
0: 哦，迄来加吼。
1: 听又在讲袂歹咧。
0: 啊，迄就足好，迄加吼较袂迄啰杂症啦，较袂病啦，因为迄吼伊款物件天然的吼，啊个你也看人迄个像讲迄个叫做密室吼，迄、那個、医疗的啦吼，啊晶片内底咧穿的防护衣哦。防疫的三个，拢总爱用迄做，袂使用丝啊，袂使用迄个什么拢袂使啊，用迄化工的拢袂使，哎，这上天然啊，啊，加落较袂感冒，皮肤爱较好，当然啥使，哎，啊，你那边滴，我即卖先叫伊先登记者，曹金刚，
1: 我要两领啦，
0: 我来两领啦，迄、那个一双的阿弥先生，迄、那个要羽绒被两领，啊，佮加两领迄个配合伊，哦，安尼，喂。
2: 吴老师啊，
0: 哟，
2: 我要讲一个歌，迄个乌高兄。
0: 乌高兄。
2: 嗯。
0: 乌高兄，啊，乌高兄，乌高兄吼。
2: 有啊。
0: 啊，乌鸟子啊嘞。
2: 哈哈哈！乌鸟子啊。

0: 好娘子啊。
1: 嘿嘿，
0: 好啦，
1: 我搞。少娘娘。
0: 啊，好好好好好。嘿，阿瑞先生，迄台被单两领哦，甲讲两领，即马拢两领五千块，甲两领被单好因，安只会紧贵。哦，这手机工人拢咧问啊，我讲啊，好好好，我才紧了。后来即马好记地一只详细卡来问，2553-8999台北电话，我关机要卡来就爱加空二哦。我迄工拄到一个，啊嘛久久还拄到一半个吼，拢讲哎呦卡几波拢卡无，哎呦你都卡唔着，当然卡无了吼。啊、来，啊，即马今日都，今日都，就迄、那、落、個，啊，我这加得真好啦，我，哦，迄正顺的迄落吼，迄真难得呢，真的，迄很难得啦，迄款皮单吼，无啦，迄款米皮吼，迄毋是一般得的呢，迄毋是一般得的吼，因咱的上盖天然，啊，无即马拢纤维，嘛有诶无诶坏吼，无好处啦，啊，无好处吼。无厝就是，啊！人伊这干咧听人讲，伊就知影讲好啊！你嘛，迄绝对是亲戚朋友甲讲的。迄家吼，较袂感冒，皮肤病，啊，佫较无迄个叫做生痰发烧，无迄天然的嘛，是足好的。喂，
1: 喂，
0: 啊，你来咯。
1: 好，彭友吴老师你好。
0: 哦，好好。哎呦，好好啦！
1: 啊，就咧听你的节目。
0: 哎啦，哎啦，哎啦！
1: 啊，刚才听连续剧呀、
0: 啊。啊，对啦，刚才刷到起啦。
1: 我听了我入你的了。
0: 对啦，安尼较袂痴呆啦。
1: 好啦，啊，祝福你生意旺旺。
0: 快乐啦，快乐啦，好。
1: 好，
0: 来，喂，
1: 喂，
0: 喂，
1: 老师你好。
0: 好。
1: 啊，我问下，你有好记地还是得喷安怎？
0: 哦，迄拄只拢讲起来，好记地七山伊要问哦。伊要问好基地的，更加讲者，讲咧喷安怎吼？啊，这伊为拢足侪，也阁唔知叹气嘛。好基地干呐喷喷咧，阿免吃，阿免了，想到就甲喷，想到甲喷，安尼，安着规身躯都渗透啊，啊渗透落去吼，伊都伊五脏六腑无灵啦，啊都骨络外口会足紧。啊，我咧甲想咧，那长期伫喷吼，同款诶内脏来讲吼，原来受影响，原来有效果啦，嘿。我咧个心是安尼啦，因为纪念甲遐个路吼，啊2553-8999哦，我关心要卡你头前加空二嘿，啊，这个好做，我做我看吼，这个，咱即马就是好嘅物件，还大家分享，啊，过即马日后咱这个好做啥呢？日后咱这个好做内裤吼，上身呢？较早咱拢买去，咱拢买去买不错的袜子，迄件个吼，迄件个内裤，啊，迄件个内裤吼，即马阁新嘞，伊讲阁新嘞，拢就会来找我呢，啊，来找我，我就看情形吼，今个故意吼，今个故意有一个机缘啦，先互恁听一下，先伊用个国语讲个，好来，先听一下哦，先听一下。
2: 空中的好朋友们，大家好。买竹炭内裤，您会注意它用的是什么纱吗？材质选得好，穿起来的感受差很多哦。尤其天气一热，上班出门走动，流汗之后，内裤湿湿黏黏贴在身上，总想赶快换一件。每天穿的内裤，干爽柔软，真的很重要。市面上的竹炭内裤，搭配棉、尼龙或者聚酯纤维，我们的竹炭内裤竹好696697用的是独家专利纱黑金竹炭 PP 防霉纤维， PP 就是聚丙烯，也是国外百年品牌运动机能服会使用的材质，它的特色是轻巧低吸水干得快，搭配竹炭与机能织法，让布料更容易干，减少汗湿后粘在身上的感觉，贴身穿着干爽又透气，好内裤还要柔软。这两款都含有超过一半的 Tactile 超细纤维，摸起来细致滑顺，贴身穿着轻巧又舒服，每天贴着皮肤这份柔软自己最享受。最贴身的裤底，我们更特别添加银纤维，用在内裤，我们看重的是它的抑菌特性，帮助抑制造成异味的细菌，

0: 您在意的汗味、尿味带来的尴尬，我们都帮你想到了。把讲究的用料放在最需要用心的地方，抑菌防霉都有检测报告哦。从材质到机能，煮好非常用心。腰头也替你想到了，宽板裤头搭配中腰设计，舒适包覆腰部，一体成型，立体剪裁，减少接缝摩擦。再加上弹性纤维，顺着身形贴合，坐着走动都非常自在。你买到的是专利纱的快干，超细纤维的柔软，银纤维裤底的讲究，还有每天活动需要的弹性和包覆。696是三角款，单一尺寸，适合25到48腰。697是四角款，有两个尺寸，L 是适合24到40腰。XL 是适合30到54腰。订购的时候，请告诉我们您的腰围和平常穿的尺寸，让我们帮您挑选合适的款式。各位好朋友，内裤一穿就是一整天，舒服值得讲究，替自己也替先生、爸爸、儿子准备一份天天都穿得到的贴心。煮好男内裤696、697，让每天的干爽舒服。从贴身的这一件开始，
1: 好来，即领啊，即领工吼，因为就是咱较早咱有卖不错的袜子无，迄卖潮啊，足特殊诶。啊，咱嘛卖男女诶内裤，啊，几啊年前无，几啊年无来无卖啊，因为伊到尾也足普遍诶吼，到观光区到倒位拢有。啊，伊但是伊若上新诶出来，伊就会找我。啊，伊讲即卖吼，够新诶，够新诶吼。因为这不断拢有新的迄个合作，新的迄个技术甲材质吼，咱若来都是会当过迄个讲吼，好再过参考啦吼，安尼，所以有好的物件，咱拢会尽量等啊，过无偌久啦，过无偌久啦，因为要推出的太侪太侪，无法度一一伫遮，啊，即马就是。咱即个好处好记伫诶吼，伊好记伫诶。咱9月15吼，本来9月15以前，安尼规年拢无哦，拢无咧优惠哦，干那打折尔，啊，拢干那去到各地分店去现场，互恁试用。啊，但是安尼落去，毋过，到尾啊，拄啊9月15，咱要踮台北店。没了，台北店鱼也无够啊！定甲规间店满满安尼，全促销，促销成功啊！无安尼，歹势，是毋是？咱逐个参考者来甲优惠，来甲两罐送一罐啊，互因卡来问着啊！哦，变变着，到即马欠因还阁欠你真多呢。啊，是到按讲今仔日吼，今仔日要来吼，因来啊，看偌济，经过一批啊优惠者，诶，效果吼，效果是真特殊啦。啊，这叫做好基地啊，好基地，毋是干那好基地，因为规身躯也拢会蹭起来安尼，啊，蹭起来就快活，爱好困来东西，啊，要安怎喷话，毋知即摆伊人伫遮，敲来问我25530899，我有请人即摆伫遮现场哦，这个时间呢，这个时间那里都即摆拢差不过去啦，我差不过去啦，来，来，我经过接电话吼，你会使敲来问好去伫因派人伫遮，派人伫遮。喂，
2: 喂，
1: 你好，
2: 哎，你好，
1: 好，
2: 吴老师哦，
1: 哟，
2: 哎呀，
1: 哟，
2: 我之前买羽绒被无送回家，今晚哪有送？
1: 顶回无，顶回得送迄个压缩袋，啊，即回买开始要来准备送被单。安尼，
2: 那陪伴较好呢，要说拜干，
1: 啊，
2: 不要落去你也无啥。
1: 啊，对，哎，恁会使入恁的棉被里，恁的旧衫裤拢可以。啊，即马吼，那恁迄阵买吼，伊这一领百货公司8900-9000块嘛，你买啦，迄被单啦，啊，我免啦，我吼，意思意思，提示布料阁无够吼，一领吼，两领互恁，那恁准备两领，恁那迄个，恁买两领，恁若买两领，我提400块着。哦，迄干呐。敢那有迄个车，什么车要钱呢？迄个就是迄个，毋是车要钱啦， 迄间阮一个。

0: 也无同款吼。迄阵是无想到安尼啦，迄阵都无想，迄阵拢门店伫咧门吼，吼、哦，迄个皮炭足贵个哩，一领拢要一领提吼，讲大批甲提一摆提，出门几千领，一领就爱哦，一领600几啊，啊两领超1200块，我讲啊，迄料我提去放。另外鉴定人讲，哎啦，迄个少吼，啊你若数量大吼，咱这另外迄路，哦，啊无啊挡袂掉啊法度，啊即马就是要补贴，那即马佫开始买，林工才甲恁讲，要买吼，今仔慢食袂要紧啦，林工吼，我宣布落去吼，即今仔去是叫做私密路，甲好基地的，今仔因来伫遮进现场，因拢派人哦，派三四个伫遮伫咧服务呢。现场哦，啊！你若唔知先敲来问，2553-0899嘿，2553-0899哦，我关心要敲啦。你讲我要伫好气地，我要伫好气地安好啊，哦，啊伊就赶紧登记，啊唔知嘛先敲来甲问。喂，
1: 吴老师晚安。
0: 啊，你猜算？
1: 我家人李先生。
0: 哎，好。
1: 我要跟吴老师请诶梦追酒。
0: 哦，家人哦，系
1: 家人
0: 李先生，
1: 吴老师请诶，迄个梦追酒，
0: 梦追酒，哦，好，
1: 祝你身体兴隆，
0: 好啊，祝你健康，
1: 啊，大家好，
0: 好，
1: 大家好鬼，
0: 大家好鬼好日子，
1: 好，谢谢啊，
0: 好，谢谢，诶，那好好，啊，都我看卖吼。乌狗兄，我看这首是不是那乌狗兄？伊这拢山顶的乌狗兄呢？拢山顶的乌狗，你是不是山顶的乌狗兄？这拢是，我看哦，拢是我看哦，是山顶的乌狗兄，是也是干那乌狗兄？我找出来拢讲乌狗兄呢？哎，我搁看一下吼。等你吼，因为无乌狗兄两年呢，甲咱山顶乌狗兄才对呢。来，

0: 阿威好弟弟，
1: 好嘞，好嘞。
2: 我袂好弟弟个，
1: 好嘞。
2: 我呢，我袂是好弟弟个，
1: 好嘞，好弟弟个。喂，喂，
2: 我的兄弟，
1: 好嘞，兄弟。喂，
2: 喂，
1: 来，
2: 好弟弟，
1: 来来来来。

0: 好，可以。
1: 包弟弟也在吗？
0: 好嘞，过来。这边二五五三空八九，好弟弟，趁钱嘛，进来电话，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哈。

啊，即嘛2553-8999，都趁即嘛，即嘛几点几分啊？十分啊呢？十分啊！我即个叫做老吼，人主任吼，所以迄个拉精因迄个壮的吼，伊来伊有咧研究足侪易经、地理各方面，因迄拉吼，哦，世界有名的呢，迄个。伊亲身就讲哦，老师安甲咧凊彩发言呢，遮尔侪讲啊，伫遐好，用阮诶保证，阮诶绝对是足好诶。哦，迄检验家拢知影讲，甲一般无共。啊，伊来讲，我最主要是要来甲你讲哦，你诶声音慢诶哦，你茶减啉一寡。讲茶讲话，伊讲啊，你都较大茶较涩啦，较大数是毋是？是毋是？阮拢咧泡茶，伊讲你是毋是哪呢？伊嘛毋是专门，伊讲我是毋是专门这啦，我是感觉讲你是毋是茶米较少咧？啊，结果我昨开始就无爱啉茶米哦，我就干那啉迄个啉粉光参，哦啊较深啊，安尼，较真吼，但是嘛无差呢，嘛是较即阵来吼，你看声音嘛是袂开啊，嘛是袂开，迄是讲安尼袂准啦，袂安尼。安尼袂讲一声就有迄落啦，啊，凡正是有影茶较涩啦，茶甲咖啡拢较迄落。你若个，我即摆要开始要来甲啉，人佫甲讲，你都蜜啦，你个蜜遮尔纯，你来啉蜜啦，无毋对啦。我讲真歹讲，逐个啉诶，叫我啉这個，啉叫我啉这個，我毋知要啉啥。啊，有诶讲叫我啥物奇异果，爱食较衰咧啦。啊，啉啥？我好多，我嘛无遐大诶，安尼啦，就歹势。来，2553-8999。我关机要卡头前加控制器，这个来，好，来，喂。

0: 迄喷喷来讲，食，那我你让你听一下，我有甲问伊，伊讲精神好，无食安眠药啊，你啊，好起滴哦，来。好，
1: 我记得真正都好用诶。
0: 六个呀。
1: 我碰碰诶吼，精神都好诶，因为我食阿美药才二十几年啊吼，啊我半去碰来啊，几十天诶哦，半去拢牙开疼，牙开酸疼，啊即马都好呀。
0: 反应就是好啦。
1: 得好困。
0: 对，嘿。酸疼啦，啊佫好困啦，无食阿美药啊。你不要创啊你。
2: 我别别，我冇讲哦，我讲有一个好几年也有效啦。啊，这摆唔知你有买无咧？
0: 你哪有买？
2: 啊，我顶下咧坐卡拉 OK 喎，一个严先生啦，严先生啦。
0: 啊，你莫碰碰咧安怎？
2: 头壳讲是啊，较未安尼干咯，较未安尼不惊啦。
0: 哦。
2: 讲拜托吴老师，我看下怎个。
0: 我先甲讲啦。
2: 哦。感谢。
0: 是李炳辉啦，李炳辉啦。嘿，拢好啊，还佫买两摆啊呢，你买两摆，无简单真的。我吴清扬哦，不叫卡电的讲喷我的火机，
3: 卡卡讲讲，
0: 阿你
3: 起码卡地讲，无安尼白吃苦点
0: 呢，阿不，
3: 真好用，大家就会。
0: 啊，我就跟你讲，我这物件拢无同款，啊，不朋友啦嘿，好，
3: 好，
0: 好，谢谢，好，好，谢谢，谢谢。
4: 喂，
0: 因为我吴清扬哦，阿、
4: 啊、你吴老师啦，
0: 哎呀，你讲。
4: 喷那个
0: 火气
4: 滴个啦，
0: 哈！啊，
4: 喷到一安尼一烧烧叫烧烧叫，啊，后尾啊，佫推个吼，
0: 佮
4: 突突的有较好。
0: 头壳，
4: 嘿，
0: 哎，都塌掉了，哎，都一起。
4: 可能是塌掉的。啊，彭先生大家讲爱食迄个脑凝素，佮加落。
0: 啊，佮加落，佮加掉。
4: 佮较好，叫人安尼啦。
0: 好，脑凝素吼，营养足侪人拢安尼。
4: 啊，我今日过去提两组，
0: 谢谢。好，谢谢。

0: 喂，
1: 喂，
0: 喂，空气弟，喂，喂，空气弟，空气弟是安尼啦，你无形中有干那喷头壳啦，想着你甲喷啦，耳啊、鼻啊、啊目睭哦，拢目睭开开只来喷啦吼，啊肩胛头啦，啊那腰脊骨到处你想歪你甲喷，喷喷的甲大大的、啪啪的，安尼叮当者，伊哦二十分钟都。都无共款啦，都无共款啦啦，诶，足侪拢安尼啦，所以唔少乡下有信心。啊，今日特别以来吼，今日要过优惠，讲要今日伊个面啊在啊，因拢欠恁的货呢。现在我去欠一个哦，欠唔知要有几千，啊，但是伊只能讲，伊讲嫌要料赔落去啊吼，看只能讲要包装啦，即几工要包装，啊，看若要爱的人登记吼，啊，袂去拖遐久哩。好记滴个吼，即足简单嘞，伊个就是也唔免食药啊，唔免啥，你甲喷喷嘞。另外，出门要出门啊喷，也是点厝个，一工要喷三摆、两摆拢可以。你喷你就知，迄拢几十分钟啊，就知影这个情况。哦，迄足紧嘞。哦啊，二五五三空白叫去，伊即嘛，即嘛也过一只，即嘛因规定拢派人拢派三四个人伫只。
2: 现在时刻晚上10:18。
0: 安那。
2: 10:18。
0: 好来，啊，即马通哦，因来服务安尼，啊，看你要卡来就爱02-2553-99，啊，我搁甲各位保险者，昨礼拜日吼，咱台北的听友正兴电台89吼，咱无做啊，甲停播啊，啊，分听无好，头一礼拜呢。别别叫我那讲，我当惨嘛那呢，啊，未记得跟您讲了，拍摄因呢，礼拜日咱也无咧听节目哈，无咧做节目，规气停停的安尼啦，就是这个原因。我今嘛礼拜日变啦，每工拢有啦，像这个时间拢有呢。喂喂，喂，
3: 吴老师，
0: 喂喂，
3: 你是吴老师的
0: 哦？有嘞，
3: 吴老师，我要拜托你哈。
0: 哦，
3: 咱是老朋友，40年
0: 前，哦，
3: 我哈个做礼拜的。
0: 好、
3: 哦，请教你吼。
0: 嗯，
3: 诶，好几笔我今嘛无方便，你甲提几多号啊？我下班来再互你好无？
0: 你无啥？
3: 我今嘛经济都无好，我只甲提几多起来，我下班来直接互你好无？你早甲甲讲，你卖。
0: 有啊，些人拢听到啊。我，你什么情形？你今嘛，我讲遐吼，你都我伫等你。

来来，谢谢。伊唔是讲要迄落，伊讲叫啊，伊即马暂时无钱，甲留咧啦，留咧。一半下吼，迄是还可以的，无明仔载。明仔载伊讲明，因即对因这好基地，今仔日甲明仔载，明仔载唔知有需要无？那系无啥迄落吼，都迄落啊。这欧巴桑也是讲无啦，我唔是无要讲等下较有诶顺。你以后安尼啦，你较无钱哦。你我特别我到时甲你讲，你先甲你，我也是甲你算较少啊，卖讲拢无安尼卖，是人对这行是较无啊多啦吼。袂紧啦，我会甲你斗想吼。到时你只，阮内底无一人敢答应啦，这公司嘛无啊。我只你呐，等下有诶时你只敲电话甲讲，我阁甲你想一个办法安尼吼，哦，你较省咧安尼。来，家人李先生，孟翠桥。啊，个中山区哦，这个拄啊降暑，你免点人就甲你点，要互你听，人要点互你听，来孟翠桥。

0: 这梦最久啦，日本语我较无通啦，较未顺啦。这这首嘛，一年外前录的，因为阮的录的机啊，甲一般的也无同款啦。阮即卖这机啊，就是差不多，若要讲配歌来讲，就是甲差不多，甲三四十年前。一般的个大中型的农民式的效果同款，哦，迄阵因咧就算千万啊，哦，算几啊千万呢，的农民式啊，阮因什么轻薄短小，拢，轻薄短小，唔免遐大吼，啊，拢效果足好个，嗯。来，啊，今日咱就是接了迄个电话做你卡，我若方便，我就紧接嘿。我拢会到接啦，即马十一点几个啊？喂啊，喂！
1: 吴老师哈。
0: 哦。
1: 你好，我刚刚有听到一个太太，她说她没有钱可以付我。
0: 好、
1: 哦。我星期四帮她付，然后星期四我送去那个扬州街给你。星期四我有去台北。
0: 不是啊，要了解了解看情况啦。万一因为我们
1: 帮助她，我想说她可能。很需要，然后没有。
0: 对了，需要，但是有时候看情形哦，因为我也说，我一个人，我只能对症。
1: 那你没办法，但是我帮助一个人可以呀、啊，就是你答应他，然后我星期四早上，
0: 嗯，
1: 我会直接送钱到凉州街去，因为我每次给你买东西，我都没让你们送，我都是自己去拿。
0: 哦，这样。
1: 对呀、啊，我让你们省运费啊，我都自己做。捷运去拿，去那边拿。我前两天也有去拿一组，然后也有给你拿你喷的蜂胶。我想请问一下，你那个蜂胶哈、
0: 啊，
1: 是可以直接喷在喉咙吗？还是
0: 可以
1: 泡水？
0: 可以，那个喷
1: 的哈，
0: 喷的能直接就。
1: 我不是买喷的，我是买滴剂的。
0: 滴剂，你如果说它不是喷的啦，它是要稀释的，你敢稀释？
1: 不能直接滴在喉咙，因为如果没有酒精的话是可以滴。
0: 可以，也可以滴的。它、啊、这是比较吼、哦，比较浓度、嗯、比较浓啦。啊，恐怕。
1: 它里面有没有酒精？
0: 应该是没有，因为它这个全国最高级高点的啦，最高级的，它是在那个。
1: 包装很漂亮的金黄色的这样。
0: 哎，因为
1: 我那天也有去买。
0: 它的这个是亚马逊河里头的啦。不是一般的啦，
1: 啊，对啊，因为
0: 我是这样啦、
1: 啊，直接可以滴，
0: 可以，
1: 因为你泡在杯子里会浪费啊，我就直接滴在水里。
0: 哦，这样可以啊，你一点温水就马上把它滴把它喝一点的比较好，容易下吞下去的，啊、哦，你看不容易掉的，一年
1: 用。我是还没有用，因为我旧的还没有用。
0: 哎、欸、啊，这个蛮强的啦。我是叫说要稀释，为什么呢？几天前，因为我那个我脚又
1: 我知道啊，你
0: 又痛风哦，我一下子连咪个抹啊，迄个叫做迄个温酒霜啊，连咪隔灯光我就搁个抹，我往个抹迄个胖胶哦，我能个抹好安尼刺激啊，但是安尼是无效啦、嗯、啊，我结果吼、哦，我就泡来啉。我泡在杯子里头，我有一个水电类似的杯啊，这方便，这杯啊，这个杯啊就方便的哈。
1: 嗯
0: 嗯。啊，为什么呢？为什么我还会再讲这个呢？
1: 嗯。
0: 啊，我就给滴了杯啊，啊滴了杯啊，我想滴落去啊，我滚水加温的啦，温水，啊再加淋一挂落去啊，给浇浇。结果吼、哦，因为先滴落去掉嘞苍蝇哦。这马家昨天还是前今天，伊讲阿爸，你这那这地创啥那不是有精力，我在我的现在甲切切咧安尼尔，结果吼、哦、一顶掉了哦，一顶啊，
1: 它会连在杯子上。
0: 对，啊掉了我袂记，那应该是胖家，哎、啊、就提起甲露露的安尼啦，啊这吼、哦，因为伊是浓度很高啦，啊而且它的不但浓度，它的纯度又是相当啦。啊，不然你唔能，我看哦，嘛可以啦，因为我们
1: 酒精是可以直接滴喉咙，
0: 哎，滴啦，
1: 酒精的话，滴下去是喉咙会受不了，
0: 哎，强面受比较
1: 啊，如果

0: 就后来现在我在人家在推出的都没有酒精，就直接可以滴喉咙。
1: 哎，那对，可以，
0: 不会不舒服。
1: 哎，啊，不是啊，你如果习惯哈，经常喝这个，因为有一篇记录哈，他是说，因为我们发炎嘛，经常体内都会发炎嘛，哈，啊，会发炎，什么器官都会发炎，啊，发炎，
0: 就是，
1: 它都会
0: 免疫力呀，
1: 啊，它会杀菌，
0: 提升免疫力，
1: 哦，对，好像很有意思嘞，啊，所以我就故意要来喝这个，这样是这样，
0: 常常买啊，
1: 好好。
0: 各个的电台，很多电台也都有卖，
1: 有
0: 还有那个购物台也有卖，
1: 都有了，我都有买
0: ，
1: 对了，
0: 啊，就是直接滴是没关系，我想说，你们的我没买过，我想说不知道可不可以直接滴这样，
1: 这样，那你一定要，
0: 那我礼拜四会去付钱，那你刚刚那个太太，你看你留下他的电话，
1: 你贵姓，怎么称呼？
0: 我姓黄。
1: 黄啊，黄女士，
0: 草头黄。
1: 住哪里？
0: 我住土城。
1: 哦，黄女士，土城。
0: 我以前如果只有百岁锅有叫店老二送，不然我都是自己去买。
1: 哦，这样这样。
0: 因为都轻轻的，我都自己拿。
1: 现在哦，
0: 有一次买那个什么，
1: 来你
0: 我也是自己推车子去买食。
1: 你等一下哈，你等一下。

0: 帮忙的，就是他没钱买钱、
1: 不行，他们不会不会，
0: 他们就不拿，
1: 不拿了。我们的教育说不能随便拿人家的钱，怎么样？
0: 我是想说有些有需要帮忙的、
1: 好，我再看情形。就是
0: 你可以直接帮助他们，
1: 哦 ，OK 啊，好，
0: 不然有时候你捐到庙里，其实庙里都太多钱了，他们说好几亿，也没有慈济一次可以。
1: 看情形啦，你也不要这个好心有好心的意义，但是不能
0: 就是说
1: 不能随便乱，也不太好了哈。
0: 不要被骗啊，这个
1: 骗了很多了很多，我们这都知道。好，谢谢哈。
0: 困难的，我们帮助他。好，谢谢，好。

拄只即个黄女士吼，伊带头像伊讲，进前伊嘛有一摆唔在下吼，伊嘛提要来管，要提阮小姐，阮小姐无人敢接，我袂使，我袂使安尼，哦，这随随便便哦。

0: 啊，你唔能，咱不最好心是好，唔能买。我若有特别的吼，加迄落买习惯性啦吼。因为啊，佮看看吼，伊一般钓人骗都要骗啦，你较侪去吼。人讲说肉包子打狗，迄无意义哦。迄人前提起吼，提起吼，肉包子打狗啦，其实伊提落用去真侪啦。阮咧，我较早我有拄着足侪，听伊拢甲我讲哦，有个人咧失明咧，我捌送伊看甲怪，看甲骗，佮甲带去邮局去吼，我甲你安怎安尼，创下个领领去安尼，互伊哭甲愈安尼，哭甲要死我。我讲你都，啊要找人伊都，啊你要重去啊要找伊，哪有要甲你接？啊，迄人到尾啊，伊嘛是播音员，到尾地正侪变我知啊，地正变可能即马应该。应该嘛无滴个啊，因为那教官甲推理吼，因为迄阵定来来阮家迄个播音员哦，定来来啊，我看讲啊，迄规身躯安尼啊，都拢往咧共迄路啊，真侪人搁一个已经死去啊，原来唱一块歌，原来不知爱伊个吼，搁教阮咧一个兄弟头讲吼，好咧加载，即回有这帮助救助，我先提甲转落去啊，无我都机票跳票，你看安尼。啊，讲啊好听，讲哦，你都救济下，唔好啦，迄卖啦，大家咱有钱靠，因为救济还有一个真正意义，目的唔免，目的好心。都像阮外口嘛，我讲阮袂使呢，啊，我是会看看情形，因为我呐看讲，我较早遮哪里发什么物件哦，人提发米啦，发足多吼，结果吼，咱的钱又数量。天佑来替救呢，说啥呢？迄讲哦，做林里长会报来，迄种林里长各地唔是假呢。伊若看讲数量喺度，哦，惊到人，迄阮内底看讲，迄都唔是咱遮个，迄种专门咧等者，到处那咧救助啥物哦，伊就规定报些咧，尔就规定滴咧来。啊，讲迄哪有意义？迄无意义啦，因都有细细，因要食不清拢有啊，因咧各地爱都专门咧哩。我阿姐都无意思，啊！讲到你话，我七几年拢卖，我卖。你若看有迄救助，若像讲真正艰苦的，啊！拄则说我暗中有另外迄个，我有甲头讲，我会想些什么方法安尼，啊！我再挑滴讲安尼，讲袂安稳咯。啊！我嘛，即嘛唔是安尼，嘛已经阮内底国家讲内底个人国票，我讲要先操咧经营啦，有真侪艰苦的吼。迄咱看什么情形？无大家嘛艰苦，我嘛咧艰苦呢。大家嘛会艰苦哦，艰苦侪，艰苦少，艰苦季节，艰苦节日，什么哦，无一定啦。安尼习惯唔好，啊养成安尼哦。啊，恁唔能就是讲把你真侪所在提起是肉包子打狗啦。我拢知影啦，人生的弱点哦，贪财迄哦，贪嗔痴迄无法度，安尼无意义啦，唔好爱习惯性。来，喂。
1: 喂，吴老师啊，
0: 有啊，
1: 哎，你好哈，我刚才有听你跟那个太太讲了之后，有没有？
0: 啊，
1: 我有打电话到我们里面，
0: 对，
1: 线下的跟人讨论了哈。
0: 啊，
1: 他也没跟你讲清楚他的状况。
0: 没有，
1: 还没有了解很清楚是吧？
0: 没有，
1: 就像你讲的嘛，我们大家都有慈悲心，是有爱心，有没有？
0: 对啊，
1: 就像也不能太盲目的。我们要先弄清楚，
0: 对呀、啊，对，
1: 需要苦的话，需要的话，哈，我们帮忙，我们如果做得到也可以的。
0: 对呀、啊，对、啊。
1: 就像前两三年，我听你跟那个炳辉有没有？
0: 哦。
1: 讲我就是那个吴小姐。
0: 哦，
1: 她那时候不是讲过年不生活比较苦一点嘛？
0: 哦。
1: 就是我赞助她那个，嘿。
0: 哦。
1: 啊，那个我们就线上知道炳辉呀的生活奇怪。那个生活状况啦、我才会这样子有没有？我不是直接拿到我们那个服务处吗？这样子嘿。所以像这个太太，我们就还不真正了解。
0: 对啊，还不真正了解。
1: 如果他如果是真正了解了之后，我们再商量看看。
0: 对。
1: 如果我们厂商他们
0: 很需要的话，
1: 能降低一点的话哈，
0: 是，
1: 我也可以配合一下这样。
0: 好。
1: 哎，所以伸出援手一下，他可能真正苦。他大概也有病痛，需要这个产品。
0: 对，他酸可能是酸痛什么？啊，酸痛不一定这个啦，不一定这个。
1: 好，我是不了解的。
0: 我酸痛有其他的产品比较便宜，我也可以付出。

0: 但是问题就我
1: 对的啊，我们就不深入了解，不了解他的状况，真的
0: 对对对对对 ，OK， 好，好，好，谢谢，
1: 大家互相商量一下，
0: 是是是，后
1: 再做决定好了，
0: 好，谢谢哦，
1: 不好意思啊，
0: 不会不会，哎，那些自卑心真多啊，咱来有一个意义啦，卖去借助一寡迄个叫做饮料的吼，可以说变好的饮料，嘛说唔好呢，这我看即卖社会人。真侪人贪金气哦，啊，互伊得一寡迄个无，真正困难，咱遮什么经营，咱遮来帮，唔是讲我要创啥创啥呢？这，我较不赞同。啊，那拄才咧讲，安这都对啦吼。好，2553-8999，那今日咱这个有个人要过来等我迄个什么日本的迄、那个。针灸贴片迄啊，诶，啊个，漳州一间哦，足大间诶，足大间诶，迄个专门代理韩国足侪韩国诶物件，爱啥人介绍？迄就是阮迄、那个咱台湾诶闽南语协会理事长柯先生，伊讲你都来找，来我介绍找吴清扬，哦。啊！伊来找我几啊摆啊！我讲你这物件若好，我讲我得爱看看什么经营哦。若好，我出来哦，还是类似的物件太多哩，我嘛唔知要安怎。来哦，你讲我3-8999啦，这个啊，顶下花你甲进价换价几摆？到王家里有什么要意乱思境哦？意乱思境哦，你起码我要听意乱思境，等一下过来，来，我先等一下哦，我先。

即嘛，迄个叫做安慰长盛金星老年球店，即拢在开来开门。啊，尤其咧，尤其咧，迄个叫做益生菌，唔是益生菌啦，伊叫做长盛菌啦。为啥呢？服长盛菌，伊是台大陈明儒教授研发的。啊，当初就是伊就讲 NML 乳酸菌、益生菌就对了。啊，阮有咧卖益生菌呢，迄名称会去收集着讲啊，这我咧问张亚树讲啊，这是伊讲这是呢，这已经有试过足久足久的，效果足相当的，有这要洗身呢，啊，伫咧洗的人拢可以，啊，效果讲哦，迄真困难呢，先洗落去，一礼拜洗三摆，一摆四点钟久还我多，伊讲足有效果的啦，因试过一寡迄落吼。因初初出来拢会用一块红漆吼，啊，结果我们就讲啊，这啥？伊讲最主要是阮的长盛菌，伊是有两个功能，一个尿毒吼，到迄个肠道呀，啊，佮一个到肾脏呀，这两个较严重，这两个那当个冻起来吼，到遮佮分解掉遐有真多啦，有迄尿毒，哦，尿毒啊你。啊！我讲啊啊，好些名，伊足因足侪名哦，拢咧，互人代理，互人议论。啊，无啥人要代理，无啥，这是大家每人去想讲，这有效。

啊，伊都啊，有个人大厂要包起来，伊就听着讲陈明如教授，台大的教授呢，啊，就查个拢有些人，哦，煞踊跃个，啊，踊跃，啊，咱就我讲，啊，无这哪呢吼，甲符合做肠，即肠道遐肠肾肾，啊，就挖音，啊，接过一支棍，啊，毋食长生菌，啊，无奈。那讲起来说，啊，就爱个分析，互恁听者，恁才开始啊，效果相当。啊，相当了，个我就发落去，无两个月尔，到处拢益生菌，什么益生菌拢在滴，拢滴咧滴迄落，做什么肾脏的啦，腰子的，外好都好。因为我遮做嘛，电台做啊，大家拢听到会讲哦，当做迄落啊都滴咧滴咧滴落发。啊，咱都唔好啊！你无正式即危险，即样即款物件是，那要我不爱安尼，因为你误耽误人去异地啊，啊耽误的时哦，即罪证真重呢。伊本来那去找到好的，人伊更好，啊毋是食到迄无效的。像讲我有发现日本为啥那伊无西药真少，因长寿，因拢食研发的因的浓缩的。中药唔是中药，因咯天然的植物落去萃取，因咯食迄个食萃取的，因70%，伊无咧食西药，70%拢是西药，伊都去病院，去病院才不是，咱家唔是，咱家是反倒转，70%-80%拢是西药，因遐唔是，因70%-80%拢是汉能浓缩的，因的技术真足好个，所以因遐人。全世界因遐长寿上平均80几岁，日本的你会使甲拍开查看查就知，因拢食伊。啊，咱遮的一寡昧着良心哦，因为职业上哦，咱嘛歹势讲，因医疗的人拢讲爱西药，西药我看呢是讲，那西药咱是有病爱去西医啦，西医来去看吼，定点都去赶紧查出来。啊，西医的药啊是西药呢，西药制成的呢。西药是什么药？伊个西药大部分是即挂迄个，迄个酒油内底抽炼出来，足厉害。止疼也好啦，什么也好，拢是啊！你想讲食迄，迄是针对某一个艰苦的所在来去甲食迄。啊，咱医生伊着伊要执伊个职业吧，伊个职务啊，伊无讲好病个，嫌咱遮个嫌遮卫生局长啦吼，伊迄个。卫署长啦，拢当是医生出身的啦，伊绝对讲伊呢，伊绝对要讲伊，伊袂使讲你的迄路啊，所以上面咱就较无公平啦吼。甲做保健的食品的讲甲拢也一文不值啊呢，这个嘛是有违背正义啦，有违背正义。啊，在日本上你甲查70%以上以下，70%以上都是天然植物萃取的，或是保健食品。这个人因你看，人因拢会晓拣，啊，因的人民甲人民因袂使恶被欺骗的，啊，咱家唔是安尼斗病，咱家拢斗病，咱家的文化是为倒来，为阵政委老政委带起来坏，拢是啦，拢安尼，这个道德上拢无好啦，拢危害人体啦，造成咱的人民呢。迄个病痛吼，这是足可怜的。啊，大家即个老大人拢未也无法度改变，因拢听甲迄路啊，所以一言难尽呐。来，2553-8999嘿，我足侪产品啊，拢伫要推出啦，噶只嘛，慢慢拢冻掉咧呢，唔是冻掉咧，太侪。有只嘛，羽绒被嘛，还佫推出，啊个茶树精油、洗发精，啊个迄个蜂胶之类的吼。啊，佫一罐迄个生态是倒手芳的哦，即卖拢愈来愈迄咯，银杏顶啦，啊，佫迄个日本的晶片啦，哦，温州霜，啊，慢慢啊乌好，迄头毛呀，慢慢啊乌起啊，足侪人咧等咧，阮遮熟悉的人拢讲，会安奈有影，恁的头毛，阮的头毛足自然的就先咧，啊，我，即卖来，我佮即卖吼，三工想着喷一摆嘛袂紧，想着一工要佮喷两遍嘛袂紧，啊，喷的那热热的安尼，哦，啊，佫即卖有迄个叫做内裤哦，新哦，迄个内裤，迄新型的内裤，啊，佮有即、這个日式的冲泡汤，你要煮冬煮西，要掺入一路拢足好诶，

一个三种肉脯，一种机器的肉脯，不是肉酥，肉酥粗瘪瘪拍起来死。啊，个鸡肉酥、土瓜酥，啊个一种猪肉酥，哦，啊个有迄个叫做，哦个好的，啊迄真空的迄个炒面炒饭哦，炒饭啦，啊个当然啊，足水，我这吼、哦，我个看麦，这个一个圣元宫。五个新闻中，伊讲物件做较有力，互你较有力吼。伊即讲因遐个、遐个、遐个信徒食得足好，甲不爱则去甲代理起来。啊，个啊，结果有影讲袂歹，啊袂歹，我则讲我着爱好则会使。啊，若有影吼，到时则去讲哦，太侪物件拢无法度一声来。丁阿辉啊，甲恁辉瑞个，甲柯林阿辉。你要议员书记，大家听一下来。

即马剩几分钟嘛，好记伫个，你会当听到十一点十五分，好记伫个，趁即马买两加一互你，买两加一包你，好记伫，来。

0: 各位同学，这种轻松轻松啦，讲意乱思境啦，意乱思境。今麦五十几分啊？五十四分啊？五十四分啊？啊，咱临时随时要到电台五十五咯。
1: 现在时刻晚上11:55。
0: 啊，你若要伫迄落两扎买两加值啊，电话台北，我即台北电话，外关区你高雄台东花莲。你要卡来也是新定，没有了，来加0225538999，0225538999，我才有证人家。哦，欢迎啊！你那边你跟卡来干，嘛会使卡来干问。啊，到11:15就结束啊！吼，明仔载有无要再去讲嘿？啊，一些一工两工啊，趁钱嘛，嘛不是。

嘛无货哦，嘛无货，你唔通来退哦，拢欠吼，都爱已经原料拢存好啊，就赶紧填充啊，填充包装安尼吼，无欠个钱嘛欠足多吼。好，谢谢2553-0899来，好记得，喂。

0: 爸，来了你泡手机的茶哦。
1: 是啊，老问题耶。
0: 老问题怎回事呢？今年的流感老成功疫苗开始做诶，牙齿唔好，马有心冲平，汗口会好好的保护，又唔系叫下猪，清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 好哦，听讲伊老人咪叫下伊猪。
0: 深夜初一开始做广泛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量优数型，做工也稀老型，参考风险出全价价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机票公司所提供。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频频运转，电费就飙高啦。
3: 那怎么检查啊？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喽。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8: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1: 走去通报。
1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8: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8: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6: 走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8: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频频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5: 是啦，老问题耶。
4: 老问题怎么生意？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又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又唔系叫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5: 好哦，听讲伊老人咪叫下伊做。
4: 深夜初夜开始做广泛流感流行管疫苗，做数量有数型，做工也起流行，参考风险出权价格去做啥？
6: 以上广告由机标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齐，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0: 摇摇拍拍照，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康哎，通通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今天要让大家 happy happy， 来到了秋游，在我们的日月潭，来滑进日月潭怎么样呀？而且呢，上个周二是这个哦，永渡日月潭。对，这一次呢，我们要来 SUP 的一个横渡，好，这个是一个不一样的玩法。然后呢，你现在听的时候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哦，因为呢，马上上场的呢是丽桨横渡日月潭，它有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玩法哦，而且可以来解锁大家一个新的体验。这个已经是第二届了，而且呢，这一次哦，这个参与的单位非常的多。那么当然也要非常谢谢我们这个日管处哦，都会很支持我们在地哦，不管是在体育方面的哦，包含这一次的南投县政府跟体育会，还有 SUP 的这个立奖委员会哦，包含他们的一个游艇啊，所以你会发现呢，来到了这边呢，不是只是看山、看水，还有体验不一样的一个新玩法。那么，因为它有个人报名跟团体报名，有官方的 LINE， 好，所以呢，大家可以直接上这个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 FB， 或者是打待会相关字，就是日月潭 SUP 横渡啊，横渡的部分，注意哦，好，日月潭呢，除了搭船哦，环湖看风景。今天就是说，日月潭还有这样的一个玩法。那这个玩法呢，是怎么样来让自己可以挑战自己？然后呢，大概只有5公里，好，所以不会让大家太出力啊，好好，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来感受一下。因为在10月24号呢，即将登场的这个第二场的 SUP 的永渡哦，不，横渡哦，不是永渡哦，嘉年华就要正式登场了。那陪伴大家也是大家喜爱的哦，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王文娟科长，赶快让文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各位空中朋友们，大家好。
1: 是的，当然呢，说到这个5公里的竞速哈，这个想要轻松玩，然后跟家人玩，要组团呢，都可以，因为它是不计时的，对不对呀？
2: 对，没错，就是让你轻松游日月潭，就是游大的横渡日月潭。
1: 嗯，真的，而且可以一次收纳日月潭的美景，然后再接上这个水上运动，大家就会想到不只是运动。你还可以搭配，你住下来的话，旁边可以搭船哦，可以骑自行车，又可以环湖，然后又买我们套票的话，哇，连同这个游乐园都可以玩到诶，对不对？
2: 是啊，没错。
1: 嗯，而且想要体验这个 SUP 哦，又不想用竞赛哦，被人家追哦，这一次就对了。如果是第一次参加这个竞赛哦，那或者是嘉年华组，为什么说它有分两种不一样？到底是怎么样的不一样法？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2: 您是说哪边不一样呢？
1: 就是像我们如果是第一次参加，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竞赛组啊，还有一个叫嘉年华组啊，嘉年华可能是我们啊，对对对，
2: 好，
1: 因为你会听到这个感觉上，就有体验性了，
2: 那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如果说你要来参加的话，到底要参加竞赛还是嘉年华组呢？当然要看自己的体能，跟你跟 SUP 的有没有玩过 SUP 的经验，还有呢，你来参加这次目的地的原因是什么来做选择。选择你喜欢的一个速度，想要跟其他

0: 啊，也有人想要去拍美照啊，有人想要跟亲子啊或者自己的宠物一起去游玩的话，有两种选择可以供你们去做选择。
1: 嗯，是，而且五公里哦，你不要听感觉上好像很长时、嗯、还好，而且它从哪里出发怎么走哦，那这个压力哦绝对不会让你自己很大压力，连我们的配备都会帮大家准备好，对不对？
0: 对，没错，五公里听起来好像很长，老实讲，如果你是在玩乐中或是竞赛中，不论是哪一个，事实上都是蛮快就可以
1: 一下就到了
0: 完成。对，那五公对，那五公里基本上呢是从日月潭的伊达少码头出发，然后呢前往刀码头折返完之后呢再回到伊达少。这跟单纯你在岸边玩 SUP 的最大不同就是呢，你可以真正进入到日月潭的水域，用划桨的一个节奏呢去完成一个水上的一个挑战。那对于第一次参加来讲，重点不是在划得有多快，而是呢是事先呢确认自己具备有 SUP 的一个操作能力，并依照活动的规定呢去做好完全安全的一个准备。
1: 哦，那不需要带什么嘛，对不对？
0: 你可以，如果说你自己本身有 SUP 的配备是可以，那如果说你没有的话，基本上你也可以在我们跟主办单位去租借。
1: 嗯，等于是说不用自己带啦，然后用租借的方式，而且呢他这次很棒一点就是说他可以一家人好、可以这个伙伴、嗯、然后还有分这个18岁以下的，连亲子共板都可以，对不对？
0: 对，没有错。
1: 嗯，让大家哦就可以，譬如说是亲子家庭啊，你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很特别的户外活动，我觉得这不错诶。而且一般来讲哦，嗯，如果听下来感觉上好像连那个年纪大的都可以，呵呵呵，对吧？
0: 年纪大的是可以，可是真的要衡量自己的体能。
1: 对啦对啦，对，要有、嗯、要有伴哦，齁，不要，
0: 对，要有伴。
1: 对对对，这很重要。然后还有就是要这个不要怕水。好、哦，这第一个就是要先挑战自己，然后第一个就是不要害怕水，就因为害怕水的时候，因为你还是要站起来啊，对不对？所以哈、哦，就是自己要先衡量一下自己的胆量，我觉得这很重要。好，
0: 然后我觉得配备如果齐全的话，应该也不怕，因为你沉不下去啊，对不对？
1: 哦，对哈、哦，对耶，我也没想到，对，两边都有，对啊，对啊，
0: 两边手都绑着这个救生的救生环的话。要沉也沉不下去，基本上我是觉得啊，因为 SUP 的话，如果说你有就是喜欢这种从事水域活动的人，那 SUP 事实上在日月潭是在近几年一直在推广的一个水上的一个比较属于休闲，然后又可以在这个 SUP 板上面呢去感受你跟日月潭之间的一个互动，在很静谧的一个水面上面可以慢慢的去感受，这真是很不错的一个体验。
1: 嗯，真的，我们呢这个诚挚的欢迎大家，而且听说啊这次还可以带毛小孩、嗯、真的还假的？
0: 对，这次还可以带毛小孩，可是我们有一些规定哦，我们毛小孩是可以参加这个活动的，但是呢宠物必须要穿戴宠物专用的救生衣，而且要自己准备哦，而且岸上呢也要全程的牵绳，避免毛小孩突然受到环境刺激而
1: 惊吓到，对不对？
0: 对，惊吓然后到处狂跑的话也不太好。那为了降低毛小孩受到惊吓或是影响到其他的一个参加者，毛小孩呢会安排在最后一个梯次下水。另外呢官方单位也有提醒，就是参加这场活动，毛小孩应该要健康具没有攻击性，而且主人也要负责清理这个毛小孩的一个排泄物。最重要的是呢，带毛小孩参加水域活动之前，饲主一定要先评估他是否可以长时间待在水上面，千万不要因为想要拍可爱的照片忽略毛小孩的安全哦。
1: 嗯，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还有一个很 special 的哈，非常非常适合的，就是那个、团体竞赛，就是公司喜欢这种所谓的举办一些共事营啊。哎、欸，这个不错哎、欸，因为它是有一个热血龙舟版，这是划龙舟嘛？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0: 好，这个热血龙舟版是什么呢？没错，如果你觉得一个人划沙盆 不够热血，有点无聊，那就来参加这个期待一下这个龙舟版团体的一个竞速的活动。依照目前的活动资讯呢，这个龙舟版的竞速安排在活动当天的中午之后，就是12:15到12:30。

0: 报到完还要体检，之后呢12:30到1:30呢就会进行团体的竞赛，而且是目前公告是以现场洽询免费参与。它跟个人 SUP 最大不同就是呢可以去考验团队的节奏跟默契，大家必须配合这种划桨的频率啊，才能让整艘龙舟呢可以顺利的一起向前，因此非常适合公司同仁还有社团朋友纠团，大家一起团体的方式来参加的一个趣味竞赛活动。
1: 哇，也是一样要在我们的网络上报名，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好，这个真的要请大家这个自己要知道怎么报名，怎么报名。譬如说个人呢、啊，刚刚我们讲到的团体啦、纠团啦、
0: okay.
1: 亲子啦，去、这个我们也让这个科长跟大家一次说明清楚好了。
0: 好，哎，大家不知道有没有透过这个 Acupass 的一个活动页面，你不知道这个 Acupass 这个呢是个活动的一个专门。上面有很多活动的一个报名的一个资讯，那我们这个活动的名称是2026南投日月潭国际立奖 SUP 横渡嘉年华，活动时间呢是10月24号，地点在伊达绍码头。那大家呢要报名的话呢，就透过这个 Acupass 的一个活动页面呢去报名了。对，那如果这边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官方目前公告一般活动有分自备板子跟租板不同的一个方案，那竞赛组呢则依不同的组别来报名，如果是6人以上可以直接洽官网的一个 LINE 洽询团体报名资讯，那活动官网的 ID 再请那个瑶瑶提供给大家。
1: 对，没问题。
0: 对对对，另外特别要提醒大家呢，是这个活动呢是限量的名额，主办单位呢是报名主办单位公告是报名完就截止了，所以呢大家心动不如马上行动，赶快上网去报名吧。
1: 真的，而且呢请大家不用担心。吴先生说这旁边有教练吗？然后说如果的话教练可以陪同吗？这个可以在我们的网络上问，对不对？
0: 对，可以在网络上问。对，可是放心，一定有救援员。
1: 对对对，不要担心。而且我们希望大家，既然这十月份哦，在这个日月潭这么的火啊，所以呢，请大家哦，可以利用我们现在又有住宿优惠哦，可以安排个2天1夜，对吧？
0: 对，没错。而且秋天啊，是在日月潭是刚好不热又不冷，然后呢又有点微这种初秋感觉，是特别适合来日月潭游玩的一个季节了。
1: 而且要告诉大家哦，不要忘记了10月24号哦，我们那个地点是在伊达绍码头这里哦。好，请大家注意一下，而且他这个呢报名呢还有这个号码背心啦、防水袋啦、纪念毛巾啦、奖牌啊、完赛证明哦，有专属个人的，团体的6人以上呢还有95折哦，齁、哦、划出你那个南投力量齁、哦、立足在这个我们最美的世界湖啊，日月潭。好，请大家不要忘记了，而且呢我们也后面哦在最后提醒大家有注意地方，以及我们10月份我们自己日月潭管理处哦，还有一些活动也正在进行中，可以做一个搭配，对吧？
0: 对，没错。
1: 那当然这时候也让这个文员科长哦，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好，那我这边提醒大家，你只要是从事水上活动呢，请大家务必一定要以自身的安全为主，要依照主办单位的规定，要有一些配备就应该要配备好，然后呢下水之前一定要衡量自己的身心状况，一旦感觉到不舒服请千万不要下水，以保证自己呢可以平平安安的出游，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家。那这边呢再工商时间一下，就是十月份呢除了这个立奖的活动之外呢，我们在11月份呢我们还会有最后一场的话因为嘉年华，欢迎大家呢都可以规划10到11月来日月潭旅游。
1: 所以哦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日月潭国家妇女局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王文娟科长，我们就要跟文娟科长相约在我们的日月潭见哦。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

0: 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林容忍，只要检举，检警料一定查，一定办。看到不法，请勇敢站出来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您的一通电话，就是守护公平选举的力量。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0: 没找我？
1: 没有。
0: 要走吗？
1: 要啦。
0: 没找我？
1: 没啦。
0: 要走吗？
1: 要。
0: 那就一起走吧。摇摇爬爬走，和你生套套。
2: 再度回到了幼儿游乐园陪你跑跑照哦，当然呢今天要大玩台中，泡汤听歌逛市集玩体验，还可以抽日本机票哟。其实台中好汤温泉季呢是温泉区，我们带大家在空中一次感受感动一下，在秋天来到台中泡好汤吃好食。那么当然呢傍晚呢这个暖乎乎的温泉里面，晚上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再来逛市集，然后再住上一晚。哇、wow, 有四个区域不一样的一个玩海，也可以玩都会的，你也可以玩山的，可以玩原名的哦，一路到10月31号把握时间了。那当然这四大温泉区在台中，你知道哪四大吗？我们今天好介绍给大家，也要开放02371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感受一下，也赶快来让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张玉珍股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3: Hello， 悠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哇，今天呢我们玉珍科长呢要带大家鼓掌呢，一路的呢从这个9月4号、哦、一路玩到10月31号这四大温泉区，到底哪四大之外啊，不只是泡汤哦，有太多太多的活动，而且重点来了，是有日本跟名古屋，从这个台中的到名古屋是双人不是单人，要听好哦，来回机票可以抽到，对不对？
3: 没错，我们奖项非常丰富，对，
2: 真的。所以这个到底多有的特色哦，在这段时间怎么样来让大家放松，而且不要太复杂，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股长了。
3: 好，谢谢。那我们跟各位介绍，我们今年的台中好汤温泉季，就是刚刚像悠悠说的，我们从9月4号就一路热闹到了10月31号。那我们今年呢就是主题就是温泉自然音乐为核心，让大家不只是泡汤，更是一场五感疗愈之旅。那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我们的四大温泉区，就是我们的古关、大坑、乌日跟东势，我们每一区都有规划不同的旅游的特色，就是把我们温泉跟结合在地的文化自然景观跟音乐展演、手作体验跟特色美食紧密的结合，要呈现给大家。那也介绍说，想沉浸在山林跟原民文化，我们就可以选古关，那我们喜欢健行自然跟近郊慢旅行，就可以到大坑。那想要交通方便呢，或是我们要结合都会跟夜景，就可以来到乌日。那如果是要亲子家庭旅游，或是喜欢森林休闲的话，东势就很适合。那现在因为10月也要入秋，天气微凉，正是适合大家安排一个温泉小旅行最舒服的季节，那欢迎大家来到台中。
2: 嗯，真的哦，所以大家有听到了，而且这四大区域不一样的玩法，怎么样来去做一个结合，从白天玩到了晚上，从晚上还可以看星星，然后呢再泡个好汤入睡，隔天还可以去做健行，这四种不一样的个性，还可以选择不一样的旅伴，对吧？
3: 是的，没错。因为我们台中就是有四大温泉区就有各自的魅力嘛，那像古关的话就是山林溪谷跟温泉老街吊桥跟泰雅族的原住民文化，那就很适合来安排两天一夜的深度旅行。那像大坑的话就是登山跟温泉的结合嘛，白天可以来到大坑步道，那接触自然，晚上再来泡汤，那就是很适合说喜欢户外活动的旅客的好选择。那再来是乌日的最大优势，就是它交通很便利，它临近的高铁跟主要的交通节点，那就很适合。

0: 不想要舟车劳顿又希望泡汤看景的旅客。那东势呢，它有东势林场这样的森林休闲资源，就很适合家庭亲子家庭啊，长辈啊，或是喜欢森林气息的人。那这四区就是呈现了山林健行、都会跟休闲不同的魅力。那也没有办法比较说哪里最好，就是欢迎大家来看你这次想跟谁出门，想怎么样放松，就可以挑到最适合的温泉区。
1: 真的，所以呢你看看，而且你揪的伴都可以每一次不一样，好不好？欸，我真的说真的啦，因为有些人就是喜欢跟家人，有些人喜欢他自己的闺蜜，对不对？然后你再按照这个每个四个区的特色，这个都可以选择。而且你看看哦，我们大坑温泉来讲好了，就不大同，它的优势就是我喜欢在这里干嘛？因为市区近。然后呢，再来一个，在9月12号的时候哦，那这个还有推出一个很特别的活动，叫做遇见美好，你可以穿浴衣，对吗？
0: 对，没错。我们其实在好汤温泉季的活动，我们在9月12号虽然有推出这样的浴衣体验的活动，那时候是找的专业的老师，然后指导浴衣穿搭，还有腰品尝和果汁啊，还有免费泡大众池。那时候也受到民众很参与的民众很热烈的好评啊。那当然错过我们活动的
1: 没有关系，自己带。
0: 对，
1: 自己穿来啊，对啊，人家都穿给你看过了，对不对？
0: 就是很适合大家可以来到大坑温泉旅游，可以规划半天或一天的轻旅行，像是刚刚提到的到大坑步道啊，或是那边也有那个在地的手工芋圆，或是到金色去，那边也有香菇可以体验农友，那晚上再来到我们大坑的有合法的温泉旅馆来享受大众池，那只要距离市区半小时就可以享受满满的日式仪式感。
1: 嗯，所以哦，很多那个台中的朋友最喜欢就是大坑，因为第一个近，然后第二个呢，你两边都可以逛，哦，这个就是满足那个年轻人的嗜好啦。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乌日，对吧？
0: 对，乌日的话，这个就是我们10月3号是有举办一个池畔的疗愈瑜伽啦。那这个乌日也刚刚有提到，就是交通也非常的便利，然后晚上的都会夜景又非常的漂亮。那虽然我们这样的一个疗愈瑜伽的名额活动名额一开放就瞬间
1: 秒杀，
0: 对，
1: 不用讲。
0: 但是呢，就是大家就是还是可以欢迎来到乌日来一趟轻旅行，那来体验我们大台中的万家灯火跟百万夜景。
1: 嗯，是吴小姐说，请问一下你那个10月3号的那个秒杀，它会有候补或者是现场补额的部分吗？或者是有提供现场报名吗？
0: 是因为现在目前的报名是额满啊，如果说我们后续会在盘点统计，那如果有释出，我们是会陆续通知候补的旅客这样子。
1: 嗯，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来改。他说是每一家乌日温泉区的饭店都有吗？应该不是吧，对吧？
0: 我们乌日就有一间合法温泉饭店，就是在清新温泉饭。
1: 嗯，他是指在我们的这个合法的，要先听好哦，齁，连优惠都是一样，对吧？
0: 是的。
1: 嗯，那另外在东势哦，17号也有一个森汤漫旅，是吗？
0: 对，这个活动就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因为他我们是在10月17号礼拜六下午1点到5点在东势林场的白鸽草坪登场了。那我们当然当天也有举办一些主题的体验活动，像是爱玉手作啊，跟原木的杯垫 DIY。那目前名额也是秒杀，但是呢，那一天的话，大家要来玩也非常欢迎，因为我们那边现场还是有那个生汤音乐会的活动哦。就是而且我们那一天只要出示我们台中好汤温泉季的活动图卡，那就可以享受那个优惠价125元的入门票优惠这样子。那大家都欢迎大家一起来进来里面，来里面有很多森林的氛围，还有那一个体验的那个场域啊，那就是大家可以来走走，然后听音乐这样子。
1: 嗯，
0: 那我们现场也还有就是安排说街头艺人的演出，还有乐福哥哥带动跳。那还有就是那一天刚好也是我们第10届的台中自行车嘉年华活动，那也欢迎大家那一天安排说来去东风自行车绿廊去骑脚踏车，然后再来到东势林场这边来听音乐会，晚上泡汤这样子。
1: 哇，你看多完美，对不对？ 真的，这个越想呢，就感觉上一定要赶快来安排一下哦。卢先生说想请教一下，你刚才讲是个抽机票。

0: 哦，他想知道一下你那个是怎么玩法，然后有没有相关的网站。
1: 哦，是我们这个活动一直到10月31号止嘛，哦，那就是大家只要到我们的古关、大坑、乌日跟东势四个温泉区去选有合法温泉标章的合法旅宿，那我们现场有放我们活动的立牌或桌牌，大家去旅宿业进去就找，在他的大厅那边找一下，那跟他一个立牌桌牌合照，那再来就是上传到我们大丸台中的脸书，有一个指定贴文，直接进去手，他有一
0: 个，他放在最上面的 banner，
1: 很快就可以找到。那上传我们这个合照，然后标注两个好朋友，留下指定的文字，那就可以符合抽奖的资格。那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秘诀跟大家分享，就是跨区加码的部分啦，就是因为我们有四个温泉区嘛，都是独立采集的，所以你如果到那个温泉区找到一家合法旅宿饭店合照，就可以上传一次，所以最高可以累积4次的抽奖资格。那我们的奖项有包含刚刚所提到的我们台中日本名古屋的双人来回机票，那还有就是我们的有住宿券的大礼包，然后还有抽奖券等很丰富的大奖，欢迎大家一起来到四大好汤的巡礼，玩越多中奖机会越高。
0: 嗯，是，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我们希望大家就是吃完泡拍一次满足，哈，有这个两天一夜的山城，有一日的都会，然后也让大家哈可以了解，像譬如说好了啦，我们想要来满足一下山城的，刚刚有讲到了，可以走这个森林步道，对不对？锁定古关东势，因为这边呢，从白天有步道，然后又可以吃当地在地的这个原住民风味餐，或者是寻龙鱼，或者是呢，感受一下这边呢，常常周边啊。都知道有这个山谷灯光节，那个灯，这个山谷在夜景马上这个昏暗的时候，那个灯打出来感觉就很像什么，我们去国外那个欧式的那个明信片，对吧？
1: 对，没错，就是因为现在刚好温泉季期间，然后也真的很推荐大家来到古关来一趟。我们晚上那个光环境，因为我们市府这边有在那个古关温泉广场那边有打造一个很浪漫的光环境氛围，大家可以泡足汤，然后去享受那个灯景，可以看灯。刚好适逢那个期间，三山处他们在那边有一个山谷灯光节，那这个就是搭配整个
0: 氛围真的很美，
1: 漂亮，真的很美，
0: 真的。然后都会呢，像我们比较爱玩的哦，就是你可以就像我们刚刚讲到，早上呢就先让到自己热血一下，好，中午呢这个新社哦。其实花海也很漂亮，对吧？然后再来一个就是香菇有名，还有藕泥很好吃，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就是那个 Q 感就让大家觉得好假啦，对吧？
1: 人家好假。
0: 真的啊，我就很爱在那里吃那个藕泥，齁。然后这个百万的夜景啊，就是在看那个，应该是说他如果你住那个乌日温泉会馆，你可以从大坑那里往下看，那个整个大这个那个夜景哦，把整个大台中哦都收录在你的眼下，所以呀，你怎么拍，怎么每个角度都很好拍。
1: 没错，真的是欢迎大家来这边来体验我们台中的四个温泉区的旅游特色。
0: 而且要把握这些时间哦，所以也要让我们这一次呢，让大家感受到了我们的这么大的魅力。当然，我们要再来请这个我们的科长帮大家鼓掌，帮大家来大会诊一下哦，有哪些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还有哦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就是要特别邀请大家，就是欢迎来参加10月17号的东势深汤音乐会。那一天的话，只要出示活动图卡就可以享125元的优惠价入园。那里面我们有很多丰富的音乐会活动，那也可以挑战体能训练场，那非常欢迎大家。那在交通上的部分的话，就是说现在到台中温泉区很方便嘛，那像乌日从搭高铁转乘计程车或饭店接驳就可以，那大坑的话可以搭捷运到松竹站再转公车，那古关有153、850等公车可直达，东势林场也有209公车可以到，那大家公车入园还另有优惠，所以欢迎大家多利用大众运输来台中泡好汤。那假日您开车前往山区的话，就是建议提早出发，留意路况。那最后就是在提醒大家，请大家一定要参与我们的市区的那一个 抽奖活动，真的这个大奖哦，台中日本名古屋算机票真的是很丰富，那希望大家也都有机会得到这样的大奖。那我们其实也有会诊很多旅宿的限定好汤优惠甜甜价，那这个部分都可以到我们台中观光旅游网的活动。

0: 活动专业，或是锁定我们大湾台中粉丝页来去做查询。
1: 嗯，真的齁，所以呢这个秋天泡汤，然后又可以享受音乐，享受手作，享受抽大奖，齁，这个最重要啊。哦，我们只能接这个。丁小姐说，这个会什么时候开奖？
0: 开奖的话，我们目前是预定在11月初的时候，我会在那个公布我们的，
1: 对，官网会公布。
0: 对对，那我们也会就是非常公开公正的来帮大家抽这样的大奖，这样。
1: 没错哈，所以请大家把握。以上节目广告呢，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王玉珍，鼓掌呢，让大家呢感受我们四大温泉，陪着大家一起玩透透。我们就要相约鼓掌，我们在大湾台中泡汤去哦。
0: 谢谢。
1: 嗯，拜拜。正在收听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警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5: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悠悠告示牌。
1: 再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东部海岸寻宝，而且要寻三个男人。哎呀，真的假的？好，我们这一次要号召大家来到长滨，好，来帮我们的部落来茅草屋修缮啊。刚才有没有想过，旅游一定要到景点拍照吃美食之外，好像就没有留下什么，对不对？那如果真的留下了美好的这种记忆，你有没有感觉到你会再次的想要造访，而且真的我们要带大家亲手动手做，还有要跟他们一起生活，留下自己的作品。所以这一次呢，要带大家来到台东的长滨。那么由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的东海岸部落工作假期加一的计划，这一次很有意思哦。因为我一开始就是我要去找三个男人，他是长光部落返乡青年哦，很有活力，而且这三个男人呢，哎呀，10月23号、26号四天三夜要陪我们，你看到底有多好。好，号召一下哈，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就对了，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感受一下，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姿雅科长，我们的阿布布公主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主持人瑶瑶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邱姿雅阿布布。
1: 哇，我们阿布布科长要告诉大家，那三个男人到底是谁呀？哈，而且呢那么的特别，哎呀，一有这个三个男人，好像有三个不一样的长相，当然不一样，但是有三段不一样的故事。听说都是长光部落返乡青年，对不对？
2: 对。那其实这个我们刚刚讲那个长光部落，其实它也是我们就是东海岸部落工作假期了。
1: 嗯，
2: 啊，那只是说呢，这个部分有点像是一个特别企划。那因为这个是由部落他们自己本身，他们主动提出需求
1: 哦。
2: 哦，因为他们有需要，那他们会希望，
1: 我们来帮忙，
2: 对，志工来帮忙，所以他就是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计划，那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部分就纳在我们的工作价值里面来办理。
1: 嗯，
2: 所以刚刚主持人瑶讲，就三个男人，对，顾名思义就三个男人嘛，
1: 真的啊，还有人放下面点点帅吗？
2: 哦，他说体格的五官都很深邃嘛，
1: 他说你。有已婚未哎哎怎么这样啊？已婚未婚哎，人家叫你要来参加活动，不是看人家已婚未婚好吗？
2: 对啊，不过他们的确要三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长才了。
1: 嗯，
2: 这个三个男人都会煮菜，
1: 哇，这个好哎。
2: 啊，他们也会做工。
1: 哎呀，那个更好。
2: 也会唱歌。
1: 哎呀，你看看多讨、
2: 啊、
1: 讨人喜欢。
2: 所以啊，就是说在这个我们是四天三夜的时间嘛，就是刚刚瑶有讲过，就是10月23号到26号刚好是在光复连假的时候。
1: 哇，那真的要赶快要赶快报名了，
2: 对
1: 吧？对，
2: 因为十月份刚好有两个连假嘛，一个是双十国庆，还有一个就是光复连假、嗯、所以刚好在这光复连假的确可能会面临到就是交通的问题，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嗯

0: 话哈，现在我们的名额是希望可以有8人到16人，那现在目前只有6个人报名。
1: 哦，大家赶快哦！现在，吴先生，你那个网址在哪里？
0: 网址的话，麻烦您可以直接上
1: 搜寻，对啊。
0: 东莞处的网站，东莞处的网站上面有那个一类海派过生活。
1: 一列一列一列，
0: 哎，对，然后一类里面你就找东海岸部落工作假期，
1: 这是最快的。
0: 就可以看到了。我们总共因为我现在讲的是强光部落，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梯次，都是在不同的时间点。
1: 让大家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啦，就看你的时间到底行不行。而且呢，这要请外地的朋友来到长光。吴先生可以特别介绍一下长光吗？
0: 长光哦，不晓得大家可能听长光大家很陌生。那
1: 我
0: 我
1: 觉得应
0: 先
1: 该
0: 讲
1: 是，
0: 长冰箱嘛，好，长冰箱。那再讲大家更熟悉，可能金刚大道知道了吧？
1: 哎呀，也每年一定要来一下的。
0: 对，所以它长光部落就是在金刚大道那边。好，那所以就是金刚大道那个部落就是长光部落。
1: 大家记好哦，
0: 所以
1: 就不
0: 呢，
1: 用。
0: 对啊，所以他的工作就是要去做一个茅草屋顶的修缮，包含了就是捆绑那个茅草，整理那个茅草，固定那个屋顶。对，所以其实工作来讲的话，其实它是需要一些些体力的啦。那当然，当然我这个三个男人也不会这么的逼迫你们，一定只有在工作而已嘛。所以
1: 对，
0: 在这个工作之余，那就可以就是一起跟部落去享受海边的体验啊，山上的体验。然后还有最重要就是原住民很喜欢烤肉。
1: 哎呀，这个我们的最爱。
0: 对啊，所以这也可以让志工们一起来体验，就是你在工作之余，哦，那我们就可以一起比较就是深入体验就是部落的生活，你可以跟他们一起生活，因为我们是住在就是长滨部落里面一个凤乃客栈的背包民宿，那个也是由当地的那个居民他们去经营的，所以实际上来讲，你就是生活在部落，住在部落，然后工作在部落。
1: 是，卢先说是等都帮我们，等他是等于是说人报名，然后连同住宿这些都有，是不是？
0: 对，没错。
1: 哦，所以呢，请大家不用紧张。他说，请问一下，那个是套房还是还是
0: 背包客房嘛？背包客
1: 厅
0: 房，
1: 房听好，
0: 八人一间，
1: 八人一间，就
0: 男
1: 是
0: 女
1: 大
0: 是分
1: 家
0: 睡的，男女是分
1: 啊。对
0: 睡
1: 对，不要害怕啊。对
0: 的，
1: 对。恩哥，你一定没有参加过，所以你一定要来一下，好，
0: 对，也
1: 真
0: 跟
1: 的。
0: 听众朋友说一下，毕竟要在部落来讲，你可能你当然不能弄，可能在都会区的一些饭店或民宿的规格来看它，但是某种程度你去反面来看，它就是非常的有温度，因为你就是跟着屋主一起住嘛。对啊，
1: 而且那种感受不一样，他就把你当家人。
0: 对对，的确没有错。那我相信会来参加的，为什么工作假期可以从102年一直办到现在，就是因为越来很多志工他会一直再回来。
1: 真的真的，就是再次的造访，他把这边当做家了啦。因为我们每一次都修缮的地方不一样，像这一次我们这三个男人要我们修缮的是那个茅草屋。
0: 对，
1: 对，
0: 没错。
1: 哇，方小姐说，请问一下，你这个4天3夜会安排什么样的一个体验？
0: 刚刚前面有讲了，就是我就讲他的大象不会有部落导览，等于是说你会变成是在工作之余之后。部落的长老或者三个男人，他们会带你去认识长光的传统建筑，还有一些部落的植物。那另外就是，我们在东海岸，那要去海边，一定要去海边呐，还要去找找潮间带的食物啊。那我们也会去山上体验，因为三个男人他最会的就是从山上去采集一些野菜，然后这些野菜就会变成你可能是我们就是三餐的那个餐食的元素，然后晚上就可以烤肉派对。
1: 哇，等于是3天这样子，你看你白天很累，然后晚上再来，对不对？给你享受香喷喷。我跟你讲，他们的烤肉真的很香，那有特别不一样的。
0: 对，其实最主要是在于是说，我觉得烤肉，大家其实烤肉都差不多，在于是那个
1: 感觉。
0: 没有感觉。你看大家其实就是坐在门口，然后大家围着火。烤出来的，然后大家可以一边唱歌一边聊天，
1: 那就差很多咯。
0: 对，那种感觉真的会跟在一般你说可能在都会区，你可能在店家里面烤肉， 或者是说可能有些他们只是因为逢年过节就

0: 肉，不是因为其实部落是几乎他们想到烤肉就烤肉。
1: 嗯，真的，这是他们的一个放松，真的、嗯、就是让大家可以很放松心情，好、哦。是对，让大家那种体验是不一样的。我欢迎，真的是希望大家来感受一下哦。这个是林小姐说，她除了这个工作帮他们盖好以外，那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像美食的部分啊？是每天都吃烤肉吗？
0: 当然不会每天都吃烤肉了，
1: 对，不要想太多。
0: 对啊，就刚刚有讲到说，我们不是有海边体验跟山上体验吗？那去海边体验的时候，你可能去潮间带，可能会去补采一些，就是我们那个岩礁岩上面会有那种 skew 啊、
1: 嗯、
0: 那些东西，它可以做一些凉拌或者是火烤。那山上的部分我们就会去采野菜，所以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当然其实部落的生活也跟你们的家常生活是一样的啦，我们也是会去市场买东西吃啊，不是只是都是吃烤肉。
1: 嗯，
0: 对，
1: 不要烤肉是来犒赏我们的。
0: 对，
1: 真的真的、哦、大家您都要想到，就是哇，这个烤肉就是因为你要一天一天让大家很开心，就是聚在一起，对不对？围着那种感觉是不一样，就是我们吃的是气氛感觉。
0: 哦，我大概可能可以理解林小姐刚刚有说的部分，她有可能会担心说有一些可能比较陌生的东西，她可能就
1: 不敢吃啦。
0: 放心，那个附近也是有seven 或全家
1: 的。这是重点、啊。他写他真的他说你了解他的。好，你如果真的不敢认证，那边很近很近，不要怕。好，
0: 对，没有错。那你也可以，就是我们来的时候你也可以跟三个男人说你可能有些东西不敢吃，那他当然会可能会就会稍微去做一些调整。
1: 嗯，是，朱小姐说她喜欢那个长滨，她说这个部落她今天才听到，她说如果要参加的话，她周边还可以哪里玩？
0: 除了金刚大道之外啊，
1: 嗯，
0: 那其实就在往北的话就到丰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秋谷卵石？
1: 嗯，
0: 那边也可以就到那个静浦的部分，
1: 太阳，
0: 对，往南一点就到成功嘛，
1: 嗯，
0: 哎呀、啊，所以其实这个周遭有两个乡镇可以让大家去，那这里面就是有非常多的部落，还有很多大型的景点。
1: 嗯，大家有听到，而且必拍的美景，哈、嗯，而且还可以认识好朋友，对不
0: 对？
1: 既然来玩，一定要吃。这个时间，哎呀，除了那个我们四天三夜大家都要困在一起，好，就是来把这个茅草屋修缮做好之外，你可以把自己当做一个礼拜来到这边，就是体验当地的这些很特色的美食，对不对？
0: 没错，那因为其实说实在，当志工来讲的话，其实会有非常不同年龄层或者是不同性别。
1: 嗯，
0: 那其实刚刚前面有说他们一直在询问三个男人结婚了没有？
1: 对，
0: 那他们的不是重点啊。不过如果你今天想要多交一些朋友，你来报名之后，这些志工朋友就会是你未来的好朋友了。
1: 哎，对，讲得真好呢。好，先当好朋友啦。好、
0: 嗯，
1: 大家不要紧张啦，啊，要放轻松啦。而且呢，特别的哈、哦，怎么报名？刚刚也告诉大家了，对不对？
0: 对。
1: 然后这时候也要让大家哈、哦、也要记得哦，好，因为刚刚这个阿布布公主讲，我们人数不能多。好，我们现在也只能增加大概就是五六组七六大，因为十六个人嘛。
0: 对啊。
1: 对对对，然后说好，哎，那柯先生，那你交通呢？
0: 交通现在目前来讲，就是我们在玉里火车站集合。那你只要就是自己先负担，你等于说你自己先解决，你从你的目的，等你从出发
1: 地
0: 到，从出发地到玉里火车站，从玉里火车站就会开始接驳。
1: 嗯，
0: 对，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的费用就是。这四天三夜是6900。
1: 嗯，
0: 好，那就等于说这中间就包含了从玉里火车站接到长光部落，然后这中间四天三夜的吃住，或者这个费用就是6900，一个价格打死。
1: 哎，真的哎，四天三夜呢，四天三夜呢，涂先生说那还可以用国旅假期的。优惠吗？你想太多了啦，那个这个不一样好吗？我
0: 背包客
1: 呢？
0: 哎，
1: 对，对呀、啊，而且我这个是套装啦，
0: 对，而且这样的话好像有点那个浪费那个补贴的经费，因为
1: 真的
0: 背包客的客房就不是那么贵，
1: 而且我们这800块，你拿你那个来抵着，很划不来啦，真的真的。这个哈、哦，麻烦大家用头脑想一下，你可以说我们四天三夜玩，然后你要延伸旁边。OK， 好，就等于是让大家整条线都在东海岸，或者是从东海岸一路玩到华东纵谷都 OK 的。好，因为这个季节真的很美，而且哇，海鲜。

0: 那让大家齁吃不完齁、嗯、让大家体验不一样。那当然最后也让我们这个阿布布公主帮大家大会诊。
1: 好，那刚刚都讲了长光部落，那还是希望大家赶快上网站。嘿，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梯次是进普。
0: 嗯，太阳来了。
1: 对，它是10月16号到18号，那它的时间比较短，就是3天2夜。那目前呢，它也是因为要修缮那个茅草的屋顶。所以这个两个选择可以让听众朋友来看看，如果你今天的时间可能连假时间不方便，那可以参考一下进普的工作假期。
0: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姿雅科长，我们的阿布布公主，我们将要跟我们阿布布公主呢一起到我们的东海岸来寻宝这三个男人，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就对了，因为我们这个都有限量的齁，这个把握时间有限哦，那我们就相约在我们三个男人地方见咯。
1: 相约三个男人。
0: 三个男人齁，拜拜。
1: 拜拜。
0: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林荣仁。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按四，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4: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难，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齐，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是软。
1: 哇，有没有人让你洗软洗软呢、啊？好的，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回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呢，今天呢会回到了台北地检署，由吴启维检察官哦，待会一下停要来跟大家讲，你觉得什么是最贵的？Oh my god， 免费吗？免费补助、免费赠品、工作机会，哎呀，小心不要乱点哦。你要知道哦，什么是最贵？真的叫做免费是最贵的啦。好，真的一定要记得这句话。为什么？你说免费补助、免费赠品、你工作不要乱点哈。大家回到了我们今天要谈的很生活化，因为一不小心呢，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因为免费真的就是最贵。

0: 钱哦啊，很简单，你只要提供这个提款卡，我来协助你，还帮你帮你领。好，大家想说，哎，真的假的？然后他会告诉你，我又没有骗你，我帮你领呢，哈哈。而且呢，哦，又不是让你把账户借给别人，所以呢，今天呢一下庭的时候，我们就要赶快来邀请呢台北地检署哦吴启维检察官来跟大家讲最近常见的这些免费赠品啦、补助申请啦、网络征财啦、这个交付提款卡啦、账户等等的一些情境哦，哪些行为已经踩到法律红线，已经触法，如果不小心你也变成是诈骗集团的一环。你会面临什么刑责？提醒大家，免钱伤贵啦，吼，伤贵啦，不是伤贵，哈，伤贵。好，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赶快来关心，也赶快来让台北地检署吴启维检察官夏庭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辛苦了哦！这个一下来我就要来跟大家讲，你走，来问一下这个这个启维检察官，你觉得什么最贵？
1: 免费的最贵。
0: 哎、欸，真，我跟大家讲，大家都记得什么最贵？免费的最贵。可是为什么大家都认为说，就算是免费最贵，可是我还是觉得划得来啊，齁、哦、他免费送我耶，是不是？好、哦、今天为什么会突然讲到这个、哦、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检察官，以及我们这个今天哦也把一些相关的这个法律责任啊，还有踩到的红线啊，诶，这个里面呢，这个牵扯很多耶，对不对？
1: 对啊。
0: 嗯，我们是不是来跟大家也来聊一下、哦、尤其最近这个零补助金啊，这个邮寄提款卡、嗯、哇，这个马上齁、哦、来这也变成是一个招聘广告，太离谱了吧。这个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以及类似的一个犯罪手法也可以跟大家提醒一下。
1: 好，就是因为最近政府就是不管是警察机关或是各地的行政机关一直在宣导说不可以任意的提供账户给诈骗集团使用。
0: 嗯，
1: 所以这几年诈骗集团要再去取得免费的账户，或者花钱要去买一个账户来使用，变得更加困难。
0: 嗯，
1: 尤其是在这最近一次洗钱防治法修法之后，你无正当理由提供账户给他人使用，也会有相关的刑责，所以导致于诈骗集团在收集账户这方面遇到很大的阻碍，所以他们就想说。哎，那不如我换一个方式，我来骗账户来使用，我既不用付出任何的成本，我还可以大量的取得更多的金融账户让我来去行骗，所以才有了这个案子的发生，这样子。
0: 现在这个案子哦，好像也传到各个的乡镇很多，对不对？而且他们都会利用那种比较资讯比较不急的就是可能生活比较单纯的地方哦。不过林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因为她也有看到网络这个政府补助基金会福利申请，还有什么灾害补助，她说像这个基本上如果真的现在碰到像这种天灾的话，都一定会点下去耶。那这个很多人收到，
1: 在发现这种网站的时候，很多人都可能是在可能抖音啊或是脸书这些社群媒体上看到这些网站或是看到这些广告。
0: 嗯，
1: 那当然就是政府不太可能在抖音或是在脸书上有宣传、
0: 哦、
1: 那再者，然后你今天点进一个网页发现说他点进去的网址怪怪的，或者是他就是那一种很传统的一页式网站、嗯、那可能都是诈骗集团为了去骗你的提款卡而制造出来一个名目，一个假象，然后去创造一个设计一个网页让你能够填这些资料，让他们能够对你行骗。所以只要你在网络上看到相关的不管补助金资讯啊，或者是一些基金会的资讯，其实都可以透过拨打165的反诈骗电话去确认说是不是政府真的有创设这样的网站让民众可以去申请，又或者是只要你更不放心一点，你可以主动打电话去他宣称的这些基金会，确认看看有没有这些基金会的存在， 或者是有没有真的这些活动的存在，才避免被骗这样子。
0: 嗯，真的，这个真的不能开玩笑哦。吴小姐说，请问一下，很多人都说检察官，我真的不知道那是诈骗，都是因为网络征财，然后对方就只是帮忙领补助跟代收包裹，而且还可以领薪水，他又没有参与，如果。

0: 真的听信的话，在法律上已经有这样的情形，那个法律会怎么判？那真的不知情，真的是会变刑事责任吗？他现在写给您，嗯，
1: 应该是说现在网络上大部分都会说，哎，比如说给你多少钱，请你去 Seven 或者去邮局来收一个包裹。那这时候你应该要有警觉的是说，哎，其实 Seven 收包裹这件事，或是邮局收包裹这件事，其实每个人不用任何具体的资格，他都可以去收这个包裹。那为什么会有人想要特别花一笔钱，
0: 嗯，
1: 请你去收包裹，或是请你去领东西？那这时候你应该有所警觉。再加上你本人其实也并不是所谓的物流业者，你更不可能去，可能人家给你钱，请你去带跑腿的状况。那这时候你就应该去，诶，找到这种工作的时候，你就应该要有一定的警觉，说，诶，这是不是可能涉及不法？再加上很多诈骗集团会说，诶，你收到包裹之后，你不准拆开，
0: 嗯，
1: 因为他不想要让你看到里面的东西是什么。譬如说，他今天里面装的是别人的提款卡，或是别人一些信用卡，或是个人资料的话，那你一拆开，你不就马上发现说，诶，我是不是正在参与一个诈骗？那我是不是就会报警？那就会导致于他后面没办法顺利的取得这些资料。所以当今天诈骗集团请花特别花钱请你去跑腿，又特别要求你说，诶，就是拿到包裹之后不准拆开，甚至是拿到包裹之后就叫你随便放在路边，或者是交给一个你根本就不认识的人，这时候你应该就要有所怀疑，说你所做的行为有可能是参与了整个诈骗集团诈欺行为的一环。那这时候你自身不仅会有所谓的诈欺跟洗钱的刑责，你未来也可能面临到这些被害人对你提出相关的民事求偿的一些责任，这样子
0: 啊。真的，所以真的还是要特别的小心，对不对？
1: 对，
0: 嗯，而且我觉得这个不只是小心的，我觉得这个会有一点点的，就是让大家有点小混乱啦，应该这样讲。因为大家都会想说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吧，反正我又没有出钱，然后等等。但是他没有想到说，只是说，收到钱而已，我也是工作。可是他没有想到，他就等于是同伙了，对不对？
1: 对，在法律上认定他就是同伙的，就是诈欺集团的一个成员的。
0: 王先生说，我们常听到把提款卡交出去可能有问题，可是有些人说我只是提款卡没有密码啊。那他说，那这个或借账户是自己亲人，里面也没有钱啊，这样子就不安全吗？他想请教，这样就会面临法律责任吗？
1: 假如是今天你，譬如说你的父母兄弟姐妹临时要请你汇个款，或是请你收一个钱，这在法律上并不会构成所谓洗钱防治法22条的这个不当无正当理由提供账户，因为你们就显然是有一定的亲属关系，或是一定的信任关系。但是洗钱防治法22条主要处罚的是，譬如说，今天我就是有一个来路不明的人在网络上认识了我，我根本就跟他没有任何见过面，也根本就不知道对方到底实际上叫什么名字，然后是男是女，然后或是长怎样，你都不清楚的情况下，你就把金融账户借给他人使用。所以洗钱防治法22条其实有特别规定说，但如果你提供账户的行为是符合一般商业习惯、金融交易习惯，或是基于亲友间的信赖，去提供账户给别人，这是不会构成洗钱防治法22条的相关刑责的。但是刚刚王先生讲到一个另外重点，就是假如我今天只提供了账户，但我没有提供密码的状况，其实还是诈骗集团还是可以利用你这个账户，因为他们现在很多人会用不同的话术，譬如说，哎，我先你的账户先借我转个钱，那我钱进去之后，那你再帮我把钱转到另外一个账户。所以即便你没有把提款卡给他，但是你帮他操作了这个转账的行为，你还是造成了这个我们所谓的犯罪所得上面的金融的断点，等于是，哎，这个钱未来转去哪里，或是转到第三个账户之后被谁提领出去，其实在法律上很难去追踪。那这时候你的行为其实也帮助了诈骗集团去把这个犯罪所得更快速的转移到他们自己持有的账户里面。所以并不是说我今天没有给提款卡密码就不会被诈骗集团利用，这是两回事的。
0: 哦，了解。

0: 也哦，所以要让大家知道，这账户提款者也是可能被我们的检警哦，依照这个所谓的诈欺帮助洗钱，对不对？哦，这个这个，不过有一种情形很容易让民众误解，就是帮忙领钱，譬如说网络上说我的账户不能领，你帮我领一下，哦，我就给你500块。其实简单来讲，然后呢，这就是骗你，对吧？我觉得简单讲，你只要听到，你帮我领，然后呢，我就可以给你钱。或者是说你的公司突然好、这个工作了一阵子，然后要你做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都要很小心，对吧？
1: 对，因为其实他账户不能领，他可以赶快去银行解决啊，或者他可以联络银行的客服人员，他干嘛要每次多花那500块的额外的成本，请你去帮他跑一趟腿？他其实打一通电话或自己亲自跑一趟银行就可以解决的事情。那这时候你应该就要警觉说，诶，到底是什么样的款项让他不方便自己亲自出面去领取。
0: 对，是，所以哦，请大家还是要这个特别的小心啦、不过还是有一个、就是让大家可以清楚，最近呢、有一些案件哦，可能都在你身旁，而且他们的话术都不大一样的，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1: 对，最近我们发现，诈骗集团除了会去骗账户来使用以外，另外还会去所谓的骗你的手机来使用。因为之前、对，之前我们有执行过很多波的案件，所以导致于说诈骗集团现在要去取得信卡来拨打诈骗电话变得非常的困难。
0: 嗯，
1: 所以现在诈骗集团有一个更聪明的方式是说，他在网络上先接触了你，接触你之后他就跟你说，那我这边有一个工作机会，你就是每天帮我把手机打开插进去你的信卡，这时候你就可以帮助我们测试这个我们的 4G 网络或是 5G 网络的环境，那通过这样的测试也会给你相关的补助，给你相关的钱。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大部分的诈骗机房其实是设在我国的境外，不管是中国或是东南亚地区，那他们要拨打诈骗电话给台湾人的时候，那假如他是用境外的门号打进来，这时候因为我们的 NCC 其实已经有防范这个部分的措施，就是假如今天是国外的电话打进来又是未显示号码的情况下，他会就是阻断这一通电话拨入我们的手机或是拨入我们的市话。所以诈骗集团现在利用了所谓的这个另外一个线上的技术，就是等于是他可以在机房拨打电话，这个电话会透过网络的方式连接到你插入手机的那张信卡，伪装成是这个提供信卡这个人的手机门号拨给被害人，让他们进行行骗。所以他们为了去骗到这些信卡使用，可能会说，我是远传，我是中华电信，我是台哥大的业者，我们要测试 4G 网络，我们要测试网络的环境，所以要请你配合我们测试。那他们的做法就是他们会寄一支没有插信卡的手机给你，但其实这只手机里面已经植入了诈骗集团所需要的程式一些 APP， 然后你只要把你的信卡插进去，在他们指定的时间你把手机打开，那他们就可以透过境外的机房连线到这只手机，利用你的门号拨打给被害人。他们就现在透过这样的方式去避免说他们没办法再继续收集到新的人头的电话卡使用，这样子。
0: 了解。那所以哦，这个是最新的部分哦。然后刚刚呢，检察官也提醒大家可以用这个方式哦，减少自己啦，好，误入陷阱，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很棒，很棒的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呢，吴先生说，可不可以请检察官帮大家做一个，就是说怎么样来这个使自己的贪念啊减少。啊，天哪，好啦。他说好康防诈有没有一些这个检查，有哪一些怎么提高警觉，还有如何跟长辈说啊。这个很重要哦。这个吴先生，这个可以啦。他说有时候都讲不听。
1: 我觉得就是虽然抽奖活动就是市面上的商家或是什么可能企业都会举办，但是其实大家想到抽奖活动最基本就是你要先做出一些，譬如说你要消费达到满额， 或者是你要帮他打卡

0: 他才会提供你这些抽奖的机会。然后今天他就无缘无故的说，哎，他在网络上送你这个礼物给你，你没有付出任何努力就要拿到这些赠品的话，这时候你应该就要有点警觉。那当然你在网络上拿到这些赠品没关系，最主要就是当他今天要求你要提供你的个人资料，譬如说比较敏感的可能叫你拍摄你的身份证给他，或者是要求你要提供你的金融账户的账号，又或者是直接叫你把提款卡寄出去的时候，这时候你心中的那个警铃应该要想起来说，诶，虽然我是为了去贪图这一份赠品，但是我做的这些行为会不会导致于我受到更多的刑事追诉处罚？
1: 嗯，这个也是个重点，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是诶。然后而且我觉得啊，就是让自己要了解，就是说第一个啦，免费的就是最贵，好，先查证一下。好，尤其是现在又是说要免费送你什么东西，尤其现在又碰到选举，要更小心，对吧？
0: 对。
1: 然后第二个就是高薪低门槛，好，你不要被那个外观那个亮丽的公司门面啊等等。第三个，因为他们现在门面做得很好，哎，人家都有实体公司，好吗？
0: 嗯。
1: 然后呢，要你就是给你现金，然后要给你现金，然后要你转账也不要，对吧？应该是这样讲。
0: 是的。
1: 嗯，然后如果说对方说要用你的账户验证啊等等啊，或者是用你的账户去领取补助，或者是公司薪水转账，可以吗？好像这样也不行吧，对吧？
0: 也是不行。只要你察觉到，哎，你的账户突然有了不明的金流，
1: 嗯，
0: 汇到你的账户里面，这时候你要做的第一件事，除了赶快去跟警方报警以外，另外就是你为了去避免说诈骗集团继续利用你的账户，继续把更多的款项汇进来，叫你进行转账，你另外一个除了报警以外，另外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赶快通知你的银行或是金融机构，把这个账户停用，或是更改你的密码，避免说这个账户继续被诈骗集团而利用。另外就是假如今天你发现说，诶，可能有不对劲的事情发生了，这时候你不要因为担心怕说，诶，家人会骂，或者是怕被家人发现而把相关的对话记录都删除，因为到时候等到你到了警方警局或者是地检署讲说，诶，其实我也是被骗的，我也是误入歧途才提供这个账户给诈骗集团，但是这时候你又没办法提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那这时候在这个相关的诉讼的策略上会对你非常不利，所以遇到任何状况就是千万不要删除对话记录。另外就是，诈骗集团还是会透过所谓的收回讯息或是月后几分讯息的方式，让这些对话记录就是消失。所以假如今天你察觉不对劲的情况下，除了不要删除以外，你另外一个可以自保的方式就是赶快把这些对话记录截图下来保存到自己的手机里面，避免说到时候真的有相关的刑事责任正在调查的时候，你想要拿出这些对话记录佐证自己的清白，却没办法提出任何的资料，这样子。
1: 嗯，最后我们是不是也让检察官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哈？就像我们今天讲的部分呢，有哪一些重点呢？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
0: 最后重点应该就是，只要今天在网络上看到有免费的赠品啊，或是免费的钱财要赠予给你，甚至是叫你要求要提供提款卡或者是提供金融账户给对方的时候，这时候应该要主动的、积极的跟165。或者是一些单位进行求证，避免说你提供的这些金融账户资料最后也沦落成为诈骗集团的一份子，而有相关的刑事或者民事责任的部分。
1: 嗯，是哦，所以还是要一再的提醒大家哦，免费的最贵哦，哈，要记得。
0: 对。
1: 而且听完了我们的吴检察官所说，相信大家有发现不是骗你汇钱这么简单，一步一步从送你的工作机会的、补助的，最后就是拿走你整个资料，对不对？简单来讲就是这样。所以啊，小心为妙啊，一个不小心你就掉下去了。所以怎么保护自己，不要让自己的账户沦为这个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今天呢，启维检察官也特别的教大家咯。

0: 哦，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吴启维检察官陪伴我们大家，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谢谢大家，谢谢，拜拜。
0: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响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要跟着悠悠搭好行出好礼好幸福，因为就要来到我们的幸福北海岸了。而这一周的国际风筝节呢，哇，我跟美少女我们的北海岸的伙伴们要来合体咯，而且还可以搭我们台湾好行到皇冠北海岸线哦。告诉大家九月上市超值超值大超值，可以从淡水一路玩到野柳、海景、灯塔、温泉、美食、艺术，还可以一次打包想要买的伴手礼、想要买的礼品、想要买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搭好行，不用开车，你看是不是很幸福？好的，当然要看野柳女王头有啦，好，富贵角灯塔有，金山泡温泉有，北海岸吃美食有，著名美食馆有，什么都有。好，那到底是还有什么没有？没有没有的。好，当然这个也敲碗敲出来了，也要赶快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去找找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瑜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咯。Hello，Hello，
2: 美丽的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哎呦，我们两个被指定美少女要来跟那个我们的听众哈、哦，要问好，跟我们的蔡秀霞、我们的阿纪问好啦。啊，蔡大姐你好，
2: 你好，
1: 然后还有我们的龙哥，龙哥你好，
2: 哇，好多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
1: 还有盛哥，盛哥好，天哪，我们两个怎么了？
2: 我们瞬间多了好多粉丝哦，
1: 真的啊，他继续说谢谢，啊，他真的是那个我们大家哦，这个我们平常旅游哦，常常就会喜欢把我们台湾最美的东西带回去，然后呢，就会很多的这个好的伴手礼啦，好的这个礼品啦，就是希望让国内外的朋友喜欢。而且今天呢还要用我们的好行，对不对？听说我们的76皇冠北海岸线推出了最新的超值主题套票来了，对吧？
2: 没错，我们的北海岸的台湾好行皇冠北海岸线，我们今年呢推出了最新的超值的主题套票，一共总共有七款不同主题的套票，那每个套票有不同的特色，那有结合了野柳女王

0: 床头啊，温泉泡汤，在地伴手礼美食，朱米美术馆等等。那尤其呢，为了欢庆我们套票上市呢，即日起一直到九月底，只要消费满2000元，我们就加码送高级的登机箱哦。
1: 不止高级，是很高级的。
0: 对，很高级，对。
1: 对，而且呢，直到什么时候要先讲好？9月30号，请大家要把握时间，对吧？
0: 对，没错，到9月30号为止。所以呢，大家刚好这个时候呢，9月底之前，其实北韩也是非常漂亮秋季的旅行的旺季。所以呢，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呢，到9月底之前，欢迎搭乘我们的台湾好行来畅游我们的北海岸哦。
1: 而且我们这条这个套票的城市方式哦，沿途的亮点要来告诉大家之外呢，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哦，不是单笔2000只送这个登机箱，而是呢，我们的亮点每个人呢都一定想要去，然后又觉得自己开车很麻烦，不用，对吧？
0: 没错，我们的沿途皇冠北海岸线呢，除了提到我们单笔买2000就送行李箱，而且限量30名送完为止之外呢，我们沿途有超过20个点，包含了我们很有名的，就是其实大家从台北搭乘淡水捷运啊，一直到我们淡水站，那沿途呢，在海岸线可以经过浅水湾、白沙湾、富贵角灯塔，以及国际知名的景点野柳地质公园哦。那其实交通非常的便利，只要从淡水捷运站一出来，然后搭乘在我们的公车站呢第5的转乘区域，搭乘我们皇冠北海岸线，就可以非常轻松的畅游哦。
1: 嗯，是哦。卢先生说，如果他是吃货的人啊，他说这条路线有没有可以吃的？怎么那么爱吃？
0: 当然，我们沿线我们非常多美食，而且我们的套票其实也有结合我们在地的温泉泡汤的美食。那我们浅水湾的部分有非常多的咖啡厅的部分也有做结合。那当然还有我们金山老街很多的美食，
1: 万里野柳也有啊，对不对？而且我们可以吃山靠海，对吧？
0: 对，没错。
1: 听说这一次我们的店家还有很多抵用券哦，还有消费优惠哦。
0: 是的。
1: 而且告诉大家一站一位的玩法，绝对让你吓死。为什么？白天看点，中午吃好料，下午喝咖啡，再来个伴手礼。搭车前呢，还可以干嘛？记得你还想要买些什么，做点功课。一次带回家，
0: 对对 对, 对，没错，
1: 又不用自己扛，是不是？
0: 对, 对，没错。
1: 你看，所以听起来我们的交通串联非常顺畅哦，而且七款哦，各有特色哦。我们要赶快来让这个美少女哦，来告诉大家解析一下不同的需求，拜托自己找，好不好？我们也告诉你比较集中式的这7个亮点，7条不一样到底在哪里？而且便宜，又
0: 是很便宜，对对对。像今年呢，我们就是皇冠北海岸线有增加了，就是网红风靡我们的社群平台的跳石站呢，这个非常美丽的点的之外呢，其实我们就是像今年有搭配，就是7个刚刚就是主持人讲的，就非常特别的套票。那从一日游一直到2日游都有哦。那我就一一来为大家来推荐，这样子就是我们北海岸最有名，大家都知道是我们的野柳女王头。那我们有个套票是野柳经典女王，只要280块呢，就有包含了地质公园的门票啊，以及好行的套票，还有就是也有地质公园里面有一些折价券的部分。那再来，如果你喜欢就是美食啊的部分，其实我们今年也有结合就是艺术，有包含我们的海景的享食区的部分。那艺文的部分有包含了我们结合淡江大桥，包含著名美术馆呢、啊，串接到淡江的部分是文艺跟艺术家。艺术的爱好者的旅客非常的推荐。那当然呢，还有包含了我们的地景的部分，有包含地景跟艺术结合了女王头跟美术馆。那泡温泉呢，也有搭配温泉的体验跟交通。那还有如果是局势带的人，就是有包含了温泉跟伴手礼的抵用券。那最后呢，我们这7款套票其中有一款是有2日游的部分，那有包含了很有特色哦，包含了2日的交通券，然后野柳的门票，还有我们淡水的渡船的船票，还有一些在地店家伴手礼的抵用券的部分。那这些套票呢，每个主题都非常有特色，也欢迎各位游客呢可以选择喜欢的主题来畅游我们北海岸。
1: 嗯，是朱先生想要请教一下哦，他现在正在写说，我们在前几天有介绍台湾 Pass 哦，还有包含了那个国旅优惠券的部分。他说以那个住宿吧，在搭这个是没有冲突的，对不对？
0: 没错，其实是没有冲突的，所以是可以搭配的。对，
1: 哇，所以请大家不要讲，不要。

0: 担心，而且我告诉你，最高你看看，加上艺术之旅也只有500，包含了有美术馆，对不对？
1: 没错，
0: 也有女王。然后呢，你要泡汤，哇，才650，你看看，然后还有所谓的双人，不超过1000块。哎，你知道这个价钱真的就只等于是打到已经超过6折了耶。
1: 对啊，没错，
0: 对对，
1: 其实是非常的划算。对，
0: 嗯，哦，胡小姐说，只有一日游吗？有二日游这些吗？
1: 二日游的部分当然也是有啊，我们有一款套票是有结合淡水的部分，就是有包含交通券，然后淡水渡船头的那个船票的部分也适合2天1夜。对，
0: 嗯，而且这个他说有限定日期吗？有限定当天使用吗？
1: 你说两日游的部分吗？当然就是2天，就是要连续的2天。对，
0: 我们现在那个住宿不是也连2天嘛，
1: 对
0: 不对？对，
1: 没错。
0: 而且你可以加上这个，然后呢，那个顺游接驳的部分哦，就可以用台湾 Pass。但是有一点，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的连续假期，哈、哦，
1: 对，没错，
0: 这些是没有放在里面的哦。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0: 好，这要我们要跟大家讲，不然我们两个可能出去被砍死。
1: 对，没错，
0: 这要讲清楚哎、欸，对，因为他要马上连假了，你问我哦，
1: 没错，是的，
0: 我们要感谢汤先生来提醒我们大家，因为他问我们说连假，这个有假期有算吗？没有，没有，没有，
1: 对，没错，
0: 连假没有，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的提醒，感恩感恩，
1: 嗯，对，没错没错，
0: 我们两个没有钱哦，不用来跟我们要钱哦，哦，而且呢，刚才有提到了哦，这个满额嘉礼赠送哦，说明一下哦，就是说满2000送登机箱，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我有一家人，我有朋友，我有5个人，有6个人，我要怎么买那个套票？我们帮大家省钱一下，因为只到9月30，他说有没有超过9月30之后使用是可以的吗？还是说在9月30前买下来是可以的？
1: 嗯，应该是说在9月30，就是即日起一直到9月30号为止，只要在这段期间9月底前单笔买起来有2000块就好了。但然后这些票券呢，可以一直用到明年116年的6月30号为止，所以是非常的便利的。
0: 嗯，就等于是说你现在买了，我没有让你及时使用，好，因为你可能会碰到廉价这些，所以我们这个可以让你用到明年的6月30号。好，所以呢就是在9月底拜托赶快。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实体的部分啊，他说实体的部分是要在好行网络上买吗？有实体店面吗？
1: 我们好行的部分，我们实体店面也是非常便利，我们是在台北车站有个易游网的门市，在台北车站实体店面的部分是可以购买。那当然现在很多都是用线上购物非常方便，所以我们线上的通路就有包含了易游网啊、可乐旅游、灿星跟太阳网网城等等之类，其实不论是实体或者是线上购买都是非常的便利的。
0: 嗯，真的这个便利到一个不行了。不过很多朋友来问到了，现在这个林小姐问说到底哪里适合拍照，她说有7条路线哦，比较适合拍照的是哪一个路线，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当然每个路线都非常适合拍照啊，因为主题不同，对，如果你想要文青，当然就是中明美术馆，那我们地址的话有野柳女王头，对，那还有包含了就是温泉的部分也是很适合等等之类，所以整个沿线都是非常适合拍美照的地方哦。
0: 真的，再加上呢这个海岸景观哦，不管是人物风景情侣拍的都很美啦。
1: 对、
0: 哦、
1: 没错，
0: 尤其是呢你如果住下来的话，那个夕阳在靠海的，你知道那有多美吗？或者那有一些特色民宿就是面海。
1: 对，没错、
0: 哦，对不对？晚上再泡个汤，吃，然后他们又有那种
1: 放松，
0: 真的，而且还有无菜单料理。这个时节呢，金山万里蛮多的野菜。
1: 对，没错。
0: 对，但是要注意提醒大家哦，好，就是因为这个水域的部分哦，还是要请大家注意安全了。
1: 嗯，没错没错，虽然我们九月目前也就是水域开放部分，所以那也欢迎大家来千手湾白沙湾戏水，那当然安全的部分也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哦。
0: 嗯，是欧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灯塔富贵灯塔他有参加，他说如果说那个自行的那个自行几点那个部分还是有吗？
1: 当然当然，我们富贵角灯塔就是吉北 A 点富贵角灯塔骑游的部分，自主认证的部分也还是有，所以你也可以搭配好行的部分来骑脚踏车，就非常的便利。
0: 真的哈，请大家注意一下，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旅行哈，不一定要花很多钱。
1: 嗯，
0: 我们一直要告诉大家，你可以就坐在那个我们的好行上面，靠着窗，
1: 对，
0: 去慢慢享受那个海景，吹吹海风，对不
1: 对？
0: 对，
1: 没错。
0: 然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为什么叫做幸福北海岸，我们一定有由来的。
1: 对，
0: 最后我们也让这个秘书帮大家大。

0: 诊。
1: 没错，我刚刚提到我们今年皇冠北海岸线呢，716有推出了7款的套票，那每一款套票都有不同的特色，有女王头的，然后还有就是美食的，然后泡汤的等等之类的，这7款套票呢都非常值得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另外呢，在加码在9月底前有购买我们套票呢，单笔买2000元就有送高级知名品牌的登机箱呢，限量30份呢，要买要快。那另外呢，最后再推荐给大家，这个礼拜六日呢，我们在就是我们在和平岛有办岛屿生活节的活动，那这个礼拜天呢，我们在白沙湾有办海湾生活节的活动，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我们北海岸走走哦。
0: 不要忘记，我们就大家相约来去找我们两个哈，看在哪里哦，可以跟我们来合拍一下哟。以上节目广告呢，就是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于婷秘书。哇，两个活动哦，可以让大家说每周都是满满满，跟着我们大家一起幸福北海岸，我们就相约北海岸见哦。
1: 相约北海岸见哦，拜拜。拜拜
2: 悠悠喵听闻，
0: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悠悠猫管家我们一同结婚去。昨天呢，哇，应该是算哦，这个上个礼拜也讲到了，昨天有一场盛事哦，是快闪，哇，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很猛诶，还会拍照留言，真的赞，我们给你一个大赞。好，这个一场婚礼哦，可以看见整个这个原民的一个文化，跟可以来一趟不一样的一个旅行哦，把我们的祝福满满的送回去啊，给他们的对新人以及即将要结婚的新人，甚至呢，其实你给予的祝福也会回向到自己的身上。所以呢，这一场祝福南岛文化盛会呢，要带大家前进到屏东的三地门第19届的2026南岛族群婚礼，这一次叫晴天大武山营。琉璃珠啊，哇，这是我的最爱，真的，我每次穿回我的原民哦衣服的时候，阿美没有琉璃，但是呢我们都会有互通，所以我的装饰真的蛮多都是罗嘎哦，就卢凯啦哦，他们来支援，不管耳环啊、项链啊、配件啊，而且呢来到这边重要的就是今年有新人限定系列活动，好，到底有多特别？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曾志伟科长，我们赶快来让我们最帅的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Hello， 悠悠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欸，哥哥，我们要谢谢大家、欸，你知道高雄的朋友还有台南朋友真的去现场，还帮我们，我帮我们拍影片呢、欸。在留言板下来，
3: 是非常感谢大家。
0: 哎、欸，真的，真的，哎、欸，我不知道，我想说，只是讲讲快闪而已。
3: 对，
0: 哇，所以呢，我们真的，哎、欸，其实我们已经把它让大家变成是生活一种形态，而且今年呢，我们南岛族群婚礼哦，有一些特别点，一般的民众也可以参加嘛。大家一直在讲说，一般来讲哈，因为有时候有一些。这个形式嘛，有些还是有一些禁忌哦。那今年的部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特别讲一下？
3: 是，那我想这个婚礼哦，它是属于一个台湾贵族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婚礼。
0: 嗯，
3: 好、哦，那以往就是我们在三个乡，在我们屏东县的屏北三个乡会轮流来举办哈、哦。那像是三地门啊，还有马家，然后甚至雾台。好，那我们今年呢2026的一个南岛族群的婚礼的一个系列活动、哦、我们的主婚礼会在我们的三地门乡来举办，对，那会在我们的10月3号在我们屏东县三地门乡的中山公园来举办这场婚礼。
0: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而且按照传统的礼俗礼这种礼仪啊，我们整个系列哦，真的是让大家、哦、可以感受到，我们也可以特别介绍一下，对不对？
3: 对，是的，没错的。那我想这个礼仪哈的，在开放，我们原则上是开放一般的民众来参加哈。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在上个礼拜已经截止了哈。那我们也有这次的报名，其实是非常的踊跃，
0: 嗯，
3: 总共有20对的新人。
0: 但是我们用筛选的，对，我们要先跟大家讲，我们是用筛选的，对。
3: 用筛选，我们是因为太多人来报名了，那所以我们用抽签的方式，哦，那。也抽中了非常幸运。

0: 的十对的新人来参加我们这次的一个婚礼的活动。好，那其中还包含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啦，哦，那也有来自新北的啦，跟我们台湾北中南好的新人都一起来参加。
1: 嗯，
0: 对。那我想这个是属于一个部落的一个祝福啦，哈，
1: 嗯。
0: 那可以在参加这个我们婚礼的时候呢，啊，在我们的在大武山跟我们一个部落族人的一个见证之下，哈，然后我们到时候的整个婚礼会有悠扬的歌声哦来响起，那让新人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婚礼的一个感觉。好，哦，那这个是属于一个像南岛婚礼，比较贵族式的哦，可以让族人对新人来传递祝福，好，哦，那来见证这个在星空之下一个美丽的一个婚宴的一个序曲。
1: 嗯，真的，而且我们是用系列的哦，我们从九月、十月就进入了佳境，然后一直到正式的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科长来告诉大家，尤其哦，那个排堆弯弯的哈，哦，那个排湾族哈，哦，是我们那个贵族的传统婚礼哦，跟老卢凯是不大一样的哦，有一些看点哦，一定要真的值得大家来观礼，你就知道一场盛会。这是难得，很多外国的朋友包含 CNN 他们都会很想要来拍摄，因为这有一些东西哦是传统留下来的，对不对？
0: 对，没错，我想这个是我们在整个平北山路哦，那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原住民的一个味道哦。那其实这个在我们这边的特色就是包含有卢凯族跟排湾族嘛，刚刚提到的哦，那整个是以这次活动是卢凯族跟排湾族的一个传统婚礼是当作是一个主轴，哦，那结婚的新人，哦，到时候他会来到现场，哦，我们会从求婚啊，然后送彩新礼啊，拿竖起那个秋千来荡秋千，然后还有下聘还有成婚，哦，等都会依照古礼的方式，哦，来呈现排湾族跟我们卢凯族一个特色的一个文化，哦，那也让我们参与活动的新人可以来深度体验我们原住民传统的一个婚礼。好，哦，那在整个部落的一个祈祷还有一个族人的共同见证之下，好，哦，来遵循这个古礼来完成我们的终身大事
1: 啊。大家听到了哦，那种感觉是不大一样，而且呢我觉得琉璃珠的祝福哦，因为琉璃珠它有很多的不一样的传说故事，每一颗珠都代表的一个故事。那么今年呢，为什么用琉璃珠，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意象，我们也可以在节目里面特别教大家。嗯，
0: 是，那我想琉璃珠是我们整个台湾族跟卢凯族最珍贵的一个传统的服饰跟文化的一个资产啦，啊，齁，哦。那它其实象征着一个贵族的一个身份地位，哦，那家族历史还有我们神圣的一个族民的一个祝福，好，哦，那像比较这个是从我们之前的电影海角七号，哦，就开始去针对我们的有各种的琉璃珠有不同的意思嘛。那比如说是像太阳之珠就象征着永恒誓言，哦，一个不变的一个承诺，那还有高贵之珠，那有象征高贵彩虹还有曙光，那是贵族婚礼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聘礼，那还有另外像是蒙眼之珠也象征着祖灵的天佑还有一个守护的一个力量，哦，那还有像是蝶泳之珠，那也象征着那翠绿的丰收跟农作物的丰收，所以其实在不同的琉璃珠也就是代表着不同的一个意涵，那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原住民跟我们平北三地门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资产。
1: 而且我们在9月26号哦，这一场呢也很有味道，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属于星空，跟星空有什么关系呀？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咯。
0: 哦，是，那我想整个活动的部分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星空音乐会嘛，齁，哦，那其实星空音乐会其实就是希望可以透过我们在透过音乐，然后在我们的三地门乡，到时候我们在晚上举办音乐的活动的时候，还可以一边来欣赏星空，哦，可以让游客来到这里的时候非常的悠闲，哦，那来体验一下原住民的部落的一个歌声，那也可以看我们天上的星星。那在我们三地门刚好是在我们海拔比较稍微比平地高一点的地方，那所以其实也是观星的一个非常的一个地点，好，那我想整个星空搭配音乐是成为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个主轴。
1: 嗯，所以哦，感觉上就是完全不同哦。卢小姐说怎么参与，是要用报名的吗？然后现场有什么样的特色？
0: 哦，那卢小姐是要来参加婚礼的活动吗？
1: 她是说要星光的部分，然后他说，如果说这个周边的话有搭配住的地方，有哪一些住的地方可以推荐吗？
0: 哦，我想

0: 如果是来参加星空音乐会的部分的话，那这个是不用报名的。那时候呢，依照到我们的官网去看一下我们的活动时间，好，在这个活动时间到达那个地点就可以进去了。好，那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如果想要住宿的话，像我们的三地门乡、还有雾台乡、还有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的周边，其实都有非常多的一个优质的一个民宿，好，还有一些我们的合作店家。哦，我们这次活动南岛族群屋里也有一些合作店家，像是不错的。好，那这个部分呢，也其实可以到我们的官网来看一下我们合作对象的一个名称。好，到时候来安排我们两天一夜。好，晚上就去听音乐，好看星空。那隔天呢，我们再去继续去探索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平北三乡周边的一个区域。
1: 嗯，他说吃的部分有没有推荐？他说如果以这样子旅行的话，以什么、哦、他说用开车去的话方便停车吗？然后像照你讲的话，那个有没有介绍可以吃的玩的或体验的？他说想要走这样一系列。
0: 嗯，那我想三地门刚刚有提到的就是琉璃珠嘛。
1: 对，
0: 那如果你
1: 可以去手做啊，对不对？
0: 对，手做琉璃珠的一个 DIY， 那大概可以花个大概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那像我们啊，三地门很有名的就是大韬五流艺术的一个空间啊，还有我们的蜻蜓雅族，好、啊，这些都是有在做我们的琉璃珠。那只要事先跟啊他们来做一个报名，到时候就会有老师来亲自带你们来做琉璃珠，然后来烧琉璃珠。好、啊，那我想三地门那个地方大概也是有非常多的，像是一个我们的烤鸡，好，那还有一些我们原住民特色的一个料理餐，那我想这个部分其实都是非常有特色的。
1: 嗯，而且有三地门的这个关应该是说三地门这个周边啊，它有很丰富的那种所谓的美食。好，而且呢，如果像你想要做这个手工艺的话，你都要先打电话先去预约，然后他也不会去规定你珠子，他会告诉你你现在想要什么，然后他就会、他就会建议你说好，那你就选择这颗珠子，这颗珠子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好，然后
0: 对，
1: 然后呢，你就因为你自己做的，你一定会带嘛，然后你就会觉得那个就是你的守护神。我觉得这很重要，好，对、哦、这个让大家有一种意义，而且呢，像这一次的报名哦，已经没有名额了，先跟大家讲一下哈、哦，我们那个是用抽签的，很抱歉。
0: 等你的话就没有名额，等明年的。
1: 方先生说，请问一下，你明年大概预计什么时候开放报名啊？
0: 那这可能就是到时候可能要随时关注我们的网站，只要是一报名的时候呢，我们就马上会通知大家在官网上面公告。
1: 我们会节目里面讲啦，好，我们不会让你不会让你这个措施。他说如果是当年已经在你报名之前就先结婚的也可以吗？
0: 哦，这个就可能没办法，只要是有先举办过婚礼啦。
1: 他说只有登记呢。他谢谢
0: 哦，有登记也是不行的。对，所以说我们这个都是依照那个我们原住民传统的一个仪式，好、哦、来配合他们的仪式来做一个婚礼。
1: 对对对，就是等于是说，如果你要你如果先登记就没办法，好、哦，基本上我们都会落在于年中后啦，好、哦，大概这个时间你就自己抓好比较重要。最后我们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啊、哦，我想这个婚礼是非常的特别的、啊、那真的是非常的期待哦这个活动，那也非常的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哦来到我们茂林国家风景管理处来欣赏一下我们南岛族群婚礼来不一样的特色。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呢也是曾志伟科长，我们的志伟科长呢让大家一起来感受到我们这一次呢整个一个婚礼呢，也请九月开始暖身，十月是我们的新人之月，十月三号传统的婚礼，把这些日子记下来，相关的这个资讯呢在我们的放心游茂林以及我们的南岛族群婚礼的官网都有哦。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8: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

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频频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啊？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7: 不是啦，漏问题耶。
6: 漏问题怎么生意？今年的流感老情况也没有开始做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飘。

0: 下位好好的保护，又唔系叫下猪，千万场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 好啊，听讲伊老人未叫下伊猪。
0: 深夜初夜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新冠疫苗，做数流有数钱，做公也喜老心，参考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机标管制署提供。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

0: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 走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

0: 1-8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6: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0: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3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

0: 下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爸，奶奶，你泡手机的茶哦？
8: 不是啦，老问题耶。
7: 老问题怎么生意？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又唔系叫下猪，千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8: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叫下伊猪。
7: 什么初一开始做共非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钱，做工也起流行，唱歌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9: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10: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1: 走去通报。
1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0: 被霸

0: 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来听到这一首由雅所演唱的《难忘的初恋情人》。

从昨天开始是不是有明显感受到天气形态有所不同了呢？是的，这个礼拜呢都是有雨的天气哦，也请各位听众朋友出门的时候请记得携带雨具在身上哦。那同时也可以准备一件薄外套啦，那因为呢这个接近入夜之后呢这个气温会下降不少哦，那很多人就在这时候呢想说，诶，早上出去还热热的，有没有穿个无袖啦短袖，然后到晚上突然变凉了，哇，这个很糟糕，就可能会感冒哦，所以请记得哦要多加件外套哦。好，我们来听到陶大伟所演唱的妈妈的话。

司也宣布，为了扩大超尖峰时段运能，很担心呢又遇到像是中秋这个教师节连假高铁这个疏运乱象，所以呢他这边是说到哦，10月8号开始哦，实施周五下班超尖峰时段，以每小时2班、4小时8班密集班次，然后呢是增加了南港、台北到台中的车辆，采全车自由座，并且运用特别调度，列车仅需12分钟就可以再度发车，减少自由座的旅客等候时间。那当然最保险的一个状况就是请大家先买好票，那才不会呢到时候你想要排自由座，你可能还要排很久，甚至没有位置哦，这是最保险的一个方式哦。那也是提醒大家，这个连续假期啦，通常人潮真的都会是比较多，不管是在交通上，或者是你要去逛街啦，去一些观光景点游玩，都会碰到很多人潮，这时候我们要多一点耐心啊，因为往往每次连续假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有时候打开网络就看到谁跟谁啊，路人跟路人吵架或发生什么纠纷的。好，那总之请大家就是要保持这个一颗快乐的心出去玩，然后呢还有什么忍耐的心，因为很多时候啊真的人一多确实会比较容易呢心烦气躁，请大家一定要多留意一下自己的这个情绪部分哦。好，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这首傅娟哦所演唱的《等待也是一种喜悦》，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

好的，今年的国庆烟火呢会是在台东举行呢。好，那今年的国庆烟火预计在台东市的卑南西出海口释放，那也为了因应呢观赏人潮以及涌入造成这个交通的这个拥塞、哦、所以呢县府也提供说会有这免费的接驳服务，预计会是在当天下午2点开始启动，大家可以从台东火车站或是台东转运站搭车到这个会场，那也希望大家多多的使用这个大众运输来参与这个盛会哦。哇，台东今年真的是很红诶，好多人都会去台东，不管是听演唱会也好，来跨年也好，或者是呢来参加这个国庆烟火。哇，这今年台东非常非常热闹，非常不错。好，我们来听到歌曲，我们接下来听到红孩儿的摇摆女郎，稍作休息，今天的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籍，这本书是由新自然主义所出版的《最完美的毒药果糖》。那今天与我们连线的是自然医学博士陈俊旭博士。博士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不是，其实您直到现在已经出版非常多本书籍了，但是这一本呢，我看了您的前言哦，您的前言是说希望这本书是连不管是大人或者是小孩都能够去了解到的一本书，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好了，博士要不要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这一次的主题是最完美的毒药果糖呢？
1: 因为果糖这个问题哦，其实是伤害立腺体的一个狠角色。因为你知道我这几年，我早期是写吃错了当然会生病嘛，
0: 对，
1: 饮食嘛，后来在2024年开始讲立腺体嘛，那后来我发现哎，这个果糖伤害立腺体是无眼佛界的哈，
0: 嗯，
1: 每个器官都会被它伤到。那我想说哎，这个书要写啊，所以我就其实我写完才知道它的危害有这么深。我本来就知道，但是写完以后发现哇，已经都最正确凿了，各个科学论文都已经很证实了这一点，只是一般老百姓都还是被蒙在鼓里。
0: 嗯，那我想就是跟博士分享，我在这本书里面我有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句话，是您说改变饮食就能改变命运。可是这件事情其实大家看到的时候会觉得蛮冲击的，改变饮食真的会改变命运吗？当时博士是怎么想到这一句话的呢？
1: 其实啊，自我身体解照了。我们家族是糖尿病的大家族，我爸爸就是糖尿病大家族，我妈妈那边是过敏的大家族。那我这两种疾病在身体的遗传上或者说基因上是很强烈的啊。那我在40多岁也开始有一些胰岛素阻抗的问题，例如说视力退化啦，末梢伤口愈合变慢啦，饭后想睡觉啦，中广身材啊。那其实我要不是我在49岁开始就开始执行我的这个禁碳30跟避开果糖的话，我现在应该早就失智症了，糖尿病是早就很严重了、
0: 嗯、
1: 啊！但是我到今天为止59岁，我快60了，我觉得我身体好像比30岁更健康，看起来很多
0: 更年轻，
1: 很多朋友看到我哎，怎么看起来越看越年轻？我说对对，我说对吗？哎，
0: 嗯，
1: 那真的我的身体的感觉里里外外啊，其实好像都被修复了一样。好像那个老爷车被修好，你知道美国有那种古董车哦。
0: 对，
1: 其实修好以后跟新车也差不了太多，你知道吗？
0: 哦，因为保养的好，嗯，
1: 对对对。
0: 那我想要问一下，这博士，您自己的那个饮食上的调整，可不可以在这里不私藏的跟大家分享呢？
1: 其实我40几岁开始就避开糖分啊、哦，但是不算避得很彻底啊。哦，虽然我说我不喝那些什么柳橙汁啊，不喝饮料啦。但是其实我水果还在吃，然后后来我在49岁开始就执行那个叫禁碳30嘛。我先开始做无麸质饮食，就是小麦类的不先面粉类的先不吃嘛。哎，我觉得不错，还不错。后来就进入到我所谓的禁碳30，就是每天的净碳水化合物控制在30公克以下。
0: 嗯，
1: 就是差不多就是不吃饭的了啊，不吃饭不吃面。
0: 嗯，好难、哦。
1: 然后就开始身体其实不难，我现在已经做了快8年了啊，应该说10年也快有了哈。我其实一年大概吃半碗饭，啊，那你习惯之后就很简单，其实就是什么，有点就是你知道去请吃喜酒的时候啊，就是吃那种东西，就是吃肉配菜，丰盛啊，每天吃都很丰盛，可是我不碰主食类的，啊，甚至连水果都控制，哎，我的很多的问题就开始逆转了。
0: 那这样博士，您在外面就是饮食的话，会不会有点麻烦呢、啊？
1: 说麻烦还好，例如说、嗯、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那些什么，就是 buffet 嘛，哈，
0: 嗯、
1: 吃到饱或者是自助餐，那我就挑我喜欢吃的，例如说我会吃白斩鸡啊，葱油鸡啊，那个蒜泥白肉啊，空巴呀、啊，牛肉啊，或者是蛋啊。其实我吃的很丰盛，然后菜的话，我是尽量能够吃一些烫青菜，
0: 嗯、
1: 外面的油我怕的，啊，那其实基本上观念就是吃肉配菜，

0: 啊，当然我也会吃，我也很喜欢吃笋丝啊，卤豆腐啊，那都很棒啊，
1: 嗯，
0: 都是低碳啊，甚至像肉类根本就是零碳水的食物嘛。
1: 是，
0: 那这样就 OK 啦。
1: 那听到这个博士您的饮食方式哦，就是拒绝淀粉嘛，那人家就会想说不吃淀粉是不是很容易饿，但我发现您在书中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越吃越饿，其实果糖的成瘾机制反而比较严重。
0: 没错没错，其实我们有一句话叫少即是多啊， less is more， 这句话可能有人些人听过，嗯，其实我们碳水吃的越少啊，我们的能量是越高的，
1: 哎，
0: 啊，
1: 嗯，
0: 这个一般人可能很难理解了。
1: 对啊，
0: 其实我们碳水化合物吃的少了之后呢，我们身体会倾向燃烧脂肪。那脂肪一方面它的卡路里很高，二方面是燃烧脂肪，它是我们立腺体最优良的燃料，它的产能很高，而且它没有废物啊，嗯。那葡萄糖是比较属于肮脏的能源啊，所以呢。啊，这句话很多人没办法理解，因为很多人一辈子没有离开过淀粉啊、糖分，
1: 嗯，
0: 啊，那通常是这样子的，碳水化合物吃的越多，越容易饿。
1: 哦，
0: 你吃的越少，越不容易饿，就这么简单。
1: 那会不会有一个过渡期？就是像当时那博士，你要就完全戒那个淀粉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过渡期？就是哎，在那个同时，你还是会很饿，然后度过那个时期之后，就习惯了。
0: 严格来说，如果你执行正确的话，就饿个一两天而已啊。
1: 哦，
0: 嗯，一两天，只要我们酮体一旦拉高以后呢，就不饿了。
1: 嗯，
0: 就是等到你身体那个开关切换，因为我们的立腺体平常时很多人一辈子都在烧葡萄糖。
1: 嗯，
0: 我们把它叫烧糖，那它没有切换过，它从来就没有燃烧过脂肪，那这种人他就很容易饿嘛。
1: 对，
0: 那你只要大概淀粉糖分一降下来。我们身体侦测到之后呢，就会在短短的大概一两天，慢的话两三天，它那个饥饿感就慢慢的会退下来，甚至就会消失哦。
1: 嗯，
0: 真的是很多人一辈子没有感受过什么叫饥饿感消失，
1: 嗯，
0: 啊，就时间到了想吃饭啦，啊，想吃面，可是你一旦把这些饭面都降下来到个地步的时候呢，你就忘了饥饿感了。
1: 嗯，
0: 啊，那这个太奥妙，我自己做了快十年了，啊，我发现我很享受这种。无拘无束的生活，就是想吃就吃，几点吃也可以，反正也不大饿，啊，嗯，啊，早午餐吃一吃，然后傍晚再吃一吃，好搞定，一天两餐很舒服的。
1: 哦，就我们不用按照着过去的这样既有的习惯，一日三餐。
0: 对，当然你要吃三餐也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好像一方面比较麻烦，你知道吗？啊，二方面是其实我们身体是不用吃那么多的。
1: 嗯，
0: 我当然我这样讲，很多营养师会不认同，但是我经过自己十年的这个体验之后呢，其实我们营养学要改写。如果你身体是在一个入酮的状态的话呢，整个一般的营养学的知识是要改写的。
1: 嗯，
0: 啊，例如说一天到底要2500大卡吗？还是多少？其实要改写的很多东西跟以前认知是不一样的。
1: 是我看书中呢，其实就有一个是这个Q&A 时间啦，那就有一题是说，博士您认为台湾健康教育出了什么问题，又要从何着手修正？这个一针见血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博士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回应一下吗？
0: 其实我已经写了大概17本书啊，我有一些书是被纳入教材的，
1: 是
0: 啊，我记得没错，有纳入高中的教材，好像也有国中的教材，
1: 嗯，
0: 啊，那果糖当然还没有被纳入教材了。但是我认为它很有必要性，因为我们现在的学龄儿童已经被果糖哦，这个陷害或攻击到这个体无完肤了，应该这个是吧？因为太严重了啊，我们必须要让学龄儿童就知道果糖对身体的危害啊，然后才知道说哦，你喝手摇杯或汽水可乐那些东西，其实对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只是你这个伤害不是说今天喝果糖明天生病，不是这样子的，他这个会
1: 慢慢累积
0: 、哎，慢慢累积，等到哪一天真的生病的时候，你永远想不出来哦，原来就是那个果糖引起的。
1: 嗯，而且我发现就是小朋友喝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那个刺激感会很大，就会异常的更兴奋。
0: 对，这果糖这种食材真的是很奥妙啊，
1: 嗯，
0: 它是非常好吃的东西，如果你有吃过果糖跟蔗糖跟葡萄糖，你会发现果糖非常好喝，就果糖加水就非常好，那个风味就是会让你偷笑的一种味道。那一般的蔗糖还好，

0: 那葡萄糖，你知道那个医院里面那个葡萄糖点滴注射那个啊，
1: 嗯，
0: 那个是可以喝的，但是很难喝，就是不够甜，大概是、嗯、大概估计是蔗糖的0.7倍，但是果糖是蔗糖的1.73倍，而且那个风味特别好
1: 哦、
0: 啊。也就是说啊，通常啦、啊，所有的人第一次接触到果糖饮料的时候、啊，都会说，哎，这个东西好喝，
1: 嗯，
0: 而且越喝越好喝，啊，
1: 那
0: 嗯。对，就是这样。所以每个小朋友一喝到这种啊，这家的手摇饮怎么这么好喝啊？那就以后就定时的去买，甚至上瘾，
1: 是
0: 啊，或者是汽水都一样，就是因为它有果糖的关系。
1: 而且其实这博士，您直接在这个书中里面说到，像这种人工果糖啊，这个厂商为什么会爱用它的一些原因呢？
0: 对啊，因为它很便宜啊。这个果糖它不是从地里面种出来，什么甘蔗、甜菜，它这个果糖是人工的，它是从玉米淀粉转换过来的，所以它的成本。大概是一般蔗糖的一半啊，然后又那么甜，风味那么好，还会让人上瘾，那这不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结合吗？就是厂商就爱不释手啊，因为这个东西太好卖了，又赚钱了。
1: 嗯，可是那说到这里，我们就会想说，那我们就尽量避开什么人工果糖啊。我们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零食或者是饮料会主打它是黑糖、红糖等等的，那这样会比较健康一点吗？
0: 啊，还好啦，其实糖就是糖，像一般你说黑糖、红糖、白糖、冰糖，
1: 对，
0: 这些就是所谓的蔗糖，在营养学里面它叫蔗糖。蔗糖是一种双糖，它被我们吃下去以后会在很快的时间分解成葡萄糖跟果糖，所以它大概是1:1，所以它有一半是果糖，
1: 是、
0: 所以这个是人工啊、就是天然的果糖，但是毕竟它还是果糖啊，所以还是要小心。
1: 好，那这本书籍其实啊，这个我觉得光是它整个设计就蛮有趣的，因为像这一次博士您特地就是有那个图文并茂这样的方式，对不对？你当时是想说家长是可以在家中来跟孩子们分享一下什么叫做果糖，然后这些带给我们的身体影响又是什么。可是我也很好奇，我想问一题哦，就是博士你前面这本书都是彩色的，但是为什么到后面的时候突然变黑白的呢？
0: 哦，这个是成本考量。出版社当然我是我坚持啊、坚持要前面要图文并茂。其实这本书是两本书啦、我写的时候呢、它是第16本跟第17本，第16本是儿童版，17本是专家版。
1: 好、
0: 然后呢出版社说，哎呀，两本书要花两次钱嘛，干脆把它合为一本。我说好啊，并译成一本之后呢，所以你们看前面都很多那些漫画，
1: 对啊，
0: 跟那些妈妈看到以后赶快给小朋友，哎，小朋友看得懂，哎，
1: 对啊，
0: 我们很多小朋友看了以后，他居然真的把那些饮料戒掉，哎，真的很好
1: 哇。因为而且那个很可爱，就是你一看的时候就可以看马上看出说，哎，这个他是在说什么内容，而且那个文字就在旁边辅助。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前面是不是给小孩看，后面就是才是要给家长真正阅读呢？因为感觉好像是不是越深入的话题，什么果糖的真面目啦等等，就开始变成黑白这个字样。
0: 对，因为我光是写这个儿童版的不行啊，那个专家会挑战我啊，会说我在瞎编啊，所以我只好写一个专家版的。任何的专家学者要来跟我辩论之前，你请你先看一看，然后把那个论文翻出来。我甚至在书里面把那些论文都做中文摘要啊。
1: 哇，太用心了。
0: 对，我说我不是自己乱讲的啊、这个都是最权威的论文，做大量的一些。不管是动物实验或者是临床实验做出来的结果就是这样子啊，那所以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所以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专家啊、学者甚至厂商来找我麻烦，因为我这个论文都写在里面了。
1: 博士，这个我们博士也是权威啊。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这本书籍《最完美的毒药果糖》，我们今天连线的是我们的陈俊旭博士。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声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5: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10: 是啦，老问题耶。
9: 老问题怎么生意？今年的流感老成功 email 开始做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平，喊口的好好的保护，要不然叫他做清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0: 好哦，听说一老人没叫他去做。
9: 深夜初夜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 email 做

0: 104.1 掌声跳平台。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哦，是由新自然主义所出版的《最完美的毒药果糖》。那与我们连线是作者自然医学博士陈俊旭博士。不是啊，我跟你说，我们的电台上次你有来过对不对？我们电台就在那个北车附近，然后很多很多的饮料店。
1: 对，没错。
0: 对，然后我也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啊，因为台湾的饮料店我们算是手摇王国吧，饮料店太泛滥了，然后现在连很多的什么健康营养师都会出来说，怎么喝手摇饮可以喝得更健康？不是，如果你看到这样的内容，你的心情会是什么呢？
1: 手摇饮怎么喝更健康啊？其实是做的很难，不过我倒是有办法啦，因为其实我明年有一本书啊，现在正在写啊，就是叫饮料自由嘛。其实我已经把台湾的这些常喝的饮料把它重新革命了，改革了。
0: 嗯，
1: 就是把糖换掉啊，换成好的代糖，或者一种叫甘氨酸的氨基酸，它有甜味，那就一样可以喝到甜饮，但是就没有这些果糖甚至蔗糖的危害啊。
0: 嗯，可是相对的，这样听起来成本也会高一些，对不对？
1: 啊，当然成本会高。
0: 对啊，
1: 没错。那就不要喝那么多啊，或者在自己DIY， 其实 DIY 的话成本会远比外面市售饮料便宜很多。
0: 确实，现在一杯手摇其实就是可能快要一就是像一个便当的价格差不多了。
1: 你知道我们在美国啊，
0: 嗯，
1: 我一年有一半时间在美国，你知道美国的台湾的那些什么，不管是什么手摇饮的店，开进美国以后，它一杯大概是美金7块钱、
0: 哦、
1: 七八块吧，
0: 很
1: 快，它就台币大概200多块啊。
0: 对，
1: 那他们也是大排长龙啊。
0: 所以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真的就是无法抵抗这个手摇的魅力啦，这我可以理解，这我可以理解。不过我想在这里这一本书籍啊，最完美的毒药果糖哦，它所去探讨的也不只是关于手摇饮啦，或者是像什么淀粉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些饮食习惯，更主要是不是你也跟大家说到了，其实果糖摄取太多也会影响到不管是小朋友或长辈，他们身体可能有一些慢性疾病就是因此而来，对不对？
1: 哦，非常严重。对，没错。
0: 不是，我看到一个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像我爸爸以前就有那个就是痛风啦，那我们以前就是知道爸爸有痛风的时候，就会跟他说什么海鲜少吃一点啊等等的，但一直到我看到这本书我才知道说啊，什么原来果糖其实也是引发痛风的关键哦。
1: 对啊，像你爸爸把海鲜或内脏避开以后，他痛风好了吗？
0: 也没有啊，都还是
1: 没有啊。对啊，对啊，
0: 嗯。
1: 我的诊所，我们专门是把那些主流医学治不好的痛风，来来，我帮你们治好。因为主流只看到普林的问题，
0: 对，普林的问题，
1: 普林在那些内脏啊、海鲜啊、肉类里面是有没有错？但是其中这个果糖啊，还会搞出尿酸来。你知道怎么弄吗？它是在代谢过程中会把身体的那个能量货币 ATP 转成尿酸。
0: 嗯，
1: 那这个是主流医学到今天为止都还没有，没有正式了，因为其实这个研究已经都很清楚了，
0: 嗯，
1: 学理都很清楚，但是一般临床的医生都还不是没有拿来用，
0: 嗯，
1: 所以他们在治疗痛风的时候，就是一味的吃秋水仙素止痛药，但是他忘记了或者是疏忽了，没有叫病人避开果糖，甚至精致的碳水。但是你把它避开以后呢，就神奇的就好了，你知道吗？我治疗太多这种痛风的人，都好了，本来都是秋水仙素吃都没有用的，一直狂发作的，都现在都好了。
0: 博士，您的建议就是说多喝水跟少吃高普林的食物跟规律运动。
1: 规律运动规律运动你开始不可，你说的是痛风吗？
0: 对啊，尿酸这个
1: 开始不行了，开始不能运动嘛，
0: 嗯，
1: 它会痛嘛。
0: 对啊，
1: 这其实就是第一个，当然你要避开内脏海鲜，那个你就避吧，啊，那高普林食物避开以后，如果还没有消退的话呢，那开始避果糖嘛，
0: 嗯，
1: 啊，那果糖避了，有些人还是没有办法治好，那这个时候再把碳水化合物慢慢的降下来，
0: 嗯，
1: 通常大概在这个阶段应该99%以上都好了，
0: 嗯，我觉得在台湾哦，就是像是

0: 么淀粉啊、面啊、饭啊这些主食类，对我们来讲就是很重要的一环。但可能像那个博士您不是长时间都是住在美国吗？美国人他们的饮食习惯就跟台湾差非常多啊，他们的主食就不会是像我们的白饭或者是像我们的面条这样子的东西。那他们对于这种痛风的事情他们会比较少一些吗？
1: 痛风啊，其实美国痛风也不少，那他们吃的那个面粉类啊不亚于我们台湾人吃的这些米饭面粉类啊，那所以美国人的肥胖、脂肪肝或者是三高问题其实也是蛮严重的。
0: 嗯
1: 啊，那痛风的话，我在临床上看出好像台湾痛风的比较多。
0: 对啊，为什么啊？是我们在调味上什么那些，就是我们吃重咸啊、重辣啊这些的问题吗？
1: 我觉得是不是重辣重咸，而是我觉得我们的甜食还是有点偏多啊。或者是基因上这个东西，我可以进一步去了解。我觉得可能基因或饮食习惯是有关系的。
0: 哦，
1: 就像我们台湾人的应该说华人吧，华人的肝脏就比较不好。
0: 哦，真的哦，哼。
1: 对，华人，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是我的第一本书就有做这个解释，就是说，
0: 是
1: 同样的暴露在一个黄这个暴露在一个情况之下，例如说 B 肝病毒、C 肝病毒，我们华人就容易得到肝炎，白人就比较不会。那我的书上就提到说，这个好像跟黄曲毒素是有关，跟我们的黑心食品比较多可能也有关，或者是跟我们的基因有关。反正总之就有这种人种上的一个差异。
0: 嗯，
1: 痛风好像痛风，我觉得感觉，因为我美国临床跟我台湾看到的，好像台湾的痛风是比较多一点。
0: 对，因为我自己也想说，哎，奇怪了，好像在国外我很少看到，因为我们每天在那边看一些健康资讯的时候，就看到国外的很多什么美什么科学期刊、医疗期刊，很少就讲到痛风这件事情，好像是只有我们华人在研究痛风这件事。
1: 对，没错。
0: 嗯，在这里呢，我想也可以跟这个请我们博士跟大家分享，因为这本书的最后面哦，就有一个重点的整理，就是你必须记住的12件事，有没有哪些事情是博士你觉得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还有长辈朋友们来分享的一些小提醒呢？
1: 12件啊，我在哪里有写12件？那12件。
0: 啊，没关系，这有印象的可以分享一下。
1: 48页，
0: 是是是是。
1: 其实呢，好，首先我跟大家讲，也是我自己亲身的体验。我在40多岁的时候开始有脂肪肝，那个时候我有中广身材啊，然后呢，我就觉得说我的视力开始退化哦，然后就是晚上的时候，开车发现星星变少了，路上的指示牌变得比较模糊了，伤口的愈合比较慢，饭后想睡觉。其实那个时候，脂肪肝就应该要引起我的注意啊。
0: 嗯，
1: 其实那就是一个叫做我们叫代谢症候群，或者是糖尿病的前期。
0: 嗯，
1: 还没有正式糖尿病，但是已经开始了。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就是我吃的就是一般的饮食啊，虽然我的碳水没有吃很多，但是我吃饭吃面啊，甚至我会吃水果，那所以我的身体就很容易把这些葡萄糖跟果糖存积成脂肪肝。而且我的这个身体已经开始准备往糖尿病的路上大步上前。
0: 嗯，
1: 啊，那还好啦，我发现的早啊，后来我就花了大概3个月把我的脂肪肝逆转嘛，那就好了啊。那顺便我的那个腰腹脂肪我也很快嘛，半年就腰围减了4寸啊，然后很多很多什么脑盲啊什么的，什么末梢啊或者是视力啊，我很快就好。我现在的视力比30岁更好，头脑记忆力也差不多跟30岁一样，蛮好的。
0: 嗯，
1: 蛮好的。
0: 哇，那博士，您平常会除了在饮食上面调整之外，你额外还会再补充一些像是保健食品这些吗？
1: 哦，会的，会的。哦，因为每一个人身体都有弱点，那我自己也是嘛。啊，包括我有过敏的基因啊，啊，包括身体以前曾经中毒过啊，等等等的。而且我身体比较对毒素比较敏感，农药、化肥这些我比较敏感。所以例如说排毒啊，或者是抗过敏抗发炎的营养品我都有，而且我慢慢年纪增加以后发现我开始对那些抗老化的营养品感兴趣，也发现有不少很有效果的。
0: 很有效果的。而且我发现就是像这个有一些朋友会对于保健食品这件事情就会想说，市售有这么多保健食品，我该怎么去额外的补充，因为太多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选择适合我自己的。

0: 他们要怎么知道？
1: 首先，当然，像我在美国有诊所嘛，我们会看诊啊，医生来帮病人来去筛选排顺序嘛。啊，但是一般人的话呢，其实也可以，像我的书里面以前有提过的圈查表，我们可以自我去检视啊，看看自己有哪些问题比较严重啊，根据我书上的方法，我们可以把一些营养品找出来，那开始试啊，有效也就很好，没有效就换嘛啊。那当然，我们也有一些营养师的团队可以帮忙啊咨询啊。那这个，总之呢，你不要说啊，一天要吃几十种啊，没有必要啊，就是吃身体最需要的，那把你那个毛病弄调好了，再来换下一批，要看怎么样的营养品。
0: 是，那我想问一下，那个博士，您在美国这边有诊所，那在台湾回来台湾的话呢？
1: 没有，我在台湾哈，我的医生执照是在加州跟华州。
0: 哦，
1: 我台湾我是那个台大附建毕业啊，我不看诊啊，我在美国这两个州以外，我是不没有医疗行为的，但是我可以用写书啊、演讲啊、上电视啊、广播啊，来提供这些讯息嘛。
0: 是，那我们博士自己有自己的这个 YouTube 频道跟 Facebook 的粉专，对不对？
1: 对，没错。
0: 是，要不要在这里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如果要想要去了解更多的健康资讯，或者是也想要请教我们博士的话，从哪里的管道可以方便联系？
1: 我的书的书封内页有一个总入口啊，我有一个总入口，就是我 drjameschan.com 啊，那打进去的话，就会发现，哎，我所有服务的平台，包括我的什么脸书啊、YouTube。那如果你到脸书、YouTube 要寻找我的话，也蛮简单，你就打我的名字陈俊旭，自然医学博士，那就会找到我的那个官方的一个平台了。
0: 是，那这本书呢，我相信这个最新的书籍《最完美的毒药果糖》呢，这本书是从这个小朋友一直到长辈都非常适合去阅读的，而且它前面呢会有图文并茂的一些概念呢，能让小朋友一看呢就可以搞懂。那当然在这边呢，我刚才博士也有在节目当中透露到说，接下来有一本新书也即将要发行，对不对？现在目前正在路上。
1: 哎，好几本同时在写。
0: 哦，真的吗？那要不要先跟大家简单透露一下，可能是哪方面的主题呢？
1: 好，我明年的春天呢，会有本叫《饮料自由》，我们书名暂定《饮料自由》，就是我们要喝饮料就喝吧，但是我们喝健康版的饮料啊，然后包括汽水、可乐啊，什么冬瓜茶呀，啊，什么我们都做出来了哈。
0: 是。
1: 那另外，我在年底吧，今年年底最晚是明年过年的那个国际书展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本立腺体的整合疗法啊，那本是把我之前写的立腺体再把它做个综合，然后更深入的探讨。
0: 好，相当期待我们博士的新书。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是由新自然主义所出版的《最完美的毒药果糖》，与我们连线的是我们的作者自然医学博士陈俊旭博士。谢谢博士抽空跟我们连线，谢谢。
1: 好，谢谢大家，再见。

0: 一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我不喜欢他摸我。
5: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6: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9: 走去通报。
10: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1: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0: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今天时间来到的是10月6号礼拜二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在礼拜二的早上呢，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好了，今天礼拜日，当然呢，在节目一开始要先带大家关注到天气状况哦。

哇，这礼拜这个跟明明才过两三天，但是呢天气真的差很多。昨天礼拜一的时候应该就非常有感觉，除了下雨天，包含连气温都有下降的趋势哦。那今天礼拜二开始呢，因为来到的是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所以水汽就会逐渐的来减少了。以桃园以北来说，包含像是东部地区、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虽然还是有短暂阵雨的机会，但是接下来呢雨势会稍微的趋缓一些些。那南部地区大部分都是多云到晴。好，那其实这礼拜的天气都还蛮凉爽的哦，真的有秋天的感觉了。诶，温度来讲，这个礼拜从今天开始大概都是会维持哦23到28度左右的天气。好，23到28度，可能会高个一两度，低个一两度。好，所以在出门在外的时候，提醒大家不能像上个礼拜一样，哎，随便穿了。这个礼拜要注意一下，早晚的温差会比较大。那尤其像是有习惯晚上出门走一走的，可能要多带个小小的薄外套。好，这个很重要。那至于到了周末的天气，因为这个礼拜，对，没错，又有连假了，三天的连假。这个礼拜呢，这个连假包含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哦，都是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水汽也是偏少，不太会下雨，大部分都是这样凉凉的好天气。所以大家周末如果要出游的时候，可以。

以期待一下了，跟大家来分享，算是好消息的部分哦。接下来哦，要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故事，我在网络上面看到，我觉得非常好笑，现在想到就觉得挺有趣的。这个呢，就是有一个网友他在 Threads 上面 po 文哦，他说他哦在通讯行工作了三个月了，他说他永远忘记不了他第一次卖出去的第一只手机是卖给一个阿公。好，那成交之后呢，这个阿公其实还有去店里面好几次嘛，就是可能有一些问题要问他，或者是说这个长辈有时候手机有一些状况不太了解，通常会去通讯行问，这是蛮常见的状况。然后呢，他说有一次这个阿公他又到店里面去找他了，然后这个阿公就跟他说，诶，这铃声太小声啊，我想要换成抛啊虾。然后他就跟那个店员这样讲，然后店员呢就跟他说，他就想说啊，这个老人家耳朵不好，好想说这个要换成抛啊虾应该是换鞭炮声，好，鞭炮声比较大声，应该听得较清楚，好，这样子比较听得到有电话来。所以他就自信满满的呢帮他换，好，结果呢音乐一播出来，阿公直接非常的生气，因为这个店员哦给人家放什么，哎，我们来听一下，这店员放抛啊虾放这个声音啊。他给人家放那个鞭炮的声音，说这些抛啊虾哈，阿公爱抛啊虾，结果阿公要的抛啊虾是江蕙的抛啊虾那首歌曲，他要拿来当手机铃声，结果人家店员给他用那个抛啊虾，我觉得太好笑了。好了，我们来听正经的歌曲，来自江蕙的歌曲，来听到这一首哦，抛啊虾，来听一下正统的抛啊虾到底是怎么样的歌曲。哇，下面大家那个留言都快笑到不行了。好了，休息一下咯，来听到这一首来自江蕙所演唱的抛啊虾。

是江蕙的歌曲《抛啊虾》，还是觉得刚刚讲那个故事真的很好笑，就是明明都是一个抛啊虾啊，各自表述，然后大家对抛啊虾的定义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好啦，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这个礼拜呢，其实在国内外啊都有发生一些蛮重要的新闻消息，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分享。天哪天哪，怎么讯息这么多啊，世界太快，快跟不上了啦。别担心，一周大事现在告诉你。这两周非常重要的体坛新闻应该都是关于名古屋亚运。那今年的名古屋亚运已经正式的在10月4号来结束了，正式的圆满落幕，爱之名古屋亚运。那整个台湾的代表团呢，台湾的选手其实也获得了蛮好的成绩，这一次总共获得的是5面金牌、17面银牌跟33面的铜牌，总共合计是55面的奖牌。那在奖牌的排行榜上面，台湾是占第15名。好，那虽然看起来都至少有个5面啊，17面33好像不错啦，但真的齁，有一些人啊还是会检讨那个选手齁，就说怎么跟上一次杭州亚运好像成绩差很多啊，因为上一次杭州亚运我们有拿19面金牌呢，啊这一次怎么差这么多。那上一次能够拿这么多面金牌哦，主要是我们在滑轮溜冰，然后还有桥牌、围棋这些项目当中，总共拿下了7面的金牌。那这一次名古屋亚运，其实这个项目呢都没有被列在其中哦，就是没有滑轮溜冰、没有桥牌、没有围棋的比赛项目。那再加上其实，这一次刚好算是蛮多运动项目，就是年轻选手跟资深选手一个换血的一个阵痛期啦，就刚好是卡在那个新旧世代的转换期，所以才会导致说好像奖牌数跟上一届来比是稍微有点落差的。但虽然这一次今年的金牌没有像上一次这么多，但是今年拿下的金牌真的都是蛮显著，然后蛮指标性、蛮有成就的一个突破哦。例如说在游泳项目是王冠宏，大家说他是台湾蝶王，在男子200公尺蝶式中拿下了金牌，这部分是台湾好像几十年来第一面吧，就是以前都不太有人拿过这样的，都没有人拿过这样的项目。再来还有田径啊，好，这个在傅兆璇在男子跳高夺下了一面金牌。拳击方面，大家熟悉的林玉婷也在女子60公斤级拿下了金牌，还有网球女子双人的组合谢淑薇跟梁恩硕也是拿下了金牌。除此之外还有软式网球，于凯文跟黄诗源在混双项目也拿下了金牌哦。其实在游泳啊、田径啊，然后还有拳击、网球、软式网球，这项目真的都不简单。我觉得尤其是游泳跟田径哦，这真的是这个竞争非常非常激烈的组别，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对，这一次其实看点真的有非常多，尤其像是新世代，包含像是有那个滑板的

弟弟有没有12岁而已，他就也是有得到大家的关注，好，12岁就已经可以去比亚运了。我12岁的时候在做什么呢？还在妈妈咋抠？好了，就跟大家分享，不管是什么样的国际赛事，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来为台湾选手来做加油喽。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这首来自陈慧琳所演唱的《打呵欠》。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0: 走去通报。
11: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2: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3: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13: 是啦，老问题耶。
4: 老问题怎么生意？今年的流感老成功疫苗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喊口的好好的保护，又唔系叫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3: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叫下去做。
4: 深夜初夜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量有数钱，照顾牙齿老钱，参考风险出权价价去做啥？
1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4.1 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早上的6:20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哦。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最近蛮热议的话题哦，时事相关的话题。那因为其实时间很快哦，下个月底的时候就要正式的来投票了，就是11月28号是地方选举嘛。那最近当然在选战方面有很多的关注度，尤其在台北市长的选战上面哦，这个不管什么东西都可以吵哈，都可以被互相来比较啊等等的。那这个选举难免嘛，但最近刚好看到有一个讨论，就是关于毒品的这个政策讨论，我觉得这个蛮值得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就是但没有什么样政治立场啦，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到底大家很多人讨论到的美沙酮到底是什么东西哦，所谓的替代疗法到底是什么。这个美沙酮呢，它简单来说是一种用来治疗海洛因等鸦片药物上瘾的合法医疗药物，就是美沙酮它其实是拿来替代海洛因的一个替代疗法。那因为如果说到海洛因，它本身的药效是很短的，大概3到5个小时，所以如果你已经上瘾，你一天是要打很多次很多次才能让自己是处在那种身心舒服觉得相对舒适的状态哦。如果药效对了退了呢，身体就会出现非常严重很痛苦的戒断症状，例如说你可能会这个骨头很痛啊，然后呕吐啊，腹泻啊等等的。所以很多已经是海洛因上瘾者，他们为了要继续来这个能够施打海洛因，生活的这个动力就是希望能够买到更多的毒品，那可能为了这个事情去犯罪，可能为了这件事情去倾家荡产，导致更多的社会上面的状况产生。那为什么美沙酮能够来替代海洛因呢？因为美沙酮它的药效是相对长的，它的药效能够有24到48个小时，好，相对于你说海洛因3到5个小时是比较长一些的。那在台湾哦，美沙酮是采口服的方式，每天呢要到指定的医疗院所来服用，那这样是比较能够稳定这些药物成瘾的人对于毒品的渴望。你可能以前你是海洛因上瘾的话，你可能3到5个小时过后你就开始觉得不对劲了，想要就是继续服用用药物这样。但是如果你是换成美沙酮，大概1到2天之后，相对这个时间不会那么的快，不会那么快让你想要继续来施打。那同样能够减轻戒断的痛苦，然后又不会产生像吸食海洛因那样非常强烈的快感。好，那很多人就想说，哈，那你给这些上瘾的人来服用美沙酮，不是也是等于是说，哎，用另外一种药物来替代毒品吗？这样算戒毒成功吗？好，那根据公卫专家或是精神科医师的一些表示哦，其实这个在现行的医疗上面来说，算是减害，好，减害。减少它的这个伤害哦，包含像是对于服用药物上瘾者来说，它能够降低传染病跟死亡率啊，因为美沙酮它是用口服的，那海洛因是用针头来施打，然后针头施打通常大家就是都没钱买毒了，哪有钱换针头，所以针头很多都是共用的，很多这个针头都是不干净的，反而会造成像是艾滋病的传染啊， C型肝炎的传播啊等等，反而造成更多疾病的产生。那第二个就是减少犯罪跟社会的成本，因为美沙酮药效相对是比较长一些的，那就不用可能3到5个小时就开始想要再找更多的毒品，好，对于成瘾者来说是相对是比较缓和一点的药物。那慢慢的透过戒断之后呢，药物如果这个毒瘾受到药物的控制，
慢慢的就希望这样的个案，这样的上瘾者能够重新找到生活的正常的生活功能，然后重新步上正轨。那另外一个部分，其实像包含台北市政府现在也在做的，就是发放干净的针头嘛。那明明就说美沙东就口服的了啊，那大家都去做那替代疗法，干嘛还要针头呢？其实针头主要是因为很多人其实还没有准备好要戒毒，因为美沙东的治疗需要很高度的自律，就是你可能要自己都要去每天要去医院啊卫生所来喝药。那现实生活中这些成瘾者是很难受到这些控制，或是说本身就没有心理准备，还持续在那个药瘾当中。所以如果还是持续在施打海洛因，然后你还没有找到替代疗法，你还没有就是真的进入到这个美沙东替代疗法的计划，目前政府的做法是说啊，既然你真的要打，我就发干净的针头给你好了，好不然不干净的东西你们这样一直互相传染，什么C 型肝炎啊艾滋病啊，其实这样传染的规模更大。好，所以发针头的逻辑啊，目前来说啦，就是没有办法阻止你施打，但是我至少要阻止你来去针头共用，然后有可能会传播艾滋病或是 C 型肝炎这些其他更麻烦的疾病产生。好，所以这个是为什么目前政府有在做这件事情。好啦，那另外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发针头其实是能够接触到这个第一线啊。好，因为这也算是一个诱饵，就是因为通常吸毒的这一些上瘾者都是在大家看不到很社会的边缘跟角落嘛，那政府有时候抓人也不好找啊，所以他们就设立一个清洁工针具交换站，就是希望能够让公所的人员能够接触到这些成瘾者，那可能拿干净的针头的时候，社工跟护理师就能够趁机的来关心一下他们，或者说，那你要不要试试看美沙东这样的替代疗法？就是一个算是一个桥梁，或是说一个接触的管道。所以目前政府的做法是这样，没错啦，就是在你说我们很客观的来讲很客观的来讲，就是讨论到美沙东替代疗法，其实现在在台湾已经施行20多年了。因为有时候真的不是说完全你就关注乐戒就好啦，强制的戒制就好了啊。其实有时候是因为本身矫正机关可能就已经没有这么多容纳的空间了。那再加上其实要戒毒这件事情真的在这个对于上瘾者来说没有这么的简单，你可能戒毒完之后10年过后，你突然在某一个瞬间你接触到，或是说你听到你想到曾经的那个场景，可能很多人那个瘾头又会出现了，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好，那当然吸毒真的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他们造成犯罪，造成家庭破裂，造成很多的社会的成本，当然这部分真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议题啦。但是如果讲到以客观上面来讲，美沙东的替代疗法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历程，就想说还蛮值得来跟大家分享，不一定是每个人都了解就美沙东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一开始其实也不太知道说美沙东到底是什么，美沙东到底是拿来干嘛的，但想说自己了解了一下也来跟听众朋友们来做分享咯。好啦，我们说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我最近呢在网络上面呢、啊、就看到有那个网友在讨论说，哇，原来眼药水啊好像它的保存期限都大概是一两个月就要把它用掉了，就是如果你开封之后，那大家就很好奇说，哈，如果是买那个药妆店啊，不是都会买各种什么保养类型的眼药水吗？好，那种东西很难在一两个月内就点完啊，这个到底有没有什么帮助啊，或者说有什么副作用？那后来有那个验光师就特别留言哦，哇，我觉得也是有点，我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这部分。他说，其实眼睛没有特别需求的话，不太建议把眼药水当成日常的保养，哦，一直来点它，因为不同的眼药水其实成分是差很多的，有些会含防腐剂，所以如果你频繁的使用，可能会造成眼睛的表面哦，这个增加它的刺激。那有一些标榜呢，如果你是标榜说买到那种可以去血丝的眼药水，它就是会有血管收缩的成分，长期使用可能还会出现反弹性充血。所以如果你是真的只是单纯的干涩，反而可以先去点人工泪液，不要去点眼药水，因为眼药水大家不一定真的像大家想的这么好用。我自己其实好像有点感觉，因为我前阵子也是在今年，我就前阵子有一段时间就觉得啊眼睛很干，我就比较频繁的来点眼药水，后来发现好像实在没有什么帮助然后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真的改善，就是反而造成好像眼睛变得相对是比较敏感一点点的，所以这个验光师是说到通常不建议大家一直来点市售的眼药水。我觉得大家真的眼睛有不舒服的话，眼睛很重要，就直接去眼科看医生，这样是最直接最快的，然后

不会有太过多余的担心，因为如果你是买成药，你买眼药水，很多时候还要在那边猜说啊，这成分会不会有问题啊，这适合自己吗？我觉得直接去看医生，好，200多块挂号费也省掉很多麻烦。好啦，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01.1，掌声跳平台。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今天时间呢，来到的是6月17号星期三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为大家送上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黄大炜所演唱的，叫做

打开好奇雷达，生活处处是宝藏。乐活新鲜事，带您挖掘新世界。时间来到早上的6:07喽，继续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在礼拜三的时间哦，跟大家聊一些新鲜事哦，新鲜事，不论是在社会上的啊，社群上面的啊，都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例如说，

说呢，最近哦，在日本有一个流行语，这流行语叫做 topakaki， 哦 ，topakaki， 可能我念的不是很到特别标准啦，其实就是简称哦，这个所谓多巴胺中毒的小鬼的简称哦，多巴就是多巴胺的日文简称 ，kaki 就是小鬼 ，topakaki 就是多巴胺中毒的小鬼。那通常来说，这有点算是有点在揶揄哦，这个嘲笑。这种年轻人可能手机成瘾啊，哦，那有时候可能会追求更多的刺激，例如说现代3C 产品的声光效果要更强烈，更这个有趣，或声光效果要弄得更绚烂一点，哦，才会觉得，欸，好像很好玩。那像最近这几年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啦，我觉得不只是小朋友，其实连很多的大人都会，就是呢追剧的时候用两倍速来追剧，或甚至有些人连听音乐都要听两倍速的，实在不知道两倍速的音乐到底在听什么。好，这个很多人会这样做，哦，像之前大家现在看电影都会用串流平台嘛，用手机用电视就可以在家里面看电影。那之前这个平台 Netflix， 其实以前哦，好像在2019年它是没有推出那个你可以你可以加速用倍速两倍速 1.5 倍速追剧的这个功能。但是因为后来可能就真的感受到说，欸，越来越多人有这个需求，哦，大家看电影啊追剧啊，哦，都是用 1.5 倍速甚至两倍速，我还看过有人是四倍速的在追剧，哦，这个大家这个剧里面的人讲话就这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讲完了，好，我想说到底在追什么。可是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在追剧的，这种呢在日本的语境当中就会被叫做是 dobakaki 和 dobakaki。那当然不止这个两倍速追剧听音乐，哦，其实包含像是现在很多人这个上厕所就马上要带手机进去滑一下，哦，化妆也要这个配一下这个影片啊，哦，或者吹头发的时候啊也要看一下影片。好啦，其实我也会，哦，就是会觉得这时间空在这边好像有点奇怪，所以就会顺便有一个声音在旁边陪伴，好像做事呢不顺便配个手机就觉得，诶，全身不对劲，然后这个大脑呢似乎就是快要被智慧型手机给绑架了。哦，这个其实呢就是所谓的 dobakaki，哦，其实我觉得真的不只是什么年轻人才会啦，现在其实每一个年龄层我觉得大家手机成瘾 3C 成瘾的程度其实都算是还蛮高的。对，我自己看到这个流行语的时候也稍微的再反思一下，就发现说，诶，其实我好啦，有时候也会用两倍速来追剧，有时候呢就是会觉得，诶，好像可能不是对这个内容特别感兴趣，但是身边的人都在讨论，哦，例如说有些剧当红，我就很想要知道说到底在红什么，可是可能本身没有太大的兴趣，这一种剧呢我就会两倍速来看，就想要赶快知道内容，然后这个剧情。那另外一种我可能会开两倍速的，就是这种攻略型的影片，例如说出国可能去日本玩就会查一下当地的景点，哦，很多人这个 YouTuber 都会介绍嘛，我就会去上面看一下，看他到底去踩了哪一些景点，吃了哪些餐厅，可是我就会稍微看一下就带过，两倍速 2.5 倍速之类的带过，哦，这种就是比较攻略型的。或是说有些人这个好物分享，从什么化妆品好物分享，我也是大概会跳过看，大概知道什么内容就看过去了，你就觉得这个我自己可以衡量自己需不需要，这种攻略型的影片我比较会快速的带过啦。对，但是我自己也是会有这种调整倍速的一个习惯，哦，确实现在还蛮多人都会有这样的行为出现啦。但不过仔细想想呢，就会觉得说，诶，调这么快啊，那省下来的时间到底都去哪里了呢？其实也没有去哪里，它也是这样消逝了。所以我们人真的需要
过得这么快吗？有时候会有这种反思。所以现在在追剧的这条路上，很多人会

调两倍速嘛，但反过头来也有人在提倡这种 0.75 倍速生活，好，就是整个要慢下来慢下来，例如说你追剧的时候可以慢慢看看一些比较长的影片，或说不要让它真的就是用两倍速来看，因为你太快的话会让大脑的前额叶皮层过度的运作，就会让你的神经啊情绪啊其实都一直处在很紧绷的状态，就是要试着去练习放空这件事情，这个是我觉得现在人真的是需要练习的啦。那我也会觉得说，诶，如果大家平常有阅读的习惯，其实可以练习说把手机换成书来看，就是出门的时候可能在包包里面多带一本书，或者是说像我自己是用电子书，就是那个薄薄的电子书，现在带出门也很方便，用电子书其实就会省去带书很重的这个想法，就会觉得诶好像拿起来就可以看啦，在家里面也不会说摆这么多的书，那手机换成电子书，手机换成书籍，其实就可以让情绪稍微稳定一点。我自己是还蛮有感的，虽然我还在对抗这个很快速的世界，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以前睡前呢都是滑手机的，就是有点报复性的在滑手机，想说啊，难得睡前时光是我自己的空闲时间，就想要网络上面滑一些影片啊，好看一些资讯啊，滑 Threads 滑 IG 滑脸书，但其实说实在的，那一些内容也不是说真的很有意义啊，就是看过去就好看，就滑过去了。对，后来我就练习吧睡前的手机换成睡前的电子书，我有买电子书的阅读器，所以我就把手机换成阅读器，然后在睡前的时候看。那后来就真的蛮有感觉的，蛮有感觉，就是以前滑手机睡觉会觉得，诶，那个你准备把手机放下，准备要入睡的那一段过程，会觉得好像脑子还是乱乱的，好像还是很杂讯的这种感觉很多，但是换成睡前看书，不论是实体书还是电子书，我其实看完准备要睡觉的那个过程就会变得比较平稳一些，不会觉得脑袋好像乱哄哄的，睡眠入睡的情况也会比较舒服一些，我觉得蛮有感的，就真的不需要说，哎，你要练习什么一个月啊半个月啊，其实大家只要你今天晚上睡觉前试着把手机能换成书，诶，我觉得在睡眠的这个入睡的情况上面确实就会有一个蛮快速的改善，我自己是这样啦，提供方法给大家做参考咯。这个大家在睡前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下，让自己的心情啊，这个注意力啊，慢慢的就是放松下来，跟大家做分享咯。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林忆莲所演唱的，叫做《远走高》。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6: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5: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6: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7: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8: 不是啦，老问题耶。
7: 老问题怎么生意？今年的流感老成功疫苗开始做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用来叫下做，请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8: 好哦，听说一老人没叫下去做。
7: 深夜初夜开始做广泛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流有数钱，做工也起老钱，参考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9: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10: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1: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0: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湘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那么我们在前面节目啊，有跟大家谈到了这个如何的健康老化啊。那么想要健康老化，那么我们的饮食重点啊，到底是什么呢？我这边再跟大家复习一下啊，必须要吃到充足的蛋白质啊，每公斤的体重啊，建议了啊，能够摄取到1.2 公克的蛋白质啊，至少不要低于1公克。所以如果说你的体重是50公斤的话啊，那么你最理想能够吃到60公克的蛋白质，那么也不要低于这个50公克啊。好，那么还有就是一定要注意维生素 D 啊，还有钙质的摄取。那么如果要摄取钙的话，同时也要注意哦，必须要搭配镁哦啊，钙镁低啊，这三个营养素哈是 body body 了哈，应该是要绑在一起吃的啊。所以如果说你要额外的摄取这个维生素 D 或者是钙的话，建议你一定要搭配啊，就是这三个要一起搭配来摄取哈。还有啊，一定要摄取到充足的Omega 3，那么 Omega 3的良好来源是这个亚麻籽、奇亚籽、核桃、紫苏籽油啊。那另外，我很推荐藻油啊，就是微藻油，因为就是大家很多人都是在摄取鱼油来摄取这个 DHA、EPA 啊，可是实际上鱼呢，它所摄取的这个 Omega 3。也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大海里面的微藻哈，所以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吃微藻就好了哈？那更直接，而且呢，我们知道吃鱼油啊，哪怕它是来自于比较安全的海域啊，还是免不了啊，可能会有一些重金属啊这方面的这个污染哈，所以我很推荐啊摄取藻油啊。那么另外，膳食纤维绝对不可少啊，抗氧化的营养素不可少。那么抗氧化膳食纤维这些营养素呢，都是来自于植物性的食物啊。那么也建议啊不妨去做一个抽血检查，看看体内的 B 群、B12 啊，还有维生素 D 啊，这几种营养素是不是足够。如果不够的话，真的是建议一定要赶快补充啊。那么还有很重要的，一定要怎么样？摄取充足的水分。很多老年人啊，因为觉得膀胱无力啊，很怕常常跑厕所，就都不喝水，这是很糟糕的事情啊。如果这个有频尿的情况的话啊，其实是应该要想办法找出频尿的原因，然后针对频尿的原因去做根本的解决啊，而不是少喝水哈。喝水太重要了啊。那么因为这个我们肾功能的代谢啊，代谢废物是需要足够的水分，然后我们的身体的生化反应它都需要足够的水分啊。血液循环啊，我们的血液啊，这个主要就是水分，脑脊髓液啊，都是需要足够的水分啊，还有淋巴液啊，所以千万。

万不可少喝水啊，一定要多喝水哈。那每天呢，至少喝到1500到2000cc 啊。那么但是千万不要透过什么含糖的饮料哦啊来摄取水分，不可以的哈。就是你要喝这个白开水啊，或者过滤的可生饮的水。那么或者你可以透过花草茶啊，就是没有咖啡因的这些植物性的这个饮料啊。那千万不要喝含糖饮料啊，不要喝少喝了咖啡因啊，有咖啡因的饮料，因为咖啡因是利尿剂啊。所以如果说你还是有喝茶的习惯或者喝咖啡的习惯的哈，第一个建议啊，那个量要减少，第二个呢一定要额外的补充水啊，否则咖啡因喝下肚，它其实会把你体内的一些水分啊排出去，排了很多啊，所以还是要喝水来补充啊。那么饮食呢，一定要少糖、少盐、少油啊。那烹调的时候以天然的香辛料植物啊，这个来增添风味啊，来取代过多的盐啊，取代这个味精啊。那么也不妨啊多使用各种不同的这种菇菌类啊，因为菇菌类呢它就有芳香物质啊，可以增添我们的饮食的这个风味啊。那么要用好油啊，真正冷压的好油，那么可以的话还是建议买有机的哈。那么一定要避免反式脂肪啊，这些对身体是有害的。那么还有啊，老年人的饮食原则哈，这个绝对是要少量啊，就是以7-8分饱为原则，不要吃到饱吃到撑。像我很多的亲友啊，常常讲说哎呀，现在打死他也不进吃到饱餐厅了、哦、因为吃的少嘛，那如果花了这么大钱呢、哦、吃少了又觉得不划算啊，要想划算呢、哦、把自己吃饱吃撑啊、哦、那是更不划算、哦、因为对健康有害啊、哦、像我现在以前早年呢、啊、也常会去吃那个像果然会啊这一类的蔬食沙拉吧啊，蔬食这个自助餐啊，但是啊现在也是什么进泻不敏啊，虽然它是植物性的啊容易消化，可是老实讲啊，哇这么多的这个菜色在你面前呢、啊、这个要想抵挡那样的诱惑啊，真的是要有非常非常强的克制力。好，克制住了又觉得哎呀很不划算啊，现在你去吃一个果然会可能要我不知道多少钱呢、欸、大概700-800块要吧哈。你花700-800块的人去吃了两盘生菜沙拉，像我去果然会我一定吃两大盘的那个生菜沙拉、哦、因为它里面也有很多的芽菜、哦、你这两盘生菜沙拉吃下肚，你大概是吃不下什么了、哦、你觉得不划算吗、哦、就不太会想去了、哦、好，那这个当然了，如果说你能够自制力很强的话、哦、那倒是无妨了、哦、好，那么就是老年人呢不要吃饱吃撑啊，避免给自己消化负担啊。那么而且呢饮食一定要均衡多样化，每天至少要吃到5种颜色的蔬果，那么至少要吃到10种不同的食材啊。那么主食一定要以全谷杂粮为主。那还有我也建议了啊，像这个台湾现在好像每一年吧啊，老年人都有一次免费的健检哈，那么好像1-2年前啊，那么健检的套餐里面啊，有增加了一项就是骨密度的检查。那我建议啊，你是都选骨密度检查，不要去选 X 光的哈、啊，这种胸腔 X 光的啊，我真的是不赞成啊，常常做这种X 光检查啊，因为辐射真的对健康还是会有伤害的哈。好，所以
可能一两年吧，也不妨啊，花点小钱去做一个血液的营养素检查啊，看看像。

这个维生素 D 啊，或者是B12 啊，这些很重要的营养素到底有没有缺乏啊。好，那么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啊，待会儿呢来跟大家分享啊，就是老，不要说老年人，熟龄者啊的一日三餐的一些这个

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我们这个也很欢迎啊，大家把我们的这个节目讯息跟您的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啊。那么另外呢，也诚挚的邀请您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成立的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啊，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那么我现在呢，就来跟大家分享啊，这个一日三餐要怎么吃啊？因为很多人常常在问我，老师啊，我到底一日三餐要怎么吃？那我说其实很简单呢。后来我一想，哎呀，我很简单，是因为我已经实行了30几年啊，而且这又是我的专业工作啊。所以真的是好像几乎不用脑袋想啊，就可以知道要吃什么哈。那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讲啊，可能还是啊有一点点的这个陌生了啊。好，那我现在就来跟大家分享啊，我们这个一日三餐呢，到底怎么样吃，你能够吃的营养均衡啊，然后呢又可以获得充足的蛋白质啊。好，那么我们来看看啊，这个早餐啊。主食啊，我建议燕麦片啊，那你可以买那个快煮的燕麦片，或者是那种大燕麦片啊。大燕麦片需要煮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但是大概5分钟、10分钟也够了哈。那快煮燕麦片呢，大概1-2分钟就可以了。而且快煮燕麦片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啊，叫做你可以做这个隔夜燕麦粥，也就是说你可以在前一天晚上，你就可以用一个这个可以密封的一个容器啊，那你把燕麦片加进去，然后呢你可以加豆奶啊，我建议是加无糖的豆奶哈，那这个你也可以加一点像亚麻籽粉呐 或者是这个奇亚籽啊，或者是芝麻粉啊，那么你也可以加一点这个像葡萄干啊，或者是椰枣干啊，椰枣的你可以把它切碎啊，然后加进去搅拌均匀。像我的话，我还会有的时候我会用什么，像香蕉啊，比如一人份的话，我大概会用到1/2的香蕉啊。那如果是大只的香蕉啊，很硕大的，那我会建议可能用到1/3或1/4。你把那个香蕉压成泥啊，也跟这个燕麦片呐 这些啊，我刚刚讲的这些这些食材全部把它混合均匀，然后密封起来放冰箱。啊，第二天早上起来打开就可以吃了哈。那你怕吃冰的，那你就可以加一点点热开水进去啊，让它变成比较就是室温啊。那这样子又好吃又营养，而且又非常方便，尤其是对于那种早上赶上班的上班族赶上学的啊学生来讲啊，都是非常方便的。甚至于你还可以带着走啊，到了办公室啊，这个悠闲的打开来吃啊。那这个营养非常丰富，它里面有高蛋白啊，那么有这个各种的维生素矿物质，有这个水溶性的啊这种纤维质，有抗氧化物啊，真是太营养了。那这个你也可以加一点这个像一些像核桃啊，把它加进去啊，或者是almond 啊，就是那个杏仁果哈、啊，或者南瓜子、葵瓜子，通通都可以啊。所以你这样子加进去以后，哇，你这一碗里面哦，蛋白质真的就已经很丰富了哈、啊。好，那么午餐呢，你可以准备一个糙米杂粮饭啊，里面有糙米呀、有藜麦啊、有小米啊，或者有黑米啊等等哈、啊。那你也可以加点白米啊，或者你加那种大燕麦片下去一起煮的哈，那这里面呢，蛋白质跟纤维质都非常丰富哦，也是维生素矿物质的宝库哈。那么另外你搭配的菜呢，你可以来一个红烧豆腐啊，
那么这个红烧豆腐里面你也可以加一点这个海带啊，加一点香菇啊，那么也

可以用这个水清炒一个芥蓝或者是这个菠菜都可以那这里面呢就有很丰富的钙质叶绿素贝塔胡萝卜素。那么你也可以凉拌一个木耳用醋大蒜少许酱油去凉拌那另外还有你也可以煮一个像这个紫菜豆腐汤那么加一点点姜丝哇这一个午餐呢这个营养非常丰富而且营养非常非常均衡蛋白质钙质通通都有了那么两餐就是午餐午晚餐之间呢那如果是觉得肚子饿了那么你可以吃3到4颗的核桃因为它里面有很丰富的 Omega 3那可以抑制健脑那么你也可以不妨吃这个一个小只的香蕉或者一颗小颗的苹果或者一颗奇异果那么这里面就有非常丰富的这个膳食纤维跟维生素 C 还有呢你也不妨冲一杯这个没有咖啡因的花草茶晚餐呢其实也可以很简单真的不建议太忙很多人说哎呀就懒得做就都外食其实外食风险真的是太大了光是你每天在新闻上你看到的这个很多很多的人外食里面吃出蟑螂吃出什么什么还有整只蜘蛛的还有什么老鼠尾巴的都有那会上新闻的你才看得到那还有无数的是你没有看到你没有发觉到的所以其实你可以很简单的那晚餐呢你可以煮一个杂粮小米粥然后配一只地瓜然后这里面就是有很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纤维素还有贝塔胡萝卜素那么蛋白质呢你就可以用这个清蒸一个毛豆或者是你用把煮熟的毛豆你可以跟像煮熟的豆腐就是豆腐其实烫过就可以了哈，你把豆腐切丁加毛豆，加一些这个炒香的用小火不要大火小火炒香的这个各种菇类或者是还有煮熟的胡萝卜切丁，还有玉米粒煮熟，全部把它加一点点盐或者味增一点点橄榄油或者麻油去拌呢。我告诉你哇超好吃的又好吃又营养然后又有很丰富的这个蛋白质那么你也可以就是清蒸一个南瓜因为蒸南瓜它本身就很甜其实就很好吃了那么也可以就是穿烫一个绿叶蔬菜比如说像在台风期间绿叶菜蛮少的可是最常看到的是什么就是菠菜苋菜地瓜叶因为这几种蔬菜是长最快的那我这次回台湾因为台湾我回来之前我回来的前一天还在大雨那我运气不错回来当天开始就是很少下雨大部分都是晴天。可是我去买蔬菜真的蔬菜种类很少大概就是可以买到的就是地瓜叶还有这个苋菜空心菜所以回台湾这几天呢几乎都是在吃这几种菜所以那这几种菜呢其实你就是用这个一点点水去把它穿烫就可以了好那么你也可以凉拌小黄瓜其实我很建议了那但是还是很重要的希望你买到的是有机的以免吃下农药好那么那我们来看看你这一整天你摄取到的植物性蛋白质，如果说你有吃到一块100公克的老豆腐，

0: 那么大概就可以摄取到8到10公克的蛋白质哦。啊，那我建议呢，你还是去买有机的啊豆腐啊，或者至少是非机改的哈。啊，一般如果说你在超市买到的这种老豆腐啊，一盒大概好像我记得都有400多公克哈。啊，那你看看啊，你只要吃到1/4的一块老豆腐哈，啊，你就可以吃到8到10公克的这个蛋白质。那么如果说你吃到一小碗的毛豆仁，以100公克来讲啊，大概也可以吃到11克的蛋白质哈。啊，那么如果说你煮了一碗的鹰嘴豆或者红腰豆或者扁豆哈，一碗如果100公克的话，大概也可以摄取到8-9公克的蛋白质。那么如果说你吃了大概这个燕麦片啊，差不多半碗的燕麦片去煮出来的量哈，大概也可以摄取到5公克的蛋白质哈。那一碗煮熟的糙米饭你可以摄取到大概4公克的蛋白质。那100公克的藜麦啊，就是煮熟的啊，大概也可以获得4公克的蛋白质。那如果说你吃一大匙的这个奇亚籽，你可以摄取到这个2公克的蛋白质啊。那这个一小把的这种核桃啦，或者是杏仁啦，或者腰果，你也可以摄取到大概5公克的蛋白质。那么如果说你摄取了10公克的绿藻，那么你也可以获得5到6公克的蛋白质。一杯无糖豆浆250cc 的话，大概也有7-8公克的蛋白质。所以你如果说每天要像这样子来吃的话，绝对不会缺乏蛋白质了。OK， 那今天开始不妨试试用我这个一套三餐的这个饮食模板自己来再做一些变化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的活到老。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我是思安。还在担心你毛躁秀发及掉发问题吗？ WK 品牌洗发精跟正声广播公司合作的限时团购优惠，用最简单的方式呵护你美丽的秀发，以及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你的发根。
3: 大家好，我们是一个 WK 在地本土品牌，那我们在台湾已经深耕多年，那我们所选用的配方，它其实 pH 值是 5.5，温和性，它连小朋友的肌肤都可使用，而且我们都是选用植物萃取配方，那些植物都是我们平常可吃到的植物萃取配方哦。
4: 没错，那我们 WK 的功效呢，其实有分护色，还有我们的控油部分。可能像我们慈爱的礼物，大家一定很常见。那慈爱礼物的话，它本身会有具有微微的控油，跟我们的护色还有保湿的效果。那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非常在意的一定是蓬松的部分。那其实我们 WK 所有的发品，包括洗发精啊、护发素、发妆水、发油，只要你用完之后一定会比市面上市售的还要多 1.5 倍的蓬松，这是我们 WK 可以挂保证的。东方冷的发质偏细软，所以说很容易可能到隔天就扁塌，容易出油，但是我们 WK 呢，洗完之后的蓬松感是可以持续到隔天都非常的蓬松，看起来很有精神。目前听众们喜欢的品项，我列出前三大大家最喜欢的。第一个是我们的迟来的礼物的洗发精，那这一款的话呢，主要是针对护色、重建发质还有滑顺的部分。那再来是我们另外一款许愿精灵的话呢，它是针对控油、去屑还有减缓掉发，而且它洗完也是带滋润又柔顺，而且是蓬松的效果。那再来是我们的热门商品，就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这一支呢相信每个人都是必需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其实日常的话呢，可能透过汗水跟一些脏污的堆积，我们的头皮其实会变得不健康。那其实不健康的状态下，其实会让你的油脂分泌的更旺盛，再来说你的掉发变得更严重。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的冰川养护精华就非常的有效，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头皮的 pH 值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然后它的话可以软化我们头皮的角质层，让我们的角质层就是保持一个一定的健康程度。这三支呢，基本上每个人的话都已经非常的适合，因为我们其实也跟很多听众说，你其实买错比买贵还不划算，所以说一定要挑选适合你的发品。那我们的冰川头皮养护精华的话呢，是150ml，那它可以用的非常久，所以说非常的推荐。
2: 而且呢，我们其实在台湾的环境。

0: 气候来讲是闷热的湿热的天气，那再加上呢我们骑摩托车的时候是会戴安全帽嘛，安全帽就很容易让头发扁塌，然后头皮也很容易出油。 对，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是 WK 品牌洗发精。那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到，因为我们这次呢是跟正声广播公司 WK 有这样的一个限时团购优惠嘛，那优惠的价格在这里也要请两位来跟大家分享咯。
1: 没问题，我们现在 WK 优惠非常之优惠，只有专门跟我们的正声广播独家优惠里面合作。那我们这块的话呢，我们的所有的品项都是打八折。再来说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是我们的纳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因为它真的太爆太热门了，所以说我们公司也决定说让它从1980变到一支只要999的价格。今天听众们，你只要满1500除了免运费之外，我们还另外多赠送一支我们的500ml的沐浴乳，等于是说你只要满1500，你同时有免运费宅配到家里之外，我们还多送一支沐浴乳。
0: 好的，我们的订购服务专线是02-2314-9121，02-2314-9121，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8: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1: 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是陪伴大家这个时段的微微，也希望透过财富自由行的节目哦，提升大家的职场竞争力，让你更有条件的争取高薪。今天邀请到的呢是领导力教练赖婷婷 Tracy 来到节目当中。 Tracy 你好。
9: 喂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赖婷婷 Tracy。
1: 邀请到 Tracy 哦，我们之前聊过很多跟领导力有关的题材哦，我觉得这刚好也是 Tracy 的专业，甚至说过往有很多经验啊，在企业的内训啊或者是讲座课程当中哦，会很直接的感受到说，不管你是在这个公司行号当中啊，你是所谓的领导阶级，或者说诶你是这个初入这个社会的小菜鸟，其实有的时候你对于自我的管理、自我的提升跟态度上面，大家都持续的

0: 在进修，那这刚好是 Tracy 的专业哦。最近的这一本书，叫做《换框思维力》哦，换框哦，把那个框换掉，换框思维力。其实我当时看到 Tracy 的新书，我就觉得哇，这次要带给大家什么样的主题呢？其中一个词哦，叫做框架哦。其实现在大家脑中就在思考，哎，框架，框架，我们很常说你要突破框架嘛，哦，做什么事情，不要讲说上班族，我们念书。说不是也说，哎，你要有创意啊，所以你要突破框架，很常会运用这个词。那这一次 Tracy 的这个书里面，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其实很多有习以为常的习惯，可能说话的方式，或者是待人处事的态度，已经形塑成某种习惯跟框架了。那当然不是说这个有框架不好哦，而是说在某些情境底下，因为我们习惯了总是这样做，我们也没有办法突破那个思考的模式，所以每次做啊，每次错啊，每次做每次受伤，每次做每次没效果。那怎么换框啊？刚刚讲说换框思维力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重要哦。想先问问看 Tracy 哦，我们刚提到说跳出框架，其实好多人都在讲，不要讲说上班族，像刚刚讲的、那种创意类型的课程，或是学生啊，或什么，大家都说要跳出框架，这件事情已经被大家说烂了。
1: 对
0: 对，那为什么还是常常在听到要跳出框架，真好像就是要做一个跟现有情况不一样的事情，这样子吗？
1: 我觉得换框可能有两个部分来拆解哈、第一个要先讲一下框架，然后再讲换的这件事情，这样哈、然后框架，我觉得顾名思义，它就是比较是你会重复出现的一种思维或行为模式，它就是会重复出现，成为了习惯。好，那就讲到换框，就是其实不是，就像你刚才讲的，不是所有的框架都是不好的。好，因为人的设计就是这样嘛，就是你知道趋吉避凶啊，好逸恶劳啊，其实这是人性的设计，所以有些框架的设计是让我们可以比较省电的去活着、就可以扯活着比较久，这样子。所以有些框架如果它足以支持我们的各种需求的话，那也不是问题。好，可是为什么要换框呢？就是当我们发现有些思维或是行为模式不足以支持我们此时此刻或是未来的某些目标的实现的话、那些框架才值得被松动或者是调整。好、所以我觉得换框能力就是说，你能够，我们每个人能够基于我们想要的目的或那个时候的情境，更有意识的去选择比较有效的思维或行为，这样子的概念。所以我有写到，就是那个用中翻中的话，就是使糟糕的事情变得没那么糟糕的一种方式
0: 啊。我觉得比较像是面对不同情况，我们好像有很多个武器可以去面对它。我们平常只练一种，或我们习惯用某一种，但是有些 OK， 有些不行。所以你可能需要改变一下。但是也为什么讲说框架这件事情叫这个名字啊？大家就知道很有那种被拘束的感觉，好像我们凡事想到就是被框在一个四方形里面，框在一个矩形当中。我觉得这会不会就是人的，就像刚才讲习惯嘛，反正你做久了，你就算抗拒，你心里抗拒，你也抗拒不了，因为你就已经习惯说那像是个反射动作一样。
1: 你知道有本书叫那个什么快思慢想，它就是有系统一非常自动化的反应行为，或者是系统二就是比较需要费力气的计算或者是思考或分析的系统二，就是慢想那一部分这样。那所以我好，的确不是所有的时间我们都得哇一直启动系统二，这样子非常的好累
0: 好累，
1: 对，好累。所以的确是当你觉得卡住了，遇到问题的时候，才需要调动我们的换框这样子的能力。可是好处或坏处，好处就是你不用随时随地的需要换框，哪有那么多脑多那么多事情要换框这样子。可是坏消息就是，你如果平常不练，你不会明天，假设明天遇到的时候，你睡觉起来突然这个能力就变就生出来这样。所以他还是在歌舞升平的时候，你还是要给他们锻炼一下之后，这样你真的需要用的时候才能够，你知道有这个能力为你所用。
0: 我自己在阅读Tracy 的文字的时候啊，我也常常在想哦，其实很多人你问他，你有没有什么框架？哇，大灾问，大家想说啊，什么意思？或者是想说，我觉得我的习惯当中，我们就顺其自然啊，难道这个就是被限缩了嘛，或是我被我 被我过去的自己给绑架了嘛。所以如果很多人扪心自问的时候，其实会有点答不上来。所以想问看 Tracy 哦，我们要怎么去理解说我们在不同的情境底下哦，其实可能有养成某一些习惯，或刚刚讲的某一些

0: 些框架，可是其实我们通常是不自知的。嗯、那你可能要先自知一下，要先自觉一下。嗯、但是这件事好像不大容易。
1: 嗯。我觉得如果硬要说的话，可以有什么地方去切入或者是去辨识自己的框架好了齁。第一个是就是情绪咯，情绪或能量这样。嗯、就是说如果你感觉自己一直前进的这个过程中，就是反正推不太动啊，能量一直持续的低，反正就是重复出现的破坏性行为或者是无效的行为，让你感觉能量持续的低或者是持续的不开心，类似这样子的，我觉得就是不太 work 了，就是底层一定有什么东西在干扰你，干扰自己的能量或是情绪或者是有效行为，所以这是第一个可以观察的角度，它很容易意识到才对齁、嗯、因为自己开不开心总是意识得到这样齁、嗯、然后第二个就是怎么去观察呢，就是我觉得是去区分现在可能影响自己的是所谓的资源框架还是干扰框架、
0: 哦、
1: 因为有些框架是资源哦，就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它可以支持我们实现我们想要实现的这样，可是有些框架其实是个干扰，而且它自光从字眼上去判断你不见得判断出来、嗯、比如说我必须很负责任，诶，听起来好像是资源框架、嗯、但是不一定哦，如果你过度的你知道就是不知道怎么放过自己，不知道怎么允许自己放松或休息的话，那他有可能其实成了干扰框架，你一辈子都不知道怎么样不负责任。哎、嗯欸，我不是在鼓吹大家不要负责任，可是就是知道怎么拿捏那个你知道边界感啊，或者是中心思想，
0: 哦、
1: 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
0: 嗯，哎、欸，其实刚刚提到去分门别类一下，或者是说嗯嗯嗯有的时候我们卡住了，哎、欸，做一件事情卡住了，或者是每一次做类似的事情总是无法推进，你可能要先辨识一下。所以我觉得其实通常都是有一个危机出现嘛，或者是一个问题出现，你会发现说，哎、欸，我好像卡那么多次，卡那么久，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大概问题出在哪里，然后我们先把问题找出来，你才能说我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改变它嘛。那其实就有很多不同的类别，在书里面其实有帮大家去做一些分类，我觉得这个分类还蛮直觉的，想请 Tracy 帮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1: 哦，八种吗？我不一定背得出来这样子、啊、可是逻辑上比较前面介绍的那四种就是相对啦，我觉得比较容易上手跟容易理解的，比如说时间、嗯、空间啊、哦、视觉这种这样子的幻框。那越往后面比如说角度啊，角范畴啊，系统啊、嗯、这些都需要更立体或者是完整的思路才有可能去、嗯、才比较有机会去好好的练习它这样。那最后一个叫做极度情境幻框法，其实极度是坦白说齁，一开始写的时候只有七种、哦、然后七种，可是我觉得它有一个就是如果你前面有几个这个幻框法用到极致就会是极度情境幻框法，因为有些人吹 Loki 你知道要这个扭转旋钮要转到最大它才有效果，所以我就另外增加了这个极度情境幻框法。
0: 嗯，诶、欸、我觉得不管是刚刚提到说我们的生活或者是面对生活不同的挑战可能会有一些框架跟习惯的作为，然后如今我们可能还是有一些我们平常的一些能力或技巧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我们在尝试要来转换一下，然后我们要稍微来检视一下目前我们的这个行事作风、哦、我们做的一些方式会不会也是 Tracy 其实实际上在跟很多的不管是企业端或者是民众互动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哦，诶，有些东西有些人常常一直卡住啊，诶，他怎么一直卡在这里，然后会有类似的观察跟例子让我们听众朋友更实际的了解说，诶，通常这个框架的那个位置或者它的状态到底是什么样子。
1: OK， 书里有写它就是很多幻框法它其实是个堆叠或混合着使用的这样子、嗯、那就是因为我协助很多主理人嘛、嗯、那这些主理人有时候有一些重复出现的在不同的主理人身上我都看到的一个共性、
0: 啊、
1: 就是他们很多就是这叫什么幸存者偏差，就是他们就是都是你知道吗很冲就很负责任很愿意贡献他们新鲜的肝，然后很聪明很负责任这样子的一群人就对了齁、哦、所以他们会有一个每次来到我的眼前的时候就会一直要么就是抱怨要么就沮丧或无力，就觉得说为什么我的团队不能那么的不能更负责任一点呢，为什么想的不能更透彻一点呢，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个、嗯、那我就常常需要提醒他们去看见的齁、哦、就是你推开一万步想，就是你们才是那个少数的人种，你知道那个比例原则的话、啊、他们其实是少数的可能 10% 或 20% 的人这样、嗯、所以你要能够退后去看一下整个局到底长怎么样、哦、就是说如果你要先接受如果大部分人是长这样子的话， 你觉得如果你是他们，你需要什么样的协助，或者是你在想些什么？老板们心中永远在想的就是啊，你知道求存啊、策略啊、获利啊、营收这些东西，这是天天在他们的脑袋里面。但是执行层的人，他们在乎的就是啊。

0: 今天最好不要被老板骂啊、哦！我说可不可以准时回家？啊，如果加班的话，会有加班费吗？有没有？就是说，你要先接受跟理解这件事情之后，你不叫你越快接受，你就越快的进入一种那我可以怎么办的思路。这样，可如果你抗拒，你停留在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个？而不是我可以如何去使这件事情有些不同的话，你只是延迟你的找到办法的时间而已啊！这样，这是我觉得。我真的很常邀请他们去看见他们之于整体的存在是什么。嗯，这样子。
1: 对啊，因为我觉得人都会很习惯说，诶，跟我一样的人也很多、啊。
0: 其实真的不多，其实都误会了。
1: 每个人都这么觉得，诶，跟我一样的人很多啊。但其实这个东西是因为我们在那个局势底下，你自己这样感觉，但有的时候并非现实实际的状态。
0: 对，就是你说，你知道你在博物馆或是什么艺廊里面，你去看画，你如果很贴着画看，看那个什么，你知道它的颜色，它眼前的材质素材，你当然可以看得非常的细。哦、然后，可这个你太贴着看，就是眼前这个东西会放得非常的大。可是如果你想要看到全局，决定要怎么样去应对眼前的，你知道欣赏这幅画，或是看到眼前的局，其实你得退后啊。你得退后去看哦，我现在应该端出什么样的方法来，或是怎么应对进退这样子、嗯。我觉得这个是现在想到的一个例子。
1: 对啊，但因为就是刚刚讲到这个角度跟角色的这一块嘛、嗯，尤其是说我们刚刚讲说，不要讲说你是一个公司当中可能中高阶的一个小主管啊、这个视角，你可能会有这种经常有的抱怨。我们反过来，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像微微一样的啊、这个上班族啊，我们也不是什么主管职，其实我们也常常会限缩于自己的视角去看待事情跟态度。
0: 我想再举个例，我自己。年有一堂蛮常讲的课哈，叫做对接力，嗯，哈，特别是讲这种夹心饼干，就是中间主管、嗯，或者是你可能没带人，但是你是 PM 承上启下，你要跟很多个不报告给你的人敲代级这样子哈、哦，那这样的人，他们就是会，我就说中翻中哦，就是说你不能，你就是要。当成翻译官的角色，你不能上面，因为你不能上面给你讲什么，就直接的毫无翻译的当 messenger 就直接传递出去这样子。因为上级讲的是这个叫策略语言，嗯、下级讲的是行动语言、嗯，所以不是下级不想了解上级的求存的意识或重要性，嗯、可是他们在经验值上面就是不足以理解很多世界这样，嗯、所以要透过我们这个所谓中间主管去翻译啊，嗯，
1: 对啊，
0: 就是要帮翻译
1: 出来，不然要你有什么差别？
0: 真的，他真的，而且现在光凭经验值不足以使你。嗯，有足够的落差跟其他人比起来，哦、因为他们问 GPT 就好了，可以得到更完整的
1: 叙述嘛。
0: 对
1: 对
0: 对，所以我们怎么样发挥在不同角色里面的价值，真的就是要各种各种内化。
1: 哎、我觉得是某一些程度上是说你要去理解不同的需求跟需要，嗯、
0: 是，
1: 然后你才会觉得说哦，那我在这个局势当中，我在这个事件当中扮演的到底是什么角色？如果你单纯只是说啊，今天工作好忙啊，然后又被谁？弄又被谁怎样，然后那这件事情本身就一定不可能会解决吗？
0: 对啊，就是眼前只盯着眼前的一亩三分田，嗯，就会也不是，这就是惯性，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就是要了解自己有这样的惯性、嗯、然后当有些时刻你得跳出来，你不用一直跳出来，然后离案发现场很远，但是就有时候得跳出来看局势这样子。 嗯，
1: 我自己会觉得其实是蛮理性的去解析不同的情境，尤其是刚刚讲说职场当中、嗯、那当然你说你在职场当中工作当中遇到的困难，你说会好完全没有情绪嘛，也不太可能、嗯、你就是不开心嘛。
0: 对对对
1: 对、欸、所以我自己觉得有的时候真的难的点就是说刚刚提到你说你要换框，然后要跳出来或者是转换一下思维，但是其实你同时你作为一个人，你是很难把情绪跟事情完全拆开。
0: 对，既然对，如果你支持这样子的假设前提，就是拆不开、嗯、就是不容易拆开、嗯、这是假设前提的话、嗯、所以我们要更有意识的去观察或者是去看，才会区分的出来。
1: 哦，对
0: 对、嗯、就是而且真的比如说你看有一个人，他是你看起来他在生气、嗯、然后就去处理他的生气，但事实上他生气感受后面的感受，其实他可能是在担心，他的焦虑跟担心透过发作、嗯、透过发脾气来展现出来、嗯、所以你要处理的也许其实是他的担心，而不只是他的生气。嗯，对，那这样才能够比较像是这个根本解，而不是症状解这样。
1: 嗯，我觉得有些人在处理那个卡住的问题哦，有些人的想法是 哎呀，我很有毅力，我很决心，我要冲冲冲，每撞必败。然后或者是有些人是撞到后来就觉得对自己没有信心，我会觉得说啊，我好像。

0: 么事都不行。
1: 我想举一个自己的例子哈、然后他就是我所谓的，我觉得蛮难，因为连我自己都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就是那个叫比较范畴换框这样，就是范畴换框，就这个世界，这其实不是在我这本书，好像是在我不知道第一本还是第二本。写到的一个概念、就是我在几年前认识了这样的工具，我就惊为天人，然后就很努力的你知道去朝着那个方向去实践。什么意思呢？这个世界比较是 have to be 的运作、have 就拥有嘛，就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啊，我拥有钱have 嘛齁、度就是当我拥有钱了我就要去环游世界齁、那当我度了这件事情之后呢 I am 就会是我很开心、这世界好像是这样子的运作的嘛、对不对齁、但是我学到的这个工具叫做 be do have 就是说、你先决定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是哦 I am 哦、那就是我想要活出怎么样的人生状态就对了啦而且相信我就是那样子的人 I am 然后你就会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 have 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产物这样子、所以我先决定了比如说我是个假设我是个快乐的人好了、那一个快乐的人他在做事情的时候会长怎样呢就大概也是享受吧、大概会享受那样
0: 这样才会快乐嘛
1: 对所以当你是个觉得自己是个快乐的人又很享受你 whatever 你在做的事情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其实会吸引一些你知道蛮好的缘分、或是蛮好的 vibe 蛮好的你知道频率那其实自然而然其实这个快乐就是会一直你知道同心圆般的扩大、所以这是我整个范畴的大改变可是我还没有学会这个就还没学到这个工具的时候还没体认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那时候觉得说 all have 就是我在这间公司假设不开心好了这个老板有病或有事讲太直接齁就是我就觉得他有事或这个公司的氛围假设怎样不好的话我就换一个公司我以为这样子可以打勾一劳永逸百治百病这样但事实上不是嘛假设我连续三个公司都是这种各种负面情绪之下离开的诶总不会都是别人是笨蛋嘛我自己一定也有一些一个跟我有关的部分是什么我那时候也才愿意去看所以我觉得换框这件事情哦是你其实可能你不是怎么讲你不是很甘愿的一直练呐、可是当你遇到有些事情你本来认识的或熟悉的那些解决方法解不了的时候才会甘愿的静下心来的练一些东西这样
0: 我觉得这个练哦就回到很多人讲的就是有些人在做事情上面啊会觉得啊弄起把人也不得啦
1: 因为关注别人自己比较轻松嘛
0: 对对就是啊都是公司政策的关系都是这个老板的风格的关系或者是说就是因为公司资源不足都是因为同事不好巴拉巴拉那当然不是说你要自责或怎么样
1: 对不是不 是,
0: 不 是, 不是
1: 对
0: 而是说你会发现试很多次的时候哎，结果还是一样那可能你自己要换一条路就有点像人家以前不是有句老话那个什么山不转路转那种感觉这个老话大家也是常听嘛
1: 对我太常教因为我有做教练对吗然后我支持的这些对象啊这些客户们有时候我真的都是很认真的鼓励他们说不是因为公司派我来做你的教练所以我必须要帮公司说话一点都不是这个意思讲是说实在话假设你现在是身为主管然后他有讨好的议题就是他不知道怎么很立场坚定的要求他的 member 好了然后就觉得他就跟我讲各种啊 member 难搞 A member 怎样 B member 怎样 C member 怎样他只要在中间多么为难我就会说其实你要离职就离职啊真的没有关系这样子成人就是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任嘛为自己选择负责任好你真的觉得换一间公司你就不需要立场坚定的要求下面了吗你不如在这里利用现在已经熟门熟路的都是熟悉的公司你把这个能力打勾练起来的话你至少去下一间公司你还是可以离职啊你练起来之后离职至少去下一间公司你会bother你会被不同的事情困扰而不是连续换三间公司三间公司都是被同样的事情卡住踢到铁板这不是很无聊吗
0: 真的真的因为我觉得习惯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你说好的习惯就算了不好的习惯或者是你不好的想法跟联想
1: 对
0: 你把这些错误的因果关系串在一起的时候你会一直觉得就是这个因导致这个果
1: 对而且非常坦白讲哦就是即便是所谓的我们有时候蛮多时候会归类的所谓的资源信念它真的也不 always 是资源欸它真的是在不同的情境比如说不同的人生阶段或不同的情境他有可能有不一样的你知道诠释或者是需要松动这样假设你在新创你就是要非常的勇往直前提出自己的见解或什么什么东西你觉得这样才是真实真诚负责任好可是如果你去假设某些环境它事实上的利益就是那个利益方非常的复杂的时候你也是啪大炮一样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我没有说要遮掩可是你得知道怎么样讲出来话提出自己的需求才会有效而不是就是讲爽的这样
0: 我觉得大家可以从

0: 自己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哦，因为大家各行各业嘛，可能也有不同的产业啊，不同的工作类型，有些人的工作是对人，有些人工作是对事对物品比较多，但是你肯定也有这种与他人互动或者你自己在做事上面
1: 对
0: 常常卡住的时候，然后当然我们都会，我觉得多数情况下啦，卡久了你也会追根究底说，哎，怎么会这样？那当然我们会有很多不同原因的分析，就像刚刚讲的，有时候想想是大环境的问题，什么都嘛是大环境的问题哦，大环境都背锅侠。
1: 其实对，这就是重点，就是我们没有说大环境没有问题，公司有公司的问题，老板有老板问题，环境有环境的问题，这都是真的。
0: 嗯，
1: 可是对方有问题与不等于自己没有可以改变、松动、调整的地方，这两件事情是可以同时并存的，它不是偶尔的存在。对，
0: 对，并且尤其像刚刚讲到说，确实啦，也许就这个局势或产业的一些发展，
1: 对
0: 哦，也许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大环境很艰困，大家也都是认同的，也可能是事实。但终归追根究底，你还能拿大环境怎么样？
1: 真的，
0: 对的，
1: 你就算去一个你觉得很美妙的国家。久住好了，
0: 嗯，
1: 诶，结果发现风景美得不得了，
0: 嗯，
1: 但是他的手机搜讯都是一格，哈哈哈哈，一样不好住啊之类的，
0: 啊，
1: 所以嗯，
0: 所以我觉得有些人是理性分析完之后束手无策，把它分析完了啊，结束没了，嗯，但是有时候理性分析完确实有些东西你真的很明显知道，那也不是我的 business， 我也做不了，我也松动不了，但其实想法上或者是你的行事作风上也许可以去尝试做一些改变，因为我觉得这个才是说让自己在应对处事上面比较能够进步或进展的地方，
1: 就是感觉有弹性，
0: 哦，
1: 或是有余裕，一个人感觉你像看，如果你在一个很憋的空间里面然后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感觉很憋，好，那但是你如果想办法能够扩大自己的信念所造成的空间感，就想办法扩大它，有弹性，自己再活动起来也会比较，你知道吗，就比较舒服，
0: 嗯，并且变成你的方法也变多了吧，因为你也不晓未来是什么，未知嘛，啊，你也不晓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你现在遇到的一切它可能会继续下去，然后假设你有办法去做一些小小的改变，或者是说，欸，尝试去做出一些变化，下次也许遇到其他的情境它刚好也可以派上用场。财富自由行也带着大家提升职场竞争力哦，希望让你的竞争力提升之后，你的薪资水平也能有所成长。除了学习之外，健康也要顾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为大家安排了健康抱抱的单元，邀请到医师来跟我们做分享。
2: 正声健康抱抱，
0: 健康抱抱邀请到的是基因医师张家明医师来跟我们做分享。医师你好。
3: 大家好，我是张家明
0: 医师。今天要跟我们聊到的就是精准防癌哦，有的时候我们要追根究底哦，从自己的身体体质去了解。医师有提到一个关键哦，要避免慢性发炎。诶，我们好像很多人都有慢性发炎呢，怎么来改善呢？
3: 好啦，所以其实更精确的讲说，如果说我们要预防疾病，第一步啦，先去调整这个分子体质。啊，其中一个的确就靠饮食。比如我们刚刚讲慢性发炎，像什么情况会造成慢性发炎？比如说我们每天吃的那个油，
0: 哦，
3: 都有关系。我们平常那个炒菜的油啊，吃的油，它其实有很多种。啊，比较常吃的话是那个大豆油啦。
0: 嗯，
3: 啊，大豆油为什么常用？像特别是我们现在，比如说上班族要外食，
0: 嗯，
3: 啊，外食的话，大家几乎啊一定都是大豆油，
0: 嗯，
3: 因为它香啊，又便宜。大豆油在脂肪它的分类上是 Omega 6，
0: 嗯，
3: 啊，只是说身体有一个特性啊，因为它是一种分子脂肪酸嘛，
0: 嗯，
3: 所以我们说 Omega 6吃太多的话，吼，跟特别是跟 Omega 3 Omega 3是鱼油啦，
0: 嗯，
3: 欸，它两种不同的脂肪酸。啊，如果说 Omega 6比上 Omega 3太高的话，身上它就会起发炎反应。像我们平常吃很多外食啊，因为 Omega 6就一定吃太多，
0: 嗯，
3: 所以那个身上就发炎。啊，发炎又回到我们刚提到，如果说长期慢性发炎之后，那细胞它可能要那个分裂复制，就增加突变机会，就增加癌症的风险。就我们只要记得简单的原则，意思说吼，我们 Omega 6比 Omega 3的比值最好是在4:1以下。
0: 哦，比例不要太高，这样
3: 对。啊，当然对大部分来说这个有点难，我怎么知道我今天吃了多少大豆油？
0: 对，就要怎么去算。
3: 所以不过当然这个很难精算啊。像如果说我吃外食啊，我们回家就想办法把这个比重拉下来。
0: 嗯。

0: 所以怎么做呢？譬如说 Omega 3就是那个鱼油，像譬如鱼肉可以多吃一点
1: 哦，把这个提高比例提高这样子，
0: 对 对, 對啊，或者是说另外一個方法拉这个比重把它拉下来，是多吃 Omega 9就是橄榄油。
1: 确实有一些饮食我们是很难避开的，就像刚刚提到很多人上班你就是得外食啊，或者是你公餐就是他煮什么你就吃什么嘛，你说我不能不吃，只是说在日常当中你有些饮食还可以再去做一些挑选或者是比例的搭配，像刚刚讲到的你的鱼油比例可以提升，或者是像现在其实蛮多人对橄榄油的需求也蛮多的，就现在他好像观念比较正确，会觉得说那我们自家用的话可能就可以挑好一点，也许就选橄榄油。
0: 对，最近好像有一些韩国他们也在流行啦，那个橄榄油配那个什么柠檬，其实这个都不错啦，这个都不错，不过它背后这个原则如果说大家可以掌握的话，就简单说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比重 Omega 6比这个 Omega 39的比重把它拉下来，只要记得这个原则的话，我们平常就会注意去做。
1: 有时候真的有太多避免不了的外食的情况，然后我们的 Omega 6呢比例太高，其实对身体慢性发炎会造成影响哦。此时补足 Omega 3跟9就变得更重要了。像刚刚医师提到了 Omega 9呢，大家都会选择橄榄油，这确实也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选项。正生呢有最优惠的价格，可以购买到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哦，发烟点215度，并且是酸价很低的橄榄油，让大家吃得安心吃得健康，烹调的时候可以使用，或者是你想要拌在沙拉里面，亦或者是这个油素都是一个健康保养的选择。欢迎拨打订购咨询电话。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星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化。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